0: 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杨时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他从小就很聪明，4岁上学，7岁就可以写诗，大家都说他是个神童。杨时长大后仍然特别喜欢钻研学问，他经常虚心向别人请教。当时有两个大学者，分别叫程颢和程颐，他们兄弟两个开办了一所书院，前来听课学习的人很多。杨时为了自己的学问能有进一步的提高，从很远的地方来到书院求学。一天，杨时和书院一个叫做游作的同学因为一个问题争论起来。游作激动地说：
13: 不对不对，你说的不对，我觉得我说的才是对的。
12: 杨时笑了笑说道：
14: 既然咱俩都觉得自己是对的，不如我们一起去请教程颐老师吧。
12: 当他俩来到老师家门口时，看到门关了一半，程颐老师靠在厅堂的椅子上睡着了。游作正想敲门，杨时说：
14: 别敲门了，咱们让老师多睡会儿吧，老师一定是累了。
12: 于是杨时和游作两个人就站在门外一直等着。不一会儿，天上忽然飘起了雪花，他俩还是站在门口一动不动。雪越下越大，片片雪花落在杨时和游作的头上、肩膀上，很快就把他俩变成了两个雪人儿。程颐醒来后，推开门，看到大雪中一直站立的杨时和游作，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后来，人们根据这个故事，就有了"程门立雪"这个成语，常用来称赞和表扬尊敬老师、重视学问的可贵精神。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快乐卷卷猫，
15: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6: 小朋友们，
10: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忙碌的公主》。吃早餐的时间到了，露比公主看上去很不开心，她一边抱怨，一边把银勺扔到了餐桌上。
11: 大家都很忙，只有我闲着，
10: 露比公主心想。
11: 当公主太无聊了，我要和其他人一样去做点什么。对了，我可以去做蛋糕。
10: 露比公主一边说，一边兴奋地跑进了厨房。露比公主把面粉撒得到处都是，弄得厨娘不停地打喷嚏。接着，露比公主又把原料溅到了自己裙子上。露比公主嚷嚷道：
11: 这里真是太脏了，给花儿浇水应该会很有趣。
10: 于是她跑到花园里，打开了水龙头，没想到水管扭来扭去，喷了露比公主一身水。露比公主大声叫起来：
11: 哎呀，我全身都湿透了。
10: 接着露比公主决定给自己的小马梳洗鬃毛，结果梳子卡进了小马的鬃毛里，小马嘶鸣起来，使劲跺着脚蹄。露比公主害怕地大声叫着：
11: 这真是太可怕了。
10: 于是露比公主跑回了城堡，她看到裁缝在给礼服钉纽扣。
11: 让我来试试吧，
10: 露比公主说着，一把夺走了裁缝的针。刚要缝第一针，露比公主就不小心扎到了手，边哎呦叫着边哭了起来。
11: 哎呦，好痛啊。
10: 哭了一会儿，露比公主又想着，
11: 也许女仆的工作会容易一些。
10: 她跑回房间，开始擦镜子、拖地板。露比公主抱怨道：
11: 干活真是太累了。
10: 露比公主回到了自己舒服的公主床上，她看着周围漂亮的衣服和可爱的玩具，幸福地笑了。
11: 我觉得当公主一点儿也不坏啊。
10: 忙碌了一天后，露比公主再也不说无聊了。
1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老鼠报恩。森林里有一头狮子，它依仗着自己身强体壮，经常在一些弱小的动物面前指手画脚。有一天，狮子刚刚进入梦乡，它突然觉得鼻孔痒痒，

0: 打了一个大喷嚏，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一只小老鼠在他脸上跑来跑去。好好的一个美梦竟然被这只小老鼠给搅了，狮子的气真是不打一处来。他大吼一声，猛地跳起来，一爪子便将老鼠按在地上，并大吼道：
1: 你这个不知死活的小家伙，竟敢打搅本大王的美梦，我看只有吃了你才能解我心头之恨。
0: 狮子一边说，一边将老鼠送到自己的嘴边。听到狮子的吼声，看着狮子伸过来的利爪，老鼠可真的吓坏了。他哭着哀求狮子说：
2: 大王，请您高抬贵手，饶我一条小命吧。如果您饶了我，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您的大恩大德的。
0: 狮子本来就是一时气恼，也没有要置老鼠于死地的意思。听了老鼠的话，他哈哈一阵大笑，便轻蔑地说：
1: 老鼠啊，瞧你这小样，整个身子还没有我巴掌大，重量还不如我的尾巴重，我一口气就能把你从森林的这边吹到森林的那边去。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遇到什么危险，你拿什么来救我呢？算了吧，看你这可怜巴巴的样子，今天我就放了你，快些离开我，以后再惹着我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0: 老鼠哪里还敢停留，他赶紧磕头作揖，然后诚恳地对狮子说：
2: 大王真是大仁大义，宽宏大量，请大王放心，总有一天我会报答您的。
0: 说完老鼠就走了。说来也巧，没过几天，这头狮子真的遇到了危险，它掉进了猎人设下的陷阱，被猎人用粗大的绳子给捆了起来。猎人觉得自己太走运了，因为他打猎这些年还是第一次捉到狮子。猎人准备好一切，要杀掉狮子饱餐一顿。狮子痛苦地大声吼了起来，他希望同伴能来救他。可是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也没看到同伴们的踪影，狮子彻底绝望了。这时候狮子听到了一个既陌生又有点熟悉的声音：
2: 大王，请不要着急，我马上来救你。
0: 狮子循着声音一看，原来是他曾经放走的那只小老鼠。老鼠悄悄地爬到捆着狮子的绳子上，一口一口地将绳子咬断。绳子一断，狮子便获得了自由。狮子对老鼠万分感谢，老鼠却说：
2: 你不要感谢我，你以前放了我，现在我们算扯平了。记住，别小看弱小微不足道的东西，在关键的时候也是很有用的。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6: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逞强的亮亮》。从前大森林里有一只小猪叫亮亮，有一天他去找好朋友小熊玩，可是小熊和家人一起出门旅游了，亮亮只好独自在森林里散步，他觉得有点孤单。这时一只漂亮的鹦鹉飞了过来，站在不远处的大树上。亮亮对鹦鹉说：
7: 你好，我叫亮亮，你愿意和我一起玩吗？
6: 鹦鹉晃了晃脑袋，睁大眼睛看了看站在地上的亮亮。

0: 亮说，
1: 你好亮亮，我们可以一起玩，但是你得先爬上树，你会爬树吗？
2: 亮亮有点为难，他根本不会爬树，不过为了交到新朋友，他硬着头皮对鹦鹉说，
3: 我当然会爬树了，你等一下，我现在就上去。
2: 亮亮来到树底下，双手抱着树干使劲儿往上爬，他的左脚踩在一个小树洞上，右脚踩在一根小树枝上，两只手向上摸索可以抓的地方。不一会儿，亮亮已经累得满身大汗。这时袋鼠阿姨从树下经过，看到正在爬树的亮亮，连忙喊，
4: 亮亮你赶紧下来，你脚下踩的小树枝快断了。
2: 亮亮吓得赶紧停下来，一动也不敢动，可是树枝还是断了，亮亮摔了下来。
3: 哎呦，我的胳膊好疼啊，屁股也疼。
4: 还好你爬得不高，否则啊摔得更疼。
3: 可是我以前看到小松鼠爬树，为什么小松鼠爬得又快又高，我就不行呢？
4: 小松鼠体重很轻，爪子很尖利，很擅长爬树，你胖乎乎的，很容易把树枝压断，所以对你来说爬树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3: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不爬树了。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爬树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小朋友们不要轻易尝试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搬家，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最近，汤姆的爸爸换了新的工作，汤姆一家要搬到另一个小镇去了，但是汤姆却很不开心，因为他不愿意搬家，更不愿意离开他的朋友们。爸爸安慰汤姆说：
8: 朋友到处都有，那边也有，你在那里可以交到新的朋友啊。
3: 汤姆不开心地想：
9: 可我不认识那边的朋友啊，再说了，他们肯定没有我这里的朋友好。
3: 第二天早上，汤姆看到妈妈正在用纸包餐具，而爸爸已经把书都装进了纸箱里，正忙着拆卸书架呢。汤姆失落地在屋子里走着，发现墙上的画都被摘了下来，只留下了尘土的痕迹。汤姆心想：
9: 我的那些画都放在哪儿了？我可不愿意把整个家都装进纸箱里。
3: 这时，妈妈的声音从厨房传了过来：
10: 汤姆，汤姆，你在哪儿？我的乖孩子，你也快把自己的东西整理一下吧，刚好利用这个机会把不玩的玩具扔掉。
9: 可是我喜欢我的玩具，妈妈，我不想把它们孤单地留在空房间里。
3: 于是，汤姆把自己所有的玩具都放进小纸箱里，打包了起来。看着客厅里堆满的纸箱和自己空荡荡的房间，汤姆的心里别提有多难过了。这时，搬家的卡车到了，汤姆也该跟爸爸妈妈起身出发了。多年的邻居们都围着汽车，跟汤姆一家挥手告别。
11: 再见。
3: 汽车走了很久很久，爸爸才停下了汽车。汤姆问爸爸：
9: 爸爸，我们的新家在哪儿呢？
3: 爸爸骄傲地回答汤姆：
8: 看，就在这儿。汤姆，我们的新家比旧家大好多，你会拥有一个大房间的，
3: 说完，汤姆就跟着爸爸妈妈进入了新家。屋子里有淡淡的油漆味儿，这让汤姆的心情更加低落了。他不喜欢这里。爸爸看出了汤姆的心思，把他带到了外面的院子里。在那里有一棵大树，但是树枝很低。爸爸看看大树，对汤姆说：
8: 你看，汤姆，这棵树的树枝多低呀，咱们可以动手在上面建造一座小树屋，你一定会喜欢的。
3: 汤姆还没回答爸爸，就听到旁边树丛里发出了声响，然后有一个小孩在树丛中出现了。他高兴地跟汤姆打招呼：
0: 你好，我叫艾玛，是你的邻居。
3: 汤姆友善地回答道：
9: 你好，我叫汤姆，这是我的爸爸，我今天才搬过来，你想来看看我的家吗？
3: 于是汤姆带着艾玛参观了他的新家。艾玛非常喜欢汤姆的卧室，还帮着一起装饰。就这样，汤姆和艾玛成为了好朋友。艾玛总是邀请汤姆去他家玩，还教会了

0: 汤姆滑旱冰，两个人每天都玩得开心极了。渐渐的，汤姆开始给以前的朋友写信，邀请他们放假时来跟自己和艾玛一起玩。终于，汤姆爱上了自己的新家了。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4: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立春。小朋友们还记得吗？上次的故事里，皮皮的妈妈送给他一张二十四节气的卡片做生日礼物，皮皮对这件礼物喜欢极了。皮皮准备今天吃完饭就去缠着爸爸给自己讲二十四节气的知识。
5: 妈妈做的饭实在是太好吃了，大家把饭菜吃得好干净呀。
4: 皮皮摸着自己圆滚滚的小肚子继续说，
5: 好啦，该去找爸爸了。
4: 说完，皮皮就拿着妈妈送给自己的礼物，拱着小屁股爬到爸爸的怀里，问道，
5: 爸爸，爸爸，你快给我讲讲，这二十四节气里哪个是第一个呢？卡片上他们首尾连在一起，我分不出来。
4: 爸爸听了皮皮的话，哈哈一笑，指着卡片上的立春说道，
6: 皮皮，这个叫做立春，它是一年的开始，时间一般在每年的二月三号到五号之间。立是开始的意思，立春就是春天要开始了。
4: 皮皮听得开心极了，他连忙继续追问，
5: 爸爸，春天来了，是不是树木也会发芽，小草也开始变绿了？
6: 对呀，从立春开始，路面上的冰开始慢慢融化，立春的暖意渗入到冬眠动物的洞穴里，它们的身体开始变得柔软，它们快要苏醒了。墙角的迎春花也悄悄地吐出了鹅黄色的花瓣，池塘里的鱼儿被冰封了一整个冬天，它们也欢快地向上游，好像急着把冰面顶破一样。
5: 哇，爸爸，你描述的好美啊。那我们在立春都干什么呢？
6: 我们在立春这一天呀，有编春牛的仪式。农民伯伯们会用泥土塑造一头牛，然后用鞭子抽这头泥牛。编春牛象征一年春耕的开始，农民伯伯们希望一年里有个好收成。
4: 这个时候，妈妈走了过来，接着说，
7: 还有啊，立春这天我们还要吃春卷春饼，这是一种称为咬春的习俗，既为了防病，也有迎接新春的意思。
4: 皮皮一听，忙抬头冲妈妈说，
5: 妈妈，春饼春卷我怎么没有吃过呢？今年什么时候立春？咱们吃春饼春卷吧。
4: 爸爸妈妈听了皮皮的话，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妈妈笑着回答说，
7: 你这个小馋猫，今年立春已经过去了，不过你要是想吃，改天我给你做就是了。现在该睡觉了，快去洗脸刷牙，上床睡觉咯。
4: 皮皮乖乖地让妈妈帮忙洗脸刷牙，他睡着的时候手里还抱着那张二十四节气的卡片。你听，皮皮的嘴里还嘟囔着春饼和春卷呢。
2: 元日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

0: 人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一个狼和七只小羊的故事。从前有只老山羊，它生了七只小山羊。有一天，它要到森林里去取食物，便把七个孩子全都叫了过来，对他们说：
2: 亲爱的孩子们，我要到森林里去一下，你们一定要提防狼。要是让狼进屋，它会把你们全部吃掉的。狼常常把自己化妆成别的样子，但是你们只要一听到它那沙哑的声音，看到它那黑黑的爪子，就能认出它来。
1: 小山羊们说：
3: 妈妈，我们会当心的，你去吧，不用担心。
1: 老山羊咩咩地叫了几声，便放心地去了。没过多久，有人敲门，并且大声地说：
4: 开门呐，我的好孩子，你们的妈妈回来了，还给你们带来礼物。
1: 可是小山羊们听到沙哑的声音，立刻知道是狼来了。
3: 我们不开门，你不是我们的妈妈。我们的妈妈说话时声音又软又好听，而你的声音非常沙哑，你是狼。

0: 狼把它的黑爪子搭在了窗户上，小山羊们看到黑爪子便一起叫道：
1: 我们不开门，我们的妈妈没有你这样的黑爪子，你是狼。
0: 于是狼跑到磨坊，用面粉把自己的爪子染成了白色。狼又一次跑到了山羊家，一边敲门一边说：
2: 开门呐，孩子们，你们的好妈妈回来了。
1: 你先把脚给我们看看，好让我们知道你是不是我们的妈妈。
0: 狼把爪子伸进窗户，小山羊们看到爪子是白的，便相信他说的是真话，打开了屋门。然而进来的是狼，小山羊们吓坏了，一个个都想躲起来。狼把他们一个个都找了出来，毫不客气地把他们全都吞进了肚子。只有躲在中河里的那只最小的山羊没有被狼发现。狼吃饱了之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山羊家，来到绿草地上的一棵大树下，躺下身子开始呼呼大睡起来。没过多久，老山羊从森林里回来了，他都看到了些什么呀？屋门敞开着，桌子、椅子和凳子倒在地上，洗脸盆摔成了碎片，他的小山羊们都不见了。他一个个地叫着他们的名字，可是没有一个出来答应他。最后，当他叫到最小的山羊的名字时，一个细细的声音喊叫道：
3: 妈妈，我在座钟里。
0: 老山羊把他抱了出来。
3: 妈妈，妈妈，刚才狼来了，把哥哥姐姐们都吃掉了。
0: 老山羊最后伤心地哭着走了出去，最小的山羊也跟着跑了出去。当他们来到草地上时，狼还躺在大树下睡觉。老山羊看到狼那鼓得老高的肚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动个不停。
4: 天哪，我那些被他吞进肚子里的可怜孩子，难道他们还活着吗？
0: 于是最小的山羊跑回家，拿来了剪刀和针线。老山羊剪开狼的肚子，将六只小羊一一地救了出来，全部都活着。因为那贪婪的狼是把它们整个吞下去的。老山羊又吩咐孩子们搬来些大石头，趁狼还在熟睡时，用石头填满了它的肚子，并用针线将它的肚皮缝好。狼睡醒了之后，因为肚子里装满了石头，觉得十分口渴，就想到河边去喝水。俯下身子喝水的时候，沉重的石头把它坠下了河，狼就这样被淹死了。老山羊和小羊们围在河边，兴奋地手舞足蹈。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8: 好立德宠物店。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和芬妮成了好朋友，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和牧师收留温迪克之后，温迪克越来越健康，身上光秃的地方开始长毛了，走路也不瘸了。现在他最需要的是一个项圈和一条狗链，所以欧宝带他去好立德宠物店。欧宝在店里发现了一个很漂亮的红皮项圈和一条相配的链子，可是项圈和链子的价格很贵。欧宝对店员说：
9: 我很喜欢这个项圈和链子，可是我现在没有足够的钱，可以让我分期付款吗？
8: 店员还没说话，突然不知谁喊了一声：
10: 好立德。
8: 原来是一只鹦鹉，它坐在一个鱼缸上看着欧宝。欧宝没有理会那只鹦鹉，对店员说：
9: 我保证每个星期给你我的零用钱，你可不可以先把项圈和链子给我？
8: 这个店员

0: 叫奥蒂斯，他摇摇头说，
1: 这恐怕不行，老板娘是不会同意的。
2: 我可以帮你工作，我可以帮你清扫地板，清理架子和倒垃圾。
0: 奥迪斯没说话，他低头看着柜台。欧宝继续说，
2: 有一件事要先声明，温迪克必须跟我一起进来，如果我们分开太久，他就会在外面乱叫。
1: 郝丽德不喜欢狗。
2: 郝丽德是老板娘吗？
1: 我指的是那只鹦鹉。
2: 他应该会喜欢温迪克，或许可以让郝丽德见一见温迪克，如果他们合得来，我就可以在这工作了。
0: 说完，欧宝马上开门让温迪克进来。郝丽德看见温迪克变得安静下来，他坐在鱼缸上，头转来转去地看着温迪克，温迪克也盯着他瞧。突然，郝丽德飞了过去，落在了温迪克的头上。这时，奥迪斯说，
1: 好吧，那你下周开始上班吧。
2: 谢谢你。
0: 从郝丽德宠物店出来的路上，欧宝一直兴奋地和温迪克说话，一不小心差点撞上了汤马斯。汤马斯是一个5岁的小女孩，她对欧宝说，
3: 刚才那只鸟停在狗狗的头上了吗？
2: 对呀，
3: 我在教堂里看到过那只狗抓老鼠，我也想要一只那样的狗，可是我妈妈不准。我可以拍拍你的狗吗？
2: 当然可以。
0: 汤马斯认真地拍着温迪克的头，一边拍一边对欧宝说，
3: 9月我就满6岁了，到时候你愿意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吗？
2: 当然啦。
3: 这只狗可以来吗？
2: 可以。
0: 欧宝高兴极了，他心想，
2: 我有一只狗，有一份工作，有芬妮小姐当我的朋友，现在还接到搬家后的第一个聚会邀请，我不再觉得孤单了。
0: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

0: 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丑小鸭的故事。在一个农场里，住着各种各样的动物们，有汪汪叫的大黄狗，有高高的冠子每天早晨都会喔喔叫的公鸡，有每天吃了睡睡了吃的小猪们，当然还有鸭子家族。这一天天气真是好极了，太阳在空中慢悠悠地飘荡着，微风轻轻地吹，田野里的小麦随着风来回地摇动，而鸭妈妈呢，正在窝里孵鸭蛋呢。啪啪，鸭蛋一个个地裂开了，黄色的小鸭子们把头从蛋壳里探了出来，向鸭妈妈嘎嘎地叫着。鸭妈妈以为它的宝宝们都出生了，它就站了起来。可是等等，还有一个大大的蛋躺在窝里呢。鸭妈妈只好又坐下来接着孵蛋。又过了好大一会儿，鸭妈妈听见啪的一声，这个大蛋终于裂开了。鸭妈妈低头一看，惊讶地说，这真的是我的孩子吗？它怎么这么大啊？而且为什么我别的孩子都是黄色的，只有它是深灰色的呢？突然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8: 它长得真是丑啊，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7: 鸭妈妈扭头一看，是大黄狗在说话。这时候大黄狗扑了过来，撞了丑小鸭一下。这只小鸭子实在太丑了，农场里所有的动物都不喜欢它，甚至它的兄弟姐妹们也不停地啄它，农场里的佣人们也用脚踢丑小鸭。
9: 去去去，长这么丑还不赶紧离远点。
7: 丑小鸭觉得伤心极了，它心想，这个农场里没人喜欢我，我还是离开吧，别在这里遭人嫌弃了。丑小鸭就离开了农场，它跑到一个湖边，实在是太累了，就躺在芦苇丛里睡着了。不一会儿，丑小鸭听见有人说话，
10: 这是什么呀？长得可真是丑。喂喂，你快离开这儿，这是我们的地方。
7: 丑小鸭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一群大雁，它知道自己又不能待下去了，就准备离开。突然听见砰的一声，几只大雁倒在了湖水里，原来是猎人来了。丑小鸭吓坏了，它把头藏在翅膀里，一只大猎狗突然出现在它的身边，还从嘴里伸出了长长的舌头，露出了尖尖的牙齿，可怕极了。

0: 小鸭一动也不敢动。突然，大猎狗说话了：“
1: 哦，你长得这么丑，我才不咬你。”
0: 然后，大猎狗就飞快地跑走了。丑小鸭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可是又马上悲伤起来。
2: 原来我丑得连猎狗都不想咬我了。
0: 他哭了一会儿，害怕猎人会再回来，就赶忙走出了这片芦苇丛。他走到了一条小河边，在这里住下了。秋天来了，树林里的叶子也变黄了。小河边来了一群漂亮的天鹅，它们的姿势和身影是那样的美丽。丑小鸭看着它们，羡慕极了。冬天到了，天越来越冷，丑小鸭被冻昏在路边。一个农夫发现了它，就把它抱回了家。可是农夫的妻子不喜欢它，他拿着火钳要烫丑小鸭。丑小鸭只好又逃出了温暖的屋子。春天终于到了，阳光越来越温暖，丑小鸭不知不觉地张开翅膀飞了起来。它飞到了一座大花园里，在花园的湖面上，它又看见了三只美丽的白天鹅。丑小鸭忧郁地想：
2: 我要飞向它们，飞向这些美丽的鸟儿，即使被他们打死，也比死在别的地方好受得多。
0: 于是他向三只天鹅飞去：
2: 请你们把我弄死吧。
0: 丑小鸭说，他低低地把头垂在水上，只等着一死。但是当他在清澈的水面看到自己的倒影，再也不是一只笨拙的深灰色的又丑又令人讨厌的鸭子了，它变成了一只美丽的白天鹅。花园里的孩子们见到了这只漂亮的新的天鹅，都开心极了。他们向丑小鸭，哦不，这时候该叫它白天鹅了。他们给它喂食面包、麦粒，还有许多天鹅围绕着它游泳嬉戏。它感到非常幸福。它想，
2: 当我还是一只丑小鸭的时候，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幸福。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6: 三个强盗。很久很久以前，有三个很凶的强盗，他们穿着宽宽的黑斗篷，戴着高高的黑帽子，出门都是躲躲闪闪的。第一个强盗有一支喇叭枪，第二个强盗有一个撒胡椒粉的喷壶，第三个强盗有一把巨大的红斧头。晚上天黑了，他们就到路上去找倒霉的人，每个人见了他们都好害怕。勇敢的男人跑了，女人晕倒了，狗也逃跑了。这三个强盗每一次去拦截马车，都是先把胡椒粉喷到马的眼睛里，再用斧头把马车的轮子砍碎，然后用喇叭枪把乘客赶下车，抢走他们的财物。这三个强盗藏身在一个很高的山洞里，他们把抢来的东西都运到那儿去。洞里到处都是一箱一箱的钱、手表、戒指、黄金和宝石。在一个寒冷的黑夜里，这三个强盗又拦到了一辆马车，可是车上只有一个叫芬妮的孤儿，他正要去投靠姑妈。因为姑妈是个坏心肠的人，所以他很高兴碰到了这三个强盗。车上没有财宝，只有芬妮，所以三个强盗就用暖和的斗篷把它包起来带走了。他们在山洞里给芬妮铺了一张柔软的床，她一躺下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芬妮醒过来，发现四周都是闪闪发光的财宝。
7: 这些是做什么用的？
6: 她问。三个强盗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来，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怎么去用他们的财宝。于是，为了要用这些财宝，他们就把所有走丢。

0: 哭了的小孩、不快乐的小孩和没人要的小孩，通通都找了来。他们还买了一座美丽的城堡，让这些孩子都有地方住。孩子们戴上红帽子，穿上红斗篷，住进了他们的新家。很快，城堡的故事传开了，每天都有人把小孩带到这三个强盗家门口来。孩子们渐渐长大了，结了婚，他们也在城堡四周盖起了自己的房子。房子越盖越多，成了一个小村子。村子里的人全都戴红帽子，穿红斗篷。为了纪念好心的养父，他们给三个强盗每人建了一座高塔，一共建造了三座高高的塔。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名字叫做善于伪装的石鱼。有一天，深海里的小动物们炸开了锅，因为大海里发生了很多起失踪案件。海螺妹妹来到海洋警局里哭诉，
5: 我的奶奶在回家的路上失踪了。
4: 海星爷爷也来海洋警局报案，
6: 我的孙子早上出门去了，可是现在天都快黑了，他怎么还没回来呀？
4: 一时间，海洋警局成了整片大海最热闹的地方，每天都有无数的海底动物来报告失踪案件。海豚警长头都大了，他想，
7: 这么密集的失踪案件实在是太奇怪了，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内幕。
4: 于是海豚警长带领着海洋警察封锁了出事的海域，可是他们仔仔细细地搜索了无数遍，还是什么线索都没有。为了能早点破案，海豚警长独自来到封锁海域，想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海豚警长一点一点，一寸一寸地检查着，突然他好像发现了什么。
7: 咦，这里怎么会有一块石头？而且这块石头长得好奇怪呀。不行，我再仔细看一看。
4: 海豚警长正要凑近一点，那块石头却突然蹦起来攻击他。幸亏海豚警长身手矫健，几下就把这块会动的石头给制服了。海豚警长把石头押回了警局，开始审问他。
7: 你到底是谁？老实交代，最近发生的失踪案件是不是你干的？
4: 那块石头见跑不掉了，只能一五一十地承认了。
8: 我叫做石鱼，我的伪装技术十分厉害。平时我可以像石头一样潜伏在海底，如果不仔细看的话，根本发现不了我。最近我一直潜伏在动物们必经的路上，等他们一靠近，我就会捉住并吃掉他们。我也不想干坏事的，可是饿肚子的滋味实在是太难受了。请警长大人放过我吧，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4: 海豚警长听完了石鱼的话，严肃地拒绝了他的请求，公正严明地把他关进了大牢。从此，美丽的海底又恢复了往日的和平与平静。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嗨，小朋友们，从今天开始，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长篇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绿野仙踪》。《绿野仙踪》讲述了一个小女孩多罗西在一个奇妙的旅程中，和三个小伙伴稻草人、铁皮樵夫和胆小的狮子一起成长的故事。旅途中，他们会发生哪些有趣的故事呢？多罗西又是怎么认识稻草人这些有趣的小伙伴的呢？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讲故事了。前言：遭遇龙卷风。多罗西是一个孤儿，他和亨利叔叔、艾姆婶婶一起住在堪萨斯州大草原的中部。叔叔婶婶都不爱笑，而多罗西却是一个活泼爱笑的小姑娘。在多罗西居住的这个草原上，有时会刮起龙卷风。亨利叔叔是个农夫，他们住的房子不大，房间的地板中央挖了一个小洞，他们管它叫做龙卷风避难洞，因为当龙卷风刮起时，会摧毁地面上遇到的所有建筑物，这时全家人可以躲进洞中逃过一劫。每当多罗西站在门口向四周张望时，除了灰蒙蒙的大草原之外，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小狗托托能将多罗西从周围沉闷的气氛中解救出来。有一天，多罗西和叔叔婶婶们听到了从遥远的地方吹来的低沉风声。亨利叔叔知道是龙卷风来了，艾姆婶婶赶紧放下手中的活，对多罗西喊道：
5: 赶快，多罗西，快躲到地洞里面去。
4: 小狗托托惊得从多罗西的怀中跳了出来，一头躲到了床下。
6: 托托，你给我回来。
4: 多罗西伸手要去抓他，艾姆婶婶惊恐万分地一把掀开洞口上的门，和亨利叔叔顺着梯子走到了漆黑一团的洞里。多罗西费了好大的劲才将小狗托托抓了回来，赶紧跟着婶婶向洞口奔去。就在他快要跑到房间中央时，只听一声尖叫的风声，房子剧烈地摇晃起来，他站不稳，一屁股跌坐在了地板上。就在这时，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房子在原地转了两三圈，缓慢地离开了地面。
6: 哇，太神奇了！
4: 多罗西觉得仿佛是坐在了气球里，升到了空中。这时周围一片黑暗，风在多罗西的四周呼啸着。虽然房子有时候颠簸得厉害，但大部分时间，多罗西都觉得像睡在摇动的摇篮里那样惬意。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多罗西逐渐克服了内心的恐惧。他静下心来，爬过摇晃不定的地板，来到了他的床前，躺了上去。小狗托托也跟着躺在了他的身边。尽管房子还在不停地摇晃着，风声也哀嚎个不停，但是多罗西闭上双眼，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小朋友们，多罗西的房间被龙卷风卷跑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喵。
4: 这天， 古宝一大早就把被窝里的彤彤叫醒了。可是彤彤昨天晚上玩得太晚了，这一大早就要起床，他是一万个不愿意的。于是彤彤坐了起来，迷迷瞪瞪地问古宝：
0: 古宝，你这一大早的是要干什么啊？我还困着呢。
2: 你这个小懒猪，快起床了，你不是最喜欢跟我去玩了吗？我现在要带你去唐朝玩一玩，好不好啊？
4: 一听说要去唐朝玩，彤彤稍微有了些精神。他揉了揉眼睛，搓了搓头发，迷茫地问道：
0: 去唐朝玩当然好了，可是也用不着这么早吧？这才几点啊？
2: 你这家伙，我就知道你不记得了，今天可是母亲节呢。你昨天光知道玩，给妈妈准备母亲节礼物了吗？你这样妈妈可是会伤心的，而且现在我们去这边的商店也来不及了，所以我要带你去唐朝，看看能不能买到什么小礼物，可以给妈妈一个惊喜呀。
4: 听了古宝的话，彤彤彻底明白了。只见彤彤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弹了起来，快速地穿上衣服后，就跟古宝来到了唐朝。嘿，你还别说，这清晨的唐朝还真热闹啊，除了常见的菜商肉贩，还有许多卖小玩意儿的，甚至还有在街边卖艺玩杂耍的呢。彤彤可从来没见过这么热闹的早市，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既惊讶又开心。古宝看着彤彤愣在原地一动也不动，便用尾巴轻轻地打了一下彤彤，催促道：
2: 彤彤，别愣着了，我们快转转吧，看看有什么可以送给妈妈的。
0: 哦，对对对，给妈妈买礼物要紧。
4: 这对好朋友从市集的东边逛到了市集的南边，又从市集的西边逛到了市集的东边，始终没有见到合适的礼物。突然，彤彤停了下来，口袋里的古宝感觉到了奇怪，便悄悄地探出脑袋，小声问道：
2: 嗯，怎么停下来了？你看到合适的礼物了？
0: 不不，没有，不过那里有个奇怪的人。古宝，你看，就是那个男人，他从我们来到这里时就在那儿等着，这都过去两三个小时了，他还在那儿等着，真是太奇怪了。
4: 古宝顺着彤彤指的方向看去，扑哧地笑了出来。
2: 那可不是什么奇怪的男人，他是唐朝大诗人孟郊，他呀正在等他的母亲呢。
0: 在等他的母亲？古宝，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过去看看好不好啊？
2: 嗯，也好，反正现在时间还早，我们就去问问他吧。
4: 得到了古宝的同意，彤彤开心极了。只见他三步并作两步，飞快地走到了孟郊面前，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向孟郊打招呼：
0: 伯伯伯伯，我看你已经在这里等了两三个小时了，你是在等什么人吗？
4: 孟郊听到声音回头一看，发现是一个穿着怪异满脸童真的小孩子。这样一个孩子突然的搭话，孟郊心里觉得有点奇怪，不过他还是轻轻地蹲下，一脸慈祥地看着彤彤说：
9: 孩子，我正在等我的母亲啊，我和母亲已经几十年没有见面了，今天我们母子终于可以相聚了。
0: 几十年没有相见，那你的妈妈不会担心你吗？我每次出去玩一会儿，我的妈妈就会很担心我，如果我跟我妈妈几十年没见，她肯定会很难过的。
4: 彤彤的话似乎刺痛了孟郊的心，她慈祥的脸上

0: 瞬间增添了一些忧郁的阴云。过了好一会儿，孟郊才重重地叹了口气说道：
1: 哎，孩子，你有所不知，我叫孟郊，是这溧阳县刚刚上任的县尉。在此之前，我仕途失意，一直漂泊无依，如今能得到溧阳县尉这样的卑微之职，才总算是结束了常年的漂泊流离生活，可以把母亲接来同住，已经孝道了。
2: 那孟伯伯真是一个孝顺的人啊，这次您见到母亲一定可以报答她的。
1: 报答？如何报答得了呢？我还记得当年我出门求官时，母亲在昏暗的烛光下用手中的针线为远行的我赶制身上的衣衫，那临行前一针一针秘密的缝缀的心意，我哪会不懂呢？母亲她怕的是我多年在外无法归家，才把针脚缝得这么密，担心衣服不够结实，破损之后她无法替我缝补啊。所以有谁敢说我们做子女的那像小草一样微弱的孝心能够报答得了如灿烂春光一般的慈母恩情呢？
0: 说完这番话，孟郊默默地流下了眼泪。他轻轻地站起身，抬头看向天空，悲怆地吟诵出了一首诗：
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0: 孟郊的诗句每一个字都通过耳朵深深地印在了彤彤的心底。这时载着孟郊母亲的马车到了，孟郊轻轻地拭去眼角的泪水，满面笑意地去扶自己的母亲下车，可是彤彤依然呆呆地停在原地，不停地重复着诗的最后一句：
2: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古宝，我知道，我知道宋妈妈什么了，我们快回去吧，快回去。
0: 彤彤的语气是从未有过的坚定，古宝也只好照办了。一回到家里，彤彤就飞一样的从卧室冲了出去，一把抱住正在厨房忙碌的妈妈。
2: 妈妈，我爱你，母亲节快乐。
0: 彤彤突然的祝福让妈妈又惊又喜，她放下了手中的家务，开心的抱着彤彤说：
3: 好彤彤，乖彤彤，妈妈也爱你。
2: 妈妈，我刚学了一首诗，我背给你听，当做母亲节的礼物好不好？
3: 当然好了，你能好学上进，健康快乐的成长，对妈妈来说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2: 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4: 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们的节日之端午节。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

0: 因为他要帮妈妈包自己最喜欢吃的粽子。明明一边包一边问妈妈：
1: 妈妈，为什么端午节要吃粽子啊？
0: 妈妈停下了包粽子的双手，看着明明好奇的眼睛说：
2: 因为这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啊。明明，我给你讲个端午节的故事好不好？
0: 明明开心地点了点头。于是妈妈开始讲起了故事。
2: 在很久很久以前，强大的秦国攻破了楚国的都城。身为楚国重臣的屈原，既不愿意做亡国的奴隶，也不想离开自己的祖国。于是呢，在5月5号这天，屈原写下了他的绝笔作《怀沙》之后，就抱着石头跳进了汨罗江，淹死了。
0: 明明听完，有点难过地说：
1: 这个屈原可真热爱自己的国家啊，可是妈妈，这跟端午节有什么关系呢？
0: 妈妈笑了笑，对明明说：
2: 别着急的，明明，我正要说呢。后来啊，楚国的人民得知了屈原的死讯，大家都难过极了，纷纷去汨罗江吊唁屈原。渔夫们为了寻找屈原的尸体，争相地划起了龙舟，可是汨罗江这么大，哪能那么容易找到呢？就在大家准备放弃的时候，一位渔夫突然把随身的饭团用竹叶和彩绳捆了起来，扑通扑通地扔到了汨罗江内，说是让鱼龙虾蟹吃了这些饭团，就不会咬屈原的身体了。人们见状便纷纷效仿了起来。于是慢慢的，在每年的5月初5这天，人们赛龙舟吃粽子，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端午节也就由此诞生了。
0: 明明听完故事惊讶极了，他没想到每年都可以吃到美味粽子的端午节背后竟然有凄美悲伤的故事。突然，明明好像想到了什么一样，连忙问妈妈：
1: 妈妈，那爸爸每次在端午节都会喝酒，是为什么啊？爸爸告诉过我，说是端午节的一种习俗，可你刚刚讲的故事里没有提到啊。
0: 妈妈听了明明的疑问，笑了起来。
2: 这呀，就要说到端午节的另一个传说了。端午在古人的心中是毒日、恶日，人们为了求平安、解灾疫，才逐渐产生了采艾叶、喝蒲酒和以雄黄酒喷洒门窗等等习俗。
0: 明明听了，不禁有点紧张起来了，小声地问妈妈：
1: 为什么说端午是毒日、恶日啊？听起来好恐怖，妈妈，我有点害怕。
0: 妈妈赶忙摸了摸明明的头，解释道：
2: 明明乖，不要怕。之所以说端午是毒日、恶日，是因为啊，端午在炎热干燥的夏季，这样的天气里，人们容易生病。在古代瘟疫也容易流行，再加上蛇虫在夏天渐渐多了，容易咬伤人，所以人们要十分小心，才渐渐有了端午节饮酒采药等等习俗。明明，我国的端午节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医药卫生节了呢，是人民群众与疾病毒虫做斗争的节日呢。
0: 听到这里，明明骄傲极了，他开心地大声说道：
1: 原来我们的祖先这么厉害，真是太有趣了，我以后要多多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野天鹅》。从前有一位国王，他有11个儿子和1个女儿。后来，这位国王又娶了一位会巫术的王后。王后不喜欢国王的11位儿子，就施了魔法，把他们变成了11只天鹅。王子们变成天鹅后就飞走了。小女儿不见了自己的哥哥们，每天都在哭。王后厌恶地对她说：
3: 你的哥哥就在那座森林里，你要是想他们，就去找他们吧。
2: 小女儿听了这话，就一个人出发了。女孩来到森林里，可她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她的哥哥们。她每天就在森林里找一些野果子充饥，渴了就喝露水。终于有一天，她在森林里遇到了一位老婆婆。她向老婆婆问道：
0: 婆婆，您见过我的哥哥们吗？
2: 老婆婆就指引她说：
4: 那边有一个湖泊，晚上的时候，你的哥哥们就住在湖泊那里。
2: 小女孩就去湖泊那里找自己的哥哥了。她走到湖泊那里，已经是晚上了。在那里，她看到了自己的11位哥哥，她激动地说：
0: 哥哥们，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2: 他的大哥惊讶地说：
5: 妹妹，你怎么来这里了？
0: 王后告诉我你们在这里，我就来找你们了，我好想你们呐。
5: 就是那个王后把我们变成了野天鹅，现在我们只有晚上才能变成人，每天太阳一升起，我们就会变成天鹅。
2: 小女孩想解救自己的哥哥，可是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这时候，女孩想起了自己遇到的那个老婆婆，她连忙跑回去找她。女孩找到老婆婆后问道：
0: 尊敬的婆婆，您能告诉我，我该怎么解除他们身上的法术，让他们变成人呢？
2: 老婆婆看到小女孩这么诚心，就说：
4: 这森林里有很多荨麻，你用荨麻给你的哥哥们编织11件衣服，让他们穿在身上，他们就可以变成人了。不过，这中间你不能说话，否则谁也没有办法救他们了。
2: 女孩就去寻找了很多荨麻编衣服，荨麻上长有很多的刺，女孩的双手被刺得鲜血直流，但她为了自己的哥哥一直在坚持着。有一天，另一个国家的国王路过这片森林，他一下子爱上了这个女孩，就问女孩说：
6: 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
2: 女孩不敢说话，她害怕自己一说话，他的哥哥们就永远没办法变成人形了。这个国王以为女孩是个哑巴，就把她带回了王宫，娶她为妻。结婚后，女孩还在坚持着编织着荨麻衣服。时间长了，王宫里的人都以为女孩是个妖怪，他们要求国王把女孩杀死。国王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到了行刑的那一天，女孩在行刑的路上仍然坚持着编织衣服，这是最后一件衣服了。 到了刑场，天上突然飞下来11只白天鹅。女孩看到天鹅，马上就把自己编织好的荨麻衣服都丢到了他们身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天鹅变成了11个小伙子，他的哥哥们也都恢复了原状。女孩终于开口说话了，她看着国王说：
0: 我的哥哥们被施了魔法，他们变成了天鹅，我为了拯救他们，要给他们编织11件荨麻衣服，这期间我不能开口说话。现在魔法解除了，我可以开口说话了。亲爱的国王，您还要杀死我吗？
2: 国王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连忙把女孩解救了下来。从此，女孩和国王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的事迹也在这个国家永久地流传着。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泡泡糖飞船》。春天到了，森林里的小动物们纷纷行动起来，准备开始耕种了。小兔种萝卜，小猴种花生，小熊种玉米。小狗乔乔什么种子也没有，它挠挠头，摸摸兜，忽然发现兜里有块泡泡糖。乔乔心想，
10: 干脆就把它种下来吧，说不定到了秋天能收获满满一麻袋泡泡糖呢。
9: 小兔、小猴、小熊看见小狗乔乔种了一块泡泡糖，都哈哈大笑起来。调皮的小猴还编了一首儿歌：
11: 春天到，大家忙，乔乔种下泡泡糖，等到秋天一来到，保准后悔哭不停。
9: 不管别的小动物怎么说，小狗乔乔都不理。小兔给萝卜浇水，

0: 小狗乔乔也给泡泡糖浇水，小猴给花生除草，小狗乔乔也给泡泡糖除草，小熊给玉米施肥，小狗乔乔也给泡泡糖施肥。一天天过去了，小兔的萝卜长出了叶子，小猴的花生苗窜得很高，小熊的玉米结出了又长又大的果实。可是小狗乔乔的泡泡糖连一点嫩芽都没有冒出来。小狗乔乔一点儿也不灰心，仍然每天都给泡泡糖浇水、除草、施肥。秋天来了，金色的叶子随风飘落，丰收的日子到了。小兔拔出了一个大萝卜，萝卜好大好大，十只小兔子手拉手都抱不过来。小猴抛出来一颗大大的花生，花生壳大到可以变成两只小船。小熊掰下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玉米棒，立起来比小熊还要高。可是小狗乔乔的泡泡糖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小狗乔乔继续给泡泡糖施肥浇水，浇着浇着，突然轰隆一声，地上的土裂开了，冒出一个彩色的大泡泡，就像一个特别大特别大的彩色气球。彩色的大泡泡飘了起来，向天空飞去。乔乔高兴地大喊起来，
1: 我种的泡泡糖长出来了。
0: 说着，乔乔一把抓住彩色的大泡泡，向天空中飘去。在一旁的小兔子看见了，赶紧抓住了乔乔的花尾巴，也跟着飞了起来。小猴也赶紧抓住了小兔的短尾巴，但仍然没能阻止泡泡糖继续往上飞。幸好小熊抓住了小猴的长尾巴，彩色的大泡泡这才慢慢地落下来。乔乔心想，
1: 这个彩色的大泡泡很有用呢。
0: 于是乔乔在彩色的大泡泡下面拴了一个用竹条编成的大筐子，筐边上围了一圈美丽的花朵，又在大筐下系了一个长长的绳子，要是哪个小伙伴想去天上瞧一瞧，小狗乔乔就把绳子放长，让彩色的大泡泡升上天空。小猴又编出了另一首歌谣来夸赞乔乔，
2: 真好玩，真好玩，小狗乔乔会种田，种出一个大泡泡，带着我们天上玩。
0: 从此以后，森林里的小动物们就有了一艘泡泡糖飞船，随时都能飞到天上去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6: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6: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聪明的阿凡提的故事。从前，新疆有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名字叫做阿凡提。他机智聪明，勤劳勇敢，富有正义感。那时候的皇帝总是欺负穷苦的老百姓，可是老百姓不敢说皇帝的坏话，谁说了，那可是要被杀头的。但阿凡提却不怕，他骑了一头小毛驴，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说皇帝的坏话。这事儿被皇帝知道了，就派人把阿凡提找来。皇帝对阿凡提说：
7: 阿凡提，人人都说你很聪明，我要考考你，如果你回答不出我的问题，我就要杀掉你。
6: 阿凡提从容地说：
8: 皇上，你考吧。
7: 天上有多少颗星星？
8: 天上的星星和你的胡子一样多。
7: 那么我的胡子有多少呢？
6: 阿凡提想了想，一手抓起他那头小毛驴的尾巴，一手指着皇帝的下巴说：
8: 你的胡子就和这驴尾巴的毛一样多，要是不相信你就数一数，哈哈。
6: 皇帝非常生气，就叫人把阿凡提绑起来，想狠狠地惩罚他。可是阿凡提一点儿也不害怕，他还哈哈大笑起来。皇帝觉得奇怪，就问阿凡提：
7: 你难道不知道自己要死吗？为什么还笑？
6: 阿凡提说：
8: 我早就知道自己只能活到今天，我不光知道自己能活到哪一天，还知道你能活到什么时候呢？
6: 皇帝吓了一大跳，急忙问他：
7: 真的？快说，我能活到什么时候？
6: 阿凡提说：
8: 你的命很长，但你只能比我多活一天。如果我今天死了，那你明天就要死了。
6: 皇帝一听这话，吓得浑身发抖，连忙喊道：
7: 快把阿凡提放了，快把阿凡提放了。阿凡提，你可一定要活得好好的，你最好再活一万年，那我就可以再活一万年零一天了。你行行好吧，我给你很多金银财宝。
6: 皇帝真的给了阿凡提许多许多的金银财宝。后来阿凡提把这些财宝都送给了穷苦的老百姓，让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小朋友，你觉得阿凡提聪明吗？
9: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
11: 妈妈，我要听故事。
1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

0: 事你都听过了呀？
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夸父逐日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中国的北方，有一座很高很高的山，在这座山的里面住着一群力气很大很大的巨人，他们的首领名字叫做夸父。
1: 哇，夸父伯伯真的好高好高啊，力气真的好大好大呀，我要是多吃饭会不会也那么高呢？
0: 那个时候大地上还没有那么多花花草草，人们能种的粮食也特别的少，到处都是毒蛇和咬人的野兽。
1: 哎呀，又饿又冷，肚子空空，什么时候才能吃饱肚子呢？
0: 有一年天气非常热，太阳照在地上，把树啊草啊粮食啊都晒死了，河里的水呢也都晒干了，很多人都被热死了。夸父看到之后就很想要救自己的族人，他就抬头看着太阳说，
3: 我要追上太阳捉住他，让他听人的话，不能这么热。
0: 一天太阳刚刚从海上升起，夸父就从东海边上迈开大步，开始了他追逐太阳的过程。太阳在空中飞速地转，夸父在地上疾风一样地追。他追啊追，追啊追，追了九天九夜，离太阳越来越近。红彤彤热辣辣的太阳就在他自己的头上了。夸父又跨过了一座座高山，穿过了一条条大河，终于快要追上太阳了。这个时候夸父心里兴奋极了，可就在他伸手要捉住太阳的时候，由于过度激动身心憔悴，突然夸父感到头昏眼花，竟然昏过去了。他醒来的时候太阳早已不见了。夸父依然不放弃，他鼓足全身的力气又准备出发了。可是离太阳越近，太阳光就越强烈，夸父越来越感到焦躁难耐，他觉得浑身的水分都被蒸干了，当务之急他需要喝大量的水。于是呢，夸父站起来走到东南方的黄河边，俯下身子猛喝黄河里的水，黄河水被他喝干了，他又去喝渭河里的水，谁知道他喝干了渭河水还是不解渴。于是呢，他打算向北走，去喝一个大泽的水。可是夸父实在太累太渴了，当他走到中途的时候，身体就再也支撑不住了，慢慢地倒了下去，死了。为了不让族人被晒死渴死，夸父死的时候扔下了手杖，马上就长出了一大片桃树林。这里的每棵桃树都长了很多绿绿的叶子，结着一个个又大又甜的桃子。他的身体呢，也变成了一座大山，这就是夸父山。虽然夸父没有捉住太阳，可是天帝被他的牺牲勇敢的英雄精神所感动，惩罚了太阳。从此夸父的部族不用再担心没有粮食，后代子孙居住在夸父山下，生儿育女，繁衍后代，生活非常非常幸福。这就是夸父逐日的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1: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2: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3: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2: 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大米和小公鸡的故事。在谷物王国里，大米的数量是最多的，这些穿着白色连体衣的大米们晶莹剔透，特别好看。大米们喜欢安静，从不吵吵嚷嚷。一天，一粒淘气的小米对大米说，
4: 你们那么安静地躲在一边，是不是觉得自己没什么用啊？
2: 大米不服气地说，
5: 谁说我们没有用？我们可是主食呢。
2: 小米惊讶地说，
4: 啊，不可能，我看到小公鸡吃饭的时候都会把大米剩下来呢。
5: 你说的是真的吗？小公鸡怎么可以挑食呢？
2: 说完，大米就来到小公鸡家。大米气呼呼地跳到饭桌上，指着小公鸡说，
5: 为什么你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不吃大米？
2: 小公鸡愣了愣说，
6: 我只喜欢吃菜和肉。
2: 大米摇了摇头说，
5: 只吃菜和肉营养不够，你会生病的。
6: 可是吃大米也没有什么好处啊。
5: 大米的好处可多了，它能使你的眼睛变得明亮，皮肤变好，给你的身体提供水分。
2: 说着，大米的手中出现了一瓶亮晶晶的水。他继续说，
5: 这是你胃里的胃液膜水，它能把大米变成白色的液体，这样你就能把大米的营养物质全都吸收了。不信你瞧。
2: 说完，大米把胃液膜水倒进了小公鸡的米饭里，很快碗里的米饭就变成了白色的液体。小公鸡惊讶地说，
6: 呀，太神奇了，我以后再也不剩大米饭了，因为大米也是非常有营养的食物。
2: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小朋友们，大家好。上集我们讲到，尼尔斯和雁群互相帮助，从狐狸斯密尔的手中逃脱。今天，花儿姐姐将讲几个尼尔斯身上发生的事情。相信今天的故事能让大家发现他身上存在着闪光点，足以让阿卡喜欢上尼尔斯，并决定带上他一起旅行。第五集，大雁的生活。这天，尼尔斯跟着雁群来到了斯康奈平原。在趁着大雁们休息整顿的时候，尼尔斯在这片平原上四处溜达起来。就在他四处乱逛的时候，他发现一户人家的院子里养了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尼尔斯立刻跑上前去，冲小松鼠打招呼。
10: 你好啊，小松鼠，我叫尼尔斯。
9: 可是小松鼠只是抬头看了看尼尔斯，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尼尔斯看到松鼠的脸上满是悲伤，还有一些焦虑。
10: 小松鼠，你怎么了？是被关在这里不开心吗？
9: 小松鼠长叹了一口气，对尼尔斯说道，
11: 唉，都怪我不小心，昨天出来找食物的时候被人类捉到了，他们把我关到这里，给我提供了食物和水，想把我当作宠物，可是我还有四个刚出生的孩子留在家里，我再不回去他们会被饿死的。
9: 尼尔斯对小松鼠

0: 别急，我来帮你。
1: 说完，尼尔斯想打开笼子，偷偷地把松鼠放走。可是，笼子被一把结实的小锁锁上了，尼尔斯怎么也打不开。他想了想，对松鼠说：
0: 你快告诉我你家在哪里，我去把你的孩子带来这里。
1: 知道了松鼠家的地址之后，尼尔斯飞快地离开了院子，跑到森林里，找到松鼠的四个孩子，小心翼翼地捧着他们，把他们送到了松鼠的笼子里。松鼠见到自己的孩子，非常感激地对尼尔斯说：
2: 谢谢你，你真是一个好孩子。
1: 尼尔斯笑了笑，转身离开了。尼尔斯不知道，自己所做的这一切，全都被一个老太太看到了。老太太以为是一个小精灵前来帮助了小松鼠。第二天，老太太把见到小精灵的事情讲给了村子里的所有人听，但没有一个人相信她说的话。可是，当老奶奶把人们带到松鼠笼子面前，给他们看笼子里多了四只松鼠宝宝的时候，所有人都说不出话了。大家这才意识到，他们把松鼠关进笼子里，只顾自己开心，丝毫没有考虑过松鼠是不是愿意在这个地方生活，这样很自私。最后，他们决定由老奶奶把松鼠一家送回森林里。又过了几天，在雁群们准备离开斯康奈平原的时候，一件危险的事情发生了。这天，大公鹅莫顿和雁群们在田野里做最后的补给，准备饱餐一顿，以应对即将到来的长途飞行。这时候，几个孩子开始悄悄地向雁群们走近。所有的大雁们都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危险，它们纷纷展开翅膀飞走了。只有大公鹅莫顿觉得只是几个孩子，没什么好怕的，仍然站在原地没有躲开。几个孩子一步一步向他靠近，合力将他捉走了。尼尔斯躲在一旁看着发生的这一切，心里很着急，但他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小了，救不了莫顿。他决定紧紧地跟在孩子们的后面，找个合适的机会救出大公鹅。因为他的个头小，走得慢，跟不上几个孩子，几乎就要跟丢了。幸亏大公鹅沿途留下了自己的羽毛。尼尔斯顺着大公鹅留下的记号，来到了一座古老的城堡面前，悄悄地溜了进去。可是他找了一大圈，也没有找到大公鹅的身影，反而不小心被城堡里的人们发现了自己。一大群人在他的身后追着他。尼尔斯迈开大步向前跑去，在经过一间房间的时候，他听到里面传来莫顿凄惨的叫声。他不顾身后还有一群追着他的人，拼命去敲门。一个小姑娘打开了房门，尼尔斯顺着门缝溜了进去。他看见一个短头发的女人正拿着剪刀，准备剪掉大公鹅的翅膀。突然闯进来的小人让女人惊呆了，剪刀也从手中滑落。大公鹅趁机从女人的手中逃走，奋力跑向门口，叼起尼尔斯，在台阶上展开翅膀飞走了。这下尼尔斯救小动物的事情让雁群里所有的大雁都不再讨厌他了，反而对他大加赞赏。但是雁群首领阿卡并没有因此明确地表示是否让尼尔斯留在队伍中。一个星期以后，阿卡找来尼尔斯，对他说：
3: 前几天我已经派出

0: 了大雁，找到了那个把你变成小不点的小精灵。小精灵在听说了你从狐狸的手中救出了我们的伙伴，从人类的手中救出小松鼠和莫顿的事情以后，答应把你变回原来的模样。你可以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回去找你的爸爸妈妈了。
1: 听到阿卡的话，尼尔斯高兴极了，但是他一想到这段时间和大雁们一起度过的无忧无虑的时光，想起在天空中自由自在的旅行生活，尼尔斯大声地哭了出来。他大声地叫着，
2: 我不要回去，我想和你们在一起，我喜欢和你们一起旅行。
1: 阿卡也非常舍不得尼尔斯离开，听了尼尔斯的回答，他高兴地说道，
0: 好的，现在你正式成为我们雁群的一员了，以后我们就一起旅行了。
1: 尼尔斯听完之后高兴地流下了眼泪。小朋友，尼尔斯终于成为雁群当中的一员了，接下来他将骑着大公鹅莫顿开始全新的旅程了。下集我们将接着讲述他们旅途中发生的故事。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捣蛋鬼闯祸了。一天早上，在斯托帕尼先生的家里，小男孩加尼诺起得特别早，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他跑到客厅，从桌子上拿起日历，自言自语地说：
1: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把这句话写在了日历上，这是为了让来我家的朋友别忘记送礼物给我。
0: 接着，加尼诺回到自己的卧室，翻开日记本。这个日记本是妈妈送给他的礼物。他在日记本的第一页写道：
1: 我已经收到好多好多礼物，爸爸送我一支可以打靶的手枪，阿达姐姐送我一件小方格的衣服，但我并不感兴趣。维吉尼亚姐姐送我一个钓鱼竿，我很喜欢。路易莎姐姐送给我一个文具盒和一支红蓝铅笔。妈妈送我一个日记本，它是礼物中最好的。
0: 写到这儿，加尼诺笑了起来，他心想，
1: 妈妈的礼物真好，它像是一本漂亮的书，每一页都是雪白雪白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才能填满它。我的姐姐们每天都记日记，真不明白这些女孩子哪有那么多东西可写，我都不知道该写些什么。哦，对了，我可以抄一段阿达姐姐的日记。
0: 想到这儿，加尼诺走进阿达的房间，打开桌子的抽屉，取出了阿达的日记。他看到日记里有这么一段话：
2: 唉，如果那个小老头再也不来我家就好了，我不喜欢他。妈妈说他非常有钱，要是他向我求婚，我应该嫁给他，这不是太残忍了吗？他的手又粗又红，他只知道同爸爸谈葡萄酒，农民，从来没见他穿过一件时髦的衣服。我爱莱斯基，可是他只是一个贫穷的小职员。
0: 加尼诺把这段话抄到了自己的日记本里，他抄啊抄啊，足足抄了一页纸。到了晚上，卡皮塔尼先生来了，他就是阿达日记里说的那个小老头。卡皮塔尼先生进屋的时候，加尼诺正在客厅里看日记。卡皮塔尼先生大声说：
3: 我们的加尼诺在看什么好东西呢？
0: 加尼诺把日记递给了卡皮塔尼先生，他当着全家人的面大声念了起来。刚开始的时候，加尼诺的妈妈和三个姐姐笑得前仰后合，可当卡皮塔尼先生念到加尼诺从阿达日记上抄的那一段话时，他生气地大吼了起来：
3: 你为什么要写这些混账话？
1: 这不可能是混账话，因为这是我从阿达姐姐的日记上抄下来的。
0: 听到这里，卡皮塔尼先生板着脸站了起来，一声不吭地走了。妈妈非常生气，她对加尼诺大喊：
4: 你怎么能抄你姐姐的日记呢？你闯大祸了。
0: 阿达哭了起来，眼泪流得像泉水一样，其他人也开始责怪加尼诺。加尼诺听不懂大家的话，只好回房间睡觉。睡觉前，他打开日记本，写下了晚上发生的事情。
1: 这个家真让我受不了，全家人都说由于我的过错，姐姐的亲事泡汤了。他们说像卡皮塔尼这样一年有2万里拉收入的丈夫，就是打着灯笼也不容易找，阿达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嫁人了。我不明白，从姐姐的日记上抄一段话究竟犯了什么大错。哼，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3: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在树林中迷了路怎么办》。小瑞和同学们利用暑假到森林中参加生物夏令营，有机会投入真正的大森林的怀抱，真是兴奋异常。他看什么都感到新鲜，走到哪儿都觉得有趣。突然他发现一只美丽的大蝴蝶，他想也没想，抄起捕虫网就追了过去。也不知道跑了多长时间，当小瑞如愿以偿地抓到那只大蝴蝶时，他周围已经找不到一个同学了，也听不到一点儿同学们的谈笑声，甚至连那条森林中的小路也不知去向了，他迷路了。小瑞着急了，他大声地呼喊：
5: 你们都在哪儿？有人吗？
4: 但是没有人答应，他急出了一身冷汗，这可怎么办？这时他想起老师说过的话：
6: 在森林中迷路时千万不要惊慌，一定要冷静。
4: 想到这儿，小瑞做了几次深呼吸，平静了一下心情，开始思考如何走出困境。不久他就根据以往的知识和老师介绍的经验制定了一套方案。他先是回忆起自己离开队伍时的方向，然后仔细观察附近的地形地貌，找到自己跑来时踩出的脚印，接着根据方向沿着脚印一步步慢慢地走，终于走回到来时的那条小路。沿着路没走多久，就听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呼喊声。小瑞激动得都要哭了，他成功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发现迷路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一定不要惊慌失措，立即停下来，冷静地回忆走过的道路，尽快确定方向，尽可能沿着自己的足迹退回到出发点。如果无法找到出发点，就要考虑如何找到有人的地方。这时可以到高处去，一来可以确定自己的位置，二来也便于发现人活动的迹象，如炊烟、房屋、电线、农田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要毫不犹豫地到这些地方去。在森林中找到人，也就找到了希望。如果没有发现人家，就要想办法找到水流。一般来说，在林区，道路、居民点常常是临水而建，因此沿着水流的方向走，既能最终走出山林，又有可能找到人家。即使一时找不到人家，找到水源也是生存所必须的。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蜗牛生活在一片草地上，对于蜗牛来说，这里就像是一片茂密的森林。可是有一天，草地上来了一只穿着红靴子的兔子，蜗牛很热情地招呼说：
7: 你好，欢迎来到蜗牛的森林。
6: 兔子听了笑着说：
8: 哈，这还算森林？最高的草踩过我的靴筒。
6: 于是兔子就给蜗牛描述了真正的森林。
8: 那里呀，有很多很多高大的树木，那才是真正的森林呢。
6: 蜗牛很吃惊，决定去寻找真正的森林。蜗牛上路，什么也不用带，它的贝壳房子就是它的一切。一天，蜗牛看见四个巨大的树根，呀，这样的大树只有森林里才有啊。蜗牛很高兴，它觉得自己到了森林了。为了看清楚森林，蜗牛决定爬到树顶儿。这是一棵多么老的树啊！蜗牛一边爬一边想着。蜗牛爬到顶上的时候才发现，那粗粗的树根是大象的腿。大象踱着步子，慢悠悠地走进森林。呀，小蜗牛终于看见了真正的森林。这时候，森林里来

0: 巨人。大象很热情地招呼他，
1: 请休息一会儿吧，这里是大象的森林。
0: 巨人哈哈大笑着说，
2: 哈哈，森林，这里的树就像是小草一样，才到我的膝盖。
0: 是啊，大象的巨人面前显得很小很小，森林就在巨人的脚下。巨人说，
2: 再见了，小小的大象，我要到我自己的森林里去了。
0: 对呀，巨人一定有着巨大的森林。当大象又经过草地的时候，蜗牛顺着它长长的鼻子下来了。兔子看见这一切的时候，简直是惊呆了。蜗牛安安心心地住在自己的森林里了。虽然这里最高的草才过了兔子的靴筒。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吃西瓜。在一个炎热的下午，小刺猬和小野猪悄悄来到小河边玩耍，两个小伙伴在水边欢快地嬉戏，不知不觉走进了河边的滩地里去。忽然，小野猪发现前方一片绿油油的叶子下藏着一个一个的大西瓜。小野猪高兴地叫起来，
10: 小刺猬快看，原来这里是一片西瓜田呀。
9: 两个小伙伴开心地笑起来，在西瓜田里打起滚来。
4: 以后我们每天都可以来这里吃甜滋滋的大西瓜了。
9: 过了几天，小山猫也发现了这片西瓜田。每天三个小家伙都相约来到这片田地，美美地享用大西瓜。没过多久，西瓜田里的西瓜就越来越少了。三个小朋友决定，可不能让其他人知道了这个秘密，不然西瓜会更加不够吃了。有一天，小刺猬、小野猪和小山猫在去西瓜田的途中，看见远处有个身影朝着他们跑过来。小刺猬小声地对两个伙伴说，
10: 前面的身影好像是小象吧。
9: 小野猪张大了眼睛往前看了看，点头说，
10: 是小象，千万不能让小象知道我们的秘密，它的饭量那么大，要是它也和我一起去西瓜田，西瓜肯定会被它吃完的。
9: 小山猫听见了，立刻紧张地附和，
11: 对，我们要小心点，千万不能让它知道了我们的秘密。
9: 小象的身影越来越近了，等他跑过来，已经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了。可是，小象连汗也没来得及擦一擦，立刻高兴地对三个小伙伴说：
12: 啊，我找你们半天了，总算找到你们了。
9: 小刺猬小心翼翼地回答：
13: 原来是小象啊，我们正准备去河边玩呢。
12: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找到了好多好多好吃的西瓜，就在小河边，我们一起去吃吧。
9: 说着，小象就带着伙伴们一起来到了西瓜地。小刺猬、小野猪、小山猫全部都不好意思地红着脸低下了头。小朋友，故事听完了，大家也要向小象学习，有了好东西，要学会和朋友们分享，这样才能更加快乐。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

0: 来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勇气可嘉的匹诺曹。上集我们说到，木偶戏团的老板把匹诺曹抓了起来，要把匹诺曹当成柴火烧掉。这个戏团的老板看起来实在太可怕了，尤其是他那把黑油油的大胡子格外醒目，像围裙似的盖住他的整个胸膛和两条腿。可是从骨子里讲，他并不是一个坏人。他一看到可怜的匹诺曹拼命挣扎高声尖叫，马上就心软了，觉得匹诺曹很可怜。他忍了好大一会儿，可实在忍不住，打了一个震耳欲聋的喷嚏。
3: 阿切！
2: 花衣小丑本来伤心的像垂柳那样弯着身子，可一听到喷嚏声，顿时喜笑颜开。他向匹诺曹俯下身子，低声说：
4: 嘿，兄弟，好消息，老板一打喷嚏就说明他心软了，开始可怜你了，你已经有救了。
2: 这就是戏团老板与众不同的地方，如果他心软了就会打喷嚏。打了几个喷嚏，戏团老板向匹诺曹吼道：
3: 别哭了，你哭闹个不停，搅得我的肚子疼痛难忍。阿切，
5: 对不起，希望您健康幸福。
3: 谢谢。你有爸爸妈妈吗？
5: 我有爸爸。
3: 哦，要是我把你扔到炽热的炭火里去，天晓得你的爸爸该多伤心啊。可怜的老人，我真同情他，不过我也得为自己着想。你看，我再也没有木柴烤羊肉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对我太有用处了。可现在你让我很感动，我不烧你了，但是我得在戏团里再找一个木偶，用它来烤羊肉。喂，士兵！
2: 听到吩咐，马上来了两个木头卫兵，他俩个子高高的，干瘦干瘦的，头戴卫兵帽，手握军刀。老板气喘吁吁地对他俩说：
3: 把那个花衣小丑捆得紧紧的送到我这里来，放到火里烧掉，把我的羊肉烤得喷香喷香的。
2: 听到老板的话，花衣小丑吓得两腿瘫软，一下子跌在地上。匹诺曹看到这凄惨的场面，一下子跪倒在老板的脚下，放声大哭起来，泪水浸湿了老板的长胡子。匹诺曹苦苦哀求说：
5: 尊敬的先生，可怜可怜他吧。
3: 这里没有先生。
5: 骑士先生，可怜可怜他吧。
3: 这里没有骑士。
5: 尊敬的阁下，请您可怜可怜他吧。
2: 老板一听到匹诺曹叫他阁下，宽大的嘴巴马上变得又小又圆，他本人也变得和蔼可亲起来。
3: 好吧，你求我干什么？
5: 我求你对可怜的花衣小丑开开恩。
3: 不行，要是我饶你一命，就必须把它放在火上烧，因为我要烤好这只羊。
2: 听到这里，匹诺曹猛地站了起来，扔掉帽子，自豪地喊道：
5: 卫兵先生，把我捆起来，扔到火里去吧，让可怜的花衣小丑为我牺牲是不公平的。
2: 这些话说的声音很大，慷慨激昂，所有在场的木偶都哭了起来，两个卫兵也哭得像两只吃奶的羊羔。老板刚开始还无动于衷，冷得像冰块一样，可慢慢的也心软了，又打起了喷嚏。
3: 阿切！
2: 打完四五个喷嚏后，他热情地张开双臂对匹诺曹说：
3: 你是个非常好

0: 孩子，快过来，让我拥抱你一下。
1: 匹诺曹跑过去，活像一只松鼠，顺着老板的大胡子向上爬，激动地拥抱老板。
2: 这么说您开恩了？
0: 没办法，今晚我只好吃半生不熟的羊肉了，可下一次碰上谁他就得倒霉。
1: 听说老板开了恩，木偶们都争先恐后地跑上戏台，像开盛大的晚会那样打开吊灯，又唱又跳，直到天亮。小朋友，戏团老板放过了匹诺曹和花衣小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六个仆人的故事。在一座城堡里，住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公主，每天呢都会有很多小伙子向公主求婚，可是王后不想把公主嫁给他们，所以呢就给他们出了很多很多的难题，如果他们做不到就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有一位王子，他也希望可以迎娶这位漂亮的公主，所以这位王子就从很远的地方出发了。当王子经过一片荒野的时候，他看见地上躺着一个胖子，胖子的肚子鼓鼓的，他对王子说，
10: 我的肚子无限大，我可以当您的仆人，帮您迎娶公主。
9: 王子同意了，他们走啊走，突然王子又遇见了一位把耳朵贴在地上的人。王子问他，
11: 你是谁？
12: 我是顺风耳，我能听到这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
9: 王子非常喜欢顺风耳，就把他也带在了身边。后来呢，王子又碰到了四个人，第一个是巨人，他无比的巨大，第二个是千里眼，第三个是亮眼睛，他的眼睛非常的厉害，不论什么东西只要他看一眼就会炸裂，第四个是冷热人，当他躺在冰里会感觉很热，躺在火里会感觉很冷。就这样，他们七个人一起到了公主的城堡。王后看到王子来求婚，就对王子说，
13: 我有一枚戒指掉在红海里了，你去帮我取回来吧。
9: 千里眼马上往红海的方向看了看，
14: 我看了，戒指挂在水中的礁石上呢。
9: 胖子说，
10: 王子殿下，我跟巨人和千里眼一起去吧，我可以把海水喝干，巨人可以把戒指给您带回来。
9: 三位仆人来到红海边，胖子喝干了海水，巨人轻轻地弯下了腰，就拿到了戒指。王后接过王子送来的戒指，惊讶极了。
13: 如果您想娶公主，就要吃掉300头肥牛，喝光300桶葡萄酒。你可以找一个人帮你。
9: 王子听完，赶紧找到胖子。
15: 现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300头肥牛和300桶葡萄酒正等着你呢。
9: 这胖子可真能吃呀。王后又想了一个坏主意，
13: 要是有人愿意在火里坐上三天，你才能见到公主。
9: 冷热人听到，对王子说，
16: 殿下，我可以在火里坐上三天，这事儿交给我吧。
9: 三天以后，王子要求迎娶公主，可是王后又说，
13: 今天晚上我会把公主藏起来，你要把公主找到才能迎娶公主。
9: 到了晚上的时候，王后施了魔法把公主藏了起来，王子没有办法找到公主。这个时候顺风耳说，
12: 殿下别怕，看我的。
9: 然后顺风耳就趴在地上听了一下，
12: 公主正在一个石头里哭泣呢。
9: 亮眼睛听见了，就和巨人一起找到了那块石头，然后用眼睛炸烂了石头，

0: 把公主带了回来。王后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把公主嫁给了王子。王子就把公主带回了自己的城堡，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久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金梳子。有一只叫阿七的黑猫，十分喜欢梳子，哪怕兜里有一分钱，他都想着积攒起来买一把梳子。而且他不只是喜欢，他还收藏紫檀木的、桃花心木的、玉的、牛角的等等，应有尽有，都有1000把了。不对，是999把。这是阿七前天刚数过的数。阿七说：“
5: 啊，收藏到1000把的时候得庆祝一下，第1000把一定得是一把金梳子。”
4: 就在这个时候，阿七喜欢上了白猫小姐。有一天，阿七和白猫小姐去桃园里赏花，阿七一直看着白猫小姐，眼睛都不眨一下。他心想：
5: 哇，天底下还有这么白的猫猫啊，像一团白云。
4: 很快，阿七向白猫小姐求婚了，他想每天都看到白猫小姐。作为新娘子，白猫小姐住进了阿七的家里。她看到那些摆放整齐、形状各异的梳子，感觉眼睛都花了。就这样，夫妻俩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一天，阿七为白猫小姐梳理毛发，他觉得白猫小姐脖子上应该有一个珊瑚绒的红色蝴蝶结，那样会很美。可是他没有钱买。阿七对白猫小姐说：
5: 我想给你买一个珊瑚绒的红色蝴蝶结，可是我没有钱，家里很穷。
4: 白猫小姐安慰他说：
6: 我们不会一直很穷，有我呢。
4: 阿七不想白猫小姐受累，他要到外面挣一笔钱回来，给白猫小姐买一个红色蝴蝶结。于是，阿七离开了家。在路上，他一边走，一边下决心，不管刮风下雨，他都不会回头。就算想念白猫小姐，也要忍着。不久后，他来到了一个城市，他在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吃了很多苦，流了很多汗，终于在981天之后拿到了一笔钱。于是他辞去工作，哼着歌去市场买红色蝴蝶结。市场上卖什么的都有。突然，阿七看到了一把金梳子，这是一把闪闪发光的金梳子。阿七拿起它，就再也难以放下了。他挣的钱正好购买下这把金梳子。他买下了金梳子，一路抱着梳子往家赶。他要跟白猫小姐好好庆祝一下。等一下，他竟然忘了给白猫小姐买。

0: 红色蝴蝶结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阿七羞愧地坐在树下，挠着他毛茸茸的耳朵，一点主意也没有。忽然，背后伸出一双手，捂住了阿七的眼睛。一个好听的声音问：
1: 猜猜我是谁？
0: 那还用猜吗？肯定是白猫小姐了。白猫小姐松开手，阿七看见她，看傻了，因为白猫小姐的脖子上戴着一个红色蝴蝶结。这是怎么回事呢？白猫小姐拉起阿七说：
2: 咱们快回家吧。
0: 到了家门口，阿七发现家里已经大变样了。家里盖了小院儿，还有围墙，院墙上爬着红色白色的蔷薇花，美得像个花园。阿七说：
3: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的家怎么变得这么漂亮？
2: 我会卖东西呀。
3: 你会卖什么东西呢？
2: 我卖了咱们家的梳子，一共有999把，一把不剩全卖掉了。我们家有钱了。我说的没错吧？我们不会一直穷的，以后我们可以天天在一起了。看，红色蝴蝶结也有了，好看吗？
0: 阿七久久地盯着白猫小姐，点点头说：
3: 好看，像小仙女。
2: 可是你好像不开心呢。
3: 我开心，你做得对。我真傻呀，根本用不着那么多梳子，有一把金梳子就足够了。你瞧，这把金梳子很好看吧？
0: 说完，阿七从怀里掏出宝贝的金梳子，给白猫小姐梳理毛发，把它梳得整整齐齐，光光滑滑的。白猫小姐幸福极了，发出了美妙的呼噜声。从此以后，他们再也没有分开过，一直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

0: 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叫做《电闪雷鸣》。一天，天空乌云翻滚，眼看就要下大雨了。小松鼠看见老黄牛还在田里拉犁，就大声地喊道：
11: 牛爷爷，快下雨了。
10: 老黄牛说：
12: 谢谢你，小松鼠，我知道了。
10: 他抬起头，发现黑压压的乌云已经卷过来了，就跟着小松鼠转身向家里跑。很快，大雨就瓢泼一般倾泻而下，小松鼠立刻就浑身湿透了。牛爷爷拿出了雨衣给小松鼠披上。就在这时，一道闪电突然在天边闪过，刺眼的电光照亮了阴沉沉的天空，像是把天空撕裂开来一样。小松鼠吓得直往牛爷爷怀里躲。牛爷爷说：
12: 孩子，别怕，闪电离我们远着呢。
10: 牛爷爷说完，轰隆隆的雷声就像铁桶似的从天边滚了过来，声音越来越大，响了好长时间。小松鼠在牛爷爷怀里躲着，慢慢的不害怕了。它调皮的爬上牛爷爷的背，好奇的看着天空，想要仔细看看天空的样子。就在这时，又一道闪电从天空划过，劈在远处一棵枯死的老树上。巨大的雷声瞬间就吓得小松鼠从牛爷爷背上滚了下来。牛爷爷一把抱住小松鼠，轻声地安慰他。小松鼠紧紧抱住牛爷爷问：
11: 都是打雷闪电，为什么有时候雷声来得快，有时候来得慢呀？
10: 牛爷爷解释道：
12: 闪电和雷鸣虽然是同时发生的，可是电光跑得快，而雷声跑得慢。
10: 机灵的小松鼠忽然想到了什么，他说：
11: 您的意思是闪电劈下来的地方有远有近，所以雷声

0: 传过来，也有快有慢啦。
1: 牛爷爷点点头，夸小松鼠真会动脑筋。不久，他俩就回到家里，舒舒服服地喝茶去了。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在空气中，光的传播速度比声音的传播速度快很多，所以我们总是会先看到闪电，然后才能听到雷声。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1: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4: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1: 小朋友真乖。
5: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6: 炎热的夏天，一场暴雨过后，池塘的水面上热闹非凡，一串又一串的水泡飘了起来。这些水泡在水面上漂浮着，不断地相互融合成更大的水泡。其中一个大水泡得意洋洋地在水里悠闲地晃着，只见它扭着身子向左一晃，吞并了一个小水泡，向右一晃，又吞并了另一个半大的水泡。大水泡一个个地吞噬同伴的同时，自己的身体也一点点膨胀起来，它的个头不断超越过其他水泡，不一会儿它就变成了池塘里最大最耀眼的水泡了。这时大水泡有些骄傲了，大水泡神气地说道：
7: 哈哈，我太伟大了，我是世界之王，看我的身体多么强壮，你们这些小不点儿都应该是我的臣民，如果谁敢冒犯我，我就将他吞掉。
6: 大水泡为自己的身体感到很自豪，他感觉自己简直就是这里说一不二的统治者。其他水泡看着这个天真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觉得他很可笑，但大家都没说什么。大水泡以为大家的沉默是因为惧怕它的威力，就更加得意起来。过了一会儿，一个小水泡实在看不惯大水泡洋洋得意的样子，就警告大水泡说：
8: 亲爱的朋友，你不要太霸道，也不要太骄傲了，这样下去你会把自己毁掉的。
6: 对小水泡的直言，大水泡感到很可笑，轻蔑地说：
7: 什么？谁给你这么大的胆量？你只是一个小不点儿，竟然还敢指责我这样的大个子，哈哈哈！
6: 小水泡毫不畏惧地说：
8: 就算你个子再大，内心也不能狂妄自大啊。
6: 大水泡听到小水泡这样教训自己，很恼火，生气地说道：
7: 你竟然敢对我如此不敬，我就让其他水泡看看反抗我的下场吧，我要吃掉你。
6: 说着，大水泡开始向小水泡移动，可是小水泡一点儿也不害怕，依旧悠闲地站在原地。当骄傲的大水泡舔着圆鼓鼓的肚子，不断地逼近小水泡，想要一口吞掉它的时候，只听见砰的一声，大水泡破掉了，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很快就消失了。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骄傲是人生路上最大的敌人，盲目自大的人总是趾高气扬，抬高自己，贬低别人，认不清自己的能力，结果一个挫折就能把他击垮。我们不要做骄傲的人，只有了解自己，能虚心求教，肯接受他人的意见，这样你才是真正的强者。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9: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

0: 爱心果的故事。小百灵鸟的家门前种了一棵大树，上面结了许多甜甜的果子。有一天，小动物们在树下做游戏，小猪跑得不稳，一下扑倒在地上，痛得哭了起来。小百灵鸟看见了，连忙飞过来安慰它。
1: 小猪别哭了，我送你一篮果子吃。
0: 小猪看到有香甜的果子，立即停止了哭泣。
2: 谢谢你，小百灵。
0: 吃着甜甜的果子，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又有一次，小百灵鸟看见山羊奶奶偷偷在树下哭，于是问道：
1: 山羊奶奶，您为什么哭呀？
0: 山羊奶奶难过地说：
3: 孩子，我的亲人都不在身边了，一想到自己孤孤单单的，眼泪就忍不住流出来了。
0: 善良的小百灵鸟想了想，从树上摘下一筐果子送给山羊奶奶。
1: 山羊奶奶，您别哭，让我来陪伴您吧，送给您我最喜欢的果子吃，您快尝尝。
0: 山羊奶奶接过小百灵鸟的果子，擦干了眼泪，微笑着摸摸它的头。每当有人遇到困难时，小百灵鸟都会去帮助它，还会送它果子吃。大家都说，吃了小百灵鸟家的果子，真的会让人变得开心、幸福。后来，大家都管着果子叫做爱心果，管小百灵鸟叫做爱心天使。我们每个人心里或许也有一棵结满爱心果的大树。当我们分担别人的忧伤和困难时，当我们真诚地帮助别人时，我们也正向别人送出一颗颗爱心果。小朋友们，也让我们伸出援助之手，多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吧。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威伯的担心。傍晚的余晖把祖克曼先生的谷仓笼罩在宁静平和的气氛里，分知道差不多到晚饭时间了，却还是舍不得离去。燕子无声地拍打着翅膀，从门口飞进飞出，一遍遍地给他们的孩子衔来食物。芦苇坐在一棵苹果树下，吸着他的烟斗，动物们都闻到了那种熟悉的刺鼻的烟草味儿。所有的这些声音都让威伯感觉惬意而又幸福，因为他热爱生活，愿意成为这夏夜世界的一份子。但是当他躺在那里时，他忽然记起了老羊告诉过他的话：
3: 杀死你，把你做成腌肉和火腿。
2: 他开始想到了死，就害怕地哆嗦起来。
4: 夏洛，
5: 什么事，威伯？
4: 我不想死。
5: 这是肯定的。
4: 我爱谷仓，我爱这里的一切。
5: 当然，我们都爱这里。
2: 母鹅出现了，身后跟着它的七只小鹅，它们歪着它们的小脖子，哼着同样的旋律，就像一小队吹笛手。威伯满是爱意地听着这种声音。
4: 小洛，
5: 嗯，
4: 你曾经承诺过不让他们杀我，你是认真的吗？
5: 在我一生中还从没这么认真过呢。我不会让你死的，威伯。
4: 那你打算怎么救我呢？
5: 我还不知道呢，但是我正在制定计划。
4: 好极了，这计划的开始是怎么样的？夏洛，你已经想出很多步骤了吗？它进展得非常顺利吗？
5: 哦，计划就快弄好了，这计划还刚刚开头，没有成型，不过我会弄好的。
4: 你什么时候能想好？
5: 在我倒挂在我的网上的时候吧，那时我才能想事情，因为那时全身的血才会涌到我的脑袋里。
4: 我非常愿意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你。
5: 哦，不用了，威伯，我一个人时会想出更好的办法。
4: 好吧，但是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不管是多么小的事情，你可别忘记告诉我。
5: 好的，你必须加强你的信心。我要你保持充足的睡眠，不要再担忧了，永远也不要着急和担心，慢慢地吃光你的每一点食物，除了你剩给谭普尔曼的那些，把自己吃胖，好好活着，这就是你能帮我做的。保持健康，不要气馁，你明白了吗？
4: 是的，我懂了。
5: 那么上床休息吧，睡眠是很重要的。
2: 威伯迅速地跑到猪圈里最黑的角落，躺了下来。他闭上了眼睛。几分钟后，他又开始说了：“
4: 小洛，
5: 什么事？
4: 我可以。”

0: 到食槽去看看是否还有剩下的晚餐吗？我想我还剩了点土豆泥。
1: 可以，不过吃完你得立刻回来睡觉。
2: 威伯一蹦一跳地向他的院子跑去。
1: 慢点儿，慢点儿，永远不要着急和担心。
2: 威伯硬生生地放慢了脚步，开始缓缓地往猪食槽爬。他找到一小块土豆，便细细地咀嚼咽下，然后才回到了床上。他闭上眼沉默了一会儿。
0: 夏洛，
1: 什么事？
0: 我可以喝点牛奶吗？我想我的食槽里还剩几滴牛奶呢。
1: 不，食槽已经空了，我要你马上睡觉，不许再讲话，闭上眼睡觉。
2: 威伯闭上了眼，芬从他的小凳子上站起来，开始往家走。他把看见听到的每一件事都装到了脑子里。
0: 晚安，夏洛。
1: 晚安，威伯。
2: 又静了一会儿。
0: 晚安了，夏洛。
1: 晚安了，威伯。
2: 夜晚就这样开始了。威伯只要想到老杨的话，就会很担心。他热爱他生活的地方，可是夏洛还没有想到救威伯的办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不听话的小鸭子》。从前，鸭妈妈带着一只小鸭子住在大森林里。有一天，小鸭子要去奶奶家玩，临走前，鸭妈妈这样对他说：
10: 孩子，走在路上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如果陌生人想让你去他家玩，千万不要理他。
9: 小鸭子有点不耐烦了，对妈妈说：
11: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9: 说完就转过身，一摇一摆地出发了。小鸭子走在森林的小路上，一边走一边玩。他看到路边有美丽的鲜花，就采了好多花，准备一会儿送给奶奶。不久后，小鸭子走到了小河边，河边有一只鳄鱼，他看到了小鸭子，就打起了坏主意。他走过去对小鸭子说：
12: 你好啊，小鸭子，我们一起玩吧。
11: 我不认识你，妈妈说了，不能和陌生人说话。
12: 你别害怕呀，我是一条善良的鳄鱼，不会吃掉你的。
9: 鳄鱼说完，就拿出一块糖递给了小鸭子。小鸭子看着笑眯眯的鳄鱼，觉得鳄鱼不像是坏人，就把糖吃了。
11: 真好吃啊，我还想再吃一个。
12: 可是我只带了一颗糖，不过我家里还有好多糖呢。要不你跟我回家吧，我家里除了糖还有很多其他好吃的呢。
9: 想到好吃的，小鸭子就完全忘记了妈妈的嘱咐。它跟着鳄鱼来到了小河的中央，这时鳄鱼突然张开大嘴，朝着小鸭子扑了过去。小鸭子吓得赶紧往岸边游，边游还边叫着：
11: 你不是说不吃我的吗？
12: 哼，那是骗你的，谁让你那么容易上当。
9: 眼看鳄鱼就要追上来了，小鸭子吓得闭上了眼睛。突然空中传来一声枪

0: 响，鳄鱼翻了个身就不动了。原来是一个猎人路过，看到鳄鱼要吃小鸭子，就开枪打死了鳄鱼。就这样，小鸭子得救了。从这以后，小鸭子再也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2: 主动帮忙。喂，请找乔虎。
13: 我就是，
12: 我是陶乐比。乔虎，杨爷爷在街上卖春联，要不要去看看啊？
13: 好啊，我们去花店找琪琪一起去。

0: 你们好，琪琪，巧虎他们来找你了。
1: 琪琪，我们要去街上找杨爷爷，你要不要一起去？
2: 可是爸爸出去送货了，我要留在花店帮忙。
0: 啊，好可惜哦。琪琪，现在店里客人比较少，你跟巧虎他们去吧。
2: 真的吗？谢谢妈妈。
3: 拜拜，
0: 拜拜。你们看，杨爷爷的春联摊就在前面。
4: 我的东西。
2: 杨爷爷，你有没有怎么样？
5: 真是对不起。
4: 没事没事，谢谢你们的帮忙啊。

0: 杨爷爷，你一个人卖东西好辛苦哦。
1: 谢谢你们帮忙我整理东西。
0: 哎，琪琪，你怎么了？
2: 妈妈自己在花店工作，一定很辛苦。我还是回花店帮忙好了。
0: 嗯，那我们也一起去帮忙。
3: 嗯，杨爷爷，再见。
1: 再见。
0: 哎，你们怎么回来了？
2: 我们决定要在花店帮忙。
4: 对呀。嘿，我来帮忙浇花。
0: 我来帮忙拿包装纸。
2: 我来收拾桌上的东西。
0: 谢谢你们。
1: 老板呢？我要一束花。
0: 好的，请稍等一下。
3: 杨爷爷好。
1: 你们真是体贴的好孩子。他们刚刚还帮我整理东西呢。
0: 哇，你们懂得主动帮忙，真的很棒哟。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眼泪池，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吃了一块带葡萄干的蛋糕，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突然发现她的脚离自己越来越远，用手已经够不到了，忍不住失声叫道：
3: 天哪，我现在又变大了，变得这么高，我可怜的小脚丫，以后谁来给你们穿袜子和鞋呢？我离你们太远了，真是无能为力了，根本帮不了什么忙，你们好自为之吧。
2: 爱丽丝在心里嘀咕着。
3: 不行，我还是要对我的小脚丫好一点儿，可不能把他们惹生气了，不然他们不愿意走路，我就去不了想去的地方了。我想想，不如这样吧，以后每年圣诞节我都送他们双新鞋子好了。
2: 爱丽丝还在胡思乱想，她的脑袋突然撞上了天花板，现在她变得足有9英尺高，

0: 比桌子高多了。他赶忙拿起桌上的金钥匙，往那扇小门飞奔过去。可惜的是，虽然顺利打开了门，但是爱丽丝变得太高了，根本就进不去。她只好躺在地板上，费尽全力透过门洞看里面的那个花园。看了半天，想到还是进不去，爱丽丝难过地坐在地上，又哭了起来。哭了一会儿，爱丽丝忍不住责备自己：
1: 真不害臊，谁这么大了还哭鼻子？听着，你必须马上停止哭泣。
0: 可是爱丽丝就是停不住，眼泪哗啦啦地流，在她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水池，足有4英寸深，半个大厅都被这泪水淹没了。正在这时，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踏踏的脚步声，赶紧停止哭泣，擦干眼泪，看看来的是谁。原来是那只白兔回来了，它穿着华丽的外套，两只手上分别拿着一把扇子和一副白手套。它依然急匆匆地赶着路，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
2: 哦，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天哪，我让他等得太久了，我迟到了，他肯定会大发雷霆的。
0: 爱丽丝本来十分绝望，看到白兔出现，开心极了。当那只白兔走近时，爱丽丝急忙向白兔求救：
1: 先生，能不能麻烦您？
0: 听到爱丽丝的声音，白兔被吓了一大跳，没等爱丽丝说完，飞快地跳进黑暗里。扇子和手套被吓得掉在了地上，爱丽丝追了两步没有追上，只好捡起了手套和扇子。大厅里很热，爱丽丝使劲扇着扇子，无奈地说：
1: 天哪，今天真是个奇怪的日子，发生了这么多古怪的事情，让我好好想一下。早上起床时，我还是不是我自己呢？对，我那时就感觉有点不对劲。要是现在我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还要搞清楚我到底变成谁了。哎呦，这可真是个大难题。
0: 爱丽丝开始回忆起那些与她同龄的女孩，看自己是不是变成了他们中的某一位。她小声嘀咕着：
1: 我肯定不是 Ada， 这一点儿我敢肯定。 Ada 留着长长的卷发，我的头发可一点儿也不卷。我也不会是什么都不懂的 Mabel， 因为我知道的东西可比她要多。她是她，我是我。天哪，这一切多么让人糊涂，我要试一下，看自己是不是还记得以前学过的东西。让我好好想想，4×5=12，4×6=13。天哪，我这辈子也背不到20了。况且乘法口诀也并不能证明什么。好吧，我再用地理题测试一下。伦敦是巴黎的首都，巴黎是罗马的首都。哎呀，都不对，我全都说错了，我一定是变成梅布尔了。我再背诵一下小鳄鱼试试。
0: 爱丽丝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开始背诵起来，但是她的声音听起来又哑又奇怪。
1: 小小的鳄鱼呀，如何打扮自己闪亮的尾巴呢？是用尼罗河的水来冲洗呀。你看他笑得这样欢欣，还优雅地伸开了手指，用微笑欢迎小鱼光顾自己的嘴。

0: 嘴巴。
1: 后来，爱丽丝发现自己又背错了，竟难过的流出了眼泪。她边哭边问自己：
0: 我真的变成笨蛋梅布尔了吗？不，我可不愿意那样。如果我真成了梅布尔，我就待在这兔子洞下面不走了。就算有人求我上去，我也绝对会拒绝的。我会问他们：你得告诉我，我到底是谁。如果我变成了我喜欢的人，那我就上去。要是变成我不喜欢的人，我就一直待在这里了。
1: 说到这里，爱丽丝哭得更加大声了。她哽咽着说道：
0: 哎呀，天哪，我太想有人下来把我叫上去了。我一个人待的时间已经够长了，我太孤独了。
1: 爱丽丝无意中撇了一下自己的手，不知什么时候，一只手上戴上了白兔落下的白手套。她吃惊地想：
0: 我肯定是又变小了，不然这么小的手套我是怎么戴上的呢？
1: 爱丽丝马上站起来，走到桌子那儿一量，果然发现自己变得只有2英寸高了，而且身体还在迅速地缩小下去。他很快就发现了原因，问题就出在那把扇子上。于是他赶忙丢掉了那把扇子，总算是没有再缩得更小了。他高兴地说道：
0: 好险呐，好险呐，差点又变得那么小了。
1: 这次的变化让爱丽丝害怕极了，她赶快朝那扇小门跑过去，可是小门居然又关上了，钥匙现在还和原来一样在桌上搁着。爱丽丝痛苦地说道：
0: 真是糟糕透顶，为什么变小了之后总是拿不到钥匙？
1: 爱丽丝正说着，突然脚下一滑，扑通一声掉到了一个咸味儿的水池里，水瞬间没过了她的下巴。爱丽丝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自己肯定是掉到了海里了。于是她自言自语道：
0: 真是到了海边也不错，我去过海边，那边有很多孩子聚在沙滩上玩沙子，在那一排高高的房子后面就有个火车站，对，我可以坐火车回家。
1: 然而没过多久，爱丽丝就明白了，自己并没有在海边，只是掉进了眼泪池。这个眼泪池就是自己刚才变成9英尺高时哭成的。爱丽丝一边四处游动寻找出口，一边后悔地说：
0: 要是刚才我没流这么多眼泪就好了，这就是对爱哭的人的惩罚，我真是自作自受。难道我要淹死在自己的眼泪里吗？
1: 小朋友们，爱丽丝有没有从眼泪池中获救呢？又遇到了哪些有趣的小动物呢？我在下一期的故事中等你们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1796年的一天，在德国的哥廷根大学里，19岁的高斯正在做数学题。他的导师每天都会给他布置3道题，其中第3题要求只用圆规和一把没有刻度的直尺做出一个正17边形。高斯做了没多久，就发现这道题特别难。但困难并没有压倒他，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他拿起圆规和直尺，在纸上不停地画着、试着。当黎明的曙光从窗口照进来时，高斯终于长舒一口气，他解出了这道难题。当导师检查他的作业时，当即惊呆了。导师激动地说：
5: 亲爱的孩子，你解开的这道题是一个有2000多年历史的数学悬案，我最近正在研究这道难题，昨天给你布置作业时不小心把它加在了给你的题目中。
6: 天哪，这是真的吗？
4: 高斯自己都感到难以置信。多年以后，当高斯回忆起这一幕时说道：
7: 如果我知道这是一件数学悬案，我肯定有心理负担，有压力，就不可能用一个晚上解决它。
4: 用一个晚上解开了一道困扰人们2000多年的数学难题，高斯做到了。畏惧常常会限制人们发挥潜能，但是当你不惧怕困难险阻，信心百倍地克服困难时，往往能够跨越难题，到达成功的彼岸。因此，遇到难题时，不妨学习高斯的解题精神，相信自己一定能战胜困难。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泡泡制造机》。小乌龟壮壮的邻居大罐头先生是一个发明家，在他的家里总是摆放着自己发明出来的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玩意儿，比如说会帮自己穿衣服的机器人，能够自己浇水的花盆等等。最近，大罐头先生发明了一台泡泡制造机。这天，壮壮来到大罐头先生家做客，看到许多许多五彩斑斓的泡泡，这些泡泡就像一个个透明的气球，还散发

0: 五彩炫目的光芒。让人惊奇的是，这些泡泡很久都不会消失，可以随意拿在手里玩耍。壮壮很喜欢这些五彩斑斓的泡泡，他对大罐头先生说：
1: 大罐头先生，你能送我两个泡泡吗？
0: 大罐头先生摇了摇头，对壮壮说：
2: 真不好意思，现在还不能送给你，因为我的这个发明还没有最终完成，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0: 没办法，壮壮只好失望地回家了。可是壮壮真的很想要这些漂亮的泡泡，他心想，
1: 这些泡泡真的是太好看了，如果能把它们摆放在我的房间，一定会把我的房间装饰得更加漂亮的，哪怕只有一两个也好啊。
0: 于是到了中午，趁着大罐头先生午休的时候，壮壮偷偷溜进了大罐头先生的实验室里，把几个泡泡偷偷地搬回了自己的家里。看到这些泡泡在自己的房间漂浮旋转，壮壮觉得开心极了。可这些泡泡玩了一会儿，壮壮就睡着了。就在壮壮睡得正香的时候，他听到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是大罐头先生。他发现自己的泡泡不见了，来找壮壮要回去呢。
2: 壮壮，壮壮，快把泡泡还给我，他们还没有研制成功，很危险的。
0: 但是壮壮就是不肯开门。
1: 我才不信，你只是不想把泡泡送给我。
0: 就在这时，壮壮听到屋顶上传来一阵咯吱咯吱的响声，他抬头一看，自己拿回来的泡泡正在变得越来越大，它飘向了屋顶，把屋顶掀开了一条缝，而且这条缝正在变得越来越大。壮壮被吓坏了，呆呆地看着这些还在不停往上挤的泡泡，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泡泡竟然顶着壮壮家的屋顶飞走了。没了屋顶，要是刮风下雨该怎么办呢？大罐头先生对壮壮说：
2: 我应该早点告诉你，没有最终完成的实验品是有危险的。我来帮你修好屋顶，不过你以后可不能随便来拿我的实验品啊。
0: 几天后，壮壮的新屋顶修好了，大罐头先生的发明也成功了。他送给壮壮两个最美丽的泡泡，把它们系在了壮壮家的屋顶上。它们在屋顶上随风摇摆，散发着五彩夺目的光芒，漂亮极了。小朋友们，你们可不要学习壮壮的行为哦，千万不能不经过别人的同意随意拿走别人的物品，否则不仅会给别人的生活带来困扰，也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小朋友们，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黄鼬和刺猬。母黄鼬带着小黄鼬到户外活动，碰到一只刺猬迎面走来。
7: 站住，别过来，不然我可不客气了。
6: 刺猬一见黄鼬，立刻摆出一副进攻的姿势，发出警告。小黄鼬被唬住了，他停止脚步，望着母黄鼬不知所措。母黄鼬却若无其事地继续朝刺猬走去。刺猬见这一招未能奏效，逃跑吧又来不及，连忙缩头缩脚，将整个身躯向腹面卷起，形成小刺球。小黄鼬以为刺猬屈服了，冲上前去张口就咬，结果呢，被刺得满口是血。刺猬得意洋洋地说，
7: 这下尝到苦头了吧，连猫狗一类的大动物都奈何我不得，你们算谁敢来惹我？
8: 孩子，你太缺少经验了，好好看我是怎么对付这类小刺头的。
6: 只见母黄鼬走上前，围绕着刺猬前后端详观察了一会儿，找到了刺猬卷曲着的一点缝隙，然后将尾部靠近缝隙处，喷出一股臭液。不一会儿，小刺猬就被臭液麻醉了，卷曲着的身体也张开了。这个时候，母黄鼬语重心长地教导小黄鼬：
8: 孩子，记住教训，以后办事不可鲁莽，要善于发现对方的弱点和利用自己的优势，这样才能打败敌人。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
11: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海力布的故事。从前有一个猎人，名叫海力布，他很喜欢帮助别人，大家都很敬爱他。有一天，海力布在山里打猎，忽然听见空中有喊救命的声音，他抬头一看，

0: 只见一只老鹰抓着一条小白蛇，正从它头上飞过。它急忙拉弓朝老鹰射去，救下了小白蛇。海力布对小白蛇说：
1: 可怜的小东西，快回去吧。
0: 小白蛇说：
2: 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要报答您。我是龙王的女儿，您跟我回去，我爸爸一定会重重酬谢您。
0: 小白蛇把海力布带到了龙宫，老龙王十分感激海力布，送给他一块宝石作为酬谢。这可不是一块普通的宝石，有了它，海力布就能听懂各种动物的语言。海力布临走前，龙王再三叮嘱他说：
3: 记住，动物说的话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如果说了，你马上就会变成石头。
0: 有了这块宝石，海力布打猎真是方便极了，他能听懂各种动物的语言，知道哪里有什么动物，每次都能打到很多猎物分给大家。这样过了几年后，有一天他正在山里打猎，忽然听到一群鸟在商量说：
4: 今天晚上这里会山崩地裂，洪水滔天，我们快提前逃命吧。
0: 海力布听了大吃一惊，他急忙跑回来对大家说：
1: 咱们赶快到别处去吧，这里不能住了。
0: 大家听了很奇怪，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走呢？尽管海力布焦急地催促大家，可是谁也不听他的。海力布急得掉下眼泪说：
1: 我可以发誓，我说的话千真万确，赶快离开这里，再晚就来不及了。
0: 有个老人对海力布说：
5: 海力布啊，你是一个好人，我们知道你从来不说谎话，可是今天你让我们搬家，你总得说清楚理由啊，我们这么多人搬家可不容易啊。
0: 海力布知道不把原因说出来，大家是不会走的，要救乡亲们只能牺牲自己。他想到这里，就镇定地对大家说：
1: 今天晚上这里的大山要崩塌了，洪水就要淹没大地了，你们看，鸟儿都飞走了。
0: 接着他就把怎么得到宝石、怎么听见一群鸟儿商量避难，以及为什么不能把听来的消息告诉别人，都照实地对大家说了。海力布刚说完，就变成了一块石头，大家都后悔极了，他们含着眼泪赶着牛羊到远处避难去了。他们走在半路上，天上忽然刮起狂风，下起了暴雨，后来只听见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大山崩塌了，地下涌出洪水，把他们住的村子淹没了。后来人们世世代代都感谢他们的恩人海力布。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夜莺。很久以前，有个中国皇帝，他有一座美丽的花园。那座花园里有一片能直通大海的森林，森林里住着一只夜莺。这只夜莺唱歌非常好听，听到它唱歌的人都会感叹：
3: 天哪，它唱得多好听啊！
2: 后来赞美夜莺的话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
4: 什么？会唱歌的夜莺？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它竟然在我的花园里。
2: 皇帝惊讶极了，对自己的侍从说：
4: 去把那只夜莺找来，我要好好听一听它唱歌。
2: 侍从就到处打听这只夜莺。后来侍从找到一个小女孩，问她：
5: 小姑娘，你见过那只会唱歌的夜莺吗？
2: 小女孩说：
6: 啊，我知道这只夜莺，我和它可熟悉了。
2: 侍从就跟着小女孩来到了夜莺唱歌的地方。小女孩指着树枝上的一只小鸟说：
6: 你看，那就是会唱歌的夜莺。
2: 女孩对夜莺说：
6: 小夜莺，皇帝希望你能给他唱歌。
2: 小夜莺回答道：
7: 我的歌只有在树林里才唱得最好，不过我仍然愿意去一趟。
2: 夜莺就跟着侍从来到了皇帝的宫殿中，站在一根金子做的树枝上给皇帝唱歌。夜莺唱得太动听了，皇帝被感动得流泪了。他想把自己的金鞋子送给夜莺，可是夜莺却说：
7: 我看到了您的眼泪，这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2: 后来皇帝把夜莺留在了皇宫里，让他住在金色的笼子里。夜莺觉得自己过得一点儿都不快活。有一天，皇帝收到了一个大包裹，拆开一看，竟然是一只人造的夜莺。它的全身都是宝石，只要把发条上紧，人造夜莺就能唱歌。皇帝说：
4: 这只夜莺太美丽了。
2: 虽然人造夜莺只会唱一首歌，但是唱得非常动听，皇帝非常喜欢听。

0: 是大家慢慢地忘记了针叶鹰，针叶鹰也飞回了森林里。一年过去了，一天晚上，皇帝正在听人造夜莺唱歌。人造夜莺的身体里忽然发出了嘶嘶的声音，然后他再也不能唱歌了。皇帝不能听到夜莺唱歌，就病倒了。忽然，一阵甜美的歌声传了进来。啊，原来是那只飞走的夜莺。皇帝觉得自己的病好了，他感激地对夜莺说：
1: 谢谢你，小夜莺，我该怎么报答你呢？
0: 夜莺说：
2: 您已经报答我了，您奖赏过最宝贵的眼泪给我，他们就能让一个歌者一直心花怒放。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青蛙跳到月亮上。一个夏天的晚上，月亮升起来了。弯弯的月儿像小船，瓦蓝的天空像大海，一颗颗明亮的星星像散落在大海里的璀璨宝石。夜空又深邃又迷人。在深蓝色的夜空下，有一方不大不小的池塘，池塘里住着许多青蛙。这些青蛙有的围在一起呱呱说话，有的在岸边比赛跳水。青蛙跳跳坐在荷叶上乘凉，他抬头看见了天上的月亮，心想：
6: 多好的一条小船啊，我要把它摘下来放进我们的池塘里。
5: 说着，青蛙跳跳就一下子跳了起来，朝着天上越跳越高。它跳上了高高的柳树树梢，跳上了连绵起伏的山脉，然后跳到了月亮上。月亮上有一棵桂花树，桂花树下坐着一只玉兔，在小石酒里捣药。吧嗒，一只绿皮青蛙突然出现在了玉兔面前，把玉兔吓了一跳。看到玉兔，青蛙跳跳也吓了一跳，它瞪着鼓鼓的眼睛看着玉兔，对它说：
6: 你好，我是青蛙跳跳，我还以为这艘船上没有人呢，这船是你的吗？我想把它放到我们的池塘里去。
5: 玉兔听了跳跳的话，哈哈大笑起来。
7: 这不是船，这是嫦娥姐姐的月亮宫殿。嫦娥姐姐是神仙，她能把月亮变成小船，也能把月亮变成大银盘。月亮宫殿是嫦娥姐姐的，也是全世界的。全世界只有一个月亮，你可不能把它们弄到你的池塘里去。
5: 跳跳听了有点失望，
6: 可是我真的很喜欢这艘小船。
5: 玉兔想了想，对他说：
7: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可以把月亮的影子送给你，这样你就能把月亮的影子放到池塘上去了。
5: 听了玉兔的建议，青蛙跳跳很高兴，既然不能独自占有月亮，能留下月亮的影子也很不错呀。于是青蛙跳跳从月亮上跳回了池塘里，扑通一声溅起了一朵巨大的浪花。这一声巨响把池塘里聊天和比赛跳水的青蛙们都吓了一跳，还把草丛里荷叶上睡觉的金龟子、小蚂蚁、萤火虫他们都惊醒了。大家都在问：
8: 怎么回事？是天塌下来了吗？
9: 为什么这么吵？是有星星跌下来了吗？
5: 青蛙跳跳站在荷叶上高声对大家说：
6: 安静，请大家安静，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5: 顿时青蛙们不呱呱叫了，周围的小动物也停止了议论，大家都看着青蛙跳跳，看他要宣布什么样的重要消息。
6: 嫦娥姐姐和玉兔把月亮的影子送给我们了。
5: 大家一听更惊奇了，
8: 月亮的影子在哪里呢？
5: 青蛙跳跳

0: 指着池塘的水面，
1: 看，就在那儿。
0: 大家低头看着池塘，在安静的水面上漂浮着一轮亮闪闪的月亮，月儿弯弯的，像一条亮闪闪的小船。月亮的影子那么美丽，那么神奇，大家都静静地看着，生怕惊动了它。热闹的池塘安静下来了，只有微微的晚风吹动水面的涟漪，摇晃着水面的月光。月光摇啊摇啊，把所有人都带进了梦乡。好了，宝贝，你也快睡觉吧，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6: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6: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4: Try everything。
15: 第二集，去郊游了。春天到了，英语老师 Zoe 带着小朋友笑笑和乐乐去野外郊游。春天的户外，万物复苏，生机勃发。

0: 乐乐深吸了一口气，高兴地说：
1: 哇，这儿的空气真清新呀，还有花香味呢。
0: 这时天空中飞来了几只小鸟，它们停在一棵树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笑笑拉着 Zoe 老师的手说：
2: 老师，你快看，树上有好几只小鸟，它们的身子是绿色的，嘴巴红红的，好漂亮呀。
0: Zoe 老师看了看树上的小鸟，对笑笑和乐乐说：
3: 你们还记得上次学习的英语句子吗？ How many animals? 有多少动物？ How many? 有多少？ Animals? 动物。你们现在数数看，树上有几只小鸟呢？
2: 一、二、三、四，有四只小鸟。
1: 老师，四只小鸟用英语怎么说呢？
3: 四只小鸟就是 four birds， four， 四 bird， 小鸟， four birds， 四只小鸟。
0: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跟着老师说了一遍。 Zoe 老师接着说：
3: 咱们来野外郊游，这里有很多小动物，你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除了小鸟还能发现哪些动物。
0: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他们走到一个池塘旁边，池塘里跳出来几只大眼睛白肚皮的小家伙，原来是小青蛙。笑笑和乐乐兴奋地跑了过去，乐乐转头问 Zoe 老师：
1: 老师，这有五只青蛙，你听它们的叫声真有趣儿。
3: 对，青蛙用英语说就是 frog。 有几只青蛙呢？ five， 五只。 five frogs， 五只青蛙。你们记清楚了吗？Five， 五 ，frog， 青蛙 ，five frogs， 就是五只青蛙。
2: 老师，我们记住了。哎呀，小青蛙怎么跳进水里去了？
3: 哦，可能是我们吓到它们了。咱们走吧，让它们休息一会儿。
0: 说完 ，Zoe 老师领着笑笑和乐乐离开了池塘，走进一片树林。笑笑和乐乐正在欣赏美景，突然被树下几个小家伙吸引住了。这些小家伙长着长长的耳朵，全身毛茸茸的，蹦蹦跳跳到处跑。它们是可爱的小兔子。乐乐和笑笑高兴坏了，他们刚想跑过去，就被 Zoe 老师拉住了。 Zoe 老师说道：
3: 你们现在跑过去，小兔子肯定会被你们吓跑的，你们就在这里观察吧。
2: 好的。一、二、三、四、五、六，老师，这一共有六只小兔子呢。
3: 六只兔子用英语表达就是 six rabbits， six， 六， rabbit， 兔子。六只兔子就是 six rabbits。
0: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已经到了傍晚。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离开了树林，走上了回家的路。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着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3: 小朋友们，我们今天学习了几个数字 ：four， 四 ；five， 五 ；six， 六。我们再来读一遍

0: 4, 5, 6. 非常好。另外，我们还认识了三种小动物。Bird, 小鸟。Frog, 青蛙。Rabbit, 兔子。大家再跟我读一遍。Bird, Frog, Rabbit。大家读得真棒。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百家姓故事之百姓篇。百姓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姓氏，但是历史却很古老。在远古时期，舜帝掌管天下，他的手下有一个人叫百亿，是个管理畜牧的官。百亿有一身驯服动物的本领，受到舜帝的赞赏。百亿的后裔一直流传到了今天，成为了百氏一族。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百亿驯服动物的故事。传说百亿的父亲来自于一个燕子蛋，所以百亿出生就可以听懂各种飞禽走兽的语言，还可以模仿出鸟类的叫声。百亿长大后跟着大禹去治水，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水患治理好了。可是大地上仍然非常荒凉，草木很茂盛，野兽到处乱跑，损坏人们种植的庄稼。有些虎豹之类的猛兽还会伤害人类，舜帝天天因为这些事情发愁。有一天，舜帝对他的臣子说，
4: 现在大地上到处都是野兽，已经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我想派个人去驯服野兽，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人选呢？
3: 舜帝的一个大臣说，
5: 大王，我听说百亿熟悉各种飞禽走兽的脾气性情，而且他还能跟飞禽走兽说话，模仿鸟类叫声的特殊本领，我认为这种事派百亿去最合适。
3: 舜帝就把百亿找来，对他说，
4: 现在给你一个新的任务，你担当去驯服百兽的官吧，告诫他们不要再扰乱百姓的生活了。
3: 百亿听了舜帝的话，很谦虚地说，
6: 大王，我需要豹、虎、熊皮去给我做随从，麻烦您下一个命令吧。
4: 好，你带领他们一起去吧，让他们辅佐你。
3: 于是百亿就来到了山川里驯服鸟兽。经过了一段时间，大部分鸟兽都被驯服了，它们也不再扰乱人们的生活了。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0: 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申猴。猴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九位，十二时辰中的申时，也就是下午的三点到五点。据说这时候猴子最喜欢啼叫，声音拉得最长最洪亮，因此申时和猴搭配。话说猴子能当上生肖跟老虎还有一定的关系。很久很久以前，老虎已经是百兽之王了，山林里的动物们很怕老虎，碰见老虎都立即回避，老虎很是得意。当时猴子与老虎是邻居，二人称兄道弟。当老虎外出时，猴子便代行镇山之令，百兽慑于老虎的威风，也只好听猴子的召唤。这便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句话的来历。一天，老虎不幸落入了猎人的网中，拼命挣扎也无法脱身。恰好猴子来了，老虎高喊救命，猴子见了连忙爬上树，解开了猎人的网绳，

0: 出了老虎。老虎一边从网绳中往外爬，一边心里盘算着：
1: 我是百兽之王，今天这事儿要是张扬出去，岂不灭了我老虎的威风？不如干掉猴子算了。不行，如今动物们都怕我，要是我再干掉猴子，今后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如果再有危险，谁来帮我呢？再说了，猴子那么怕我，今天的事儿他一定不敢说出去的。
0: 脱离了猎人的网绳后，老虎装作十分感激的样子对猴子说：
1: 猴老弟啊，今天多亏你救了我，太感谢你了。今后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情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啊。
0: 猴子多聪明啊，整天在老虎身边，自然十分了解老虎，赶紧说道：
2: 我也没做什么呀，大哥，你千万别客气。
0: 后来的日子里，猴子果然对老虎遇险的事儿闭口不提，保全了老虎的面子。从那之后，猴子和老虎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了。许多年之后，玉帝开始给人类选生肖，老虎是百兽之王，使人类免受恶兽的侵扰，因此人类推荐了老虎，而猴子对人类没有贡献，人类自然没有推荐猴子。因为当上生肖就可以封神，所以猴子也想当生肖，于是他请老虎向玉帝求情。老虎因为欠猴子的人情，只好倾尽全力去帮猴子说情，对玉帝说道：
1: 陛下，论起聪明机智，再没有其他动物能和猴子比了。当初我在陛下您这里做殿前卫士的时候，不在山中，猴子也有镇山的功劳，能不能让猴子也来参加生肖竞选呢？
0: 玉帝想了想，最后同意了。竞选当天，玉帝将第九个到达天宫的猴子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九位。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我想问问大家，你们知道猪八戒是谁吗？对，就是那个大肚子大耳朵，整天爱吃爱睡的家伙。今天呢，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师徒四个人一起去西天取经，他们走啊走，走啊走，走得又累又渴。孙悟空看大家都走不动了，就说：
7: 你们在这歇一会儿吧，我去摘点水果给大家解解渴去。
6: 猪八戒听见了，就动了动歪脑筋，他想跟着猴哥去可以多吃一点水果，他就连忙说道：
8: 我也去，我也去。
6: 猪八戒呢，就跟着孙悟空一起去摘水果了。他们走呀走呀，走了很远很远的路，都没有找到任何水果。猪八戒呢，就想偷懒了，他捂着肚子，哎呦哎呦的叫了起来：
7: 八戒，你这是怎么了？
8: 我肚子疼，走不动了。猴哥，你先自己去摘水果吧，我在这儿等你。
6: 孙悟空知道猪八戒肯定是想偷懒，就自己去摘水果了。猪八戒一看，哎，我猴哥走了，就找了个树荫，打算美美的睡一觉。忽然看见树下面有一个绿油油的大西瓜，他赶紧跑过去把西瓜摘了下来，高兴地把西瓜切成了四块，自言自语地说：
8: 第一块请师傅吃， 第二块请猴哥吃，第三块请沙师弟吃，这一块最大的，嘿嘿，是我的。
4: 他就张开大嘴巴，几口就把自己的这块西瓜给吃了。他吃完，看了看地上的西瓜，
8: 西瓜一块不够吃，猴哥可以吃到别的水果，我把他的也吃了吧。
4: 他就把猴哥的那块西瓜也吃了。猪八戒吃完还想吃，
8: 沙师弟不喜欢吃西瓜，沙师弟的我也吃了吧，把师傅的留着。
4: 他就又吃了一块，这下只剩下唐僧的那块了。可是猪八戒还是想吃，他把最后一块西瓜捧起来又放下，放下去又捧起来，最后还是没忍住，把唐僧那块西瓜也吃了。这时候已经摘水果回来的孙悟空刚好看见了这一幕，他等猪八戒把西瓜吃完，就故意喊道：
7: 八戒，八戒，你在哪儿呢？
4: 猪八戒听见孙悟空在喊他，心想，我把大西瓜自己吃完了，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他连忙收拾起四块西瓜皮，把它们扔得远远的，这才回答说：
8: 我在这儿呢。
7: 果子我摘来了，咱们回去吧。
4: 猪八戒刚走了几步，突然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脸都摔肿了。低头一看，原来踩到了自己扔的西瓜皮。孙悟空故意地说：
7: 是哪个烂家伙把这西瓜皮乱丢，害得我们八戒摔了一跤？
8: 哎呀，不要紧，没摔痛。
4: 八戒和孙悟空又往前走，吧嗒一下，八戒又摔了一跤。
7: 这又是哪个烂家伙偷吃的西瓜，把这西瓜皮乱丢呢？
4: 八戒心想：哎呦，怎么又碰上一块，真倒霉。他刚想到这儿，忽然脚下一滑，又跌了一跤。孙悟空哈哈大笑：
7: 八戒，你今天怎么一直在摔跤啊？
4: 八戒的脸越长越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总算走到了休息的地方，八戒心想，不会再摔跤了吧？结果吧嗒一声，八戒又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唐僧和沙和尚看见八戒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就问他：
9: 八戒，你这是怎么了？
4: 八戒结结巴巴地说：
8: 师父，我错了，我不该自己把一整个西瓜都吃了，又把西瓜皮乱丢，我以后再也不这么自私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5: 哎，你这人，
1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4: 啊！着火了！

0: 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3: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2: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4: 小朋友们，今天小丸子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英雄于连。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这座城市中心的广场边上，有一条古老又幽静的小巷子，巷子全部用古老的砖石铺成，小英雄于连的铜像就在这里，他天天守护着这条小巷子，也守护着繁华的布鲁塞尔。小英雄于连的铜像上什么衣服也没有穿，还做出撒尿的姿势，一点儿也不害臊。不过呀，你可不能小看它，因为这个雕像蕴含着一个小英雄于连拯救布鲁塞尔的故事。在500多年前，布鲁塞尔被一个残暴的国王统治着，自从这个国王坐上王位以后，抢占人民的耕地，加重赋税，布鲁塞尔人民的生活穷苦极了。终于有一天，大家实在忍不了了，布鲁塞尔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最后呢，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残暴的国王被打败了，布鲁塞尔的人民获得了自由，大家敲锣打鼓地庆祝胜利，街道上、巷子里到处都是欢快的身影。这一天，大家都聚集在布鲁塞尔市中心的广场上庆祝胜利，于连的朋友也来家里叫他。
3: 于连，我们先去广场上庆祝了，你快点吃饭，吃完抓紧去找我们。
4: 于连赶忙在家吃完饭，就蹦蹦跳跳地往广场上跑去。谁知道，当他经过一个院子外面时，突然闻到了一股火药的味道。于连停下来仔细查看，发现这味道是从院子里飘出来的。于连透过门缝往里看，看到了正在闪耀的火星。于连急忙跑进院子里，只见一条又长又粗的导火线在干枯的深沟里嘶嘶地燃烧着。于连着急了，他想，如果这个炸药爆炸了，那我们的城市就完蛋了，怎么办呢？可是这里也没有水呀。这个时候，于连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对着深沟里正在燃烧的导火线撒起尿来。他用自己的尿把导火索的火花浇灭了，保住了这座城市和全城的百姓们。后来大家知道了这件事，都在夸奖于连。
5: 多亏了于连呐，要不是他，我们布鲁塞尔和大家都要没命了。于连就是我们的小英雄。
6: 就是就是，多亏了于连呀，我们要给于连塑造一座铜像，让以后的人也知道于连做的好事。
4: 所以呢，布鲁塞尔就多了一座小孩撒尿的铜像，而于连的故事也一直在布鲁塞尔传唱着。
2: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3: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神奇的翅膀。小鹰翔翔站在高高的山峰上，看着天上的爸爸妈妈一会儿飞到东，一会儿飞到西，可是他们张开的翅膀并没有扇动。想想觉得飞行没什么难的，

0: 于是他就学着爸爸妈妈的样子，张开翅膀从山峰上跳了下去。谁知道想象一跳出去，身子就一个劲儿地往下掉，吓得他赶紧呼扇着翅膀大喊，
1: 救命救命。
0: 鹰爸爸听见叫声，急忙俯冲下来，让翔翔落在了自己的背上。爸爸对翔翔说，
2: 孩子，你翅膀上的羽毛还没有长全呢，怎么就想学飞呀？
0: 翔翔委屈地说，
1: 我瞧你们在天上飞，翅膀都不用动就可以飞，我以为自己也可以那样飞。
0: 爸爸一听笑着说，
2: 哈哈，傻孩子，那叫滑翔，里面的学问大着呢。首先，你的羽毛要长得非常丰满，只有翅膀足够丰满，展开之后才能做到密不透风。
0: 翔翔坐在爸爸的背上，用自己那羽毛稀疏的翅膀扫了扫爸爸平整严实的翅膀，似乎懂得了爸爸的意思。几个月后，翔翔翅膀上的羽毛终于长得和爸爸一样丰满了，每天爸爸都领着他在空中学习飞翔。一天，翔翔正跟在爸爸身后，忽然他发现爸爸的翅膀不再扇动了，于是他也不由自主地学起来爸爸的样子。神奇的是，翔翔觉得有一股热乎乎的气浪正拖着自己，就像小船浮在水面上一样，让他的身体忽高忽低地飘动着。原来他们之所以能够在空中滑翔，是因为空气受热就会形成热气流，借用上升的热气流，他们就能够自如地在空中滑翔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空气受热后密度会变小，形成上升的热气流，鹰就是借助这种热气流在空中滑翔的。在迎风的山坡，山越高风力就越大，上升气流就越强，因此我们常常会看到鹰在高山上空翱翔。

0: 光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被打破的臭蛋。一天早上，就在威伯仍在熟睡时，艾弗里溜达到了祖克曼先生家的前院，身后跟着芬。艾弗里手里抓着一只活青蛙，芬的头上戴着一顶金灿灿的雏菊花冠。两个孩子跑进了厨房，祖克曼太太在厨房忙碌着。
3: 芬，艾弗里，马上就可以吃浆果馅饼了。
4: 看我的青蛙，
2: 艾弗里说着，把青蛙放到了水槽里，然后伸出手去要馅饼。
3: 艾弗里，把这东西拿走。
2: 芬可怜地看了一眼那只青蛙，
5: 那只青蛙完了，它快死了。
4: 它没死，它只是两眼中间那里被我抓伤了。
2: 青蛙跳进祖克曼太太那满是肥皂沫的洗碗桶里。艾弗里粗暴地把它拿了出来，
5: 我们去荡秋千吧。
2: 于是他俩飞跑到谷仓去了。祖克曼先生有一个村子里最棒的秋千，它是一根一端系在谷仓北门房梁上的粗绳子，绳子的末端有一个可以坐上去的宽宽的绳结，这种秋千不必靠别人推就能荡起来。艾弗里很会玩这个秋千，他经常给别人讲解技巧。
4: 你先从上面的梯子下爬到放干草的地方，再握住绳子站在那上面，接着你叉起腿坐在绳结上，然后你做一个深呼吸，开始往上荡。在一秒钟之内，你还觉得自己好像就要跌到谷仓下面的地上了，但猛然间那绳子却拉住了你，让你以非常快的速度由谷仓门那里往天空航行，然后你会下落下落，从天空回航到谷仓里来，接着你又飞出去了，飞回来，再飞出去，再飞回来。
2: 附近的母亲们都为祖克曼先生的秋千担心，他们怕会有孩子从上面掉下来，但是从来没有哪个孩子摔下来过。孩子们总是抓得比他们的父母想象的还要牢。艾弗里叉起腿坐到绳子上荡起来，兜里的青蛙和别的东西也一起飞上了天，接着他又飞回了谷仓。
5: 你的舌头都紫了。
4: 你的也是。
2: 艾弗里叫着，又和那只青蛙一起飞出去了。
5: 我的衣服里都是干草，痒死了。
4: 挠一挠。
5: 该我了，你下来。
2: 艾弗里跳下来，把秋千扔给了妹妹。她紧闭着眼荡了上去。她荡回来时感到有点头晕，可秋千又很快把她拉了上去。芬睁开。

0: 眼再次飞回到门口之前，看到了蓝蓝的天空。他们轮流玩了一小时，艾弗里找到一个空的糖果盒，便把青蛙装了进去。孩子们慢慢地向谷仓晃去。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威伯赶紧爬了起来。艾弗里注意到了那张蜘蛛网，走上前去，就看见了夏洛。
1: 嘿，看那只大蜘蛛，它可真大呀！
2: 别碰它，你已经有了一只青蛙了，这还不够吗？
1: 那可是一只不错的蜘蛛，我要抓到它。
0: 艾弗里说完，掀开糖果盒的盖子，然后又拾起一根小棍子。
1: 我要把那只大蜘蛛打到这盒子里。
0: 当看到他在做什么时，威伯的心跳几乎都停止了。如果这个男孩成功地抓住了夏洛，他就完了。
2: 你住手，艾弗里！
0: 艾弗里的一条腿迈上了栅栏旁的蛛食槽，就在准备举起棍子捅夏洛时，他突然失去了平衡，倒在威伯的食槽边上，绑在那里的食槽啪的一声掉了下来，正好砸在那下面的鹅蛋上。蛋随着一声顿响爆炸了，立刻散发出一种极其可怕的气味。
2: 天哪，天哪，什么臭味儿！我们快离开这里吧！
0: 芬叫着，捏着鼻子朝房子跑去，埃弗里也捏着鼻子紧随其后。看到他逃走了，夏洛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刚才真是死里逃生啊。那天早上的晚些时候，动物们都从草场那边走回来了，绵羊、羊羔、公鹅、母鹅、七只小鹅，他们对这可怕的气味发出很多抱怨。因此威伯不得不把这个阿拉贝尔家的男孩如何想要抓夏洛，而打碎的蛋又是怎样及时地把他赶跑的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威伯说，
3: 正是那只破鹅蛋救了夏洛一命。
0: 坦普尔曼可悲地损失了他收藏的蛋，可他却情不自禁地在那里自夸起来。
4: 这就是收藏的回报，一只老鼠不知道何时会发生想不到的事情，因此我从不扔掉我的任何收藏。
0: 中午时分，路威拎着给威伯的石桶走了过来，停到猪圈旁，他拎起一根棍子把食槽侦查了一番，发现了那个老鼠洞。路威忍受不了老鼠，他往老鼠洞里踢进了一些脏土，将那只破蛋和坦普尔曼的其他收藏品一起盖上。现在那只破蛋已经被埋起来了，空气也清新起来，谷仓又恢复了原来的气味。蹲坐在网里的夏洛正在心事重重地吃着一只马蝇，不久他突然振奋起来，他降落到网的中央，开始把某些地方的丝拉断。他不断地慢慢地工作着，而这时别的动物都在打瞌睡呢，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在工作。躺在软床里的威伯也正睡得呼呼的，小鹅们正哼着夜之歌。夏洛已经把他的网撕开了不少地方了，中间留出了很大的一块空间，然后他开始在那里重新织了起来。当坦普尔曼从垃圾堆里回来时，已经半夜了，可夏洛还在工作着。夏洛在忙活着什么呢？他会织出什么让人惊叹的东西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波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害羞的小兔的故事。从前有一只小兔子，它是动物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小兔子全身长着雪白柔软的毛，看起来非常可爱，可是同学们都叫它红脸蛋儿，因为啊，小兔子特别容易害羞，一见人就脸红，说话都不敢大声说。这天早上，他背着书包上学去，刚走到学校门口，就看见熊猫老师站在大门前迎接大家。同学们都高兴地和老师打招呼：“
12: 老师好，老师好。”
11: 小兔子也想和老师打招呼，可是他实在太害羞了，脸一下子变得通红，话也说不出来了。到了教室，大家开始大声朗读课文，只有小兔子小声读着，好像害怕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看到小兔子这么害羞，熊猫老师说：“
13: 小兔子，这篇课文你已经很熟悉了吧？请你站起来背一遍吧。”
14: 老师，我怕背不好。
13: 别怕，记不清楚的时候，老师会提醒你的。
11: 听到老师的鼓励，小兔子一口气背完了全部的课文。熊猫老师带头鼓起掌来：“
13: 背得真好，如果声音再大一些，就更好了。”同学们说：“是不是啊？”“
15: 就是就是，小兔子真棒。”“
16: 是啊，如果再大声点就更好了。”
11: 同学们再一次为小兔子鼓掌，小兔子开心极了。他心想：“
17: 原来在大家面前说话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呀。”
11: 从此以后，小兔子变得爱说话了，再也不会动不动就脸红了。
1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Hello, window cleaner。
1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5: 可它坏了。
1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是出人头地。苏轼是北宋时期的大文学家，他从小就聪明过人，写的一首非常漂亮的好文章，常常得到大家的称赞。苏轼20岁的时候，和弟弟一起到京城参加进士考试，当时的主考官是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也是一位大文学家，他对当时流行的非常难懂的文风十分不满，在一份份试卷上都打上了大大的叉号。当他看到一份试卷上题为《行赏忠厚论》的文章时，十分高兴，不由得连连击掌，说道：
18: 好，好啊，真好。
17: 欧阳修想将这份试卷评为第一名，由于试卷是密封的，欧阳修并不知道那篇文章是谁写的。他心想，
18: 能写出这样好的文章的人，除了我的弟子曾巩之外，可能不会有别人了。为了避嫌，我把这份卷子评为第二名吧。
17: 后来等到发榜的时候，欧阳修

0: 我才知道写出那篇好文章的人不是他的弟子曾巩，而是个叫苏轼的年轻人。欧阳修心里觉得很过意不去，他又看了苏轼的其他一些作品，偏偏才华横溢，欧阳修不由得赞叹道：
1: 苏轼的文章写得实在是好啊，他的文学才华超过了我，像苏轼这样出众的人才太难得了，我真应该让路，让他高出我一头呢。
0: 当时听说此事的人都不以为然，认为欧阳修夸大了苏轼的才学。一个读书人不服气地说：
2: 咱们京城里有这么多的人才，难道还比不上一个20多岁的毛头小子？
0: 后来大家看到了苏轼的文章后才心服口服。出人头地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意思是指超出一般人或者高人一等，比一般人都要强。后来苏轼得到欧阳修等大文学家的指点，文章写得越来越好，后来果然出人头地，和欧阳修等人被后人并称为唐宋八大家。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难忘的假期》。今天是小仙女贝尔和朋友们的最后一天假期，他们在童话王国里玩得非常开心。小仙女悉尼说道：
11: 我要去跳跳城堡。
10: 这个时候正在玩玩具车的小仙女贝尔也笑着说：
11: 等等，我也去。
10: 小仙女谢丽笑着说：
11: 好呀，我来给你们拍照。
10: 于是贝尔只玩了一会儿旋转木马，就从上面跳了下来，开始和小朋友们在跳跳城堡上玩。贝尔甚至因为跳得最高而赢得了一根魔杖，他咯咯地笑了起来。
11: 我希望我的假期永远都不结束。
10: 在参观闪闪发亮的蓝色湖时，贝尔假扮成一条美人鱼，溅了悉尼一身水。谢丽觉得这非常有趣，因此她拍了很多照片。很快，回仙女森林的时间到了，贝尔非常伤心。她在假期里做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怎样才能把它们记下来呢？谢丽安慰道：
11: 贝尔，不用担心，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你听了一定会很开心的。
10: 说完，谢丽拿出了一根胶水棒和一本有空白页的书。谢丽接着向贝尔解释道：
11: 这是一本剪贴本，我们可以把假期里拍的照片贴在里面，做成一本有着特殊回忆的书。
12: 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自己会忘记愉快的假期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是小猎狗的故事。农场里有一只小猎狗，猎狗妈妈希望小猎狗将来能成为一只正直勇敢的猎狗，就请农场里最有经验的老猎狗当他的老师，教他本领。一天，小猎狗跟着老猎狗去放羊，结果遇到了大灰狼的偷袭。老猎狗勇敢地冲上去和大灰狼进行搏斗，最终把大灰狼赶跑了。小猎狗感到奇怪，他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毫不理解，就问老猎狗：
3: 你怎么对大灰狼那么凶啊？他不是正和小绵羊愉快地奔跑着做游戏吗？
4: 这可不是做游戏，孩子。
2: 老猎狗严肃地教育小猎狗：
4: 这是大灰狼要吃小绵羊呢，要知道这世上弱肉强食的现象太普遍了，我们猎狗应当主持公道，狠狠惩治那些霸道的家伙们，绝不能心慈手软。
2: 小猎狗虽然没有听明白，但还是点了点头。第二天，老猎狗跟着主人进城去了，留下小猎狗独自看家。小猎狗学着老猎狗的样子，认真地在农场里巡逻。突然，他发现一只大花猫正在追一只老鼠，老鼠惊慌失措地在前面奔跑，大花猫在后面紧追不放。就在大花猫马上要抓住老鼠的时候，小猎狗挺身而出，大吼一声：
3: 住手，不许欺负人！
2: 然后勇猛地朝大花猫扑去，一巴掌就把大花猫打翻在地。大花猫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给吓了一跳，也顾不上抓老鼠了，一溜烟地逃跑了。小猎狗神气十足地对着大花猫的背影大声警告：
3: 哈哈，今天给你点小教训，往后如果再敢恃强凌弱欺负老鼠，可别怪我主持公道不讲情面呢。
2: 躲在远处的大花猫无言以对，他真不知道抓老鼠怎么还有错了。
3: Oh no！
2: 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学习知识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要真正的搞明白弄清楚，不然就会像小猎狗一样好心却办了坏事儿。
0: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触电了。这一年秋天，鹿叔叔给森林里的每一座小木屋都装上了电线和电表，以后大家都能用上电了。这天下午，小猫珊珊回到家后，发现家里多了一个白色的小方块，上面有好多小黑孔，还有一条长尾巴。珊珊指着小方块问爸爸：
7: 爸爸，这是什么呀？我可以玩吗？
6: 爸爸对珊珊说：
8: 这是插线板，不是玩具。你要记住，这东西带电是很危险的，你不可以随便乱碰。
6: 吃完午饭之后，爸爸去河边钓鱼了。珊珊蹲在地上盯着插线板自言自语：
7: 为什么不能碰？

0: 碰一下，应该没事儿吧？
1: 珊珊正看得入迷，一只小老鼠不知从哪里窜了出来。珊珊叫了一声，就朝小老鼠扑了过去。小老鼠吓得拔腿就跑，珊珊可没有打算放过它。小老鼠跳上桌子，珊珊也跳了上去。就这样，小老鼠被珊珊追得满屋子跑，最后眼看就要被珊珊追到了，小老鼠连忙朝前面的凳子飞奔过去。可是小老鼠不小心跳到了插线板上，它的尾巴尖刚好落在插线板的小孔里，小老鼠叫了几声就不动了。珊珊看到小老鼠不动了，一下子愣住了，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全身的毛都竖了起来。这时爸爸刚好回来了，珊珊急忙跑上前去对爸爸说，
0: 爸爸爸爸，你快看，那只小老鼠跳到了插线板上，现在一动也不动了。
1: 爸爸走过去一看，对珊珊说，
2: 小老鼠被电晕了，你看插线板多危险呢，你可不能把它当成玩具了。
1: 爸爸想了想继续说，
2: 插线板放在这里太危险了，看来我得把它放高一点才行。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电源插座和插线板里都带电，小朋友们不能乱碰，如果需要使用插座或者插线板，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让他们帮助你使用。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

0: 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诶，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噩梦，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在一个温馨快乐的晚上，汤姆在家中快乐地玩耍着，丝毫没有察觉已经到了睡觉的时间。这时妈妈走了过来，对汤姆说：
8: 汤姆，时间到了，该上床睡觉了，快去换上睡衣，然后让我亲亲你这个小可爱。
1: 汤姆听了妈妈的话，转身跑去书架，拿了他最喜欢的故事书，向妈妈请求道：
3: 妈妈，我可以去睡觉，但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个故事呢？看，就是这本书，叫《巫师的故事》。
1: 妈妈欣然同意了，她抱起了汤姆，坐在床边，开始讲故事。故事中的巫师虽然可以骑着扫帚飞上天，可他一点儿都不好看，满脸长着大大小小的疙瘩，下巴上还长着胡子，说话时癞蛤蟆就会从他的嘴里跳出来。虽然汤姆有点害怕，可是他喜欢这种感觉。很快故事讲完了，妈妈亲了亲汤姆的脸颊，关上灯，并在离开房间时对汤姆说：
8: 睡觉吧，我的小宝贝，妈妈爱你。
1: 汤姆一个人在漆黑的房间，脑袋里想的全是刚才的故事，开始觉得害怕了。这时汤姆看到窗帘动了一下，他心想：
3: 窗帘怎么动了一下，就好像有人在那儿一样，难道是巫师来了？
1: 害怕的汤姆转过头想缓解一下自己的紧张，但是他又看到了黑暗中的衣架，更加害怕了。这下汤姆不敢动了，一下子哭了出来，大声喊道：
3: 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我好害怕，你们在哪儿啊？
1: 爸爸听到了汤姆的哭声，赶忙跑进来，打开了房间的灯。他温柔地询问了汤姆哭泣的原因，并安慰汤姆说：
9: 我的乖儿子，这些都是你的衣服呀，是妈妈帮你挂在衣架上的。
1: 然后爸爸又走到窗户边，关上了窗户。
9: 你看啊，汤姆，你的窗户没有关上，是风把窗帘吹动的。
1: 听了爸爸的解释，汤姆放心了，他亲了爸爸一下，搂着他的玩具小熊进入了

0: 梦乡。突然，汤姆好像进入了一条昏暗的隧道，他在隧道的尽头看到了一个亮着光的山洞。汤姆很好奇，抱着玩具小熊走进了山洞。接着，汤姆发现山洞里面到处都是乱蹦乱跳的癞蛤蟆和许多奇奇怪怪的瓶子。汤姆好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突然他听到了一阵细细的笑声。
1: 小家伙，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跑进了我这个老巫师的山洞？
0: 汤姆赶忙转过身，竟然真的看到一个巫师站在那里。巫师一把抓起了汤姆，把他扔了出去。汤姆就像掉进了一个没有底的山洞，一直掉呀掉呀，咚的一声，汤姆从床上掉了下来，大声哭喊着：
2: 爸爸妈妈救命呀！
0: 爸爸妈妈听到了汤姆的哭喊，赶忙跑到了汤姆的房间。妈妈躺在汤姆的床上，抱着他说：
3: 小宝贝，你是做噩梦了，这个世界上啊，根本没有巫师。巫师呀，只出现在故事书和小朋友的想象中呢。
0: 就这样，在妈妈的安慰下，汤姆依偎在妈妈的怀里，握着妈妈的手，感觉好多了。夜静极了，汤姆慢慢地睡着了，他不再害怕了，一定会做一个甜蜜的美梦。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8: 二十四节气之雨水。
7: 天气刚才还好好的，突然就下起了小雨。放学的皮皮忙跟着爷爷一起往家里跑去。路过一片农田的时候，皮皮看到许多叔叔伯伯们冒着细细的春雨，不紧不慢地干着农活，他的心里疑惑极了。回到家之后，皮皮问爷爷：
2: 爷爷，天气下雨了，大家都在往家跑，为什么那些叔叔伯伯们还在地里干活呢？他们为什么不躲躲雨呢？
7: 爷爷笑呵呵地说：
9: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人务地一时，地务人一年。如果春耕不及时，播种的农作物就不能按时令正常生长，就结不出丰硕的果实，所以农民伯伯们才要抓紧时间干农活呀。
2: 农民伯伯真辛苦，要是这几天不下这么多雨就好了。
7: 爷爷听了皮皮的话，哈哈哈的大笑起来。
9: 哈哈哈哈，傻孩子，现在是二十四节气的雨水节气，所以才会下很多雨呀。雨水节气一般出现在2月18号到20号，代表冬季干燥少雨的天气已经结束了。从雨水开始，天气变得暖和起来，已经没办法形成雪花了，下雨天开始逐渐增多了。
7: 皮皮一听爷爷的话，马上翻出自己的二十四节气卡片，指着上面的雨水问：
2: 爷爷，你说到雨水节气，是不是就是这个啊？那雨水节气

0: 节气期间还会发生哪些景象呢？
1: 对对对，你指的这个就是雨水节气。在雨水节气中啊，去南方过冬的大雁会飞回北方，告诉人们春天来了，池塘里的冰块也彻底融化了，鱼儿们终于可以畅快地跃出水面吐泡泡了。池塘边的柳树也在树中冒出了绿芽，柳树旁的杏花也悄悄开满了枝头，春天里呀，到处都是杏花的香味儿。
0: 怪不得最近几天一直可以闻到香味儿。今天我的同学们还在争论这是什么香呢，明天我要去告诉大家这是杏花的香气。咦，爷爷，这又是什么香味儿？好香啊！
1: 那是你奶奶煮的元宵的香味儿。每年的元宵节都和雨水节气时间比较接近，在元宵节的时候，白天人们会舞龙舞狮踩高跷，到了晚上就观灯赏月猜灯谜，全家团聚吃元宵。好孩子，快来吃元宵吧。
2: 皮皮一听有好吃的，连忙窜了过去。甜甜糯糯的元宵一入口，他的脸上就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3: 春夜喜雨，杜甫。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夜静云俱黑，江船火独明，笑看红湿处，花中锦官城。
2: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狼和人的故事。从前有只狐狸，它向狼谈起了人的力量，说没有动物能抵挡得了，所以他认为所有动物都必须施展计谋才能保护好自己。可是狼却骄傲地说，
3: 假如我有机会碰到一个人，我就扑上去让他抵挡不了我。
2: 狐狸说，
4: 哎呀，我可以帮你碰到人呀，明天早上你早点来我家，我把它

0: 第二天，狼很早就来了。狐狸带他来到人们每天要走的道路上。他们碰到的第一个人是个退役士兵。狼问：
1: 那是个人吗？
0: 狐狸回答：
2: 不是，他以前是。
0: 接着，他们遇到一个去上学的小男孩。狼又问：
1: 那是个人吗？
0: 狐狸回答说：
2: 不是，他将来是。
0: 最后，一个猎人朝他们走来，他肩上扛着双筒猎枪，腰间还插着一把猎刀。狐狸对狼说：
2: 那个就是人，你该朝他扑过去，我可是要回我洞里去了。
0: 于是狼朝着猎人冲了过去。猎人一看有只狼扑了过来，说道：
3: 哎，真可惜，我没装上子弹，而是散弹。
0: 他瞄准狼的脸开了一枪，狼疼得一阵发抖，可是还没有被吓倒，又朝着猎人冲了过去。猎人又开了一枪，狼忍着剧痛扑向猎人，没想到猎人抽出猎刀，左右开弓的在狼身上划了几道口子，狼鲜血四溅，嚎叫着逃到狐狸那里去了。狐狸说：
2: 狼大哥，你和人相处得怎么样呀？
0: 狼回答说：
1: 我从没想到人的力气会这么大。他先是从肩上取下一根棍子，朝里面吹了一口气，就有什么东西飞到我脸上，痒得我要命。接着他又吹了一次，就有东西飞到我鼻子周围，像挨了一阵石子儿砸。当我靠近他时，他从身上抽出一根白得发亮的肋骨，狠狠地打我，几乎把我打死在那里。
0: 狐狸说：
2: 你这个吹牛大王，谁让你把话说得太大了？接下来快快休息养伤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7: 格洛利亚的花园。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找到了一个工作，现在怎么接着往下讲。欧宝从好利德宠物店骑车回家，温迪克在旁边跟着跑。他们经过邓拉普和斯蒂威的家门口。邓拉普和斯蒂威是一对兄弟，年龄和欧宝差不多大。两个男孩一看到欧宝就骑上车开始追欧宝。突然，邓拉普大声地对欧宝说：
8: 你最好小心点儿，那只狗跑到巫婆家去了。
7: 欧宝回头一看，发现温迪克跳过栏杆跑进了一个院子里。欧宝很想走进去，可是害怕院子里真的有巫婆。他想了一会儿，鼓起勇气走进院子里。突然，他听见有人说：
9: 这只狗真能吃啊。
7: 欧宝绕过一棵大树，才看到有人正在喂温迪克吃东西。这是一位年龄很大的女士，她没有牙齿，皮肤又黑又皱，戴了一顶插满花的帽子，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巫婆，反倒像个好人。而且看得出来温迪克很喜欢她。她抬头看着欧宝，对欧宝说：
9: 这只狗很喜欢吃花生酱。
10: 对不起，它跑进您的花园里了。
9: 没关系，我很喜欢有一个小家伙作伴。
10: 我叫欧宝。

0: 你想吃一个吗？
1: 格洛丽亚为欧宝做了一个花生酱三明治，然后她对欧宝说：
0: 我的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不清，所以我只能用心去看。你可以告诉我有关你的事情吗？这样我就可以用心去认识你了。
1: 欧宝坐在格洛利亚的院子里，认真讲述着自己的每一件事情。他告诉格洛利亚，他和牧师爸爸才搬到这里不久，告诉他有关妈妈的十件事，跟他讲如何在超市里捡到温迪克，还有和芬妮小姐做朋友，在宠物店找工作等等。欧宝讲话时，格罗利亚不时地点头微笑或皱眉头，他听得很认真。欧宝说完之后，格罗利亚对他说：
0: 你从你妈妈那儿遗传到的不只是红头发、雀斑和跑得快。
2: 真的吗？还有什么呢？
0: 你应该还遗传了他栽种植物的天分。我们可以一起种点什么东西，看看它长得如何，试试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天分。
2: 好极了！
1: 格罗利亚让欧宝种一棵盆栽，欧宝在土里挖了一个坑，把树苗放进去，把土盖上，用力压实，又轻轻地摸了摸那棵树苗，好像在哄它睡觉一样。
2: 这是什么树？
0: 它是一棵等待结果的树。
2: 是什么意思？
0: 就是说你必须等到它长大后才知道它是一棵什么样的树。
2: 我明天可以来看它吗？
0: 只要这儿是我的花园，就永远欢迎你进来。
1: 欧宝带着温迪克向格罗利亚告别，温迪克的胡须上还沾着花生酱，他舔了舔格罗利亚的手表示感谢。然后欧宝和温迪克回到了家里。那天晚上，牧师送欧宝上床睡觉的时候，欧宝告诉他自己在宠物店里找了一份工作，告诉他如何与芬妮小姐成为了朋友，怎么被邀请参加了生日聚会，还告诉他认识格罗利亚的经过。欧宝讲完的时候，牧师看着欧宝，脸上挂着微笑，然后他在温迪克的头上也亲了一下，接着他站起来关灯，欧宝靠过去在温迪克的鼻子上亲了一下，可是他根本没有反应，因为他已经呼呼地睡着了。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爸妈妈，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陪陪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亲亲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夸夸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抱抱我。

0: 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打碎玻璃的男孩》。在几十年前，有一个小男孩特别喜欢踢足球。有一天，他正在和小伙伴们一块儿踢足球，谁知道他一不小心把足球踢到了邻居家新装好的窗户上，把一块玻璃打碎了。听到声音，一位老爷爷从屋子里跑了出来，他非常生气，大声说：
8: 到底是谁把我家的玻璃打碎了？
7: 小伙伴们一看到老爷爷，就一溜烟儿的跑得没影了。小男孩只好慢慢地走到老爷爷面前，低头向老爷爷认错：
0: 对不起，老爷爷，是我把您的窗户打碎了，可是我不是故意的。
8: 你这个小男孩也太不小心了，这是我家刚刚装好的玻璃呢，你得把钱赔给我才行，一共12.5元。
7: 小男孩吓了一跳，竟然要赔这么多钱。要知道，这些钱足足能买下100多只母鸡呢。小男孩说：
0: 我没有那么多钱，老爷爷。

0: 我得回家一趟，找爸爸妈妈拿钱。
1: 老爷爷同意让他回家拿钱，于是小男孩边哭边往家里走。回到家中，他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父亲，让父亲帮他付钱。谁知道啊，平常总是对他笑呵呵的父亲，这次却特别生气，板着脸，一句话也不说。过了很久，父亲拿出钱，严肃地对小男孩说：
2: 我可以帮你把钱赔给老爷爷，但是玻璃是你自己打碎的，你要为自己的错误负起责任来。这钱就算我暂时借给你的，过一段时间你必须还给我。
1: 听到父亲的话，小男孩擦干眼泪，从父亲手中接过钱，飞快地跑去赔给了老爷爷。从此以后呀，小男孩再也不贪玩了，他一边努力读书，一边用空闲的时间打工挣钱。经过半年的努力，他终于挣够了钱，很自豪地把钱还给了父亲。父亲很高兴，拍着他的肩膀说：
2: 一个勇于承认错误，为自己的过错负责的人，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
1: 很多年后，这个小男孩成为了美国的总统，他就是罗纳德·威尔逊·里根。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7: 谁是小黑熊要找的大嘴巴？从前啊，有个小黑熊叫小胖墩儿。小胖墩儿最爱给别人取外号了，他叫小猴瘦毛，叫刺猬刺球，叫小松鼠大尾巴一溜烟儿。所以大伙儿也不叫小黑熊的名字，只叫他的外号小胖墩儿了。有一天，小胖墩儿在河边玩，他遇见了一只嘴巴大大的鸟在捕鱼，他们俩一会儿就成了好朋友。不过玩了半天，他们谁也不知道谁的名字。小黑熊叫这只鸟大嘴巴，这只鸟呢叫小黑熊小胖墩儿。玩了一会儿，小胖墩儿要回去了。他说：
8: 我有气喘病，太累了就会犯的，喘起来话也说不出，可难受了。
7: 大嘴巴说：
4: 别愁，你以后犯病了来找我，我知道一种草药能治病，挺灵的。
7: 也许是半路上吹风受凉了，小胖墩儿一到家就犯病了，他躺在床上直喘气，还发烧，难受极了。小胖墩儿突然想起大嘴巴的话，就说：
8: 快快快找大嘴巴来。
7: 熊爸爸和熊妈妈急坏了，赶忙出门去找大嘴巴。熊爸爸找来大嘴巴青蛙，青蛙张开大嘴说：
9: 我不会治气喘病，我只会治脚气病。
7: 小胖墩儿摇头说：
8: 不不不是。
7: 熊妈妈找来大嘴巴河马，河马张开大嘴说：
10: 是要拔牙吗？我是挺棒的牙医生。
7: 小胖墩儿吓坏了，说：
8: 不不不是。
7: 大嘴巴鳄鱼、蛤蟆、犀鸟

0: 给找来了，小胖墩儿都说不是。这时邻居鹅妈妈来了，她也是大嘴巴，不过鹅妈妈知道小黑熊要找的不是它。鹅妈妈说，会不会是藏在河边的那只鹈鹕？熊爸爸赶紧奔了出去。不一会儿，熊爸爸把鹈鹕领来了。鹈鹕大大的嘴巴里还含着一把药草。对对，大啊不，鹈鹕！小黑熊高兴极了，吃下鹈鹕送来的药草，它的气喘病很快就好了，又能出门了。小黑熊在河边找到了鹈鹕，他说，
1: 对不起，我再也不叫别人外号了，我要叫你鹈鹕先生。
0: 鹈鹕也有礼貌地说，谢谢你，小黑熊。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善于游泳的大胃王。在一片蓝蓝的大海里，生活着一条金枪鱼。清晨，大海里的波涛温柔又平静，轻柔地呼唤着动物们起床。黄昏，温顺的浪涛变得活泼起来，席卷起一阵阵水花，和鱼儿们快乐地打水仗。这么美丽的地方，金枪鱼当然喜欢了。它在这里不知道生活了多少年，所有的鱼儿都亲切地叫它金枪鱼爷爷。金枪鱼爷爷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他的身体却很好。他还有两个特长，一是胃口特别大，二是游泳技术特别好。这一天，一只刚出生不久的长须鲸和金枪鱼相遇了。长须鲸礼貌地打招呼，
6: 金枪鱼爷爷早上好。
5: 金枪鱼笑呵呵地回答，
7: 呵呵，小家伙早上好啊。
5: 打完招呼，长须鲸看着金枪鱼不停游动的身体，疑惑地问，
6: 金枪鱼爷爷，您和我说话的时候身体为什么一直游动呢？您是有什么急事儿要去办吗？
5: 金枪鱼摇了摇头，笑着说，
7: 孩子，不是的，我们金枪鱼一辈子都在不停地游泳，因为我们需要让新鲜的水流流过鳃部来帮助我们呼吸，如果停止游泳，我们就会因为缺氧而死掉的。
5: 金枪鱼的话把长须鲸吓了一跳。
6: 啊，这么严重呀？金枪鱼爷爷，那您睡觉的时候怎么办呀？也要一直游动吗？
5: 金枪鱼点了点头，说，
7: 是啊，不过在睡觉的时候，我们游动的速度会变得慢下来，这样我们的身体也能够得到适当的休息。
5: 长须鲸想了想，又问，
6: 金枪鱼爷爷，您这样一直不停地游动，一定很消耗体力吧？
5: 金枪鱼听了之后大声笑了起来，
7: 哈哈哈，那是当然了，所以为了补充体力，我需要不停地吃东西，我可是名副其实的大胃王哟。

0: 长须鲸羡慕地说，
1: 金枪鱼爷爷，您可真是太厉害了，我可以跟您学习游泳吗？我也想和您一样游得又快又好。
0: 就这样，长须鲸每天跟着金枪鱼学游泳，海里的动物们经常能看到两个身影飞速闪过，那是金枪鱼和长须鲸正在比赛谁游得快呢。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金枪鱼爷爷需要不停地游动才能够获得充足的氧气，但是因为不停地游动，他的体力消耗很大，所以金枪鱼爷爷要不停地进食来保证充足的体力才行。他可是大海中名副其实的擅长游泳的大胃王呢，小朋友们可一定要记住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连同房子一起被龙卷风卷走了，接下来又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呢？咱们接着往下讲。第二集，遇见芒奇金人。多罗西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奇异的地方。这里的人没有普通人那样高大，其中一个老妇人还称多罗西为女魔术家，并对她表示感谢呢。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多罗西被一阵剧烈的摇晃惊醒了，她坐起身来，发现房子稳住不动了，明媚的阳光从窗口照了进来，整间房子都被照亮了。多罗西从床上一跃而起，跑过去打开房门，小狗托托也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推开房门的一瞬间，展现在多罗西眼前的是一片奇异的景色，有高大的树木，绿色的草地，美丽的鲜花，涓涓的细流。这时有一群人向多罗西走了过来，他以前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奇怪的人。来的人中间有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都穿着稀奇古怪的衣服，他们头上还都戴着一顶尖顶圆帽子。多罗西暗自心想，这些男人大概和亨利叔叔一样老了，因为他们中间的两个人已经长胡子了。可以确定无疑的是，那个妇人的年纪显然要更大一些，因为她满脸皱纹，头发花白，走起路来也颤巍巍的。这时老妇人来到了多罗西身边，她深深地向多罗西鞠了一躬，然后用甜甜的声音说道：
11: 最尊贵的女魔术家，
7: 欢迎你来到蒙奇金人居住的土地上，我们万分感激你，因为你亲手杀死了东方恶女巫，使我们从此摆脱了她的奴役。
3: 多罗西听着这些没有由来的话，心中感到不解，他只好犹犹豫豫地回答道：
0: 谢谢你，但你一定是弄错了，我可从来没有杀过什么人呀。
3: 那个老妇人笑着说：
7: 孩子，话可不能这么说，至少是你的房子干的，这就是事实。在这块木板下面，他的两只脚仍然露在外面呢。
3: 多罗西顺着他手的方向一瞧，吓得叫了起来：可不是嘛，在那间木板房的角落下面有两只脚伸了出来，脚上还穿着一双尖头银鞋。多罗西又问道：
0: 芒奇金人是谁？
3: 老妇人回答道：
7: 他们是这片东方国土上的普通老百姓，这片土地原本是由恶女巫管辖的。
0: 你是芒奇金人吗？
7: 不是，我是北方女巫，也是芒奇金人的朋友。芒奇金人看到东方恶女巫死了以后，就派了个腿脚最快的信使给我报信，然后我就赶来了。
3: 听到老妇人的话，多罗西高兴地叫道：
0: 天哪，

0: 你是个真女巫吗？
1: 老妇人回答说，
2: 是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我可是个好女巫，人们都喜欢我，只不过我没有以前统治这里的恶女巫强大。
1: 多罗西胆怯地说道，
0: 但是我以前认为所有的女巫都是邪恶的。
1: 老妇人说，
2: 啊，不是这样的，我们这儿总共只有四个女巫，住在北方和南方的女巫都是好女巫，住在东方和西方的是恶女巫。现在你已经杀死了东方恶女巫，那么就只剩下一个西方恶女巫了。
1: 多罗西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0: 但是艾姆婶婶曾经告诉过我，女巫们在好多年前就消失不见了。
1: 老妇人不解地问道，
2: 艾姆婶婶是谁？
0: 她是我的婶婶，住在堪萨斯州，我就是从那儿来的。
1: 老妇人低下头想了一会儿，然后又抬起头来说道，
2: 我从来没有听人提起过这个国家，但是你能告诉我，那是一个文明的国家吗？
0: 啊，当然是啦。
1: 多罗西回答道，
2: 这就对上了。我想在文明的国家里，没有女巫能够留下来。
1: 突然，芒奇坚人提醒他们，死女巫的一双脚已经无影无踪了，只留下了一双银鞋。老妇人将银鞋捡了起来，塞到了多罗西手里。现在这双鞋是属于多罗西的了。多罗西将鞋子拿进木板房，将它们摆放在桌子上，然后走出房子，对芒奇金人说，
0: 我现在非常想回到我叔叔和婶婶的身边，因为他们肯定非常担心我，你能够帮助我找到回家的路吗？
1: 芒奇金人和女巫互相看了看，又一起盯着多罗西，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老妇人接着说道，
2: 北方是我的家乡，奥芝这块地方的四周全部都是沙漠。亲爱的，看来今后你只能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了。
1: 听到这些话，多罗西哭了起来。这些好心肠的芒奇金人也为他的遭遇感到悲伤。这时，老妇人取下头上的帽子，将帽子的尖端顶在鼻尖上，同时用一种庄严的声调数数，
2: 一、二、三。
1: 只见那帽子立刻变成了一块石板，上面写着几个硕大的白粉字，让多罗西到翡翠城去。老妇人从鼻尖上取下石板，问道，
2: 亲爱的，你的名字叫多罗西吗？
0: 是的。
1: 多罗西回答道，
2: 既然是这样，那么你必须到翡翠城去。
0: 翡翠城在哪儿呢？
2: 在这个国家的中心，那儿是由奥芝管理着的。奥芝是一个大巫师。
1: 多罗西焦急地问道，
0: 他是一个好人吗？
2: 他是一个好巫师，至于他是不是一个人，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1: 多罗西询问道，
0: 我为什么要到翡翠城去呢？
2: 你必须走到那儿去，路上的日子有时是光明快乐的，有时是黑暗可怕的。无论如何，我将尽我所能的帮助你躲避灾难。
0: 你能和我一起去吗？
1: 多罗西恳求着老妇人，因为多罗西已经把她当作唯一的朋友了。老妇人回答道，
2: 不行，我不能这么做，但是我可以吻你一下。没有人敢伤害一个被北方女巫亲吻过的人。
1: 他走到多罗西身边，温柔地吻了吻她的前额。

0: 不久，多罗西就发现，在北方女巫嘴唇接触过的地方，留下了一个又圆又亮的印记。
1: 到翡翠城去的道路，全部都是用黄砖铺砌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会迷路。你见到奥芝后，不要怕他，把你的故事讲给他听，请求他的帮助。亲爱的，再见了。
0: 说完，那三个芒奇金人和女巫就离开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多罗西为了回家，必须踏上去翡翠城的路。到了翡翠城，又会发生什么事呢？咱们下期接着讲。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马上就要春节了，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准备庆祝新一年的开始。这天早上，窝在被窝里的彤彤被一阵鞭炮声吵醒了，他迷迷糊糊地坐了起来，伸了伸懒腰，揉了揉眼睛，向古宝抱怨道：
5: 哎呀，古宝真烦啊，一大早外面就有人放鞭炮，想睡个懒觉都不行。
4: 古宝无奈地摇了摇头，对彤彤说：
6: 彤彤，你可真是一个小懒猪，这都几点了，你也该起床了，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已经忙活了一早上了。
5: 可是又要帮着大人们干活，还没有人和我玩。
6: 你呀，就知道玩，你知道吗？春节可是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呢，不管是在世界什么地方的华人，这一天都是要跟家人团聚的。
4: 彤彤对古宝的话不以为然，不露声色地撇了撇嘴。突然，彤彤好像想到了什么，他一脸期盼地看着古宝，撒娇道：
5: 对了，古宝，大人们不陪我玩，你可以陪我玩啊。既然你说春节是我们的传统节日，那古时候的春节一定很有趣吧，我们一起去看看好不好啊？
6: 这怎么行呢，今天还没有学古诗呢，要是我带你去玩，爷爷发现了，可是连我也要吵呢。
5: 那这样好不好，古宝，如果你带我去的话，我保证今天一定学习一首关于春节的诗。
4: 自从爷爷让古宝教彤彤古诗，古宝可真没少下功夫，这个彤彤实在太爱玩了。不过爱玩归爱玩，彤彤这孩子还是很守信用的，既然他自己说了要学诗，那他一定会遵守约定的。所以听到彤彤这么说，古宝一下子就答应了他。
6: 好，那我就带你去古代看看，不过我们这次去哪里呢？你有想去的地方吗？
5: 有有有，我们去见见威尔和老先生吧，我好久没见他们了，还挺想念的。
4: 彤彤这么不假思索的回答，令古宝觉得十分奇怪。原来这个彤彤，他在一开始就是打算去找老先生和威尔的。已经答应过的古宝，这会儿才发现中计了。无奈的古宝只好默默催动法术，把彤彤带到了那个有池塘、有草屋的古代私塾门前。这时，老先生和威尔正好从私塾里出来了。彤彤看到了他们两个，赶忙上去打招呼：
5: 老先生，威尔，我来找你们玩了。
4: 听到彤彤的喊声，老先生和威尔别提多高兴了。威尔更是跑过来，一下子抱住了彤彤：
7: 彤彤，彤彤，好久不见，你来得正好，今天是春节，我和先生正准备换桃符呢。
5: 桃符？什么是桃符啊？我怎么都没有听说过。
8: 哈哈哈，小彤彤，这桃符就是门上挂的木板了。

0: 彤彤顺着老先生的话向门上看去，在门的两侧果然有两块木板，可是这木板实在是太破旧，太不起眼了，彤彤以前可从来没有注意到过。
1: 那两块破木板就是桃符，可是挂这有什么用啊？
2: 这挂桃符也叫挂春联，是我们的一种风俗，每到春节的时候，人们就用桃木板写上神荼、郁垒两位神灵的名字，悬挂在门旁用来压邪。不过呀，也有人会在木板上写上对仗工整的吉祥话，用来祈祷新一年的好运呢。哎，对了，维尔，维师昨天教你的那首有关春节的诗你还记得吗？
3: 记得记得，昨天先生教的是北宋诗人王安石的元日。
2: 很好，维尔，你把诗背出来让我跟彤彤听一听吧。
3: 是，先生。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2: 背得不错，彤彤，你觉得王安石这首诗如何呀？
1: 老先生，其实我没有听明白这句“千门万户瞳瞳日”里面的“瞳瞳”是什么意思啊？是我的名字吗？
0: 老先生听了彤彤的问题，正要开口回答，却被威尔抢先了。
3: 才不是你的名字呢，我知道，昨天先生教我了。这瞳瞳的意思是日出时光亮而温暖的样子。
1: 那你说这首诗说的是什么呢？
3: 这可难不倒我。这首诗说的就是现在我们正经历的事情。在阵阵轰鸣的爆竹声中，旧的一年已经过去，暖和的春风吹来了新年，人们欢乐地畅饮着新酿的屠苏酒，初升的太阳照耀着千家万户，他们都忙着把旧的桃符取下，换上新的桃符。
0: 威尔对元日的解释十分的完整，连老先生都少见地夸奖了他。就这样，彤彤跟着威尔和老先生一起放鞭炮、挂桃符、逛集市、背古诗，度过了一个既充实又快乐的春节。
1: 元日，北宋，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袍换旧符。
4: 元日，北宋，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们的节日之花朝节。百花生日是良辰，未到花朝一半春，万紫千红披锦绣，上老点缀贺花神。二月的春风轻柔的像绸缎一样，带走了冬天的寒冷，带来了明媚的春光。在这个处处充满

0: 妈。
1: 妈妈，你们说花朝节是我们传统的节日，可是花朝节是干什么的啊？哦，
2: 这个花朝节啊，又叫花神诞。这个节日呢，是为了纪念花神和百花的生日而设立的。但是由于气候的原因，南方和北方的花朝节日期是不太一样的。北方一般是在每年的农历2月15，而南方呢，则一般是在每年的农历2月12。每年到了花朝节，人们都会外出踏青，姑娘们呢，还会把红色的布条系在花枝上，希望自己能和花儿一样美丽，又充满朝气。同时，人们还会祭拜花神，祈求花神保佑花木茂盛。
0: 明明听了妈妈的解释，又急忙问：
1: 那我可以在花枝上系红色布条吗？我也想和花儿一样好看。
0: 妈妈被明明逗乐了，笑着说：
2: 哎呀，这个习俗啊，是女孩子的专利哦，而且我的小明明已经像花儿一样充满朝气了呀。
0: 听了妈妈的话，明明有点遗憾地嘟了嘟嘴。妈妈看出明明有点不开心了，忙说：
2: 虽然在花枝上系红布条是女孩子的专利，可是啊，我这有一个花神的故事，男女生都能听哦。我的小明明想听故事吗？
0: 一说到有故事听，明明立刻恢复了神采，点了点头，期待地看着妈妈。妈妈欣慰地摸了摸明明的头，开始讲起了故事。
2: 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崔元辉的人，在2月的一天去花园里赏花的时候，忽然看见一群容貌艳丽的姑娘，在她们之中有一个叫簇簇的姑娘告诉崔元辉，他们要在这里设宴款待一个叫风仪的人。后来呢，风仪来了，崔元辉一群人就这样把酒言欢。突然，风仪不小心打翻了酒杯，把簇簇姑娘的裙子弄脏了。爱美的簇簇呢，立刻就生气了，起身就走，宴会呢，也就不欢而散了。
0: 这时，明明打断了妈妈，说：
1: 这个簇簇姑娘真爱美，不过她也太小气了，衣服脏了换一下就好了。就像我天天出去玩耍，衣服都会脏，为什么要生气呢？
0: 妈妈捏了捏明明的小脸说道：
2: 我这不是正要讲吗？第二天啊，簇簇竟然又来见崔元辉了。原来昨天那群姑娘都是花神，她们本来要在人间的花园里迎春怒放，可是那位叫风仪的风神却百般的阻挠。昨晚的宴会是花神们想向风仪求情，没想到簇簇啊却坏了大事。现在簇簇是来向崔元辉求救的，要求他准备一些红色的布条，画上日月星辰，在2月12这天系在花枝上。崔元辉按照簇簇的要求做了。到了2月12这天，果然狂风大作，可是因为花枝上有红色布条做保护，安然度过了这一夜。
0: 明明听了妈妈的故事，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大声说道：
1: 我知道了，就是因为这个故事，每一次到2月12的花朝节，人们都会在花枝上系红色布条，慢慢就变成了节日习俗啦。
0: 妈妈赞许地对明明伸出了大拇指，夸赞道：
2: 嗯，我的小明明可真是个聪明伶俐的好孩子呀。
0: 这时爸爸慢慢停下了车，原来到花朝会了，于是爸爸妈妈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园丁和主人。在一栋古老的房子里，生活着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这一家还有一个特别能干的园丁。这位园丁掌管着整个花园、果树园和温室，他整天忙极了。可是他的主人仍然对他很不满意。有一天，主人把园丁喊过来对他说：
3: 园丁，我知道你每天很忙很辛苦，可是咱们果树园里的果子却没有别人家的好吃。昨天我去朋友家做客，他待客的苹果和梨子那么香那么甜，所有的客人都赞不绝口。大家都知道这些水果是在城里一家最好的水果店里买来的，你去看看能不能移植一些果树到我们的园子里。
2: 园丁只好去了水果店打听苹果和梨子的来历。园丁问水果商说：
4: 你的苹果和梨子是哪里买来的？我的主人对他们很有兴趣。
2: 水果商对园丁说：
5: 这些果子就是从你的果园里拿来的，它们是最好吃的苹果和梨子。
2: 园丁听了高兴坏了，他连忙回家告诉了主人。主人不相信地说：
3: 这怎么可能呢？我在家吃的明明没有那么好吃啊。
2: 又过了几天，主人把园丁喊来说：
3: 亲爱的园丁，我在皇宫里吃的西瓜特别好吃，又香又甜，你去问一下皇家园丁，让他们替我们弄一些种子来吧。
2: 园丁就去找了皇家园丁说：
4: 请问你们的西瓜是哪里来的？可以给我一些种子吗？
2: 皇家园丁好奇地回答道：
6: 这些西瓜不就是从你果园里弄来的吗？你怎么还来找我们要呢？
2: 园丁听了兴奋地回家告诉自己的主人。可是他的主人听了也惊讶极了，不过他开始有点相信园丁了。他拿着园丁培养出来的西瓜到处送给别人。后来园丁把花园打理得特别好，把鲜花布置得非常有艺术性，使鲜花的颜色交相辉映，衬托它们的鲜艳。主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开心地说：
3: 辛勤的园丁，你太棒了，你是一个艺术家，我要邀请大家来参观你的杰作。
2: 主人就邀请了很多的人来家里游玩观赏，所有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都赞不绝口，主人也越来越信任园丁了。后来园丁对这栋房子进行了更多的改造，这栋房子也因为这个园丁越来越有名了。
0: 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宝贝儿，又到晚安故事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秋梨膏先生。秋梨膏先生有一个梨子形状的大罐子，里面装着秋梨膏。不管走到哪儿，秋梨膏先生都抱着他的大罐子， 大罐子上面贴着商标，写着秋梨膏三个字。这天，秋梨膏先生遇到了馋嘴先生。馋嘴先生看到秋梨膏先生抱着的大罐子，淌下了一串口水，问道：
10: 我可以吃一点秋梨膏吗？
4: 当然可以。
11: 秋梨膏先生一边回答，一边拿出勺子，舀了一勺秋梨膏给馋嘴先生吃。馋嘴先生吃完，抹了抹嘴巴，高兴地夸赞秋梨膏先生：
10: 嗯，真好吃。
11: 后来，秋梨膏先生又遇到了开心小姐。开心小姐有点扭捏地问秋梨膏先生：
12: 我可以尝一口吗？
4: 当然可以。
11: 秋梨膏先生拿出勺子，挖了一大勺秋梨膏给开心小姐吃。吃完了秋梨膏，开心小姐满足地说：
12: 真好吃，我现在非常开心。
11: 秋梨膏先生也回答：
4: 我也很开心。
11: 一路上，秋梨膏先生遇到了啤酒肚先生、大嘴巴先生、火柴棒小姐、口罩小姐、耳机小姐等等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先生和小姐，他们都想吃一点秋梨膏。秋梨膏先生都拿出勺子，毫不吝啬地给他们吃。每个人都夸奖秋梨膏先生的秋梨膏真好吃。慢慢的，罐子里的秋梨膏吃完了，大罐子成了空罐子。谁也没有注意到，秋梨膏先生每舀一勺秋梨膏给别人吃的时候，他就会矮一点点，因为矮得不明显，所以都被大家忽略了。直到秋梨膏先生的大罐子成了空罐子，直到秋梨膏先生矮得都看不见了，也没有人发现这件事。现在秋梨膏先生比一只蚂蚁还小，靠在巨大的城堡式的大罐子边上，他再也抱不动他的大罐子了，更不能抱着他的大罐子走来走去了。秋梨膏先生靠在他的大罐子上打起盹来，一只小鸟飞过来，看到地上有个空罐子，把嘴里叼着的红果子扔进罐子里。一只狐狸走过来，看到地上有个空罐子，把一只梨子扔进去。

0: 一群蜜蜂飞过来，看到地上有个空罐子，把采来的花蜜都倒进了罐子里。还有小松鼠、小山羊、小老虎，大家都把自己喜欢的干果、鲜果扔进罐子里。同样，也没有人发现，每个小动物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扔进罐子里时，秋梨膏先生都会长高一点点。等秋梨膏先生长得跟原来一样高时，他抱起装得满满的罐子回家了。秋梨膏先生用只有自己知道的秘方，经过一段时间的窖藏加工，这个大罐子又重新盛满了秋梨膏，是特别美味、非常馋人、人人想吃的秋梨膏。秋梨膏先生又抱着他的大罐子出发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carving knife. Did you ever see such a sight in your life as three blind mice?
1: Rock-a-dee-da.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

0: 扬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城市，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0: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国王做梦都希望拥有一匹会飞的马，于是派人把阿凡提找来，问他培育飞马的办法。
7: 尊敬的国王陛下，要想培育飞马并不难。
6: 阿凡提说，
7: 只要您把一匹健壮的马交给我精心喂养，不出十年，它就一定能够长出翅膀。
8: 这一点都不难做到。
6: 国王一心想要飞马，非常相信阿凡提的话。
8: 可是你打算喂它什么呢？
7: 这就不用您操心了。
6: 阿凡提回答说，
7: 您只要给我500枚银币和10年的时间，到时我自然会让您见到飞马。
8: 那好吧，一切都听你的。
6: 国王生怕阿凡提后悔，赶紧答应了他的要求。就这样，阿凡提牵着王宫里最健壮的马，带着500枚银币美滋滋地回家了。回到家后，阿凡提把自己和国王的约定告诉了妻子。妻子听了担心地说，
9: 马怎么可能长出翅膀呢？你这样会给咱们家带来灾祸的。
7: 放心吧，
6: 阿凡提安慰妻子说，
7: 到时候我就告诉国王马飞走了。既然国王相信马能够长出翅膀，那他也一定能够接受马飞走的事实。
5: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10: Hello, window cleaner.
1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2: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女娲补天的故事。自从女娲创造了人，大地

0: 地上到处都是欢声笑语，人们一直过着快乐平静的生活。过了很多年，有一次，火神祝融和水神共工打起仗来，他们从天上打到地下，闹得到处都不安宁。最终，祝融战胜了共工。然而共工并不服输，他一气之下用头使劲儿撞上不周山，轰隆隆一声巨响，不周山坍塌了，支撑天地之间的柱子断了，天倒了半边，露出了一个大洞，天火洒落在地上，地上出现一道道裂纹，洪水从地底喷涌而出。女娲目睹了这场灾难，她看着大地，只见山林燃起熊熊大火，田野里到处都是洪水，许多人被火围困在山顶上，还有许多人在水里挣扎。女娲难过极了，她立刻找到雨神，对雨神说：
1: 求你下一场大雨，扑灭天火，救救我的孩子们吧。
0: 于是雨神降下大雨，把天火熄灭了。接着女娲又造了船，救出挣扎在洪水中的人们。虽然地上的火熄灭了，可是天上的洞还在不断地向下喷火。女娲心想，
1: 天上的洞会给孩子们带来巨大的灾难，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天补上。
0: 于是女娲走遍大地，到处寻找补天用的石头。她找啊找啊，却总是找不到合适的石头。最后她来到大海里的一座仙山上，在山上找到了专门用来炼造石头的五色土。女娲用五色土炼出五色巨石，并且用这些石头把天补了起来。虽然补好了天，可是女娲还是高兴不起来。她叹了口气说：
1: 哎，天是补好了，可是支撑天地的柱子还是没找到，没有柱子，天还是会塌下来的。
0: 这时一只巨大的海龟游了过来，它对女娲说：
2: 您不要发愁，我愿意献出四条腿做天地间的柱子。
0: 女娲非常感动，她把海龟的腿竖立在大地的四方。从这以后，天空再也没有坍塌的危险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想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冬瓜大叔的故事。熊猫甜甜生活在森林里，它是一只只爱吃肉的小家伙。由于它太喜欢吃肉了，所以甜甜现在胖乎乎的，像一个圆溜溜的毛球一样。熊猫甜甜的妈妈看不下去了，
5: 甜甜，你不能只吃肉，也要吃点菜，才能营养均衡。
4: 这一天，妈妈做了一道冬瓜炖虾米的菜，端到了熊猫甜甜的面前，说：
5: 这道冬瓜炖虾米是我特别给你做的，你快吃吧。
4: 熊猫甜甜看了看桌子上的冬瓜菜，皱着眉头，小心翼翼地把所有的虾米都挑出来吃了，但是冬瓜一口也没吃。熊猫甜甜担心妈妈发现后会骂她，就一溜烟地逃出家门，出去玩了。她在森林里边走边嘟囔：
3: 菜有什么好吃的？肉多香啊！算了算了，我自己抓鱼吃吧。
4: 说着，熊猫甜甜就蹦蹦跳跳地向池塘走去。可是没走多远，熊猫甜甜就觉得自己走不动路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这时，一个憨厚的声音传来：
6: 小熊猫，你怎么了？怎么喘得这么厉害？
4: 熊猫甜甜扭头看去，发现一个绿油油、圆滚滚、身上还长满了毛的东西在冲他说话。甜甜好奇地问：
3: 你是谁呀？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没走两步路就觉得累得慌。
4: 那个绿油油的东西又开口说话了：
6: 我是冬瓜大叔，小熊猫，你是太胖了，浑身都是脂肪，所以才没有力气走不动路，你该减肥了。
3: 减肥？我该怎么减肥呀？
6: 你以后多运动，多游泳，都可以减肥。
3: 冬瓜大叔，有没有什么食物吃着就能减肥呀？
6: 冬瓜里面有一种物质，可以有效地抑制糖类转化成脂肪，你每天再跑跑步，游游泳，很快就能瘦下来了。
4: 熊猫甜甜听了冬瓜大叔的话，开开心心地回到家。后来，甜甜每天都会吃一些冬瓜，然后跑跑步，游游泳。过了一个月后，小动物们看见熊猫甜甜，都对它说：
7: 甜甜，你现在真的好瘦啊，简直太漂亮了。
4: 熊猫甜甜开心地笑了。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8: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嗨，小朋友，在上一集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尼尔斯终于获得了雁群的认可，雁群首领阿卡答应带着尼尔斯一起旅行。今天的故事中，花儿姐姐要接着讲述旅途上遇到的奇妙事情咯。第六集，保卫黑老鼠城堡。因为要尽量躲着狐狸斯密尔， 阿卡总是带着大家尽量往远的地方飞。这一天，阿卡带领着雁群一直飞到了斯康奈平原东南部的格里大楼附近，才带着大家降落下来，一起寻找食物。快到傍晚的时候，尼尔斯抬头向格里大楼望去，看见一群庞大的老鼠大军正沿着墙根飞快地往前移动着，它们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一排接着一排，数量之多几乎把墙壁的下半部分全部都淹没了。尼尔斯原本就害怕老鼠，更别说他现在变成了巴掌大的小不点儿，更加害怕了。所以他看见这群乌泱乌泱的老鼠大军的时候，每根汗毛都直直地立了起来，不敢挪动半步。奇怪的是，大雁们也同样厌恶老鼠。当这群老鼠大军终于从格里大楼的墙上消失之后，大雁们全部都使劲儿地抖动起羽毛，好像身上沾上了什么脏东西，必须要摆脱掉一样。这时候，一只白鹳飞了过来，阿卡急忙整理整理羽毛，迎了上去。阿卡知道鹳鸟向来只跟同族来往，今天的到访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6: 白鹳先生，漫长的冬天过去了，您的家应该没有受到什么损害吧？
1: 白鹳长长的气对阿卡诉苦。
10: 哎，我的巢穴被暴风雪摧垮了，到现在都还没修好。更让人难过的是，我多年的老邻居黑老鼠今天夜里也会被赶走，我打算搬离这个地方，再也不回来了。
1: 阿卡不相信黑老鼠会从这栋大楼里搬走，因为他知道打从这栋大楼建成以来，黑老鼠大家族就住在这里。他问白鹳，
6: 黑老鼠他们为什么要搬走？
10: 你们刚刚看到那只浩浩荡荡的灰老鼠大军了吗？过了今晚，我的邻居就要变成他们了。
6: 这是为什么呢？
10: 唉，昨天晚上几乎所有的黑老鼠都动身去库拉山，准备参加今年的游艺会了。他们以为这里所有的动物都会前往库拉山，所以只留下了几只身体不太好的黑老鼠看家。但是你看，所有的灰老鼠都留了下来，想趁着黑老鼠一族不在家的时候霸占他们的城堡。
6: 那么白鹳先生，您向黑老鼠报信了吗？
10: 没有，就算送了信也没有用了。等不到他们赶回来，格里大楼就会变成灰老鼠的天下了。
6: 不试一试怎么知道不行呢？让我来制止灰老鼠这种强盗行为。
1: 听完阿卡的这句话，白鹳瞪大了眼睛，仔仔细细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番阿卡。也不怪白鹳的这副表情，因为阿卡已经老了，怎么能跟成千上万的灰老鼠大军战斗呢？而且大雁也没有用来参加战斗的利爪和尖嘴。再说，大雁是白天活动的鸟类，而老鼠们通常在深夜交战。白鹳很难想象，阿卡要怎么制止灰老鼠他们。
10: 好吧，阿卡，我马上回去告诉格里大楼的原住户们，大雁阿卡要来救他们了。
1: 说完，白鹳就飞走了。过了一会儿，阿卡背上尼尔斯

向格里大楼飞去。很快，他们就到达了楼顶。楼顶上集中了大楼里的所有住户，有猫头鹰，有老猫，还有十来只年迈的黑老鼠。他们并没有对前来帮助的阿卡表示欢迎，都一脸忧虑地望着远处的灰老鼠大军。阿卡询问猫头鹰夫妇是否愿意帮忙，猫头鹰夫妇立刻表示同意。于是阿卡就让猫头鹰先生去通知外出的黑老鼠，让猫头鹰太太到住在隆德大教堂的猴面鹰先生那里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很快，午夜就到来了。灰老鼠们在地窖的墙角找到了一条通道，在领头的灰老鼠经过探风，确认前方没有危险之后，他们一只接着一只地踩着彼此的肩膀向上爬，跳进了地窖，以最快的速度占领了第一层。一进门，他们就看到地上放着大堆大堆的粮食。不过，谨慎的灰老鼠们并没有立刻就开始享用美食，而是仔细地搜寻了每个角落。在确定没有任何敌人之后，他们顺利地进入了第二层。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层也空荡荡的，什么人也没有。接着，他们又迅速地占领了第三层、第四层，将所有的楼层都占领之后，他们才高兴地回到地窖，扑到这一大堆粮食上。但是，就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咽下嘴里的美食的时候，听到了一阵尖锐刺耳的口哨声。灰老鼠们恋恋不舍地从粮食堆上走了下来，跑了几步，似乎想要离开，然而还是舍不得到嘴边的食物，又转过身去，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这时候，猛烈的刺耳的口哨声又再一次响起，灰老鼠们不得不放弃美食，飞快地向格里大楼外面跑去。大楼的院子中央站着一个小人儿，他正吹着哨子，身边围了一大群灰老鼠，他们像是喝醉酒了一样，身体不受控制地跟着哨声缓缓移动。这只哨子正是猫头鹰太太受阿卡的吩咐，从猴面鹰那里借来的，这是专门捕捉老鼠用的。灰老鼠抵抗不了哨子的魔力。尼尔斯吹着哨子朝着远处走去，一直走到了太阳升起的时候，浩浩荡荡的灰老鼠大队跟在后面，离格里大楼越来越远。小朋友，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阿卡带着尼尔斯帮助黑老鼠保住了家园，接下来动物们会不会更喜欢这个小不点人类呢？下一集我们接着讲尼尔斯的精彩旅程。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妈妈，今天在幼儿园老师表扬我了，别的小朋友都没有把碗里的米饭吃干净，只有我吃光了。
1: 哇，宝贝你真棒，农民伯伯不怕风吹日晒雨淋，洒下很多辛劳的汗水才能够种出粮食，所以呀，我们要珍惜粮食，不要浪费每一粒米。

0: 食，不剩饭，爱惜粮食，人人夸。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2: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不成功的恶作剧。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偷偷抄了姐姐阿达的日记，害得姐姐的婚事泡汤了。到了第二天早上，家里的气氛跟往常不太一样，都过了中午十二点，也没有人叫加尼诺吃午饭。加尼诺太饿了，他悄悄走进餐厅，打开柜子，拿出三个小面包和一大串葡萄，又拿上钓鱼竿走到河边，安静地吃起来。吃完之后，他开始钓鱼，他把鱼钩甩进河里。很快，加尼诺感到鱼竿被什么东西拉了一下，可能是身体太靠前了，他不小心掉进了河里。掉下去的一刹那，加尼诺心想，
5: 这下子大家肯定高兴了，再也没有我在家里捣乱了。
4: 加尼诺晕了过去，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卧室的床上了。妈妈哭得很伤心，她对加尼诺说，
6: 可怜的孩子，你把我们吓坏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5: 妈妈，我好多了，我好像掉进河里了。
6: 是啊，多亏了切基，他当时正在附近打鱼，正好看见你掉进河里，就把你救了上来。
5: 那他把我的钓鱼竿也捞起来了吗？
6: 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安心。

0: 休息吧。
1: 姐姐阿达给加尼诺端来了一碗热汤，家人都围在加尼诺身边，直到晚饭前才离去。下楼前，妈妈对加尼诺说：
0: 别调皮，好好的躺着，别乱动。
1: 加尼诺点了点头，可是妈妈刚下楼，加尼诺就掀开被子跳下床，自言自语地说：
2: 一直躺着多没意思呀，我可不想待在这儿。
1: 于是加尼诺轻轻地走下楼梯，来到客厅，他跑到窗帘后面藏了起来，打算一会儿跳出去吓人一跳。可是左等右等，一直没有人过来，就这样他在窗帘后面睡着了。当加尼诺睡醒的时候，他隔着窗帘看见姐姐路易莎和克拉尔托医生正坐在沙发上低声说话。克拉尔托说：
3: 巴尔迪医生答应让我做他的助手，不过可能还要等一年的时间。亲爱的，你一定等着急了吧？
4: 哼，我才不急呢。
3: 我还没跟任何人提起过，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宣布订婚之前，我要先取得一个稳定的职业。
4: 你说的都对，随你怎么想吧。
1: 说到这儿，路易莎突然站了起来，坐到离克拉尔托远远的地方。这时家里来了客人，客人问起可怜的加尼诺现在怎么样了。突然妈妈冲进了客厅，大声说：
0: 加尼诺不见了，我到处都找不到，怎么办呢？
1: 看见妈妈这么着急，加尼诺赶紧从窗帘后面走了出来。妈妈生气地说：
0: 加尼诺，你吓死我了。
1: 看到加尼诺，路易莎羞得满脸通红，她对加尼诺说：
4: 你一直都在窗帘后面吗？
2: 是啊，你们总是教训我，让我说真话。那么你为什么不对大家说你们要订婚了？
1: 听到加尼诺的话，克拉尔托的脸色变得惨白，路易莎一下子跳了起来，她抓住加尼诺的胳膊，想把他拖出客厅。
2: 放开我，放开我，我……
1: 没等加尼诺把话说完，路易莎就用手捂住了他的嘴巴，把他拖了出去。到了院子里，路易莎哭了起来，她边哭边说：
4: 你怎么能随便说出别人的秘密呢？我真想揍你一顿，克拉尔托和我都不会原谅你的。
2: 姐姐，你别哭了，早知道你们这么生气，当时我就什么也不说了。
1: 路易莎没有理睬加尼诺，她转身走开了。过了一会儿，妈妈走了过来，她把加尼诺抱回了床上。睡觉之前，加尼诺又翻开日记本，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写了下来。写完之后，他打了一个哈欠，自言自语地说：
2: 亲爱的日记，今天我好像又闯祸了，不过我还是不明白姐姐他们为什么那么生气。不管那么多了，我得睡觉了。亲爱的日记，晚安。
1: 小朋友们，加尼诺无意中听到了姐姐路易莎和克拉尔托医生的对话，还泄露了对话的内容，把姐姐气坏了。接下来又会有什么麻烦事儿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喵，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8: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9: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藤蔓与树的故事。一棵树正在茁壮成长，这时藤蔓悄悄爬了过去，对树说：
11: 朋友，我爬累了，请让我靠着你站一会儿行吗？
10: 树摇了摇自己壮实的枝干说，
3: 好吧。
10: 于是藤蔓顺势攀住了树干。藤蔓小心地对树说，
8: 你放心，我靠着你站会儿就会走的。
10: 树只顾着一个劲儿地往上长，并不在意。过了几天，藤蔓并没有要走的意思。树想问问他为何还不走，但又觉得不好意思开口。转念一想，还是再等几天吧，也许明天藤蔓就主动走了呢。反正自己的枝干壮实，经得住藤蔓的依靠。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原本瘦小的藤蔓愈发壮实，树感到有些吃力，然而藤蔓还是没有走的意思。树本想借着一阵风的力量把藤蔓赶走，但又觉得应该先跟他打个招呼，便问藤蔓，
3: 你不是说只靠一下便走的吗？
10: 藤蔓说，
8: 真是不好意思，本来我早就想走的，可是一离开你之后，我马上便会被风吹翻在地，从此又得去过那种日晒雨淋的日子，于是又不敢走了。不如这样，你就行行好，让我再靠着你站一段时间，等我长得再壮实些，能经得住风吹雨打了再走，行吗？
10: 树觉得藤蔓也挺可怜的，就点头答应了。转眼又过了数年，藤蔓长得更壮实了，树也明显感到吃力，但藤蔓依然没有走的意思。树再次问他，
3: 你已经很壮实了，为何还不走？
10: 藤蔓说，
8: 虽然我已经很壮实了，但在无情的风雨面前，我依然是个弱者，离不开你的保护，请你不要赶我走好吗？
10: 树说，
3: 可是你再不走，我的枝干就承受不住你的重量了，我迟早会被你压垮的，如果我垮了，你也就彻底失去了依靠。
10: 藤蔓见哀求已经失去作用，便恶狠狠地说，
8: 你休想将我赶走，
3: 如果你再不走，可别怪我不客气。
10: 借着一阵大风的力量，树奋力地摇动自己的树干，可是藤蔓已紧紧地攀附在树的枝干上，任凭树怎么摇摆都无济于事。藤蔓见状哈哈大笑起来说，
8: 愚蠢的树，你以为你能将我赶走吗？
10: 树摇累了，终于无可奈何地停了下来，他很后悔当初收留了藤蔓。
3: 求求你了，你现在已经很壮实了，如果再不走，我就要被你压垮了。
10: 但藤蔓依然不为所动。又是很多年过去了，终于由于藤蔓越长越多，越长越壮实，树最终因为承受不了藤蔓的重压，砰的一声倒下了。最后树和藤蔓一起变成了一堆枯枝烂叶。
11: 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宽容他人的心，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帮助，但当自己没有能力帮助他人的时候，就要学会拒绝，比如拒绝别人无理的要求，拒绝别人设下的陷阱，拒绝别人对自己的伤害等等。学会拒绝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哦。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我永远爱你。今天阿丽早早地起了床，她跑下楼来到厨房。
7: 我要给妈妈做早餐，我要烤面包抹蜂蜜，她一定爱吃的。
6: 阿丽去拿盛蜂蜜的碗，砰，妈妈最喜欢的碗摔成了九块碎瓷片。阿丽不是故意的，可妈妈会怎么说呢？妈妈正在做早操呢。
8: 嘿，阿丽，我好像听到什么东西摔碎了。
7: 妈妈，是不是只有我乖乖的，你才爱我呀？
6: 我永远爱你啊，妈妈笑着说道。
7: 要是我做坏事了呢？
6: 啊，我还是一样爱你，真的，阿丽，不骗你。
7: 那如果我跟乔乔用枕头打仗，弄得里面的羽毛满天飞，你还爱我吗？
6: 我永远爱你，不过你们得把羽毛给我收拾起来。
7: 那如果我把画画的颜料撒在妹妹的身上，弄得她红一块绿一块蓝一块的，你还爱我吗？
6: 我永远爱你。

0: 不过阿离，你得负责给妹妹洗澡哦。
1: 那妈妈，如果我忘了关冰箱门，妹妹把冰箱里的东西都拽了出来，你还爱我吗？
0: 我永远爱你，
1: 不过那样咱们就没点心吃了。那如果我把姥姥做的麦片粥扣在头上，你还爱我吗？
0: 我会永远爱你的，阿离，
1: 不过那样你就得再吃一碗。现在你能不能告诉妈妈，为什么今天早上你一直问这些傻傻的问题呀？
0: 阿离没有说话。
1: 过了一会儿，他小声说：“妈妈，如果我把你最喜欢的碗打碎了呢？你还爱我吗？”
0: 啊，你知道，我会永远爱你的。走吧，阿离，该吃早饭了。阿离和妈妈去了厨房。
1: 哦，不会吧！
0: 妈妈看到了地上的九块碎瓷片。
1: 阿离，那可是我最最喜欢的碗啊！妈妈，对不起。
0: 阿离哭了。
1: 可是，你说我会永远爱我的。
0: 我当然爱你了。妈妈紧紧地搂住了阿离。
1: 哎，我有办法了！
0: 阿离从妈妈的怀里挣脱出来。
1: 哦，什么办法呢，孩子？
2: 哼，我不告诉你，保命。
0: 阿离在他的玩具箱里找，在衣柜里找，在桌子下面找，啊，最后阿离终于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他拿出了颜料，往一个果酱罐里倒了些水，挥着画笔画了起来。不一会儿，阿离就下楼了。
1: 看，妈妈，一个新碗，这个碗的名字叫阿离爱妈妈。哎，小心啊，妈妈，上面的颜料还没有干呢。
0: 妈妈笑了，哦，我会非常小心的。现在，这个是我最最喜欢的碗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公鸡交朋友的故事。有一只公鸡，头上长着一个像火焰一样的鸡冠，上半身黄色，下半身红色，美丽极了。它的眼珠又黑又亮，它的爪子又刚劲又锐利，它的嘴又尖又长，它的尾巴上的羽毛又黑又亮。它以为天下自己最美丽，瞧不起身边的朋友。黑狗想和公鸡交朋友。
10: 公鸡，你长得真漂亮，咱们交个朋友吧。
9: 可是公鸡瞧不上黑狗。
11: 我才不跟你交朋友呢，你看你全身乌黑，长耳朵，大鼻子，叫起来那么难听。
9: 猫咪想和公鸡交朋友。
12: 公鸡，你长得真漂亮，咱们交个朋友吧。
9: 公鸡还是瞧不上。
11: 我才不跟你交朋友呢，你看你尾巴太细，胡子太长，还经常吃老鼠肉，腥味太浓。
9: 灰鹅想和公鸡交朋友。
13: 公鸡，你长得真漂亮，咱们交个朋友吧。
9: 公鸡更瞧不上。
11: 我才不跟你交朋友呢。你看你脖子太长，屁股太肥，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太难看了。
9: 一天，公鸡独自在树林子里唱歌，不料却被狐狸逮住了。幸好黑狗嗅觉灵敏，闻到了狐狸的气味就叫了起来，并且带领着猫咪和灰鹅及时赶到。大家共同努力，黑狗用尖牙，猫咪用利爪，灰鹅用硬嘴，一起把狐狸赶跑了。公鸡得救了，大家为它包扎伤口，轮流背着它一直送到家里。这一切让公鸡感动地流下了眼泪，他深有体会地想，
11: 原来黑狗、猫咪、灰鹅才是我真正的朋友，以后交朋友绝不能只看外表了。
9: 于是公鸡激动地说，
11: 以前是我不好，我怎么只看到自己的长处而忽视了大家的优点呢？今天谢谢你们，我亲爱的朋友们。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Here's a song that you can act out. Come on, follow me.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in,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out.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In the egg, in the egg.
1: 哇！
2: 快乐简简猫，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0: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0: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瘸腿狐狸和瞎猫。上集我们说到，戏团老板被匹诺曹感动了，放了他和花衣小丑。第二天，戏团老板把匹诺曹叫到一旁，对他说：
9: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10: 他叫杰佩托。
9: 他挣钱多吗？
10: 他总是很穷，口袋里空空的。为了给我买识字课本，他不得不卖掉自己的上衣。那件衣服补丁落补丁，缝了一次又一次，没一处好地方。
9: 可怜的人呢，真叫我同情。给，这儿有5个金币，你带回去给他吧，并代我向他问好。
8: 匹诺曹非常感动，对戏团老板再三道谢，然后他又去拥抱戏团的木偶，还拥抱了2个卫兵。接着他满心欢喜地往家里跑去，在路上他遇上了一只狐狸和一只猫。狐狸的一只腿瘸了，猫的2只眼睛都瞎了。瘸腿的狐狸被猫扶着走路，瞎眼的猫靠狐狸来领路。狐狸毕恭毕敬地向匹诺曹问好。
11: 早上好，匹诺曹。
10: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11: 我跟你爸爸很熟。
10: 你在哪儿见到他的？
11: 昨天在你家门口见到他的。
10: 他当时正在干嘛？
11: 他只穿着衬衣，冻得浑身打哆嗦。
10: 可怜的爸爸，愿上天保佑他，从今以后他再也不会挨饿受冻了。
11: 为什么？
10: 因为我成了大富翁。
11: 大富翁？
8: 狐狸一边说一边狡猾地笑了笑。为了不让匹诺曹看到他的表情，他用2个前爪假装梳理自己的长胡子。
10: 有什么好笑的？你看，我有5个顶呱呱的金币。
8: 说着，匹诺曹掏出金币拿给狐狸看。听到金币那悦耳的叮当声，狐狸不由自主地伸出它那只看起来很僵硬的瘸腿。猫睁开了酷似2盏绿灯笼的眼睛，但马上又闭上了。显然，匹诺曹什么也没发现。
11: 你要用这些钱干什么呢？
10: 首先，我要给爸爸买一件崭新漂亮的上衣，衣服是用金线和银线织成的。然后我要买一本识字课本，因为我要去上学，我要用功学习。
11: 你瞧瞧我，因为我

0: 蠢的酷爱学习，结果失去了一条腿。
1: 我也是，我失去了双眼。
2: 正在这时，一只坐在路旁树篱上的乌鸦大喊道：
3: 匹诺曹，别听坏朋友的话，不然你会后悔的。
2: 可怜的乌鸦本不该多嘴说话的，猫猛地一跃而起，扑向乌鸦，一把将它抓住了。乌鸦还没来得及叫一声，就被猫吞了下去。猫吃完乌鸦，舔舔嘴巴，重新闭上了眼睛，又跟以前一样装起了瞎子。
4: 可怜的乌鸦，你为什么对它这样残忍？
1: 我这样做是为了教训教训他，谁让他乱插嘴说话的。
2: 接下来，匹诺曹、狐狸和猫继续向前走。过了一会儿，狐狸突然停下来问匹诺曹：
0: 你想让你的金币加倍吗？
4: 这是什么意思？
0: 你想把那仅有的五个金币变成几千个金币吗？
4: 那还用说吗？可是要怎么变呢？
0: 再容易不过了，你先别回家去，跟我们走就行了。
4: 你们要把我带到哪儿？
0: 我们要带你去傻瓜城。
2: 匹诺曹沉思了一会儿，语气坚定地说：
4: 不，我不想去，我要回家，爸爸在家里等我呢，我一直没回家，天晓得他有多想我。
0: 这么说，你真的想回家？那就走吧，吃亏的只能是你自己。
5: 匹诺曹，你好好想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今天的五个金币，明天就变成几千个了。
4: 怎么会变得那么多呢？
0: 傻瓜城里有一块风水宝地，大家都叫它福地。你在福地上挖一个小窟窿，然后放进去一个金币，接着用土盖起来，浇上两桶泉水，再撒上一撮盐，晚上你就可以安安心心地睡觉了。第二天早晨起床后，你就会看到一棵漂亮的树上挂满了金币，就像金黄色的麦穗结出无数的麦粒。
4: 要是我在那块地里埋下五个金币，第二天早晨可以得到多少金币呢？
0: 你扳起指头就能算出来，一个金币能变成500个金币，500×5，第二天早晨你的口袋里将有2500个闪光发亮、叮当作响的金币。
4: 太好了，如果我真的有了这么多的金币，2000个归我，另外500个送给你们俩。
0: 白白送给我们，那还是算了吧。
2: 狐狸很生气，像是受到侮辱一样，他继续说：
0: 我们从来不会为自己的利益忙碌，我们一心只为别人着想。
2: 听到这里，匹诺曹太感动了，他一下子把爸爸、识字课本和一切美好的决心忘得一干二净。他对狐狸和猫说：
4: 我们快走吧，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2: 小朋友，匹诺曹相信了狐狸和猫的话，决定和他们一起去一个叫福地的地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宝贝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叫明明的小朋友的故事。
6: 哦，
5: 这个明明啊，是一个爱看书的小孩子。不过他看书有一个坏习惯，他喜欢躺在床上看书。明明的妈妈对他说：“孩子啊，你这样看书

0: 时间长了会近视的。可是明明就是不听。一天晚上，明明又躺在床上看书，看着看着他就睡着了。突然，明明发现自己待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身边都是自己爱看的书。他就拿起一本书看起来，可是他发现眼前竟然一片模糊，书上的字一个也看不清。明明只好来到眼镜店坐下检查。医生给明明检查完，对他说：
1: 小朋友，你的眼睛近视了，所以看书才会模糊，配一副眼镜吧，这样就行了。
0: 明明没有办法，只好配了一副眼镜。他戴上眼镜后，果然能看清了。他高兴地往家走。这时，明明的耳朵说起话来：
2: 鼻子大哥，你说咱们也用不着眼镜，主人却把眼镜架到我们身上，多难受啊。
0: 鼻子没有说话，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明明回家的路上，发现自己的鞋带松了，明明就弯下腰来系鞋带。他刚弯下腰，就觉得耳朵一闪，啪嚓一声，刚配的眼镜掉到地上摔坏了。没办法，明明只好返回眼镜店。因为明明看不清路，他一下子撞到了电线杆上，把鼻子都碰流血了。他再往前走，又碰到了杨树上，把一只耳朵给划破了。明明吓得边哭边喊道：
3: 妈妈呀，快来帮帮我吧，我哪儿都去不了了。
0: 明明的妈妈听见喊声，连忙跑来：别害怕，妈妈在这儿呢。孩子，你做什么梦了？明明睁开眼一看，嘿，他竟然在自己家里。原来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个梦啊。明明一下抱住妈妈说：
3: 妈妈，我以后一定听您的话，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陆玉。在一个寒冬的早晨，小华拎着瓶子来到大街上，准备去小卖部打些酱油。快走到小卖部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围着黑色围巾的老太太，老太太正靠在一棵梧桐树上望着他。老太太忽然朝他走了过去，对他说：
8: 请你帮我买样东西好吗？
7: 老太太的声音像小孩的声音，说完还脸红了。小华问她：
9: 你要买什么呢？
8: 是一种很酥的花生米，外面还包着一层面做的壳，
9: 是鱼皮花生米吧？
8: 没错，
9: 这家小卖部里就有。
7: 听了小华的话，老太太并没有走进去，只是把手里绣着花的小袋子递给了小华。袋子沉甸甸的，像是一袋硬币。
9: 这些都是用来买鱼皮花生米的吗？
8: 是的。
7: 小华提着小袋子走进小卖部，打好酱油，然后把小袋子往柜台上一倒，告诉店主要买鱼皮花生米。店主问小华：
10: 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7: 小华朝柜台上一看，吃了一惊，只见柜台上是一堆野栗子。店主用奇怪的眼光看着小华，小华赶紧掏出口袋里剩下的零钱递给店主说：

0: 瞧我马马虎虎的，我搞错了。
1: 店主把六袋鱼皮花生米放到柜台上，小华抓起六个袋子，转身跑出了小卖部。老太太正焦急地等待着，她看见小华手中的花生米，高兴极了，急忙装进了手提袋里。小华问老太太：“
0: 你买这些花生米是给孙子吃的吧？”“
2: 孙子？我可没有孙子。”
1: 老太太感觉自己笑的声音太大了，赶紧用手捂住嘴。这时街上的行人多了起来，老太太显得有些不安。小华拿着酱油瓶往家走，老太太在后面慢慢地跟着。过了一会儿，小华走到家门口了，老太太站住了，看了看小华家的门牌号码，小声地念了一遍。小华正想向他告别，老太太抓住小华的手说：“
2: 我还需要你的帮助，你能把我送回家吗？”
1: 小华发现老太太的手戴了手套，毛茸茸的，小华答应送老太太回家。他们在寒风中慢慢向前走。小华问老太太：“
0: 老太太，怎么不让年轻人出来买东西呢？你现在应该坐在火炉边休息呀。”“
2: 我就是家里最年轻的人呢。”“
0: 那你爸爸妈妈总该有100岁了吧？”“
2: 我爸爸妈妈和我现在一样大呢。”
1: 听到老太太的话，小华认为老太太有些糊涂了，于是不再追问。他们继续向前走，快走到桂花巷的尽头时，小华看到前面有一所蓝色的别致的小房子。老太太站住了，她真诚地向小华道谢，然后掀开黑色的围巾，从头上拉下一顶小帽子说：“
2: 这个送给你，留个纪念吧。”
1: 然后老太太做了一个鬼脸，转身一蹦一跳地走了。看她走路的动作，哪像个老太太呀，简直像个小娃娃。过了几天，小华收到了一封信，信封是用两片心形的树叶粘成的，信封上的字歪歪斜斜的，像是一个孩子的字体。原来是那个老太太寄来的。在信里，她告诉小华：“
2: 其实我并不是人类的老太太，我是一个狐狸的孩子。那天我瞒着妈妈到人类的街上买鱼皮花生米，可是我刚走到街上就害怕了，吓得走不动路，只好让你帮我去买，谢谢你了。”
1: 读了小狐狸的信，小华太激动了，真是一场奇遇。小华决定去看看小狐狸，他专门带上了几包鱼皮花生米。可是当小华走到桂花巷的尽头，并没有看见那座蓝色的小房子。那里原本是一座陈旧的木桥，平时根本无人问津，这时却有很多人在那儿忙碌，他们准备拆掉这座木桥。小华在附近找了很久，始终没有找到蓝房子。小华叹口气说：“
0: 唉，也许小狐狸搬家了吧。”
1: 小华失望地回了家，他很想念小狐狸，经常拿出那顶小帽子来看。他经常想，
0: 小狐狸还会装扮成老太太的样子，到人类的商店里买一批花生米吗？哎呀，我竟然忘了跟小狐狸说一声，不能用野栗子去换鱼皮花生米，那样太危险了，真让我担心啊。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1: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2: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9: 小朋友们，我是树博士，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光明天使浪花姑娘》。这天晚上，浪花姑娘躺在大海妈妈的怀抱里，大海妈妈抱着她摇啊摇啊，摇碎了海里的星星和月亮，浪花姑娘便进入了甜甜的梦乡。天亮的时候，一艘大轮船开了过来，呜呜呜的汽笛声划破了宁静的海面，唤醒了浪花姑娘。轮船对浪花姑娘说：
13: 太阳都已经升得老高了，你怎么还睡着呢？
9: 浪花姑娘睁开眼睛，看见了眼前这艘美丽的大轮船。她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高大，这么美丽的轮船。她一跃而起，奔向轮船，对她说：
14: 大轮船，和我一起跳舞吧。
9: 大轮船用他的大嗓门高声地回答：
13: 不不，我的肚子里装着很多的货物呢，我得赶快前进，驶向遥远的海港，我没有时间和你一起跳舞了。
9: 哎，大轮船的力气太大了，浪花姑娘挡不住它，只能看着它越开越远，他觉得很孤独。 这时候一只小海豚游了过来，小海豚看到闷闷不乐的浪花姑娘，便问，
10: 你怎么了？谁惹你不高兴了？
9: 浪花姑娘委屈地回答，
14: 我遇见了一艘美丽的大轮船，我想让它和我一起跳舞，可是它已经开远了。
9: 小海豚安慰浪花姑娘说，
10: 浪花姑娘，我们一起追上那艘大轮船吧，你可以推动它前进，我可以为它做导航，哪里水深，哪里有礁石，我就会从水中跳出来告诉船长，这样大轮船就不会触礁搁浅，很快就能安全到达海港了。
9: 浪花姑娘一听，很快就高兴起来，不过她又问道，
14: 那大轮船到达了海港，不是更不能和我玩了吗？
10: 你瞧，在海港边上有座宫殿，人们叫它潮汐发电站，你可以在那儿工作，成为一名光明天使。
14: 光明天使？什么是光明天使？
10: 浪花姑娘，你知道吗？你有无穷无尽的力气，可以永远永远推动着发电机工作，把电力输送到城市、乡村，给大家带来光明。
14: 太好了！
9: 浪花姑娘用力奔向黄金色的海岸，开始在潮汐发电站日日夜夜的辛苦工作，推动着巨大的发电机运转，给人类输送着源源不动的电力，不仅在黑夜里维持着电灯的明亮，还给人类的交通、生活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动力。
1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0: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9: 小朋友真乖。
12: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1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贪吃糖果的小布丁》。一天，张阿姨来到小布丁的家里做客，她给小布丁带来了许许多多漂亮的糖果。这些糖果有花花的外衣，香香的味道，小布丁高兴坏了，像只小馋猫一样跟在妈妈的屁股后面要糖果吃。可是妈妈却说，
16: 小布丁，你还小，糖果吃多了对身体不好，一天最多只能吃一颗。
15: 妈妈说完，还把糖果都收到了自己的房间，全。

0: 都藏了起来。小布丁看到之后可生气了，心想，
1: 妈妈可真小气，我什么时候才能痛痛快快吃个够呢？对了，妈妈不给我吃，我自己想办法吧。
0: 第二天，小布丁偷偷地跑到了妈妈的房间，找到了妈妈藏起来的那袋糖果。小布丁像是饿了三天的小老虎一样，撕开一个又一个糖纸，大吃特吃起来。吃完了苹果味的、桃子味的，还有奶油味的。小布丁还把自己的口袋里塞得满当当的，准备晚上睡觉的时候在被窝里偷偷地吃。到了晚上，小布丁该睡觉的时候，他像往常一样乖乖地爬上了床。不过，这时候的小布丁悄悄地拿出了自己藏起来的糖果，塞进了嘴巴里，准备进入甜甜的梦乡。忽然，小布丁听到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
2: 小布丁妹妹，小布丁妹妹，快醒醒。
1: 咦，是谁呀？
2: 是我，我是你的牙齿叔叔。
1: 牙齿叔叔，这么晚了您不睡觉，找我有什么事吗？
0: 牙齿叔叔叹了一口气说道，
2: 哎，看来你还不知道啊，今天我的白大衣可被你的糖果害惨了。你的小嘴巴吃了那么多糖，虽然刚吃完嘴巴里又香又甜，但是还有一些糖果残渣流到了我的牙齿缝隙里，慢慢的就变酸了。
0: 小布丁咂巴了一下嘴巴，果然感到自己的嘴巴里酸酸的，难受极了。牙齿叔叔继续说道，
2: 你自己再闻闻，那味道可难闻了，再这么下去，我的白大衣就要变成黄大衣了，以后你一笑就露出一排小黄牙，哎呦，小伙伴肯定会笑话你的。
1: 我才不要小黄牙呢，我要赶紧去刷牙。
0: 说完，小布丁就一咕噜地从床上跳了下来，跑到卫生间，拿着小牙刷仔仔细细地刷起了牙。刷牙的时候，小布丁好像听到了牙齿叔叔高兴的笑声。
2: 哈哈，小布丁妹妹刷掉了酸酸的糖汁，我们好舒服啊。
0: 小布丁刷完了牙，站在镜子面前照啊照啊，果然自己的牙齿一个个的都白白净净的，漂亮极了。刷完了牙，小布丁还掏出了口袋里的糖果，准备放到妈妈的房间里去。
1: 我以后一定要听妈妈的话，每天最多只吃一个糖果。
0: 小朋友们，你们也要向小布丁学习，千万不能贪吃糖果，不然牙齿会遭罪哦。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豹子国王的故事。森林里住着一位豹子国王，最近他萌生了一个想法，打算让工人建造一座自己的纯金雕像，好让森林的小动物们都能记住自己。猴子对豹子国王的这种行为十分反感，他决定挺身而出劝劝国王。于是他走到豹子国王面前，取出了一枚金币递给国王，并对国王说，
6: 尊敬的国王，您知道这枚金币能买多少食物，能买多少匹布吗？
5: 国王说，
7: 不知道，请你告诉我吧。
5: 这时候猴子对国王说，
6: 一枚金币可以让50只小羊饱饱地吃一顿，能做50套过冬的衣服。如果您把修建雕像所用的金币换成粮食和布匹，送给森林里的动物，做一个乐善好施的好国王，我想即使森林里没有树立您的雕像，小动物们也会永远记住您，感激您，这比建10座雕像都要管用呢。
5: 豹子国王听完猴子的话，

得很有道理，于是下令停止修建雕像，将这些金币拿出来救济森林里有困难的小动物。小动物们果然都记住了国王的善举。小朋友们，故事中的豹子国王想要让小动物们记住自己，但他用错了方法。猴子挺身而出告诉他，其实让别人记住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自己的善良和仁爱真诚地帮助别人，这样自然会得到别人的尊重和爱戴。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了不起的猪。第二天起雾了，农场里的一切都被雾水打湿了，草地看起来像有魔力的地毯。晨雾中，夏洛的网显得异常绮丽，每一缕细细的丝线上都缀满无数的小珠子。这张在晨光中泛着荧光的网，里面织着可爱而又神秘的图案。即使从来对美丽不是很在意的露薇，在给威伯送早饭时也注意到了这张网。他发现了某种使他吃惊的事儿。慌乱中，他扔下了石桶，那儿就是在网的中心织着两排漂亮的大写字母，好像是在传达某种信息。那上面的字母写的意思是了不起的猪。芦苇怔住了，他用手来回搓了搓眼睛，死死地盯向下落的网。
3: 哦，天哪，我看到了什么？这难道是神的旨意吗？
2: 芦苇不自觉地跪了下去，急急地祈祷了一番，然后他急忙回到房子里去喊祖克曼先生。
3: 祖克曼先生，我想你最好到猪圈去看一下。
4: 怎么了？猪出了什么毛病吗？
3: 不是，你自己去看吧。
2: 两个男人悄悄地来到威伯的

0: 祖克曼先生盯着网上的字母，低声说：“
1: 了不起的猪。”
0: 然后他看了看芦苇，这时他们都开始哆嗦了。昨夜忙碌了一宿的夏洛，此刻已经醒来，正微笑着看着这一切。威伯也朝往这边走过来。
1: 了不起的猪，
2: 了不起的猪。
0: 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是把威伯看了又看，然后才朝夏洛看去。
1: 你不是猜是那只蜘蛛？
0: 祖克曼先生摇摇头，没再继续说下去。他神色庄重地回到房子里，把这事情说给他的太太听。
1: 我有些话要告诉你，亲爱的，你最好还是坐下来。
0: 祖克曼先生试着让他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激动。
1: 我想你最好知道，我们有了一头极不寻常的猪。
3: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的猪完全是出类拔萃的。
3: 这猪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们得到了一个暗示，亲爱的，一个神秘的暗示。谷仓地窖门口有一个大蜘蛛网，它就在猪圈上边。今早我和芦苇去喂猪时，因为雾的关系，他看到了那张网，就在网的中央写着了不起的猪这个词。这个词完全是由蜘蛛网织出来的，它们本身就是网的一部分。我绝不能看错的，一个奇迹发生了，一个神谕在地球上出现了，它就在我们的农场，我们有了一头不同凡响的猪。
3: 我觉得你好像弄错了，我看我们是有了一只不同凡响的蜘蛛才对。
1: 不是，这猪不一般，那蜘蛛网的中间就这么说的。
3: 虽然如此，我还是打算去看看那只蜘蛛。
1: 那只是一只很普通的灰蜘蛛。
0: 说完他们站起来，一同往威伯的院子走。
1: 你看到了吗，亲爱的，它只是只很平常的灰蜘蛛。
0: 威伯很高兴能如此引人注目，还在那儿站着的芦苇、祖克曼先生和太太三个人一起在那里站了大约一小时，一遍遍地读着网里的词，并观察着威伯。
2: 了不起的猪。
0: 夏洛为他成功地愚弄了这些人而开心，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听着人们交谈。一只小苍蝇撞到网里，马上就要朝猪这个字母爬过来了。夏洛见了，忙跑过去把苍蝇缠住拖远。不久雾散了，网也干了，这些字母看起来不那么美了。祖克曼夫妇和芦苇走回了房子，在离开猪圈前，祖克曼先生最后又看了威伯一眼。
1: 你知道，我想从哪方面看，我们的猪都格外的优秀。它是头很结实的猪，比别的猪都壮实。你注意到它的肩膀下有多么结实了吗，芦苇？
4: 当然，当然，我总是注意那头猪，它是头不一般的猪。
1: 它是那么的壮，身上那么的光滑。
4: 的确，它比别的猪光滑得多，它是头好猪。
0: 祖克曼先生回到家，便脱下工作服，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然后进了他的车，向牧师家驶去。他在牧师那里花了一小时，讲述他的农场出现的奇迹。
1: 到现在为止，这个地球上只有四个人知道这个奇迹。我妻子，我的故宫芦苇，还有你。
0: 牧师盯着祖克曼先生的眼睛说道：
5: 先别对任何人说，我们还不知道那预示着什么，但如果我思考一下，就能在下周的布道会上解释这一切。很明显，你有了一头最不寻常的猪，我打算

0: 在我的布道会上指出，这个社区出现了一种多么不寻常的动物。顺便问一句，那猪有名字吗？
1: 有，我的小外甥女叫她维伯尔，她是个相当古怪的小孩，脑子里都是奇特的念头。她用奶瓶给这头猪喂奶，当小猪一个月大时，我从她那里买来的。
2: 秘密是很难被保住的，远在星期日到来之前，这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村子，每个人都知道祖克曼一家有了一头奇异的猪，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看威伯，读着夏洛网里的字，所有人都说在一生中从没见过这样的猪。祖克曼家的猪圈成了众人注意的焦点，祖克曼先生也命令卢伟把威伯的吃饭次数从一天三次增加到四次。芬很开心，因为他知道夏洛的把戏取得了成效，威伯的命也保住了。但是有一点令芬很不开心，那就是谷仓里的人太多了，他更愿意和他的动物朋友单独在一起。夏洛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保住了威伯的性命，威伯成为了一头了不起的明珠。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呼呼熊做客》。从前，在大森林里，有一只熊叫呼呼熊，它做事总是急匆匆的，像吹起一阵风似的。有一天早上，天气特别晴朗，太阳暖暖的照着大地，呼呼熊要去小鹿家里做客。小鹿家里总是有很多好吃的，想到这个，呼呼熊走得可快了，不一会儿就到了小鹿家。他走到门前，使劲儿地敲起门来。听到敲门声，小鹿吓了一跳，他赶紧跑过去开门，边跑边说：
6: 来了来了，谁敲门这么大声啊？
5: 小鹿刚打开门，呼呼熊就直接跑进了屋子里。他的鞋子上全是泥土，踩在客厅的地毯上，留下了一个一个的黑脚印。他没有和小鹿打招呼，就直接躺在了客厅的大沙发上。小鹿有点生气，可是呼呼熊是客人，他只好笑着对呼呼熊说：
6: 你好啊，呼呼熊，你一路走过来挺累的吧？想喝点什么？
7: 是啊，我路上走得太快，现在好渴啊，快帮我倒杯水吧。
5: 小鹿去厨房倒水了，这时呼呼熊看到桌子上有好多水果，也不等小鹿招待他，就直接拿起来吃。小鹿拿着水杯回到客厅的时候，桌子上已经有了好几个果皮胡乱摆放着。小鹿皱了皱眉头，对呼呼熊说：
6: 这些水果你多吃点，吃完还有呢，垃圾桶在桌子旁边，果皮直接放进去就行。
7: 知道了知道了。哎，你家里有好看的图书吗？给我看一本吧。
5: 小鹿到书房里拿了好几本书给呼呼熊，然后说：
6: 那你先看会儿书吧，我去厨房准备午饭，做好了我们一起吃饭。
5: 说完，小鹿就走进厨房里忙活起来了。呼呼熊看了一会儿书，觉得很无聊，他不想在小鹿家吃

0: 饭了，可是他又懒得去厨房跟小鹿告别，就直接回家了。小鹿忙了很久才把饭做好，但是当他去客厅叫呼呼熊吃饭时，才发现呼呼熊连招呼都没打就回家了。小鹿看着乱糟糟的客厅，决定以后再也不请呼呼熊到家里做客了。小朋友们，我们可不能像呼呼熊那样不讲礼貌哦。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2: 洗手真干净。
3: 三只小兔子在玩沙，
4: 哇哦，好好玩哦，
5: 啦啦啦啦啦，哗哗啦啦，玩沙真好玩。
6: 小宝贝们，吃点心喽。
3: 兔子妈妈端来一盘胡萝卜饼干。
7: 好，
4: 对了，
8: 定了。
5: 他们要去哪里呢？
3: 兔子哥哥和姐姐往前跑，妈妈问小兔子，
6: 吃东西前要做什么呢？
3: 原来兔子哥哥和兔子姐姐都在洗手。
5: 我也要洗手。
7: 抹一抹肥皂，
9: 搓一搓泡泡，
10: 冲一冲水，真干净。
6: 大家都好棒。
3: 哇，大家的手都洗得好干净，手洗干净可以吃饼干喽。

0: 莫比扎，
1: 莫呀莫呀莫呀莫，
0: 搓泡泡，
1: 搓呀搓呀搓，搓呀搓呀搓，
0: 抽水了。

0: 妹妹，吃水果喽。
1: 好。
0: 吃水果前要先洗手哦。
1: 好。
2: 洗手，洗手，洗洗手，抹肥皂，抹呀抹呀抹呀抹，搓泡泡，搓呀搓呀搓，搓呀搓呀搓，冲水喽。

0: 小朋友，你也要像我一样学会自己洗手哦。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老鼠先生，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掉进了自己的眼泪池里，那她到底有没有获救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不小心掉进了眼泪池里，难过极了，四处寻找出口，想要上岸。就在这时，

0: 爱丽丝听到不远的地方有动静，于是游过去想一看究竟。她游到跟前才发现，那是一只不小心滑到了眼泪池里的老鼠。爱丽丝不知道和老鼠说话有没有用，也不知道老鼠会不会说话。她想着试一下也没坏处，于是她开口问道：
1: 嘿，老鼠先生，你知道从这眼泪池里逃出去的办法吗？在这里我只能不停地游，实在是太累了。
0: 那只老鼠很快地回过头来，疑惑地看了看爱丽丝。在爱丽丝看来，老鼠似乎还眨了眨小眼睛，可是它却没有说话。爱丽丝想，
1: 老鼠先生应该是听懂了，只是没有理我。我要不要找个话题，套个近乎呢？
0: 于是爱丽丝接着问道：
1: 你见到我的猫咪了吗？我的猫咪在哪儿呢？
0: 老鼠听完，猛地在水里跳了一下，好像吓到了。爱丽丝赶忙道歉：
1: 哦，对不起，我忘了你不喜欢猫的。
0: 老鼠激动地用尖尖的声音喊道：
2: 你认为我会喜欢猫吗？你要是我的话，你也不会喜欢的。
0: 爱丽丝安抚她说：
1: 是的，请不要生我的气。不过我真希望你见见我家的小猫戴娜，她不喜欢说话，却很可爱。我认为你见过她后一定会喜欢猫的。
0: 爱丽丝一面划水一面接着说道：
1: 他在炉火边入睡的样子是那么可爱，他还会舔舔爪子，洗洗小脸。我摸他的时候，他也很温顺。再说，他抓老鼠的技术也是一流的。
0: 爱丽丝突然发现自己这一回真的把老鼠惹怒了，赶紧说道：
1: 你要是不想听关于猫的事情，那我们就换个话题，不要再说它了。
0: 老鼠生气地喊道：
2: 哼，谁愿意谈这个话题呀？在我们的家族里，大家都很讨厌这些野蛮凶狠的家伙。你别再跟我提猫了，我不想再听到它的名字。
0: 爱丽丝急忙回答道：
1: 好的，我保证真的不会说起猫了。那么狗呢？你喜欢狗吗？
0: 看到老鼠没有说话，爱丽丝满怀热情地继续说道：
1: 我家附近就有一只眼睛亮晶晶的棕色小猎狗，你把东西扔出去，它就能捡回来，什么花样它都会。我真想让你看一下，它的主人说这只狗有用极了，价值100英镑。他还说这只狗抓老鼠的本领绝对不输给猫咪。
0: 爱丽丝说得兴高采烈，老鼠给了爱丽丝一个白眼，飞快地从她身边游走了。爱丽丝这才意识到自己又说错话了，急忙向着老鼠的背影挽留道：
1: 亲爱的老鼠先生，请回来吧。我知道你不爱听猫的事情，也不喜欢谈论狗，我再也不说它们了。
0: 听到爱丽丝的话，老鼠慢慢地游了回来，它的情绪很激动，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2: 你真是要气死我了。算了，咱们先想办法上岸吧，然后我再告诉你我为什么会讨厌猫狗。
0: 爱丽丝只顾着和老鼠说话，这会儿才发现眼泪池被许多鸟兽挤得满满的，有鸭子，有渡渡鸟，还有许多稀奇古怪的动物。是该上岸了，老鼠带路，爱丽丝紧随其后，大家一起朝岸边游了过去。

0: 跟着爱丽丝上岸的那一大群鸟兽确实都很稀奇古怪，其中有看起来像是落汤鸡的飞鸟，还有皮毛紧贴着身子的小兽，大家浑身都湿漉漉的，显得格外的狼狈。最令大家着急的是，怎样才能弄干自己？很快，大家就聚在一起开会商量起来。几分钟后，爱丽丝就发现自己已经与他们打得火热了，简直就像是认识了很久的老朋友一样。事实上，她和一只鹦鹉争论了好长时间。最后，鹦鹉生气地说：
1: 我比你岁数大，自然懂得比你多，我说的对。
0: 爱丽丝看不出鹦鹉到底有多大，鹦鹉又固执地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年龄。爱丽丝对鹦鹉说的办法一点儿也不信服。在他们中间，老鼠先生一副很有权威的样子，在讨论的最后，他大声地说：
2: 你们都坐下来听我说，我有办法让你们的身体很快干透。
0: 大家马上围着老鼠坐成一圈，爱丽丝心急如焚地看着老鼠，因为她确信要是再不弄干身体，大家都会患上重感冒的。老鼠很得意地咳了一声，神气地说：
2: 你们真的准备好了吗？我有一个能把大家弄干的办法，拜托大家都不要吵了，安静，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听完故事大家就会好受一些。故事讲的是……
0: 冻得发抖的鹦鹉发出了嗷的声响，老鼠说话被打断了，有点生气，但还是礼貌地问：
2: 对不起，你说什么？
0: 鹦鹉急忙回答说：
1: 我什么也没说呀。
0: 老鼠说：
2: 我以为你要说话。好吧，那我接着前面的话说，从前有一个小老鼠。
0: 老鼠讲的故事很长，但是大家冷得发抖，根本没有人在意听。老鼠很不高兴，转头问爱丽丝：
2: 你这会儿感觉怎么样，我亲爱的？
0: 爱丽丝闷闷不乐地说道：
3: 浑身还是很湿，跟刚才一样难受。你讲故事的办法对我一点儿也不起作用。
0: 老鼠听了觉得十分尴尬，正想说点什么，这时渡渡鸟站了起来，很严肃地说道：
4: 要是这样，我建议大家休会，立刻采取更有用的办法。我认为大家要想弄干身体，最好的办法就是来场热身赛跑。
0: 小朋友们，什么是热身赛跑呢？热身赛跑能否让爱丽丝和小动物们把身体弄干呢？下一期的故事中揭晓答案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4: 汤姆经过一片森林时，突然遇到了一只饥饿的老虎。老虎大吼一声朝他扑过来，他大惊失色，撒开腿拼命地跑，最后跑到了断崖边上。汤姆站在危险的断崖边，已经无路可逃。这时他心想，
5: 与其给老虎当点心，还不如跳下悬崖，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4: 于是汤姆纵身跳下悬崖，非常幸运的是，他卡在一棵结满梅子的树上。正当他暗自庆幸的时候，突然听到断崖深处传来一声巨大的吼声。汤姆往崖底望过去，只见一只凶猛的狮子正抬头看着他。狮子的吼声让他恐惧，上面有老虎，下面有狮子，他觉得这回自己是必死无疑了。但转念一想，
5: 哎，狮子和老虎都是猛兽，被谁吃掉结局都是一样的。
4: 想到这儿，汤姆突然觉得有一点轻松了。这时他又听到一阵细小的声音，原来有两只老鼠正在用力地咬着树干。他不禁发出一阵惊呼，
5: 完了完了，我离死又近了一步，
4: 反正也活不成了。汤姆反而不担心了，他想，
5: 我与其被狮子咬死，还不如等老鼠咬断树干摔死好受些。
4: 汤姆的心情平复下来之后，看到梅子长得很好，就摘了些吃。填饱肚子后，他又想，
5: 反正我也活不了了，还不如在临死前好好的睡一觉呢。
4: 于是他很快就靠在树上睡着了。睡醒之后，汤姆吃惊地发现两只老鼠不见了，老虎和狮子也不见了。于是他顺着树枝万分小心地爬上了悬崖，终于脱离了险境。原来当汤姆睡着时，老虎饥饿难耐，决定向挂在树上的他扑去，结果却跳到了崖底。两只老鼠听到老虎的吼声，吓得逃走了，而老虎和狮子则在悬崖底展开了激烈的打斗，最后双双负伤逃走了。小朋友们，故事的主人公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却能平静地接受现实，勇敢地面对死亡。也正是因为他在面对困境时拥有豁达的心态，才得以摆脱困境。当我们陷入困境时，也要努力让自己从惊慌恐惧中平静下来，这样才能想出解决困难的办法。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奇妙的音乐》。

0: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片大森林里住着一只小燕子。这几天早上，森林里总会响起一阵美妙的风琴声。小燕子觉得很惊讶，它想知道是谁在弹奏风琴，因此每天早上，它早早地起床，到森林里四处寻找，可是它怎么也找不到。这一天早上，他决定飞到远处找找看。于是他飞过森林，来到了远处的山坡上。山坡上有一座小房子，房子的外面是一个花园。一只小松鼠正坐在花园里弹奏风琴。小燕子飞到房檐上，对小松鼠说：
1: 你弹得真好听啊，我能每天过来听你弹琴吗？
0: 小松鼠听见小燕子夸赞它，它笑了笑，看着小燕子说：
2: 谢谢你喜欢我的曲子，欢迎你每天来听我弹琴。
0: 于是此后的每一天，小燕子都会早早地来到小松鼠的家里听小松鼠弹琴。小松鼠不太爱说话，可是它总会热情地招待小燕子，为小燕子准备好吃的水果和饮料。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早上，小燕子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小松鼠的家里，可是小松鼠并没有弹琴，它生病了，正躺在床上休息。小燕子对它说：
1: 既然你生病了，那就好好的躺着休息吧，这几天都不要弹琴了。
2: 没事儿，我吃过药了，身体很快就会恢复的，但是我还是要每天弹琴。
1: 为什么你要坚持每天弹琴呢？
2: 山顶上住着梅花鹿奶奶，她年纪大了，不经常下山，总是独自待在屋子里，所以我每天早上都会在花园里弹琴，希望用音乐给她解闷，让她不那么孤独。
1: 哦，原来如此，你真是又善良又体贴。
0: 过了一会儿，小松鼠来到花园里弹琴，美妙的音乐向山顶飘去。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对待他人要热情友善，要学会替他人着想，做善良的好孩子。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寄居蟹的故事。一群小海蟹在沙滩上爬行，有一只小海蟹发现了一只空的螺壳，它高兴地招呼自己的同伴：
10: 哈哈，我发现了一个新天地，你们看这玩意儿多有趣儿啊，外表美观，内部宽敞，比起我那石缝中的家不知道要高级多少倍，我今后要在这里住下，有危险的情况脑袋一缩躲到壳子里，谁也拿我没办法。
8: 别开玩笑了，快走吧，躲在螺壳里有什么好呢？在沙滩上自由自在爬行才快活。
9: 同伴们齐声催促着：
10: 你们走吧，我可不愿再受累了，自由有什么用，它比得上我这个安乐窝吗？我知道你们是没得到螺壳才嫉妒我，你们等着瞧吧，我的生活将会过得多么幸福舒服。
9: 同伴们都走了，小海蟹心安理得地在螺壳里定居下来，再也不愿意离开，每天吃饱了就一动不动地躺在螺壳里休息，如果高兴了就背着螺壳在沙滩上散散步，日子过得称心如意。随着时间的推移，海蟹的身体逐渐退化，最后除了双螯还保留着原形，其他一切都萎缩了。小海蟹再也不能任意爬动，只能依靠螺壳生活，一有风吹草动就急忙躲进螺壳里。一天，海边走来一老一小，小孩一踢脚发现了躲在螺壳中的小海蟹。
11: 爷爷，这是什么东西啊？
9: 小孩拾起来看了看，好奇地问：
12: 孩子，这叫寄居蟹，又称为白住房。
9: 老人望着小孩手中的寄居蟹回答道：
12: 它本来是一只正常的小海蟹，因为贪图安逸享乐，害怕艰苦的生活，所以以螺壳为家，时间久了就变成这个模样了。咱们可不能学它，这玩意儿没出息，也不长肉，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咱们把它拾回去喂鸡。
9: 于是小孩把寄居蟹丢进了背篓里。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4: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8: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让

0: 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徐文长买桃的故事。从前，在我国绍兴有一个狡猾的商人，他开了一家卖水果的商店。在卖水果的时候，他从来不跟客人说实话，遇上老实的客人，他总想多要点钱，占一些小便宜。有一个很聪明的人叫徐文长，有一天他在街上看见商人在卖桃子，就上前问价钱。
3: 请问这桃子多少钱一斤？
2: 商人看他穿的衣服很破，有点瞧不起他，对他说：
4: 哼，这桃子不论斤卖，只论个卖，100文钱一个，你买得起吗？
2: 徐文长心想，
3: 这商人做生意太不讲规矩了，今天我一定要教训教训他。
2: 于是他从兜里拿出100文钱买了一个桃子，商人很是得意，还觉得徐文长很傻，这么容易就上当了。可是徐文长买过桃子之后，就到门口走过来走过去，就是不走远。只要有人过来买桃子，他就拿着桃子说：
5: 这桃子可贵了，100文钱一个。
2: 客人听了，有的摇头，有了吐了吐舌头，转身就走，谁会愿意买这么贵的桃子呢？就这样，这一天从头到晚，商人再也没有卖出去一个桃子。第二天一早，徐文长没等商店开门，就站在店门口等着。和前一天一样，他见人就说桃子100文钱一个，把客人都吓走了。一整天，商人一个桃子也没卖出去，他气呼呼地瞪着徐文长，但是也拿他没办法。一连好几天，徐文长都站在店门口，而这100文钱一个桃子的事情也变成了一个大新闻，很快传遍了大街小巷，没有人再敢到这家店买东西了。商人急坏了，这才知道徐文长的厉害，只好厚着脸皮对徐文长苦苦哀求：
4: 徐先生，真对不起啊，是我骗了您的钱，桃子并没有那么贵，我现在啊就把100文钱还给您，再送您10斤桃子，请您别一直站在这儿了，要不然我的小店就要关门喽。
3: 哼，做生意要讲诚信，这次我只是给你一个教训，如果下次再犯同样的错误，我一定不会轻易饶了你。
2: 说完，徐文长把手里的桃子扔给商人，拿回自己的100文钱，大步离开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笨蛋汉斯》。乡下有一栋古老的房子，里面住着一位年老的财主。这位财主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很聪明，但是小儿子汉斯就很笨，大家都叫他笨蛋汉斯。大儿子和二儿子想向国王的女儿求婚，因为公主宣布她要找一个最聪明的人结婚。大儿子和二儿子就骑着父亲给他们的马匹上路了。这时候，笨蛋汉斯看到他们就问：
3: 你们穿得这么漂亮，要去干嘛呀？
2: 大儿子笑着回答：
4: 我要去向公主求婚。
2: 汉斯听了忙说：
3: 我也要去。
2: 他的父亲说：
5: 你这么笨，还是待在家里吧。
2: 汉斯也希望可以向公主求婚，就偷偷骑着家里的一只山羊出发了。汉斯一路上骑着山羊不停地奔跑，终于追上了自己的两个哥哥。他对自己的两个哥哥说：
3: 你们看，我在路上找到了什么？这些都是宝贝呀。
2: 汉斯边说边拿出一只乌鸦、一只没有把手的铁锅和一堆泥巴。他的哥哥看着汉斯拿出来的东西，大声地嘲笑他。大儿子说：
4: 我的好弟弟，这些东西你捡它干什么呢？又有什么用呢？
2: 二儿子也说：
6: 就是，我的傻弟弟，你真的知道你要去干什么吗？你真是丢人呐。
2: 汉斯看了看他的两个哥哥说：
3: 嗨，反正东西也不多，我带着他们说不定就有什么用处了。
2: 等他们兄弟三个到了皇宫里，每个人领了一个接受公主考验的号码，然后去排队了。终于轮到大儿子去面试了。他进去后，公主问他：
7: 我现在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2: 大儿子没想到公主问的问题，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公主看了看他说：
7: 哎，你连说话都不会，还待在这儿干嘛？还不快点走。
2: 大儿子只好走了。大儿子走后，二儿子也进来了。公主又问了那个问题：
7: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2: 二儿子惊讶地喊了出来：
4: 什么？什么？
2: 公主说：
7: 一点儿也没用，只会说什么，赶紧滚开。
2: 最后，汉斯进来了。公主依然问了同样的问题：
7: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2: 汉斯回答：
3: 这真是好极了，我这里有一只乌鸦，正好顺便烤一下。
2: 公主又问：
7: 你又没有锅子，你用什么烤呢？
2: 汉斯拿出了那个没有把手的铁锅说：
3: 我这里还有一个铁锅，可以用来烤乌鸦。
2: 公主看没有难倒汉斯，就说：
7: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的铁锅没有把手，你不怕烫到手吗？
2: 汉斯拿出了泥巴，捏了一个锅把手说：
3: 这不就有把手了吗？
2: 说完，汉斯就拿着铁锅烤起了乌鸦。公主看着汉斯说：
7: 这个人真聪明，这些事我自己都做不出来，我要嫁给他。
2: 笨蛋汉斯就这样娶了公主为妻，后来还成为了国王。
0: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 森林人气动物大赛。一年一度的人气动物大赛又开始了，森林里的每一个成员都能为自己最喜欢的动物投上一票。小老虎劳拉自信满满，他觉得自己肯定是人气王。
10: 老虎叔叔、豹子阿姨、狼舅舅还有狐狸婶婶

0: 笨熊。劳拉伤心极了，她一边往家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1: 难道我一点都不受大家喜欢吗？
0: 走着走着，劳拉遇到了正在梳理羽毛的小夜莺，她抬起头问：
1: 小夜莺，你不喜欢我吗？为什么没有把人气王的选票投给我呢？
0: 小夜莺停下了歌声，对劳拉说：
2: 上次我在树上练习唱歌，在我唱得正开心的时候，你却走过来对我说，我的歌声难听得像是噪音。笨笨熊可不一样，他还夸我唱歌唱得像风铃一样好听呢。
0: 这时，小松鼠抱着一颗大大的松果，从另一棵树上跑了过来，对劳拉说：
3: 还有还有，有一次我正在搬运松果，你走过来嘲笑我是个没有力气的小不点儿，但是笨笨熊看到我，不仅夸赞我勤劳，还会帮我一起搬松果呢。
0: 听了小夜莺和小松鼠的话，劳拉觉得羞愧极了。她突然想起自己平时的确做了很多不应该的事情，比如学山羊老伯拄着拐杖走路，说麻雀妹妹的花衣服土气等等等等，实在是太多了。第二天，劳拉来到了笨笨熊的家里，向他请教怎么才能变得受欢迎。笨笨熊笑着挠挠头说：
4: 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受欢迎，但是妈妈说过，只要你真心的喜欢别人，友好的对待身边的每一个朋友，大家都会喜欢你的。
0: 劳拉听了，用力地点了点头。从此以后，劳拉再也不嘲笑或者模仿其他动物了。如果有谁遇到了困难，她还常常伸手帮助。慢慢的，大家也越来越喜欢劳拉了。小朋友们，友善待人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用心待人，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5: Try everything。
16: 第13集，三只小兔。一天下午，学校放学了，笑笑和乐乐的家人因为有事不能来接他们，于是拜托 Zoe 老师把笑笑和乐乐送回家。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走在大路上，由于路途遥远，他们可能要走很长一段时间。笑笑对 Zoe 老师说，
17: 老师，咱们还要走上很久呢，不如你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18: 是啊，我也想听故事。
19: 好啊，那我就讲一个三只小兔的故事。你们要注意学故事里面出现的英语单词哦。
18: 好的。
19: 从前，森林里住着小兔三兄弟和一只大灰狼。三只小兔分别住在自己盖的房子里。有一天，大灰狼看见了正在往家走的三只小兔子，他心想
7: I'm hungry， 我真是饿坏了，我要抓只小兔子来吃。
19: 于是大灰狼来到小白兔家门口，大灰狼很高兴， 因为小白兔盖的房子啊，是一座草房子 ，straw house， straw， 稻草 ，house， 房子 ，straw house， 草房子。
18: 草房子，听起来很不结实啊。
19: 是啊，大灰狼吹了一口气，就把草房子 straw house 吹倒了。小白兔吓得赶紧跑，它逃到了小黑兔家。小黑兔的家是一个木头房子 ，wood house， wood， 木头 ，wood house， 木头房子。
18: 木头房子应该没事吧？
19: 木头房子也不行，大灰狼运足了气，呼呼两下就把木头房子 wood house。吹倒了，两只小兔吓得撒腿就跑。他们来到了小灰兔家。大灰狼一看，小灰兔家是一座砖头房子 ，bricks house， bricks， 砖头 ，bricks house， 砖头房子。
18: 砖房子最结实了，这回。大灰狼肯定失败了。
19: 没错，这一回啊，大灰狼拼命地吹，可砖头房子 Bricks House 还是纹丝不动。很快，大灰狼累得精疲力尽，他只好放弃离开了。三只小兔终于得救了。好了，故事讲完了。你们觉得这三只小兔子里谁最聪明呢？
18: 当然是小灰兔最聪明了，它盖的砖房子最结实，砖房子保护了他们三兄弟。
19: 说得对。好了，现在咱们回忆一下故事里出现的单词吧。房子 house， 故事里一共有三种不一样的房子，它们分别是草房子straw house， 木头房子 wood house， 还有砖房子 bricks house。 记住了吗？
16: 笑笑和乐乐

0: 认真的点了点头。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房子 house， 稻草 straw， 木头 wood， 砖头 bricks。 房子 house， 稻草 straw， 木头 wood， 砖头 bricks。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百家姓故事之包姓篇。相传包姓起源与袍子有关，远古时期有个著名的部落首领，名叫伏羲。伏羲的部落在他的领导下很昌盛，文化也很先进。伏羲创制了八卦，又教会了大家捕鱼畜牧来丰富食物，所以伏羲又名袍羲。古时候包和袍两个字是通用的，所以伏羲也叫包羲。后来包羲的后代就以包作为自己的姓氏。提到包姓，大家一定会想到北宋著名的大臣包拯。包拯不负权贵，廉洁公正，铁面无私，敢于替百姓伸不平，所以有包青天的美誉。包拯的优秀品质跟他从小成长的环境是分不开的。据说包拯早年丧母，是他的嫂嫂将他养大，所以包拯亲切地称他嫂嫂为嫂娘。当时包拯考中进士，要去外地做知县，上任前一天中午，嫂娘特地为他做了一条红烧鲤鱼。包拯恭敬地说，
0: 请嫂娘和我一起吃吧。
4: 嫂娘连忙说，
5: 不用了，这鱼是专门给你做的，你吃就可以了。
4: 包拯看嫂娘坚持，只好一个人把鱼吃完了。第二天，嫂娘问包拯，
5: 昨天我给你做的那两条鱼哪条好吃些？
4: 包拯不解地问，
0: 嫂娘，你昨天只做了一条鱼呀。
4: 嫂娘一听大怒道，
5: 我昨天明明是给你做了两条，你怎么能说只吃了一条呢？
4: 包拯见嫂娘发火了，连声又说，
0: 请嫂娘息怒，我记错了，是我记错了，昨天我是吃了两条鱼。
4: 嫂娘听了反而更加严厉地对包拯说，
5: 我知道你孝顺不惹我生气，但我昨天真的只给你吃了一条鱼，我非说是两条，你为什么不敢坚持呢？今后你做官，如果只看大官的脸色就歪曲事实，不敢秉公执法，势必当的是昏官。
4: 包拯听了嫂娘一番话，顿时明白嫂娘的良苦用心，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诚恳地说道，
0: 嫂娘教诲我，包拯铭记在心，永不忘记。
4: 后来包拯为官果然刚正不阿，不畏权贵，秉公执法，受到了世人的敬仰，名留千。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的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四蛇。蛇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六位，十二时辰中的四时，也就是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据说这时候的蛇不会伤人，也不在人行走的路上游荡，多隐蔽在草丛中，因此四时和蛇搭配。说起蛇当生肖，还有一个有趣的

0: 的故事呢。很久很久以前，蛇和青蛙是好朋友，不过蛇那时长有四条腿，青蛙却没有腿，靠肚子蠕动爬行。青蛙虽然没有腿，却十分勤快，不但捉虫子给蛇吃，还帮助人们捕害虫。而蛇好吃懒做，惹是生非，因此人们都厌恶蛇，喜欢青蛙。蛇发现人们越来越讨厌它，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人充满敌意，见人就咬，见到动物就吃，弄得人间很不安宁。土地神看到这个情况，急忙来到天宫禀报玉帝：
1: 陛下，如今那蛇在人间胡作非为，百姓深受其害呀。
0: 玉帝听了之后很惊讶，说道：
2: 你说的蛇我知道，它以前只是有点懒，但是本性不坏，我得好好劝劝它。
0: 于是玉帝下令将蛇传到天宫。蛇不耐烦地来到玉帝面前，玉帝语重心长地对蛇说：
2: 我知道你在人间犯下了错，但念在你是因为百姓不喜欢你，你和百姓赌气才作恶的，之前的错我可以不追究了，今后你一定要改邪归正，好好帮助百姓。
0: 没想到蛇却口出狂言：
3: 他们讨厌我，我更讨厌他们，我恨他们，我才不会帮他们呢。
0: 看到蛇毫无悔改之意，玉帝大怒，下令道：
2: 殿下神兵听令，快快砍去这蛇的四条腿，免得它再害人，把蛇的腿赐给勤劳善良的青蛙。
0: 从此蛇失去了四条腿，而青蛙有了腿之后更加勤快了。日子久了，蛇从心底知道自己错了，决心重新改造自己，也开始吃害虫，拖着长长的躯体一声不响地为人类做好事。蛇还跟着龙学治水，让人间免受洪水灾害。玉帝选十二生肖的时候，蛇也想竞选，但他知道自己以前做过错事，不敢来得太早，默默地跟在龙的后面来到了天宫。玉帝看到蛇知错能改，奋发向上，很高兴。刚好蛇是第六个到达天宫的，就让蛇排在龙的后面，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六位。蛇当上生肖以后，下定决心不再主动伤人，一旦有想伤害人的邪恶念头，便将恶念化成一层皮退下，以示重新做人。虽然青蛙的四条腿是玉帝赏赐的，但毕竟那四条腿曾经是蛇的，所以蛇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看到青蛙就咬，直到今天也是如此。青蛙自知占了蛇的便宜，见了蛇就会吓得发抖，急急忙忙地躲开了。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好，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七色花。一天，妈妈让珍妮去买面包圈，珍妮买了七个面包圈。在回家的路上，她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
0: 结果所有的面包圈都被一条偷偷跟在后面的狗吃掉了。
3: 啊，你这只害人的狗！
0: 珍妮发现面包圈被狗吃光了，生气地追赶它。追着追着，珍妮发现自己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3: 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我迷路了，这可怎么办呀？
0: 说着，珍妮哭了起来。这时过来了一个老奶奶，她和蔼地问珍妮：
8: 小姑娘，你为什么哭啊？
0: 珍妮把一切都说了出来。
8: 别怕别怕，奶奶这儿有一朵七色花，我把它送给你，你只要撕下一片花瓣，对她说出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
0: 老奶奶笑眯眯地说完就消失了。珍妮看着手里的七色花，想，
3: 让我先来试一试。
0: 珍妮撕下一片黄色的花瓣说，
3: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我带着面包圈回到家吧。
0: 珍妮刚刚念完，就发现自己已经回到家了，手里还提着面包圈呢。珍妮把面包圈交给了妈妈，就赶紧跑回了自己房间。她想把七色花插进花瓶里，可是不小心把花瓶给打碎了。珍妮吓坏了，她害怕妈妈知道，就赶快撕下一片红色花瓣把它扔了出去。
3: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花瓶变成原来的样子吧。
0: 奇迹出现了，小花瓶恢复成了原样。珍妮开心极了，她拿着七色花就出门去玩。在花园里有很多男孩子正在玩到北极去的游戏。珍妮问，
3: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吗？
0: 男孩们不耐烦地说，
9: 我们才不带小姑娘一起玩呢。
3: 哼，有什么了不起，我可以去真正的北极。
0: 说着，珍妮走到大门外，撕下一片蓝色的花瓣扔了出去。
3: 飞吧飞吧小花瓣，请带我到北极去吧。
0: 结果他刚说完就到了寒冷的北极，可是珍妮的身上穿的还是夏天的裙子呢。不一会儿，珍妮就冻得浑身发抖，她的眼泪也冻成了两条冰柱子。珍妮颤抖着撕下一片绿色花瓣，小声地说，
3: 飞吧飞吧小花瓣，快带我回到院子里吧。
0: 于是珍妮就回到院子里了。院子的另一边，小姑娘们正在玩各种的玩具，小皮球、跳绳、会说话的洋娃娃。珍妮羡慕极了，
3: 我得让他们瞧一瞧是谁的玩具多。
0: 珍妮撕下一片橙色的花瓣扔了出去，说，
3: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所有的玩具都归我吧。
0: 刚说完，各种各样的玩具都冲着珍妮飞了过来，不一会儿就把珍妮给埋了起来。珍妮吓坏了，她赶忙撕下一片紫色的花瓣，大声说，
3: 叫玩具回到原处去。
0: 所有的玩具又都不见了。珍妮低着头看着七色花，发现只剩下一片花瓣了。她走在街上，边叹气边想，
3: 唉，六片花瓣都没有了，可是我什么都没得到。
0: 这时珍妮看到了一个小男孩，珍妮邀请小男孩和她一起玩，可是小男孩摇摇头说，
10: 我的腿受伤了，我没办法和你一起玩。
0: 珍妮看着小男孩，从口袋里掏出七色花，小心地撕下最后一片青色花瓣，然后小声地念，
3: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男孩健康起来吧。
0: 不到一分钟，小男孩的腿就好了，他高兴地和珍妮玩起了游戏。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2: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 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2: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2: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3: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2: 哎，你这人，
3: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4: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5: 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0: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8: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0: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9: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鲁班巧发明。生活在先秦时代的鲁班是著名的木工和杰出的发明家，他的很多创造对今天的工程建设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他也因此被称为木匠的祖师爷。传说有一次，大王命令鲁班带领工匠们修一座大宫殿，修筑宫殿需要大量高大的木材，鲁班就带着工匠们去砍树。大森林里的树都特别粗大，每一棵树都要好几个人才能合抱起来，是建筑宫殿的好材料。工匠们抡起斧头，吃力地砍着树，这些树的质地实在是太硬了，即使力大无边的大力士一斧头下去也只能砍出浅浅的痕迹。十几天过去了，只砍下了很少的树。再看工地上泥瓦砖石都准备好了，工人们都很担心，纷纷说道，
2: 木材这么少，宫殿怎么能够开工呢？耽误了工期，大王怪罪下来可不得了啊。
9: 鲁班听了心里烦闷，就一个人来到郊外的草地上想办法。走着走着，突然觉得脚腕一疼，低头一看，原来皮肤被划了一道口子，鲜血直流。鲁班自言自语道，
10: 哎，是什么把我的脚腕划破了呢？
9: 鲁班蹲下身仔细看，发现了一种长着锯齿的草叶，
10: 原来是丝毛草。
9: 说完，鲁班把草叶摘下来，在手指上试了试，手指也被划出了口子。他一拍脑门，
10: 有办法了。
9: 回到工地，鲁班找来了一种很结实而且很有弹性的竹片，在竹片上刻了很多锯齿，找来了一块硬木试了试，只用了很小的力气就把木头锯断了。

0: 可是竹片也跟着木头一起断了。鲁班不由地说，
1: 看来这个办法可行，但是用什么材料好呢？对，用铁。
0: 当时冶铁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各种铁制工具开始大量普及。于是鲁班画好了图样，请铁匠师傅按图打造出锯条，他又给锯条装上了木质手柄，一把锯子就做好了。用这个锯子很快就把大树锯断了，工匠们用锯子伐树，很快就备好了所需的木材。宫殿按规定的日期开工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2: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神奇的尾巴》。夏天，太阳火辣辣地照射着大地，森林里的小动物们正聚在一起乘凉呢。一会儿，小松鼠说：
6: 我们在这儿坐着好无聊啊，我们来比一比谁的尾巴最厉害吧。
5: 大家伙一听，都很感兴趣，就同意了。小松鼠又说：
6: 那我第一个来，我这大尾巴，晴天遮阳，雨天挡雨，躺着当枕头，冷了当被子，从高处往下跳还能当降落伞呢，这样的宝贝尾巴是不是很厉害？
5: 小松鼠的话音刚落，小壁虎搭腔了：
7: 我要是遇到敌人，我的尾巴可以自动断掉，迷惑敌人，我就能趁机脱身了。
6: 那你不就成了没有尾巴的壁虎了吗？
7: 不会，我们的尾巴有再生功能，几天之后就会长出新尾巴来。
5: 负鼠妈妈说：
0: 我们负鼠搬家或躲避敌人的时候，儿女们趴在我的背上，尾巴缠在我的尾巴上，不论我跑多快，孩子们也摔不下来。我们的尾巴是安全带。
5: 这时来了一只袋鼠，它前腿短，后腿长，拖着一条粗壮的大尾巴。袋鼠说：
8: 我们袋鼠不会走路，只会跳，一跳能跳3-5米远，落地时稳稳当当，就是靠尾巴，所以我们的尾巴是平衡器。
5: 小鲤鱼浮出水面说：
9: 我们鱼游水，前进后退，左右转弯，全凭尾巴。我们鱼的尾巴是舵，是推进器，舰船上的螺旋桨就是人类受到我们鱼尾巴的启示才研究出来的。
5: 小松鼠听到这里才明白，尾巴有特殊功能的动物还真不少，心想往后可不能再口吐狂言了。
3: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全体会议，在夏洛网里的字出现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夏洛把谷仓里的全体动物召集到一起开一个会。
3: 下面我开始点名呢。威伯，
4: 到。
3: 母鹅，
5: 到到到。
3: 哦天哪，你听起来像三只母鹅，你为什么不只喊一声到？为什么你喜欢重复一切？
5: 这是我的习惯。
3: 唉，老杨。
2: 点名结束后，夏洛发现除了老鼠谭普尔曼不在以外，其他成员都在场。
3: 好吧，除了老鼠以外都在这里，我想没有他会也可以开始。现在大家一定注意到了，过去几天里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知在我网里的那句称赞威伯的话已经收到了效果，祖克曼一家已经上套了，每个人都是。祖克曼把威伯看作一只不寻常的猪，所以也不会想杀死他吃掉他了。我觉得我的把戏取得了成功，威伯的生命也得救了。
5: 万
4: 岁！
3: 非常感谢你们。现在我召开这个会议是为了听取大家的意见，我需要织网的新构思。人们已经读腻了了不起的猪这个词了，如果谁能想出另一句话或是评语，我会很高兴的把它织进我的网里。谁有什么关于新口号的建议吗？
2: 最有阅历的老杨率先提出来，
6: 无比的猪怎么样？
3: 不好，这听起来像一道油腻的餐后甜点的名字。
5: 很棒很棒很棒，怎么样？
3: 把后面的两个很棒去掉还不错，我想很棒这个词可能会打动祖克们。
2: 这时候威伯有些不好意思，
4: 可是夏洛，我并不是很棒。
3: 那没关系，这没多大影响，人们几乎相信他们看到的每一个词。这里有什么人知道很棒这个单词应该怎么拼吗？
5: 我想它是由一个字母 T， 两个 E， 两个 R， 两个 F， 两个眼睛的字母组成的。
3: 你以为我是个卖艺的吗？我怎么可能把这么多的字母织到我的网里？而且我觉得你说的不对。
5: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6: 如果可以救威伯的命，我也同意在网里织进新词汇。如果夏洛需要谁来帮他找新词儿，我想他能从我们的朋友谭普尔曼那里得到帮助。老鼠常去垃圾堆翻，能从那里找到旧杂志。他可以撕一点上面的广告回来，带到谷仓的地窖里，这样夏洛就可以把有用的话抄下来了。
3: 好主意，但我不知道谭普尔曼是不是愿意帮我。你了解他是什么样的，总是为自己打算，从不想到别人。
6: 我打赌我能让他帮你，我将利用他自私的天性。看，现在他过来了，在我对他说话的时候，大家要保持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比和墨水壶。在一个诗人的桌子上，有着他经常用来写字的笔和墨水壶。有一天，诗人出门去听音乐会了，他的笔和墨水壶就开始聊起天来。墨水壶对着桌子上的笔说：
13: 我身上产生的东西多美妙啊，当人们把笔伸进我身体里去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步我可以产生什么东西，或许是半页字记载一大堆东西，或许是诗人流传

0: 千古的诗句，或许是大自然美丽的图画，骑着骏马的勇士和跳着舞的美丽姑娘，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可以产生出什么东西。
1: 鄙夷听到墨水壶的话后回答道，
2: 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完全不用头脑，因为你用头脑的话你就会了解，你只不过提供了一些液体罢了。你流出墨水好让我能把我心里的东西清楚地表达出来，你说的那些勇士姑娘都是我心里的东西，你要是知道在纸上写字的是笔啊。
1: 墨水壶听了这话生气地说，
0: 你的经验实在是少得可怜，用不了一个星期你就累得半死，你以为你是一个诗人一个画家吗？你不过是一个庸人罢了。你没来之前还有羽毛笔钢笔，他们现在都累坏了，所以才有了你。
1: 笔和墨水壶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候诗人看完音乐会回来了，他听了一个杰出的提琴家的演奏，而且还被这美妙的艺术迷住了。他心想，
3: 那位提琴家演奏真是太美妙了，这位音乐家在他的乐器上奏出动听的乐曲，提琴似乎自己在发出声音，弓也似乎自己在滑动，全部音乐似乎就是这两件东西奏出来的。人们都忘记了那位掌握他们和给予他们生命与灵魂的艺术家，他们以为所有的乐曲都是提琴和弓自己弹奏出来的。可我记得那位出色的艺术家，我要给他写一首诗。
1: 笔和墨水壶在桌子上听到了诗人的话，他们想起了刚才的争吵，都觉得羞愧极了。笔对墨水壶说，
2: 对不起，我刚才不应该讽刺你，其实你对诗人是很重要的，没有你诗人是没有办法记录下来那些诗句的。
1: 墨水壶也回答说，
0: 是我的不好，其实只有我没有你的话，诗人也是没有办法记录自己的诗句的，以后我不会那么骄傲了。
1: 就这样，笔和墨水壶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来他们通力合作，帮助诗人留下了许许多多优美的诗章。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6: 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7: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8: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五集，热身赛跑。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大家从眼泪池上了岸，浑身又湿又冷。渡渡鸟提议大家一起来热身赛跑，那么这个办法有用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听到渡渡鸟提议来一场热身赛跑，爱丽丝疑惑地问，
0: 热身赛跑，那是什么？
8: 渡渡鸟神气地说，
9: 有问的必要吗？如果你非要我解释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我怎么说，你们怎么做就可以了。
8: 渡渡鸟先画了一条大圆圈似的跑道，接着说道，
9: 我知道我画的跑道不太圆，事实上路线是否标准无所谓，反正对比赛成绩也没有影响。现在大家都站到我的身边来，我说一二三开始，大家就开始跑。一二三，
8: 渡渡鸟还没说完，大家就开始跑了起来，想跑就跑，想停就停，完全按自己的想法来。就这样乱七八糟地跑了半个钟头后，大家身上也差不多都干了。这时渡渡鸟宣布，
9: 比赛结束。
8: 大家听到后都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围。

0: 在渡渡鸟的身边七嘴八舌地问道，
1: 谁赢了？
0: 渡渡鸟一时答不出来，只好坐下来，用一只手托着脑袋，仔细想了一下。终于，渡渡鸟像是有了答案，激动地说，
2: 你们每个人都是冠军，每个人都应该获得奖品。
0: 大家齐声问道，
1: 谁来发奖品呢？
0: 渡渡鸟用一个手指头指向爱丽丝，
2: 当然是由她来发奖。
0: 大家一听，赶紧围在爱丽丝身旁，七嘴八舌地喊着，
1: 发奖发奖。
0: 爱丽丝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急得把手放到口袋里不停地翻找，幸好口袋里的那盒糖果还没有被水泡湿，于是他就把糖果作为奖品分发给了大家。轮到他自己的时候，糖果却刚好没有了。老鼠说，
3: 他也应该得到一份奖品呀。
0: 渡渡鸟认真地说道，
2: 对，他是该拿到奖品。
0: 说完，渡渡鸟回头看着爱丽丝，问道，
2: 你口袋里还有别的东西吗？
0: 爱丽丝难过地说道，
4: 我衣服口袋里只剩一个顶针了。
0: 爱丽丝把顶针交给了渡渡鸟，再由渡渡鸟把那枚顶针作为奖品庄重地颁发给了她。这时，周围马上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虽然爱丽丝觉得这件事情非常荒唐，但她还是认真地接受了。最后，她还向大家鞠了个躬，尽量装作很严肃的样子。下一步是开始吃糖果了。这又引起了一阵喧闹。大鸟嫌糖果太小，还没吃出味道就没有了。
4: 你答应过，要是你的故事讲给我听，那现在就请你说说你为什么会讨厌猫和狗吧。
0: 听了爱丽丝的话，老鼠转身对爱丽丝说道，
3: 哎，我的故事实在很长，结尾也很悲伤。
0: 老鼠开始讲起了自己的故事，爱丽丝却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老鼠讲了半天之后，发现爱丽丝在走神儿，生气地说道，
3: 你没有注意听我说话，你到底在乱想些什么？
0: 爱丽丝意识到自己的失礼，抱歉地回答道，
4: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有在听你的故事。你刚才讲的你在找帽子对吗？
0: 老鼠顿时气急败坏，大声说道，
3: 我从来没有说过帽子的事儿。
0: 爱丽丝表现得很热心，好像想帮老鼠想起点什么，老鼠却生气地离开了，边走边说，
3: 休想让我吃你这套，你在用胡话来戏弄我。
0: 爱丽丝可怜巴巴地辩解道，
4: 天哪，我完全没有戏弄你的意思啊，只是你也太容易生气了吧。
0: 老鼠生气地摇了摇头，一言不发地离开了。爱丽丝在老鼠身后大喊，
4: 请你回来吧，回来讲完这个故事好吗？
0: 其他动物也跟着爱丽丝一起大喊，请老鼠回来。老鼠没有回头，渐渐走远了。看到老鼠真的走了，爱丽丝难过地自言自语道，
4: 我多希望我的戴娜能在这儿陪着我呀，她要是在的话，肯定能把那只老鼠抓回来的。
0: 鹦鹉困惑地问道，

0: 请允许我问一句，你说的戴娜到底是谁呀？
1: 在任何时候，爱丽丝都愿意在别人面前谈论起自己心爱的宠物，因此她得意地说，
2: 戴娜是我养的猫咪，你们肯定想不到她抓老鼠的能力有多强，而且戴娜也很会抓鸟，只要她看见鸟，绝对逃不过她的爪子。
1: 爱丽丝的话就像一块投入水中的石头，打破了湖水的平静，大家开始慌乱起来，有些鸟儿急忙站了起来，想要马上离开。一只老喜鹊小心地说道，
3: 我的嗓子一点儿也不喜欢晚上的冷空气，我得回去了。
1: 紧接着大家找了各种借口，急匆匆地走掉了。最后只剩下爱丽丝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儿。爱丽丝难过地说道，
2: 这里的每个人都讨厌猫咪，我真不该提戴娜的事儿。可是世界上再也找不出比她更好的猫了。哎，我可怜的戴娜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呢？
1: 说完，爱丽丝就哭了起来，情绪十分低落。不久，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微弱的脚步声，她赶忙抬起头，想看看是谁来了。此时此刻，她多么希望是老鼠改变主意又回来了。回来讲那个没有讲完的故事啊。小朋友们，远处的脚步声是谁呢？真的是老鼠先生回来了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你就知道了。

0: 欢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树博士来给大家讲一个安全小故事，名字叫做《聪明的皮皮猴》。今天，皮皮猴一早就放学回到家，可是爸爸妈妈都还没下班呢，皮皮猴就自己专心地写作业。突然响起一阵咚咚咚的敲门声，皮皮猴很奇怪，爸爸妈妈都有钥匙，会是谁在敲门呢？于是他走到门边，大声地问：
3: 请问是谁呀？
2: 随即门外传来陌生的声音：
4: 哦，我是你爸爸的朋友，我还给你带糖果和玩具来了，快把门打开吧。
2: 皮皮猴搬来一张小凳垫在脚下，从门上的猫眼向外看去，只见门外站着一只大灰狼，有着尖利的牙齿和爪子，眼睛还时不时地往周围张望着。皮皮猴对大灰狼说：
3: 大灰狼叔叔，我不认识你，你来我家干什么呀？
2: 大灰狼支支吾吾地说：
4: 我来找你爸爸谈谈工作的事情，你先把门打开，外面风好大，我要进屋暖暖身子。
2: 皮皮猴突然想起妈妈曾经告诉过他不能随便给陌生人开门，于是皮皮猴转了转眼珠，灵机一动，便故意大声地喊：
3: 爸爸别睡了，快起来吧，有人来找你。
2: 说完他又向门外望去，只见门外的大灰狼听了他的话，表情立马变得紧张起来，转头急匆匆地走了。爸爸妈妈下班回到家后，皮皮猴把刚才发生的事情经过告诉了他们，爸爸妈妈听了都连连夸奖皮皮猴是个聪明的好孩子。爸爸对皮皮猴说：
5: 皮皮猴，你做得非常对，陌生人和你交谈时，你要先想想认不认识他，如果不认识，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更不能吃陌生人给你的糖果和食物。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惊蛰。春天的气息越来越浓郁，正是个出游的好时节。这个周末，皮皮的爸爸妈妈带上皮皮去爬山，一路上到处都弥漫着花香和青草香，小路旁、田野里都是绿油油的，真是让人心旷神怡。到了目的地后，皮皮欢天喜地地向山上爬去，刚刚爬到半山腰，却听到咔嚓一声巨响，天上打了一声响雷。皮皮想起来爷爷的话，打雷的时候不能站在高处和树下，皮皮吓得赶紧往山下跑。到了山下，皮皮拍拍自己的小胸脯说，
4: 吓死我了，这雷声也太响了。
3: 妈妈赶紧

0: 便把皮皮抱进怀里，安慰他说：
1: 宝贝，别怕，这是惊蛰节气的春雷。惊蛰是24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
2: 惊蛰？为什么这个节气的名字这么奇怪啊？
0: 皮皮暂时忘记了雷声，好奇地问妈妈。
1: 惊蛰的时间点在3月5号到6号，蛰是藏的意思，惊就是惊醒。惊蛰啊，就是春雷的响声把藏起来冬眠的动物惊醒。惊蛰节气，大地的温度和湿度都在逐渐的升高，接近地面的暖湿空气上升，和冷空气交汇，就会形成雷电。
2: 哇，原来雷电是这样产生的呀。那惊蛰时节，动植物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变化吗？
1: 惊蛰的时候，山桃花会盛开，漫山遍野就像花海一样。人们常说的桃红柳绿，就是指的现在这个景色。而且这个时候，黄鹂鸟和斑鸠也开始唱起歌来，乡村里田野间到处都是它们动听的声音。
0: 这个时候，山上恰好有几只黄鹂鸟唱起歌来，皮皮高兴地直拍手。到了中午的时候，爸爸妈妈和皮皮吃完饭，爸爸递给皮皮一颗梨子，对他说：
3: 皮皮，来吃颗梨。要知道惊蛰时分气候比较干燥，很容易让人口干舌燥，引起咳嗽。吃梨可以止咳化痰，滋润肺部，缓解天气带来的不舒服，所以吃梨也就成为了一些地方的习俗。
0: 皮皮一边吃梨一边听着爸爸的话，不一会儿梨吃完了，皮皮新的疑问也来了：
2: 爸爸，那惊蛰时候还有什么习俗吗？
3: 在惊蛰节气中啊，会遇上农历节日2月2，人们认为这一天是主管云雨的龙抬头的日子。北方流行在这一天理发，俗称剃龙头。宝贝儿，到了龙抬头那天，我也带你去理发去，剃剃你的小龙头。
0: 说完，爸爸猛地把皮皮抱起来，开始在草地上奔跑。妈妈在后面看着他们，一家人幸福极了。
4: 惊蛰作河水，一声霹雳醒蛇虫，几阵萧萧染紫红，九九江南风送暖，融融翠野起农耕。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老苏丹的故事。一个牧羊人有一条很忠诚的狗，这条狗的名字叫做苏丹。苏丹现在已经老了，连牙齿也掉光了。有一天，牧羊人和他的妻子站在房屋前。牧羊人说：
3: 我准备明天上午把老苏丹杀掉，因为他已经没有用了。
2: 他的妻子却说道：
4: 请把这条可怜的狗留下吧，它为我们忠心耿耿地服务了许多年，我们应该继续养它。
2: 牧羊人反驳妻子说：
3: 可我们留着它又能为我们做些什么呢？它嘴里没有一颗牙齿，小偷根本不会在乎它，它现在这个样子，明天杀了它更好。
2: 可怜的老苏丹就躺在他们身旁不远处，牧羊人和他妻子的这番话他都听见了。想到明天就是他的末日，他非常害怕。傍晚，他想起了住在森林里的好朋友狼，就去了狼那里，把自己的事情都告诉了狼，说自己的主人准备明天要将他杀死。狼听了说道：
5: 你别慌，我给你出一个好主意。你的主人每天清晨都会带着他们的小孩去地里干活，这你是知道的。他们干活时就会把小孩放在篱笆下的阴凉处，明天清晨你蹲在小孩附近，做出照看小孩的样子。我从森林里跑出来把小孩叼走，你必须装作拼命追赶我的样子，我也装作惊慌的样子扔下小孩逃走，然后你就可以把小孩带回去了。经过这一闹，你的主人就会留下你，继续供养你了。
2: 苏丹非常赞赏这个办法。第二天清晨，他们按计划进行，狼刚把小孩叼走跑不多远，老苏丹跳起来奋力向狼追去，很快就追上了狼，并帮他的男主人和女主人救回了那个孩子。看见孩子安然无恙，牧羊人拍了拍苏丹的头说：
3: 苏丹，你从狼口里救回了我们的孩子，我不会再杀你了，还要好好的养活你，给你好多吃的东西。
2: 说完又转头对妻子说道：
3: 走，回家去吧，给老苏丹做一顿好吃的。
2: 从这以后，苏丹终于如愿以偿，过上了备受主人关爱的生活。不久，狼来向苏丹祝贺，同时对苏丹说：
5: 好朋友，现在你也该帮我个忙了，我很久没吃过一顿饱餐了，请你在我抓肥羊吃的时候把头掉过去，只当没看见。
2: 苏丹说：
6: 那不行，我得忠于我的主人。
2: 狼听了之后以为他不过是说说笑话。晚上，狼跑来准备抓只羊美餐一顿，但苏丹把狼的企图告诉了主人。主人躲在羊圈的门后面，等候着狼的到来。狼来了之后，一记闷棍狠狠地打在了他的背上，狼只好仓皇地逃走了。挨了这一棍，狼非常的气愤，发誓要对苏丹进行报复。第二天早晨，狼派野猪来挑战苏丹，要苏丹到森林里去决斗。

0: 此刻，苏丹除了主人家的一只三条腿的瘸脚猫之外，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帮手了。他只好叫上这只猫，和他一道前往。这只可怜的猫跛着脚走起路来极不方便，所以就把尾巴举起来平衡身子。狼和野猪现在路上等着苏丹。当他们发现对方时，远远看见猫竖在空中那只长长的尾巴，以为那是猫为帮助苏丹决斗而带来的一把刀。猫走起来一跛一跛的，他们以为猫每跛一次就拾起了一块石头，是准备用来向他们投掷的。看到这情况，他们俩心里害怕起来。野猪急急忙忙地藏进了灌木丛里，而狼跳到了一棵大树上。苏丹和猫走过来之后，四下一看，很奇怪他们怎么还没来。然而这时候野猪还没有把自己完全藏好，它的耳朵还露在灌木丛外面。就在它的耳朵轻轻晃动的时候，那只猫以为是一只老鼠，跳起来扑了上去，又是撕咬又是抓挠。野猪受不了了，它一边逃跑一边大声叫道：
1: 哎呀，快看树上，那上面坐的才是你们要找的敌人呢。
0: 苏丹和猫共同向树上望去，看见狼正坐在树枝上，就说他是一个胆小鬼，不准他下来。狼十分羞愧，就答应和苏丹讲和。就这样，他和老苏丹又成为了好朋友了。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0: 十二生肖之未羊。羊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八位，十二时辰中的未时，也就是下午的一点到三点。据说羊在这段时间撒尿的次数最多，撒出的尿可治愈自身的一种惊风病，因此未时和羊搭配。如今我们的生活条件很好，每天都可以吃到米和面等食物，可是在远古洪荒时代，人间是没有五谷的，人类靠蔬菜和野草为生，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人类看起来面黄肌瘦。有一年秋天，一只神羊从天宫来到凡间，看到人类面黄肌瘦，精神萎靡，关心地问道：
4: 你们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0: 人类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5: 我们平时主要吃蔬菜，蔬菜不够了就吃点野草，所以经常感觉吃不饱，没有力气。
4: 你们怎么不吃粮食啊？
5: 粮食？粮食是什么？
0: 看到人类可怜的样子，神羊善心大发，当即告诉人们：
4: 没事儿，你们很快就有好吃的了，天宫的玉田里种有营养丰富的粮食，下次我一定给你们带些粮食种子来。
0: 神羊回到

0: 天未亮溜到凡间。人类听说神羊给他们带来了五谷种子，都十分好奇，纷纷围过来争着看种子的样子。神羊把种子交给人类，告知了种植五谷的方法后，就悄悄地回到了天宫。人类播下五谷种子，当年就长出了庄稼。在收获时，人类收获的粮食又香又甜，收获的麻织成的衣裳又轻又暖。人们在秋收冬藏之后，便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以感谢神羊的送种之恩。盛大的祭羊仪式惊动了玉帝，玉帝听说人间出现了五谷，急忙命人查明情况后，得知羊把五谷的种子带到了人间。玉帝十分生气，下令道：
1: 天兵听令，现在就去捉那羊，然后送到人间把它杀掉。
0: 羊被杀了，人们很痛心。第二年，稀奇的事儿发生了。在羊被处死的地方，先是长出了青草，后来长出了羊羔。羊从此就在人间传宗接代，以吃草为生，把自己的肉和奶无私地贡献给人类。人类对羊十分感激，每年都举行祭祀仪式来纪念羊。后来人类听说玉帝要挑12种动物作为人类生肖，并且还可以封神，人们一致推举羊作为12生肖之一。尽管玉帝对羊曾经做的事儿耿耿于怀，但是拗不过众人的意见，只好同意羊前来竞选生肖。竞选当天，第八个到达天宫的羊被玉帝排在了12生肖的第8位。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神勇的巨摇警长。大海虽然美丽，但也不总是太平的，这里生活着成千上万种海洋动物，打架斗殴都是常有的事儿。这让海洋警察局的鲨鱼局长非常头疼，他急需要一个可以帮他维持秩序的得力助手。巨摇经过层层的选拔，就任了警长的位置。巨摇警长的身体长长的，扁扁的，最特别的要数他那长长的嘴巴了，上面布满了又尖又硬的刺，像一把电锯。鲨鱼局长最看重的就是巨摇的这个特点。想想看，在浩瀚的大海里拥有一把威武的电锯，是多么有力的武器呀！经过了热烈的欢迎仪式，巨摇警长上任了。叮铃铃，海洋警局的电话响了。
6: 喂，巨摇警长，海藻林里出大事了，您快来看看吧。
4: 挂了电话，巨摇警长立马拉响了警报，飞一样的赶去了出事地点。远远的，巨摇警长看到了一条大马哈鱼被一只嚣张的面包蟹挡住了去路。只见面包蟹全身戒备，明目张胆地挑衅道，
7: 以后这片海域归我管了，你们要从这里通过必须交纳过路费，否则就休想过去。
4: 大马哈鱼气得浑身发抖。
8: 哦，大海是我们大家的，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做？你这是拦路抢劫。
4: 面包蟹看大马哈鱼不听自己的，挥舞着大拳头就要打过去。巨摇警长眼疾手快，飞身一跃，用电锯般的嘴巴挡在了大马哈鱼的面前。
7: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4: 面包蟹被巨摇警长嘴上的硬刺扎得直叫唤。咔嚓一声，巨摇警长用手铐铐住了面包蟹不老实的大拳头，把它押回了警局。从那以后，海底的治安逐渐好了起来，那些

欺软怕硬的坏家伙，一想到巨妖警长那电锯般的嘴巴，就立刻打消了做坏事的念头。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巨妖是一种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浅水区的鱼类。巨妖身体体长可达 5.5 米，身体扁平，嘴部细长，边缘长有坚硬的锯齿状的牙齿，用于猎食。但由于人类的过度捕捞和环境污染，数量正在急剧减少。我们要善待这些海洋动物哦。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捉弄侯爵夫人。在上集故事中，克劳多先生带着加尼诺乘火车去罗马，在火车上，加尼诺擅自拉动报警器，造成火车急停，害得克劳多先生交了罚款。到了罗马，加尼诺又会闯什么祸呢？这天早上，克拉尔托医生把加尼诺带到他的朋友贝罗西教授的诊所里做电疗。贝罗西教授对加尼诺说，
3: 电疗需要10天左右的时间，或许还要更久。
4: 太好了。
3: 怎么，难道你希望治疗的时间越长越好吗？
4: 不是的，我想在罗马多住几天，而且我也很愿意尝试一下这里所有的器械。
2: 贝罗西教授笑了笑，开始为加尼诺做电疗。他为机器通上电，加尼诺马上叫起来，
4: 哎呀，我的胳膊好麻，好像有无数只蚂蚁在爬来爬去，哈哈，好痒啊。
3: 电疗就是这样，你忍耐一会儿就好。
4: 这机器能使人发痒，应该让克劳多先生也做做电疗。当时他知道我在火车上拉警报之后变得可严肃了。
5: 加尼诺，别说了，你也不觉得脸红。
2: 做完电疗，克拉尔托带着加尼诺回到了医院。吃午饭的时候，助手对克拉尔托说，
6: 医生，侯爵夫人斯泰尔希望和您谈谈，她说前天已经跟您说过了。
5: 哎，她怎么偏偏这个时候来？你告诉她，让她等一等。现在你到药剂师那儿去，让他照这张方子配药。
2: 助手走了之后，克拉尔托说，
5: 这个伯爵夫人说起话来像高音笛子一样带着鼻音，他认为我能治好他的病，但治好这种病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也没有把握。不过他很有钱，是个好顾客，我得对他好一些。
2: 听了克拉尔托的话，加尼诺觉得很好奇，他想认识一下这位侯爵夫人。接着加尼诺推说吃完饭了，离开餐厅跑到候诊室，他看到一位穿着华贵的夫人。
7: 孩子你好啊，你来这儿干什么？
2: 这位夫人说话时鼻音很重，加尼诺知道她就是侯爵夫人，于是加尼诺调皮地眨了眨眼睛，用很重的鼻音回答道，
4: 您好，我叫加尼诺，我来找克拉尔托医生的。
7: 哦，听听你的声音，你是不是患了和我一样的病？
4: 是的，夫人。
7: 你也是来找克拉尔托医生看病的吧？
4: 没错。
7: 克拉尔托医生的医术十分高明，他是一名耳鼻喉科专家，咱们的病一定能治好的。
2: 这时克拉尔托走进了候诊室，他听见加尼诺说的话，知道加尼诺又在捣乱了。他想向侯爵夫人解释一下，可他还没开口，侯爵夫人就说，
7: 亲爱的克拉尔托医生，这位是我不幸的同伴加尼诺，他说他患了和我一样的病，是到你这儿来看病的。
2: 克拉尔托狠狠地瞪了加尼诺一眼，有点尴尬地说，
5: 哦，是的是的，伯爵夫人，这是您的药水，您需要每天早晚用2次，先用1周试试看吧。
2: 加尼诺离开候诊室，回到克拉尔托的办公室。没过多久，克拉尔托追了过来，他气得浑身发抖。
5: 加尼诺，如果下次你再和我的病人乱说话，我就告诉你的爸爸，让他揍你，你给我记住了。
2: 加尼诺做了一个鬼脸，根本没把克拉尔托的话当回事儿。过了几天，侯爵夫人又来了，加尼诺趁克拉尔托没注意，独自跑到候诊室里。侯爵夫人正背对着他坐在椅子上，加尼诺悄悄走到椅子背后，叫了声， 侯爵夫人吓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椅子翻倒在地上。她看见加尼诺蹲在地上，就说：“
0: 哦，是谁？谁在那儿？”“
4: 喵，我是一只猫。”
2: 加尼诺两手撑着地，一蹦一蹦的像猫那样跳了起来。侯爵夫人笑了起来，她走过去拥抱加尼诺，激动地说：“
0: 哦，亲爱的孩子，真高兴能再次见到你。”“
4: 见到您，我也很开心。”“
0: 我的天哪，你的声音很正常，你已经痊愈了吗？”“
4: 我……”“
0: 你治了多长时间？什么时候觉得好转的？一天用多少次药水？”
2: 正当加尼诺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克拉尔托走了进来，他小声对加尼诺说：“
5: 小坏蛋，赶紧出去。”
2: 加尼诺跑到门口，躲在门后朝里面看。克拉尔托对侯爵夫人说：“
5: 请原谅伯爵夫人，这个孩子太调皮了，他打扰到您了吧？”“
0: 当然没有，正相反，见到他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发现你的治疗在他身上产生了奇迹般的效果，这孩子已经完全康复了。”“
5: 是的，不过他是一个孩子，恢复的比成人快，您可能需要治疗的更久一些。”
2: 躲在门后的加尼诺捂着嘴笑了笑，接着他跑回自己的房间，把今天的事情写在了日记里。“
4: 克拉尔托医生可真能说谎话，他明明认识我，却不向侯爵夫人介绍我是谁。原来大人也不是一直诚实的嘛，我得记住这一点。”
2: 小朋友们，加尼诺撒谎捉弄了侯爵夫人，这让克拉尔托医生很生气。在下集故事中，淘气的加尼诺在做电疗时捉弄了贝罗西教授的病人。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咱们下集故事再见吧。

0: 欢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古宝，我们好久没去过私塾了，我好想念威尔和老先生啊！我们今天去看看他们吧。
3: 彤彤哀求着古宝，不停地撒着娇，都快要把古宝烦死了。
4: 行了行了，别撒娇了，我带你去就是了。彤彤，你也是个大孩子了，遇事儿就跟我撒娇，你羞不羞呀？
2: 不羞不羞，我脸皮厚，只要古宝愿意带我去就行，哈哈。
3: 古宝叹了口气，开始发出刺眼的白光。彤彤闭着眼，被白光笼罩着，心里既期待又兴奋。渐渐的，白光散去，彤彤睁开了眼睛，还是那片熟悉的池塘，还是那个熟悉的草屋，这令人怀念的一切令彤彤开心极了。只见他三步并作两步，直接推开了草屋的门，大声喊道：
2: 老先生，威尔，是我，我是彤彤，我来找你们啦。
3: 彤彤的喊声打断了正在上课的老先生，不过他倒也没有生气，因为他看到是彤彤来了，心里也十分的高兴。在他的心里，彤彤是一个活泼聪颖的孩子，实在是太招人喜欢了。老先生慢慢地放下了手中的书本，慈爱的目光看向彤彤，微笑着说：
5: 彤彤，你来了呀，我还在想你怎么这么久没来看我们呢，你来的正是时候，今天我们讲的是一首讽刺诗，特别有意思，你快到威尔边上入座吧。
2: 是。
3: 彤彤一边回应着，一边坐到了威尔的边上，两个孩子一见面立刻就小声打起了招呼。
6: 彤彤，好久不见，你去哪里去了？我还以为再也没机会跟你一起玩了呢。
2: 哈哈，我的经历说出来会吓到你，我去了很多地方，游山玩水，特别快乐。
6: 哎，那你快跟我说说。
5: 你们两个顽皮鬼，快安静下来，上课了。
3: 老先生打断了彤彤和威尔的谈话，整个私塾安静了下来。他满意地看了看孩子们，接着说道：
5: 既然彤彤来了，那我们就把这首诗再介绍一遍吧。今天我们讲的这首诗叫做《赠花卿》，是唐代诗人

0: 杜甫所写讽刺诗。这首诗的诗句是这样的：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威儿，来，你给彤彤把这几句诗的意思讲一下。
1: 是，先生。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这两句是说，美妙悠扬的乐曲整日飘散在锦城的上空，轻轻地荡漾在锦江波上，悠悠地升腾进白云之间。
0: 不错不错，看来刚刚你是认真听了。你接着说。
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这后两句的意思是，如此美妙的音乐只应神仙享用，世间的平民百姓一生能听几回呢？
0: 好好，威儿，你坐下吧。这首诗就是诗人杜甫写给花敬定的讽刺诗。这诗
2: 不对啊，先生。
3: 彤彤突然站起来打断了老先生的话。老先生转过身看着彤彤，不解地问：
0: 不对，彤彤，你说哪里不对呀？
2: 根据威尔说的，这首诗明明是夸乐曲好听的，怎么会是讽刺别人的诗呢？
0: 哦，哈哈哈，这样啊，彤彤，你对我们的礼仪制度有过了解吗？
2: 这个
0: 不了解无妨，我讲给你就是。我们的礼仪制度是极为严格的，即使音乐也是有非常分明的等级界限。《赠花卿》这首诗写于唐肃宗上元二年，从这首诗的字面来看，这确实是一首十分出色的乐曲赞美诗。但是《赠花卿》这个题目点明了这首诗是送给花敬定这个人的，于是这首诗的内涵就变了。
2: 花敬定，花敬定是谁呀，老先生？为什么这首诗送给这个人，内涵就变了呢？
0: 花敬定这个人呐，是唐朝的一个将士，曾经因为平定叛乱而立过功，可是这个人非常的自大，他居功自傲，骄恣不法，放纵自己手下的士兵大肆掠夺叛乱地区的平民百姓。而更过分的是，花敬定还目无朝廷，无视礼乐制度的规定，善用天子的音乐。杜甫写下这首诗送给花敬定，是为了委婉地讽刺他。诗中写的“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既是夸天子的音乐好听入耳，又是讽刺花敬定竟敢使用天子所用的音乐，这是极大的不尊敬。杜甫在这首诗里柔中有刚，绵里藏针，意在言外，忠言而不逆耳，做的是恰到好处啊。彤彤，你来带领大家吟诵一遍《赠花卿》，再好好体会一下这首讽刺诗中的韵味吧。
2: 好的，先生。《赠花卿》，唐·杜甫。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4: 赠花卿，唐·杜甫。锦城丝管日

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小朋友，在上一集的故事中，我们讲到尼尔斯和阿卡帮助黑老鼠家族赶走了想要霸占格里大楼的灰老鼠大队。在接下来的旅行中，尼尔斯还会遇到什么事情呢？快和花儿姐姐一起进入今天的故事吧。第七集，库拉山的游艺会。天刚亮的时候，大雁们和白鹳就已经开始寻找尼尔斯了。终于，在太阳已经升得老高的时候，他们在离格里大楼很远很远的田野，发现了尼尔斯和他身后长长的灰老鼠大军。白鹳一个俯冲，用嘴将尼尔斯从地面上叼了起来，放到背上，和大雁们一起飞回了格里大楼。格里大楼的动物们一致决定，要带尼尔斯去参加库拉山的游艺会，也就是鹤之舞表演大会。按照动物界的老规矩，尼尔斯是不能参加游艺会的，因为在这之前，还没有哪个人类能够被邀请来参加动物游艺会。但是，大家都对他帮助黑老鼠保卫家园的事情大加赞赏。阿卡找来尼尔斯，认真地对他说：
3: 我们所有的动物都欢迎你的到来，相信别的动物看到你都会觉得高兴的。
2: 尼尔斯也非常想见识动物们的游艺会，他高兴地接受了动物们的邀请。于是白鹳驮着尼尔斯飞在队伍的最前面，白鹳一会儿俯冲，几乎贴着地上的大树飞行，一会儿又突然直直上升，快要飞进云朵里。尼尔斯坐在白鹳的背上，心脏都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他紧紧地抓着白鹳的羽毛，一点儿也不敢放松。但很快，尼尔斯就开始享受这种自由自在在天空中飞翔的感觉了。他不停地夸赞着白鹳高超的飞行技巧。白鹳听到夸奖更加得意，飞得更快了。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就飞到了库拉山。库拉山是斯康奈平原上一座矮矮的小山，但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风景，赢得了所有动物的喜爱。动物们每年都会到这儿来举行游艺会，大多数动物都会在游艺会举办的前一天就到达这里。现在，各种动物都按照家族或者种类聚在一起，等着鸟类的到来。在大家伸着脖子，等得双眼都快要把天空望穿的时候，一片云彩飘到了场地上空。一瞬间，整片云彩突然发出了此起彼伏的嘹亮的叫声。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整片云彩一下子覆盖上了一个小山丘。接着，山丘上便布满了各种美丽的小鸟。阿卡率领的雁群也抵达了这里。鸟类到达场地，也就意味着游艺会正式开始。开场的表演是乌鸦的飞行舞。这种舞蹈已经来来去去地重复看了很多遍，很多动物几乎都已经学会了。乌鸦们刚表演完，山兔们就蹦蹦跳跳地登台了。 为大家带来了很精彩的滑稽表演，把大家逗得笑声不断。正当大家看得正入神的时候，一个意外发生了。就在大家认真观看表演的时候，狐狸斯密尔开始打起了坏主意。他看到了阿卡率领的雁群，想要报复的念头就从心底生了起来。
0: 这正是报复大雁的好时机，现在偷偷去抓一只大雁，肯定神不知鬼不觉。我一定要让大雁们都知道我的厉害。
2: 于是斯密尔偷偷地溜到大雁们聚集的小山丘，悄悄地靠近了雁群。一只大雁发现了鬼鬼祟祟的斯密尔，刚想大叫提醒自己的伙伴，就被狐狸拖走了。当雁群发现自己的队伍里少了一个同伴，前去寻找的时候，斯密尔已经把它当作自己的晚餐享用完毕了。阿卡看着自己不幸遇难的伙伴，高声宣布，
3: 斯密尔必须要受到惩罚。按照自古以来的老规矩，不管是谁破坏了游艺项目的和平，必须被赶出族群。
2: 所有的动物们都同意，就连斯密尔的族人狐狸大家族也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因为只要有人为斯密尔说话，也同样会被赶出游艺场，并被永久禁止参加游艺会。很快，斯密尔就被一大群狐狸包围起来，并被宣布永久不得踏进斯康奈平原。从今以后，他就必须离开自己的家人，离开他熟悉的家庭和森林，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为了让斯康奈平原里所有的狐狸都知道斯密尔已经遭到放逐，并且被剥夺了一切的权利，狐狸家族中最年长的那只狐狸扑向了斯密尔，用锋利的爪子在斯密尔的脸上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疤痕。这一手续刚刚办完，那些年轻的狐狸就扑到了斯密尔的身上撕咬起来。斯密尔在众多狐狸的撕咬下连滚带爬地离开了库拉山。这段不愉快的风波过去之后，游艺会又继续进行了，最精彩的鹤之舞表演登场了。

群美丽的白鹤将最美丽的姿态呈现给观众，它们在天空中不停地变换着自己柔美的身姿，不仅包含着充沛的活力，也像拥有魔力一般，激起大家对和平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这一刻，没有一个动物想要去捕杀，去格斗。在这种充满激情的活跃气氛中，游艺会渐渐地走向尾声，结束了。小朋友们，尼尔斯参加了动物们最盛大的库拉山游艺会，成为了动物们最受欢迎的伙伴。大家会不会替尼尔斯觉得高兴呢？明天的故事，我们接着往下讲述。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红虾旅店。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相信了狐狸和猫的话，决定和他们一起去一个叫福地的地方。他们走呀走呀，到了天黑的时候，他们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了，终于来到了一家叫红虾的旅店。狐狸对匹诺曹说，
3: 我们在这里停一会儿，吃点东西，休息几个钟头，半夜再动身，明天就能走到福地了。
2: 接着他们三个走进红虾旅店，围着桌子坐了下来，准备吃饭。可怜的猫觉得胃很不舒服，只吃了几条抹着番茄酱的鱼，还有一点奶酪。狐狸也吃了一些东西，它吃了一只肥嫩的野兔和一只肥美的小母鸡，最后还吃了一把葡萄干。吃完之后，狐狸皱着眉头，抱怨这些食物

0: 像他已经提前拿到了亮闪闪的金币。吃过饭，狐狸对红虾旅店的店主说：
1: 给我们开两个好房间，一间给匹诺曹先生，一间给我和我的朋友。我们走之前要睡一会儿，您要记住，半夜一定要叫醒我们，我们得继续赶路。
2: 好的，先生们，你们放心睡觉吧，我一定会在半夜叫醒你们的。
0: 匹诺曹走进了房间，刚刚躺到床上就沉沉地睡着了。他还做了一个梦，他梦到自己来到一块田地中，田地里长满了小树，树上挂满了一串串的野果，而这一串串的野果上又缀满了金币。微风轻拂，金币摇摇晃晃，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好像在说，喜欢我们的话就摘下我们吧。匹诺曹欣喜若狂，他刚准备伸手大把大把地摘下美丽的金币，把它们全都放进口袋的时候，突然被三声很响的敲门声惊醒了。门外传来店主的声音：
2: 亲爱的客人，半夜的钟声已经敲响了，您得赶紧起床上路了。
0: 匹诺曹问店主：
3: 我的同伴都准备好了吗？
2: 岂止是准备好了，他们两个钟头前就已经离开了。
3: 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着急呀？
2: 因为猫得到消息，他大儿子的身上生了冻疮，有生命危险。
3: 那他们付过晚饭钱了吗？
2: 没有，他们急匆匆地走了，还没有付账呢。
0: 匹诺曹挠挠头，无可奈何地说：
3: 好吧，这顿饭我来请吧。对了，我那两个朋友有没有告诉过你，他们会在哪儿等我？
2: 他们说明天早上天一亮，他们会在福地等您的。
0: 匹诺曹给了店主一个金币，用来支付晚饭钱和过夜费，然后才离开。匹诺曹并不知道福地在哪儿，夜黑的伸手不见五指，他只能摸索着向前走。田野里静悄悄的，四周连一片树叶的沙沙声都听不到，只有几只鸟穿过道路，从这一片树丛飞到另一树丛，它们用翅膀拍打着匹诺曹的鼻子，匹诺曹吓得连连后退，全身发抖。这时，匹诺曹看见前面的树上有一点小小的亮光，好像是一个小动物。匹诺曹问：
3: 你是谁？
4: 我是会说话的蟋蟀。
3: 你找我干嘛？
4: 我来给你一个忠告，你呢，现在回家去吧，把剩下的四个金币带给你可怜的爸爸，他正在为见不到你而痛哭流涕呢。
3: 明天我爸爸就会变成一个大富翁了，因为这四个金币会变成2000个。
4: 我的孩子，千万不要相信一夜暴富这种话，说这种话的人呢，不是疯子就是骗子，听我的话，赶紧回家吧。
3: 不，我偏要往前走。
4: 记住，一意孤行，由着自己性子做事的孩子呀，迟早是要后悔的。
3: 又是老一套。蟋蟀，晚安。
4: 匹诺曹，晚安，愿老天保佑你一路平安。
0: 说完，蟋蟀不见了，路上比之前更黑了。小朋友，匹诺曹在半夜独自前行，他能找到狐狸和猫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郑州铁路局和谐号高速动车组列车，请按照车票上的座位号对号入座，感谢您的配合。
1: 三排地，三排地，哎，老爷爷，您不是三排地的吧？
2: 俺就是三排的。
1: 老爷爷，我的车票，看，三排地，
3: 哎，大座的，
1: 您到底是几排的呀？老爷爷，要不咱俩换换？
4: 还真是霸座的，不好意思，这是我爷爷。
1: 什么情况呀？
4: 糊涂了。哎，爷爷，咱不是三排的，走吧。
2: 俺就是三排的。
4: 哎，这我还就不信了。哎，三排长
5: 到，
4: 命令三排马上转移阵地。
5: 是。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24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24节气之春分。这天晚上，皮皮吃过晚饭，就拉着爸爸去院子里玩耍。爸爸指着夜空对皮皮说：
11: 皮皮，你看，节气的变化还可以从天上的北斗星观察出来。春分这一天呢，北斗星的斗柄是指向正东方向的，往后依次变化，夏至朝南，秋分朝西，冬至朝北。
6: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一直抬头看着夜空，然后问：
7: 春分，春分也是24节气吗？
11: 对呀，春分是24节气中第4个节气，它的时间点在3月20号到21号。到了春分这一天呢，就代表了已经过完一半了。这一天，太阳直射在赤道上，所以南北半球的白天和夜晚时间一样长。过了这一天呀，北半球的白天会越来越长，而夜晚会越来越短，因此就有了春分秋分昼夜平分的说法。
6: 说完，爸爸搬了一张桌子出来，对皮皮说：
11: 宝贝儿，快去拿几个鸡蛋，爸爸一会儿教你玩树。

0: 蛋的游戏。
1: 皮皮一听，飞快地跑到厨房里，拿了好几个光滑匀称的鸡蛋出来。这个时候，爸爸已经把桌子和椅子都摆好了。爸爸拿着鸡蛋，开始尝试着把它竖起来。皮皮好奇地问：
2: 爸爸，为什么你要玩竖鸡蛋这个游戏呢？
0: 早在4000多年前呢，我们国家就有了春分立蛋的传统，当时是为了庆祝春天的来临。立蛋除了有立住鸡蛋的本意，也有马上添丁的意思，蕴含着人们祈祷人丁兴旺、代代传承的美好期盼。
1: 这个时候，爸爸已经把一个鸡蛋立了起来，可是皮皮已经沉入到春分的知识里，他继续问：
2: 爸爸，春分时候除了竖鸡蛋，人们还有别的活动吗？
0: 有啊，春分时候海棠花开得热热闹闹的，大家都要开始出门踏青了。人们会带着美食美酒，拿着做好的风筝，和家人一起出门游玩。大家会在风筝上写上祝福，然后把风筝放得高高的，希望天上的神仙看到。男女老少还会在头上戴上盛开的海棠花，天空中也出现了燕子的痕迹。这些去南方过冬的燕子们都飞了回来，他们在曾经住过的屋檐下呢呢喃喃，飞来飞去，忙着修补燕巢呢。
1: 爸爸停了停又说：
0: 别发呆了，你看我已经竖起来好几个鸡蛋了，你也来试试吧。
1: 皮皮这才发现桌子上爸爸已经竖起来三个鸡蛋了。皮皮马上拿了一个鸡蛋，尝试着把它立起来。爸爸和皮皮在院子里一直玩到了睡觉的时候，皮皮也终于竖起来了一个鸡蛋。你看那颗鸡蛋立在那里，真是有趣极了。
3: 杨柳贺枝伤，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燕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DJ Pop.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

做多多的花花，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爱我你就抱。

0: 了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是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今天是陶乐比的生日，我想做一个蛋糕送给他。
1: 好啊，陶乐比一定会很高兴。
0: 嗯，烤好了，
1: 我来拿。
0: 啊，
1: 好香哦。
0: 哦，可是这个蛋糕的形状好奇怪哦。
1: 别担心，这是你努力做的，而且一定很好吃哦。
0: 我知道了，我要带去送给陶乐比。
2: 陶乐比，生日快乐！这是送你的礼物，是我妈妈做的饼干呢。
3: 哇，好可爱哟！
0: 我也和妈妈一起做了蛋糕，要送给你。
3: 谢谢你们。
4: 这个蛋糕好好笑哦。
3: 对呀。
0: 可是这是我自己做的蛋糕，我不喜欢你们取笑我。
3: 对不起
2: 对不起。
5: 来来来，吃点心喽。陶乐比，这是送你的礼物。
3: 哇，是毛毛耶，谢谢奶奶。
5: 不客气。哇哦，这个蛋糕好香哦。
0: 这是我自己做的蛋糕。
5: 很棒哦，巧虎会自己做蛋糕耶。
0: 可是大家都说我的蛋糕很奇怪。
5: 这个蛋糕好香哦，这一定是一个很好吃的蛋糕，你们想不想吃吃看呢？
6: 想。
3: 那我来切给大家吃。
2: 嗯，好好吃哦。
3: 对呀，好香，好好吃哦。
7: 嘿嘿。嗯，巧虎真厉害。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七集，遇见毛毛虫。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被困在房间里，白兔先生想要放火把房间烧掉，爱丽丝有没有安全逃出来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困在房间里，又难受又着急。没过多久，她先是听到外面动物们低声说话，紧接着听到杂乱的脚步声。她正好奇这些动物们在搞什么鬼，突然从窗户外飞进来一堆鹅卵石，像下雨似的，有的还砸到了他的脸上，疼极了。爱丽丝急忙大喊道：
11: 你们给我住手，我不许你们再这么做。
10: 喊声过后，外面立刻又变得一点声音也没有了。爱丽丝无意中扭头一看，地上的石头突然变成了小蛋糕。经历了这么多奇怪的事情，他已经不觉得吃惊了，心里想，
11: 吃一块这个石头变成的蛋糕，说不定我就能变小点呢。
10: 爱丽丝马上捡起一块蛋糕吞了下去，很快她就惊喜地发现自己果然变小了，小的可以出门了。于是他急忙爬起来，跑到了屋外，发现许多小动物正守候在外面。一见爱丽丝出来，这些动物就走上前，想要把爱丽丝围在中央。爱丽丝拼命地跑啊跑啊，总算把动物们甩在了身后。不放心的爱丽丝躲进了一片树林里，她想要变回自己原来的身高。

0: 还想去那个美丽的花园里玩，但他不知道怎样做才可以实现。正当他在树林里为这两件事焦躁不安的时候，一声狗叫把爱丽丝吓了一跳。爱丽丝急忙转过头去，只见一只体型庞大的狗正瞪着眼睛看着她，而且还大胆地伸出一只前爪，试图够到爱丽丝。爱丽丝虽然很害怕，可还是镇定下来，尽量用平稳的口气说道：
1: 喂，可爱的小家伙。
0: 实际上，爱丽丝的心里怕得要命，她担心万一狗饿了会把自己吃掉。想到这里，爱丽丝果断地捡起了一根树枝，拿着它伸向那只狗。那只狗感受到了威胁，马上就朝树枝扑了过来。爱丽丝赶忙躲到一个树丛后面。过了一会儿，没有动静了，爱丽丝以为狗走开了，就从树丛后面走了出来。谁知那只狗根本没有走，看到爱丽丝出来就又扑了过来。爱丽丝只好绕着树丛不停地跑，狗在后面一个劲儿地追。最后那只狗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跑不动了，蹲在那儿休息。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爱丽丝趁机飞快地逃走了，一直跑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才敢停了下来。爱丽丝一边喘气一边说：
1: 我还是要变大点才行啊，我怎样做才能变大点呢？还是吃点儿或者喝点什么东西吗？可是我该吃什么喝什么呢？
0: 爱丽丝四下看了看，什么都没找着。在不远处有一个大蘑菇，那蘑菇居然和她差不多高。爱丽丝围着蘑菇看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最后他决定到蘑菇顶上去看一看。爱丽丝踮起脚尖，用力向蘑菇顶上看去，结果看到了一只毛毛虫。毛毛虫正逍遥自在地躺着。毛毛虫和爱丽丝对视了一眼，谁都没有说话。最后毛毛虫懒洋洋地问爱丽丝：
2: 你是谁呀？
0: 爱丽丝有些不好意思，腼腆地回答：
1: 我现在也不太清楚，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一切都还很正常，可是随后我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0: 毛毛虫严厉地说道：
2: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别想糊弄我，好好的给我说清楚。
1: 女士，我无法向你说明我的处境，因为现在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这样解释你能懂吗？
2: 我还是不明白。
1: 在这一天里，我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这件事情连我自己都糊涂了。
2: 这没什么好糊涂的。
1: 好吧，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可能我觉得糊涂的事情你觉得根本没什么。
2: 你还是快交代你到底是谁吧。
0: 这句话又把他们带回了一开始的谈话。爱丽丝对毛毛虫简短的问话非常生气，站直身子严肃地反问道：
1: 你要是想知道我是谁，就得先见。

0: 绍你自己，请问你又是谁？
1: 毛毛虫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2: 这是为什么？
1: 爱丽丝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觉得毛毛虫肯定是懒得跟自己说话，只好转身离开。毛毛虫在爱丽丝身后喊道：
2: 你怎么走了呀？快回来，我可是有要事要告诉你的。
1: 爱丽丝本来不想回来，但是转念一想，反正自己现在也没有头绪，不如听听毛毛虫会说些什么吧。于是又重新回到毛毛虫的身边，等着毛毛虫继续说话。谁知毛毛虫并没有继续说下去，爱丽丝耐着性子等了好一阵儿，毛毛虫才缓缓说道：
2: 这么说，你认为自己的身体变化了许多？
0: 是的，女士，我想就是这样。我记不清楚以前的事情，我只知道我的身体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
2: 那你想要变多大呢？
0: 大小我不在乎，只是不愿意总是变来变去。
2: 那你满意现在的身高吗？
0: 还好，但是有机会的话，我还是想变大一些。毕竟现在3英寸的身高显得太可怜了。
2: 我觉得3英寸高挺好的。
1: 毛毛虫一下子被惹火了，他生气地抗议道：
2: 哼，你会习惯3英寸的。
1: 毛毛虫边说边挺直了自己的身体，刚好是3英寸。爱丽丝小声地说道：
0: 我不习惯只有3英寸高啊，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你动不动就发脾气，火气真大。
1: 说完，毛毛虫就打了个哈欠，从蘑菇上爬了下去，钻进草丛。他一边爬一边说道：
2: 你去吃吧，一边能让你变高，另一边能让你变矮。
1: 爱丽丝心想：
0: 什么东西的一边，另一边又在哪儿？
1: 毛毛虫好像听到了爱丽丝心底的疑问似的，扭头说道：
2: 就是蘑菇。
1: 说完，毛毛虫就不见了。小朋友们，爱丽丝有没有吃毛毛虫说的蘑菇呢？吃完真的能变大或变小吗？想知道答案的话，欢迎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即使没有光明，海伦·凯勒是美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著名的女作家和教育家。刚出生时的小海伦聪明又可爱，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灾难降临在了她的身上。小海伦高烧不退，后来虽然烧退了，却夺走了她的视力和听力。海伦陷入了一片黑暗和寂静中时，她害怕地哭了起来。在最悲伤的时候，她的家庭教师安妮·沙利文来到了海伦的身边。沙利文老师的教育方法与众不同。有一天，沙利文带着海伦来到水井边，将她的小手放在水龙头下，让清凉的水流躺在海伦的手上。
5: 海伦，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4: 接着沙利文又在海伦的手心写下水这个单词，从此海伦就牢牢记住了。接下来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带着海伦触摸身边的各种物品，使他对自己身处的世界有一个直观的感受。不过沙利文觉得海伦没法说话仍然是个缺陷，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沙利文替海伦找了赫拉博士。赫拉博士教海伦用双手去感受他人说话时嘴型的变化，以及用鼻腔吸气吐气的状态来练习发音。海伦凭着顽强的毅力，经过无数次练习，终于说出了第一个完整而且发音清楚的句子：
5: 我要上大学。
4: 16岁的时候，已经能说话学习的海伦萌生了上大学的念头，并且选择了著名的哈佛大学作为自己的目标。经过3年的艰苦学习，他凭着坚实的基础和非凡的毅力，顺利通过了哈佛大学的入学考试。这对普通人来说已经非常难得，对一个失明和失聪的人而言更是令人难以置信。海伦在接受采访时说：
5: 我战胜了自己，我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战胜苦难。
4: 后来他用生命的全部力量四处奔走，创建慈善机构，帮助残疾人。他还把自己所经历的痛苦和幸福记录下来，鼓励人们战胜厄运。海伦的成功在今天看来是难以复制的，但是我们可以像他一样，面对困难奋力抗争。困难并不

0: 可怕，重要的是我们对待磨难的态度。你如果坚强乐观，磨难也会成为你生命的点缀。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森林巴士》。森林里开通巴士了，所有的小动物们都早早地来到了站台。小狐狸、小白兔、小仓鼠，几乎所有的动物们都来了，大家都想坐上第一班巴士。小棕熊阿布也不例外。等了好久好久，第一班巴士终于到来了。小棕熊阿布仗着自己力气大，一把推开前面的小动物，拼命往车上挤。顿时，哎呦哎呦的声音响成一片。小松鼠一下没有站稳，摔倒在地上。阿布头也没回，第一个爬上车，挑了一个最好的位置坐了下来。司机灰狼大哥在车上就注意到了阿布的行为，他对阿布说：
5: 上车是要排队的，你看你刚刚推开人群那一下子，把前面的队形都推散了，大家这样挤来挤去多危险啊。
4: 阿布把头扭到一边，看向窗外，装作一副没有听见的样子。狼大哥只好叹了口气，不说话了。巴士终于出发了，阿布坐在车上向窗外看去，觉得新鲜极了。这时，他看见小熊菲菲正在路上走着，于是激动地把头伸出窗外，朝着菲菲挥挥手，大声地打招呼：
6: 菲菲，菲菲，你看，我坐上森林第一班巴士啦！
4: 阿布的声音实在是太大了，大家都忍不住捂上了耳朵。坐在阿布前排的小兔子开口说：
7: 我想睡一会儿，你小声一点可以吗？
4: 可是阿布却大大咧咧地回答：
6: 如果你不想听，可以把耳朵塞住啊。
4: 这时候巴士的第一站到了，灰熊司机请阿布下车，并对他说：
5: 阿布，请你学会礼貌乘车，再来搭坐森林巴士吧。
4: 阿布下车的时候正好遇到了小熊菲菲，菲菲奇怪地问阿布：
7: 你怎么这么快就下车了？
4: 阿布听了，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小朋友们，听完了故事，你们知道怎样才算是文明乘坐巴士吗？我们在乘坐巴士或者公交车的时候，首先要做到有序排队，上车之后要保持安静，不要大声喧哗，做到不影响他人。在行车途中也要注意，不要把手头伸出窗外，安全乘车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尖又尖，与圆又圆》。在大森林里生活着一只小兔子，这只小兔子非常调皮，每天都蹦蹦跳跳的来回乱跑。这一天，它跑到了山脚下去玩，走到一个房子旁边的时候，

0: 哦，有人说话。
1: 这动物里呀，还是狐狸最聪明，别的动物都不如它。
0: 小兔子听了特别不服气，决定要和小狐狸比试比试。小兔子兴冲冲地跑回山上，找到了小狐狸，对它说：
2: 小狐狸，听说你很聪明，我要跟你比试比试。
0: 小狐狸看着小兔子这么坚决，只好同意了。小兔子就问小狐狸：
2: 小狐狸，你说什么东西圆又圆？
0: 小狐狸说：
3: 圆又圆的东西到处都是，你说的圆又圆的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呀？
2: 我想用这个圆又圆的东西来游泳，你知道它是什么吗？
3: 当然知道了，能游泳的圆又圆的东西是游泳圈呢。
0: 小兔子见小狐狸回答出来了，特别不甘心，就又问：
2: 小狐狸，那你知道什么东西是尖又尖吗？
3: 尖又尖的东西也很多，你说你想用它干什么？
2: 我想用它来缝补衣服。
3: 那尖又尖的东西就是针了。
0: 小兔子看见狐狸都猜了出来，只好灰溜溜地回家去了。小朋友们，你们还知道哪些东西是尖又尖，哪些东西是圆又圆呢？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一罐银子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家人养了两个懒儿子。这俩兄弟平常不到地里干活，只喜欢在村子里闲逛，村子里的人都非常看不起他们。有一天，他们的父亲说：
9: 村民们最讨厌吃闲饭的人了，如果你们再不到田里干活，就再也没人理会你们了。
8: 听到父亲的话，他们不好意思闲在家里了，就扛着锄头跟父亲下田去了。可是他们根本不愿意出力，父亲一锄头能挖六七寸深，而他们呢，一锄头最多也就挖两三寸深。田地挖得不深，庄稼当然也长不好，他们的收成少得可怜。不久后，父亲生病了，病得很严重。他把两兄弟叫到床前来，对他们说：
9: 我活不了多久了，家里只有一个茅草房和一块田地留给你们，田地里埋着一罐银子，如果你们没钱用了，就把它挖出来吧。罐子埋得很深很深，你们要使劲挖才行。
8: 说完，父亲就去世了。兄弟俩办完丧事以后，就扛着锄头到田里挖银子。他们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挖得很深很深，可是却找不到银子。于是他们换了一个地方挖，结果还是没有挖到银子。哥哥叹口气说：
10: 哎，算了，可能根本就没有银子，不挖了，回家睡觉去。
8: 他们刚要走的时候，突然田地边上出现了一个老人。老人说：
11: 你们要耐心一点儿，到处挖一挖，总有一天会挖到的。
8: 兄弟俩听了，有了一些信心，这才举起锄头继续挖起来，一 一连挖了好多天，

0: 田地都挖遍了，可仍然没有挖到银子，而村里的人已经开始忙着播种了。这时，那位老人又出现在兄弟俩的面前，对他们说：
1: 你们已经把田地翻过了，快开始播种吧，等秋收以后再继续挖银子也不晚。
0: 兄弟俩挖不到银子，心里很难过，可是想到现在不播种，秋天就没有粮食吃了，于是只好赶紧开始播种。一天天过去，兄弟俩的禾苗长起来了，长得比别人家的高多了。兄弟俩看着自己的稻子长得这么好，每天都笑呵呵的。村里人走过他们的田地，都要停下来观看，又惊奇又羡慕。秋收之后，金黄色的谷粒堆满了兄弟俩的茅草屋，这么多谷粒能吃好几年呢。如果换成布，至少能换100匹。如果全部卖掉，至少能卖1贯银子。兄弟俩坐在稻草上，望着心爱的谷粒。突然，哥哥对弟弟说：
2: 哦，我明白了，父亲说的那罐银子就是这堆谷子呀，这是我们用辛勤的劳动换来的。
0: 从此以后，兄弟俩成了勤劳的人，村子里的人也开始喜欢他们，接纳他们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雏菊。在乡间的一条小路旁边，有一座别墅，这座别墅有一个巨大的花园，里面生长着各种花草。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生长着一棵小小的雏菊，太阳温暖地照着它，雨水滋润着它，让这棵小雏菊生长得越来越好。小雏菊的周围没有其他的花朵，因此它就特别显眼了。有一天，一只百灵鸟飞到了雏菊的面前，冲它说：
1: 这周围只有你一个花，你不寂寞吗？
0: 小雏菊觉得惊讶极了，它原本以为百灵鸟只会去找那些玫瑰、月季那些名贵的花，它连忙回答百灵鸟的问话：
2: 我没有觉得寂寞呀，太阳公公一直温暖着我，风阿姨也会带来各种有趣的消息，你看，现在你也来看我了，我是多么幸福啊！
0: 百灵鸟听了雏菊的话，非常开心，于是他开始给雏菊唱起歌来，那动听的歌声传了很远很远。百灵鸟和雏菊就这样成为了好朋友，他们每天都一起玩耍，一起嬉戏，过得开心极了。可是有一天早上，百灵鸟没有来找雏菊，雏菊心想，
2: 或许是我的朋友有什么事情吧，一天不来也没什么。
0: 这时雏菊听到了百灵鸟的声音，不过百灵鸟今天唱得非常悲哀，原来它被人抓走了，它被关在窗子旁的笼子里。现在的百灵鸟不再是空中那个自由的鸟了，它只是关在牢笼里的囚徒。小雏菊想要帮助自己的朋友，可是他想

0: 留下它吧，它可以作为一种装饰品。
1: 就这样，雏菊又可以和百灵鸟在一起了。雏菊对百灵鸟说：
2: 我的朋友，我来陪伴你了。
1: 百灵鸟悲伤地说：
3: 我希望我仍然可以在天空中飞翔，可是我只能被关在这个笼子里。
1: 雏菊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它只能默默地陪伴着百灵鸟。天渐渐地黑了，人们忘记了给百灵鸟准备水喝，百灵鸟原本动听的歌声变成了沙哑的尖叫，雏菊也难过地瘫倒在地上。第二天的时候，人们发现百灵鸟已经死去了，他们悲伤地为百灵鸟准备了一个墓穴，雏菊也被人们拔出来放进了墓穴，两个好朋友可以永远地在一起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3: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小蛋壳的故事。噼噼啪，一个小小的非常可爱的蛋壳裂开了，先是裂出了一道细细的短短的裂缝，接着裂缝越来越大，一个毛茸茸的鸡宝宝从裂缝里钻了出来，很快它就开始跟在母鸡妈妈的身后打转，母鸡妈妈张开大翅膀，鸡宝宝就赶快钻进妈妈的怀里，这就是它的新家呀。没有了鸡宝宝，小蛋壳觉得有点孤单。
7: 现在我不是鸡宝宝的家了，我要再去找一个小宝宝做它的家。
3: 说完，它就咕噜咕噜地滚走了。它先来到了花园里，一只小蜜蜂正在花丛中间忙忙碌碌采集着花粉。小蛋壳看见了，对着蜜蜂大声喊道：
7: 蜜蜂宝宝，让我来做你的新家吧。
3: 听到小蛋壳的话，蜜蜂开始哈哈大笑起来。
8: 谢谢你小蛋壳，我不是蜜蜂宝宝，你应该叫我蜜蜂阿姨才对。我的家住在大树上，你看那个圆圆的蜂巢就是我的家。
3: 听到这样的回答，小蛋壳有点失望，不过它还是继续往前滚着，心想，
7: 肯定有小动物喜欢我，把我当作它温暖的家的。
3: 这时候小蛋壳发现不远处有一只小蚂蚁嘿呦嘿呦地搬着食物，小蛋壳立刻大声地招呼小蚂蚁：
7: 蚂蚁宝宝，让我来做你的新家吧。
3: 小蚂蚁放下了手中的食物，擦了一把汗，笑着对小蛋壳说：
1: 谢谢你小蛋壳，我不是蚂蚁宝宝，你应该叫我蚂蚁姐姐。我的家在田埂上，那个小小的泥洞就是我的家。
3: 谁也不要它，小蛋壳有点难过，它靠在一棵大树下开始发起呆来。一只金龟子正好路过这里，看见了小蛋壳，立刻开心地大喊起来：
9: 太好了，我的宝宝正缺个摇篮，这只蛋壳做摇篮刚刚好。
3: 说着，金龟子衔来一片花瓣铺在小蛋壳里面，多舒服呀。金龟子把自己的宝宝小心地放进小蛋壳里，像睡在蛋壳摇篮里的小宝宝唱起了歌：
9: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3: 小蛋壳听着听着也睡着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也快睡觉吧，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艾迪，快点。

0: 电梯来了。
1: 来了，贝拉。
0: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0: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8: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7: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8: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9: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8: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0: Try everything.
11: 第十集，去钓鱼喽。周末到了，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钓鱼。他们来到湖边，坐上了渔民的小船。渔民驾着小船来到湖中央，笑笑和乐乐拿起钓鱼竿，把鱼钩甩进了湖里。Zoe 老师说：
9: 今天咱们来钓鱼，到傍晚的时候，你们比比看，谁钓的鱼最多。
12: 好啊，没问题。我肯定能赢。
13: 乐乐，你先别说大话，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
9: 有好胜心是好事，不过在比赛的同时别忘了欣赏美景。你们看周围的湖光山色多美呀，在美景的衬托下，我们的小船也变得生动起来。你们知道小船用英语怎么说吗？
14: 不知道。
9: 小船 boat, in the boat, 在小船里。 in 表示在某种东西的里面。 in the boat, 在小船里。
11: 笑笑和乐乐跟着 Zoe 老师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继续说，
9: 咱们事先准备了水桶，一会儿钓到鱼之后就把鱼放进水桶里。鱼用英语表达就是 fish, 水桶就是 bucket, 记住了吗？
11: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笑笑的鱼钩在水面上动了一下，笑笑喊了起来，
13: 有鱼上钩了。
11: 笑笑拉起了鱼线，钓上来一条小鱼，他把小鱼放进了水桶。 Zoe 老师夸赞道，
9: 笑笑真棒啊。
11: 笑笑得意地对乐乐说，
13: 你看我钓鱼的速度多快呀，你的鱼钩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12: 哼，你只是钓了一条小鱼，有什么得意的？
11: Zoe 老师看着乐乐不服气的样子，笑着说，
9: 乐乐别着急，钓鱼锻炼的就是耐心。小鱼 fish 很聪明，他们可能只吃掉鱼饵。

0: 不碰鱼钩。所以啊，一旦你发现鱼钩动了，一定要快速拉起鱼线，这样小鱼 fish 就跑不掉了。
1: Zoe 老师刚说完，乐乐的鱼钩就动了。乐乐赶紧站起来，快速拉鱼线。这条鱼很大，在 Zoe 老师的帮助下，乐乐终于把鱼拉上了船。乐乐说：“
2: 太好了，这条鱼好大呀！”
0: 乐乐，你做得不错，快把鱼 fish 放进水桶 bucket 里面吧。
1: 到了傍晚，笑笑和乐乐每人钓到了三条鱼。虽然他们没有分出胜负，但他们都充分享受了钓鱼的过程，心里十分高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三个单词：小船 boat， 鱼 fish， 水桶 bucket。 小船 boat， 鱼 fish， 水桶 bucket。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曹姓篇。曹姓起源悠久，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曹姓的正统起源为姬姓，周武王姬发建立西周后，把自己的弟弟叔振铎封到了曹地，建立了诸侯国曹国。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曹国被宋国灭亡，曹国的公族子弟们为了避祸，就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曹姓，流传至今。曹姓中的代表人物是三国时期的曹操。曹操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为三国时期魏国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曹操治理军队非常严格，这里有一个曹操严格遵守军法的故事要分享给大家。一次麦子熟了的时节，曹操率领大军去打仗，沿途的老百姓因为害怕士兵都躲到村外，没有一个人敢回家收割麦子。曹操听说了这件事儿，就对传令官说，
3: 命令下去，任何一个士兵都不准骚扰老百姓，也不准损毁任何的麦子，如果有人触犯这条禁令，就要被杀头。
2: 于是曹操的官兵在经过麦田的时候都特别小心。当曹操骑马路过麦田的时候，麦田里突然飞出一只小鸟，曹操的马受到了惊吓，一下子窜入麦田里，踏坏了一大片麦田。曹操立即叫来掌管军令的官员，对他说，
3: 我的马践踏了一大片麦田，根据军令我要受到惩罚，你来治我的罪吧。
2: 可是官员却说，
4: 您又不是故意的，怎么能给您治罪呢？
3: 我亲口说的话自己都不遵守，怎么要求我的部下也遵守呢？一个不守信用的人怎么能统领成千上万的士兵呢？
2: 说完曹操就抽出自己的宝剑要自刎，曹操的随从们赶紧拦了下来。这时候大臣郭嘉走上前说，
5: 大人，古书春秋上说，法令不加到尊贵的人身上，何况您统领大军，怎么能自杀呢？
2: 曹操沉思了很久说，
3: 既然如此，我就暂且免去一死吧，但是我不能说话不算数，我就割掉自己的头发作为惩罚吧。
2: 小朋友们，古代人认为头

头发是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随便割掉是不孝的表现。曹操作为封建社会的政治家，能够割发代首，严于律己，是非常难得的表现。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午马。马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七位，十二时辰中的午时，也就是中午十一点到一点，这个时段太阳当顶，一般动物都躺着休息，只有马还习惯地站着，甚至睡觉也站着，从不躺着，因此午时和马搭配。传说古时的马长有一双翅膀，叫天马。天马地上会跑，水中能游，天上能飞，是一种很有本领的动物。后来他在玉帝殿前做了一匹御马，玉帝对他十分喜爱。谁知天马因玉帝的宠爱渐渐骄横起来，经常胡作非为。有一天，天马出了天宫，来到东海玩耍，看到东海龙宫十分漂亮精致，就想进去游玩，被守宫门的神龟拦了下来。天马很生气，硬闯龙宫，神龟带领虾兵蟹将一起阻挡，结果天马恼羞成怒，飞腿踢死了神龟。东海龙王得知此事后很是气愤，转念又想到天马深受玉帝宠爱，不敢擅自处置天马，只好来到天宫，将此事告到玉帝面前。
3: 陛下，您快管管您的天马吧，他硬闯我龙宫不说，还踢死了我的神龟，把我的龙宫搞得乱七八糟，老臣我实在是可怜啊。
2: 玉帝听了也很生气，但是心里又舍不得处死天马，于是下令道：
4: 这天马也太不像话了，快快削去他的双翅，将他压在昆仑山下，300年不许翻身。
2: 天马就这样被压在了昆仑山下。200多年后，人类始祖要从昆仑山经过，天宫御马园的神仙便将此事透露给了天马，并告诉天马如何才能从山下出来。天马十分感激，当人类始祖经过时，天马赶紧大喊道：
5: 善良的人呐，我被困在这昆仑山下已经200年了，整日风吹雨打，饥寒交迫，你快砍去这山顶的桃树救我出来吧，我愿和您一起去人世间，终生为您效力。
2: 人类始祖听了生出同情之心，按照天马所说砍去了山顶上的桃树。只听一声巨响，天马从昆仑山底一跃而出。天马为了答谢人类始祖的救命之恩，和人类始祖来到了人间，终生终世为人类始祖效劳，平时耕地拉车，驮货物，任劳任怨。在打仗的时候，马和主人一起征战沙场，出生入死，屡建战功。从此马和人就形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0: 当玉帝准备挑选十二生肖时，马成了人类推选的动物之一。玉帝因马立功赎罪，帮助人类，允许马来竞选生肖。竞选那天，马第七个到达天宫，于是玉帝将马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七位。
1: 妈妈，我要听故事。
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4: 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三只小猪的故事。在一片小山坡上，住着猪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一天晚上，猪妈妈郑重地对三只小猪说：
5: 孩子们，你们已经长大了，得给自己盖所小房子，学会自己生活。
4: 三只小猪发愁了，盖什么样的房子好呢？老大说：
6: 盖房子太辛苦了，不行不行，我还是盖个稻草屋吧，这样我还能多玩一会儿。
4: 于是他扛来了很多的稻草，在一片空地上盖了一座稻草屋，然后搬了进去。老二看见老大把房子盖好了，就说：
7: 大哥，你盖的稻草屋不结实，我要盖一个更好的木头房子。
4: 于是老二跑到山上砍了很多木头，然后叮叮当当地敲个不停，给自己盖了一栋木头房子。老三看了以后说：
8: 我要好好想想，因为我要盖个最好的房子。
4: 他想啊想，自言自语道：
8: 我用石头盖一个最结实的房子吧。
4: 于是他每天早早地起床，去山上拉回一车车的石头，再一块一块地砌成一面面墙。老大在一边取笑道：
6: 三弟，你太傻了，这多辛苦啊。
4: 老二附和说：
7: 就是就是，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
4: 老三没有在意两个哥哥的话，每天照样忙活着。他一直盖了三个月，终于把自己的新房子盖好了。有一天，村里来了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吃小猪们。老大吓坏了，连忙躲进了他的稻草屋。大灰狼笑道：
9: 这稻草屋我一口气就能吹倒。
4: 大灰狼对着稻草屋狠狠地吹了一口气，稻草屋就被吹倒了。老大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老二家，边跑边喊：
6: 二弟，快开门，救命啊。
4: 老二开门一看，一只大灰狼追了过来，他赶紧让大哥进了屋，关好了门。大灰狼追到门前停了下来，心想：
9: 哼，你们以为木头房子就能难住我吗？
4: 哗啦，不好，大灰狼竟然把木头房子撞倒了。兄弟俩又拼命地逃到老三家，气喘吁吁地告诉老三所发生的一切。老三关紧了门窗，然后说：
8: 别怕，我这房子很结实，大灰狼进不来的。
4: 大灰狼站在石头屋门前转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进去。他试着用之前的办法对着房子呼呼地吹气，结果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大灰狼有点急了，他又用力撞向石头房子，咚一声，大灰狼只觉得两眼直冒金星，再看看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后来，大灰狼找来了一把大锤子，朝着房子狠狠地砸了下去，没想到锤子弹了回来，刚好砸到了大灰狼的头上，把大灰狼头上砸了一个大包。大灰狼捂着头上的大包叫了起来：
9: 哎呦，疼死我了。
4: 大灰狼眼珠一转，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他对小猪说：
9: 小猪们，这天气多好啊，我知道郊外有一棵苹果树，结了很多的大苹果，明天咱们一起去玩吧。
4: 老三识破了大灰狼。

0: 狼的坏心思。三只小猪决定一起对付坏心眼的大灰狼。第二天，三只小猪提前到郊外摘了很多苹果。不久，大灰狼就来了，三只小猪赶紧爬到了树上。大灰狼问：
1: 你们去树上干什么呀？
0: 老三说：
2: 吃苹果呀，你要不要也吃一个？
0: 大灰狼流着口水说：
1: 快给我一个。
0: 老三就扔了一个苹果，远远地丢了出去，苹果顺着山坡一直往下滚，大灰狼就在后面一直追，三只小猪赶紧跑回了家。大灰狼发现自己上当了，他又气又急地来到了老三家，他想从屋顶的烟囱溜进去。老三从窗口看见大灰狼爬上了屋顶，就马上点起了火，大灰狼直接掉进了火里。瞧，它的尾巴都烧焦了，它嚎叫着夹着尾巴逃走了，再也不敢来找三只小猪的麻烦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12: 啊，
8: 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4: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4: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4: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0: 小朋友，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你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吕蒙读书》。吕蒙是三国时期吴国的大将军，他早年投靠亲戚邓当，一起在孙权手下做事。后来吕蒙把军队治理得很好，又英勇善战，受到了孙权的赏识，成为孙权的得力干将。吕蒙虽然是个将才，但因为小的时候家里穷，读不起书， 认识的字儿不多，每次谈论军国大事时，吕蒙只能口头表达自己的见解。一次，孙权对吕蒙说：
12: 你现在的职位已经很高了，你应当多学点东西，学问多了，思路才能宽广，见识才能增长啊。
0: 吕蒙担心要学的东西很难，怕自己学起来很吃力，就推脱说：
15: 军中要处理的事情那么多，我才没有时间读书呢。
0: 孙权反问道：
12: 难道我想让你做学问当博士吗？我让你多读书，只不过是希望你多知道些过往的事情，可以作为参考而已。说到事务繁忙，你能有我事情多？你能有我忙吗？我还在抽空读书呢。
0: 吕蒙听后惭愧地说：
15: 我知道了，从今天开始我要好好读书。
0: 就这样，吕蒙开始私底下抽出时间读书。没过几年，吕蒙变得很有学问，他的知识面很广，钻研得很深入，就连当时的一些学者大儒也比不过他。后来孙权手下的另外一名大将鲁肃遇到事情和吕蒙谈论，吕蒙经常会引用书中的典故，对答如流，说得很有道理。鲁肃惊奇又高兴地说：
1: 我以为你不过是一个武将，想不到几年不见，你的学识竟然长进这么大，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无知小儿了。
0: 吕蒙听了也不生气，笑着说：
15: 人说分别三世就当刮目相看，何况我们分别了好几年呢，我已经不是当年吴郡时代的那个阿蒙了。
14: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1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是谁在说谎。一天夜里，大黄鸭家的鸭宝宝突然不见了。黑猫侦探接到报案后，立刻赶到现场询问案发经过。大黄鸭哭了起来：
17: 昨天晚上我被一样东西碰醒了，迷迷糊糊一看，发现好像是一只大老鼠，我以为它是来偷鸭蛋的，但我家也没有鸭蛋呀，于是就放心地继续睡觉了。可是没有想到我的鸭宝宝被偷走了。
13: 随后黑猫侦探仔细地查看了一遍大黄鸭家的四周，发现地上除了它和大黄鸭的脚印外，并没有其他动物的脚印。既然没有脚印，老鼠又是怎么进来，怎么逃走的呢？黑猫侦探静静思索着，忽然抬头看到了树上的小喜鹊，于是他就问喜鹊：
18: 昨天夜里，大黄鸭家里的鸭宝宝不见了，你有没有看见什么情况？
19: 我好像看到黄鼠狼来过，肯定是黄鼠狼偷走了鸭宝宝。
13: 这时一只猫头鹰飞了过来：
20: 不对，是大花蛇钻进了大黄鸭家，把鸭宝宝偷走了。我以为大花蛇是去抓老鼠的，就没有提醒大黄鸭，没想到大花蛇竟然把鸭宝宝偷走了，真是太可恶了。
13: 一个案件竟然出现了三个嫌疑犯，这下可把黑猫侦探难住了。到底是谁做的坏事呢？他赶忙请来了老虎探长。
1: 老虎探长

0: 当听完黑猫侦探的汇报后，笑着说：
1: 案件发生在夜里，证人们都说自己看见了，但三位目击证人中只有一个说了真话。你动脑筋想想，到底谁才看得更清楚呢？
0: 黑猫侦探一下子明白了，晚上大黄鸭和小喜鹊是看不清东西的，只有猫头鹰才能在夜晚看清东西。再加上大黄鸭家的周围并没有脚印，所以说真话的只有猫头鹰。想到这儿，黑猫侦探就急忙去抓捕凶手大花蛇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猫头鹰眼睛上的视网膜有感应弱光的视杆细胞，所以在夜间视觉敏锐，白天反而看不清东西。而鸭和喜鹊只有感应强光的视锥细胞，所以在夜晚看不见东西。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又一个神迹。深夜，其他的动物都睡了，夏洛还在织他的网。上次开会商量的结果是给威伯织一个单词，很棒。于是夏洛在自己的网上运作起来。第二天一早，威伯醒来后便来到了网跟前，他用肺尽情呼吸着早晨的空气。当露薇来送早餐时，一眼就看到了那头漂亮的猪，还有猪头顶上的整整齐齐的大写字母。那些字母拼成了一个单词，很棒。这又是一个神迹。露薇冲出去喊祖克曼先生。
3: 祖克曼先生，你快来看呀。
2: 祖克曼先生冲出去喊祖克曼太太。
4: 过来过来。
2: 祖克曼太太又赶紧给阿拉贝尔家打电话。阿拉贝尔一家钻进他们的卡车，急忙赶了过来。每个人都站到猪圈里，盯着蜘蛛网，把那单词反复读了又读。这时，威伯也觉得自己很棒了，他骄傲地挺着胸脯站在那里，快活地把鼻子不停地晃来晃去。
4: 很棒，亲爱的。你最好给《时代周刊》的记者打个电话，告诉他们这里出了什么事儿，他们会对这个感兴趣的，没准儿还会派个摄影记者来呢。我们整个州都没有我们这么棒的猪。
2: 消息传开了，当威伯是了不起的猪时，那些曾从远方来看的人，现在又回来看他是多么的很棒了。那天下午，在祖克曼先生去给母牛挤奶并清理牛粪时，他还在想着他拥有了一头多么奇异的猪。
4: 芦苇，不要再把牛粪倒进猪圈了，我有了一头很棒的猪，我想让那头猪保持清洁，每天用稻草给它铺床，明白了吗？
1: 是的，先生。
4: 另外，我要你给威伯尔造一个板条箱，我决定把这头猪带到9月16日的农业展览会上去，把这箱子造大些，漆成绿色，上面写上金字。
1: 写什么字呢？
4: 上面应该写祖克曼家的明珠。
2: 这边人们还在惊叹这个神迹，动物们已经又忙活了起来。坦普尔曼遵守承诺，把在垃圾堆里找到的广告递给夏洛。
5: 这个怎么样？上面写着脆生生，脆生生是你可以知道网里的一个好词儿。
6: 这是个糟糕的词，不能再糟了。我们可不想让祖克曼以为威伯是脆生生的，这样他就会联想起脆的、嚼起来嘎嘎带响的腌肉和火腿的。这个词绝对能给他这种印象。我们要宣扬的是威伯的贵族气质，而不是他的滋味。请找个别的词来吧，坦普尔曼。
2: 老鼠有些不太高兴了，但他还是又偷偷地爬回垃圾堆，带了一块布回来。
5: 这个如何？这是一件破衬衣上的商标。
2: 夏洛检查着这个标签，上面写着事先缩过水。
6: 抱歉，坦普尔曼，事先缩过水这个词太离谱了。我们想要祖克曼觉得威伯很丰满，而不是缩了水的。我不得不请你再试一次了。
5: 你以为我是谁？一个小搬运工吗？我可不想把我的时间浪费在去垃圾堆翻广告词儿上面。
6: 就再去一次，求你了。
5: 我告诉你，我这次给你带什么来。 我知道柴棚里有一个肥皂包装盒，那上面也写着广告，我给你撕一小块带回来吧。
2: 坦普尔曼爬进天花板上的一个小洞里去了，当他再回来时，嘴里咬着一片蓝白相间的硬纸板。
5: 这个怎么样？
6: 带着闪光的新行动，那是什么意思？
5: 我怎么知道？
2: 于是他们一起研究着这条肥皂广告。
6: 带着闪光的新行动。威伯，
2: 正在稻草堆里睡觉的威伯跳了起来，
6: 转圈跑，我想看你动起来的样子是不是闪光。
2: 威伯跑到了院子的尽头，
6: 现在跑回来，快点儿！
2: 威伯飞奔过来，他的皮肤很光滑，他的尾巴很好看，上面还打着一个漂亮的卷儿。
6: 往天上跳，
2: 威伯跳得尽可能的高，
6: 伸直腿，耳朵挨到地面。
2: 威伯照做不误，
6: 在空中转半个圈。
2: 威伯扭过身子，转着圈跳了起来。
6: OK， 威伯，你可以回去睡觉了。好了，坦普尔曼，这条肥皂广告还可以，我只是不能确定威伯跑时是否闪着光，不过那一定很有意思。

0: 了，便躺进干净的稻草堆，闭上了眼睛。他在变得很棒后的第一天可真够忙的。下午有数不清的人到他的院子里参观，所以他不得不一直装模作样的傻站在那里，好使自己看起来显得确实很棒。现在他累极了，芬已经来了，就在角落里的那张小凳子上静静地坐着。威伯睡前说，
1: 给我讲个故事吧，夏洛，我想听个故事。
0: 虽然夏洛也很疲倦，可还是满足了威伯的请求。
2: 从前我有一个美丽的表妹，在一条特别小的小溪上空织了一张网。一天，一条跳出水的小鱼蹦到了他的网里。当然，我的表妹很吃惊，那条鱼发疯地在里面跳着，我表妹吓得开始都不敢去抓它，但它镇静了一下，就勇敢地爬过来，往鱼身上缠了大量的丝线，准备抓住它。
1: 它成功了吗？
2: 那真是一场让人难以忘记的战斗。那只一条鳍被缠住的鱼，尾巴摆动得那么狂野，还在太阳下闪着荧光呢。那张网也危险地随着鱼的重量往下陷。
1: 那条鱼有多重？
2: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表妹在不停地闪躲进攻着，虽然她的脑袋被那条拼命蹦的鱼残忍地揍了很多下，也还是在和鱼做着殊死的搏斗。
1: 然后怎么样了？
2: 没什么，鱼失去了战斗力，我表妹把它紧紧捆得不能动了。
1: 完了？
2: 完了就完了呗，我表妹让鱼在那里待了一会儿，等它恢复了精力之后就把它吃了。
1: 那是真的吗？还是你在瞎扯？
2: 那是真的，我有好几个本领高强的表妹呢。现在威伯，你该去睡觉了。
1: 唱个歌吧，夏洛。
0: 伴随着草丛和谷仓里传出的蟋蟀的低吟，夏洛轻轻地唱了一支催眠曲。
3: 我亲爱的宝贝，
0: 威伯还没有听完就睡着了。当这支歌唱完，芬才站起身回家。威伯现在越来越离不开夏洛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妞妞的小脏手》。小山羊妞妞是森林幼儿园的一个学生，她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个小毛病，吃饭前总是不洗手。有一天，长颈鹿老师在幼儿园的厨房里为学生们准备午餐，他蒸了好多好多包子，包子的香味飘到了院子里，学生们正在院子里玩，都闻到了香味。小羊妞妞正在和小猪拍皮球，妞妞动了动鼻子说：
5: 好香啊，这是什么味道啊？
4: 一旁的小猪赶紧说：
6: 肯定是我最喜欢的肉包子的味道。
4: 过了一会儿，长颈鹿老师走到院子里对大家说：
7: 同学们，午餐时间到了，大家快去洗手，我们要吃包子了。
4: 听到长颈鹿老师的话，大家高兴地拍起手来，蹦蹦跳跳地去洗手了。大家都走了，可是小羊妞妞却一个人偷偷地跑进厨房里，他看到桌子上白白胖

0: 胖胖的包子，馋得口水都流了下来。
1: 太香了，我先尝一口吧。
0: 他刚刚伸出手摸了一下包子，就听到同学们走了进来，他赶紧把手收了回来。长颈鹿老师让大家排好队，准备分包子。这时，小猪突然叫了一声：
2: 哎呀，你们看，那个包子上怎么有个黑手印啊？是谁先动了包子？
0: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是谁。长颈鹿老师拿起那个带着黑手印的包子，对大家说：
3: 这个包子是有魔力的，他告诉我咱们中间有一个小朋友，他的手很特别，跟其他的手都不一样，就是那个小朋友先动了包子。现在请大家把手伸出来，让老师看看吧。
0: 听到这里，大家都把手高高的举了起来。小猪看到小羊妞妞的手，大声说：
2: 妞妞，你的手心都是你，肯定是你拍过皮球没洗手。
3: 原来是妞妞啊，黑包子不好吃也不卫生，咱们洗干净手再吃好不好？
0: 妞妞羞得脸都红了，赶紧跟着老师去洗手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打草惊蛇。唐朝的时候，有一个贪官名叫王鲁，当时他在安徽的当涂县做县令。这个王鲁很贪财，不仅贪污朝廷拨下来的公款，还收取别人给他的贿赂。王鲁手下的那些人看到王鲁的所作所为，一个个也跟着干坏事儿。他们变着法子敲诈勒索，贪污受贿，大量搜刮老百姓的钱财。老百姓很愤怒，一个个从心里恨透了这些官员，总希望能有个机会好好的惩罚他们，出出心中的怨气。碰巧有一次，朝廷派官员下来巡视地方情况，当涂县老百姓一看机会来了，于是大家联名写了一封告状信，控告县衙里的主簿等人的各种违法行为。告状信首先递送到了县令王鲁手上，王鲁不耐烦地翻看着，这一看不打紧，却把他吓得心惊肉跳，冷汗不停地往下滴。王鲁一边看着手中的告状信，一边发抖，心里想，
6: 怎么会这样？老百姓在告状信中所写的违法的事情，全都和我曾经干过的坏事类似，而且其中许多坏事都和我有牵连。告状信虽然是状告主簿他们几个人的，但我怎么感觉像是在告我呢？如果老百姓再继续控告下去，马上就会查到我的头上了。这样一来，朝廷知道了实情，查清了我的所作所为，我岂不是要大祸临头了？
1: 心慌意乱的王鲁顾不得在告状信上写下审理意见，反而鬼使神差地写下了自己当时的真实思想。
6: 汝虽打草，无以惊蛇。
1: 意思就是主簿等人就像是地上的草，而我就像是草丛里的蛇，老百姓状告主簿等人就像是打了地上的草，但是我这条躲在草里的蛇被大大的吓了一跳了。写完这句话，王鲁手一松，瘫坐在椅子上，笔也掉到地上去了。后来，汝虽打草，无以惊蛇这八个字就被人们简化成了打草惊蛇的四字成语。原来的意思是指那些干了坏事的人常常是做贼心虚，当真正的惩罚未来到之前，只要有一点什么声响，他们就会很害怕。现在常用来比喻因为办事不够周密，反而使对方有了警惕，致使对方有所戒备。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神奇的魔法棒》。小仙女闪闪和亮亮终于拥有了自己的魔法棒。
10: 我们用魔法棒变出美味的食物来庆祝一下吧。

0: 闪闪建议道。他把魔法棒一晃，呲的一声，变出来的并不是美味的蛋糕，而是一个坏了的苹果。这时亮亮叫道，
1: 哎呀，这可不好吃，让我来试试吧。
0: 他挥动着自己的魔法棒，变出了一堆烤焦的面包。闪闪和亮亮失望极了，他们伤心地说，
2: 如果我们不会用魔法棒，那我们就不是合格的仙女了。
0: 亮亮想了一会儿说，
1: 也许是因为我们年纪还小，所以我们施展魔法的能力还不够强，不如我们试试一起施展魔法吧。
0: 于是闪闪和亮亮一起挥动自己的魔法棒，呀，坏掉的苹果变成了一堆新鲜的水果，烤焦的面包变成了美味的蛋糕和三明治。闪闪和亮亮开心地大笑起来，
3: 太棒了，我们做到了，我们终于成为合格的仙女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鹰妈妈的担心》。小鹰在鹰妈妈的严格要求下，坚持刻苦训练，飞行速度越来越快。一天，小鹰对鹰妈妈说：
3: 妈妈，我飞得这么快，这么高，你会不会担心我在空中突然遭遇暴风雨呢？
2: 鹰妈妈微微一笑说：
4: 飞行途中突然遭遇暴风雨确实有危险，但是我相信你是最棒的，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所以我不担心。
2: 后来小鹰连续参加了三次飞行大赛，每次都荣获冠军。小鹰高高兴兴地拿着沉甸甸的金牌对妈妈说：
3: 每次大赛我都遥遥领先，我是最棒的，我是永远的冠军。
2: 鹰妈妈听了小鹰的话，摇了摇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小鹰问：
3: 妈妈，您怎么叹气呀？是身体不舒服，还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呢？
2: 鹰妈妈对小鹰说：
4: 我身体很好，也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我只是有些为你担心啊。你背负着沉甸甸的金牌，以后还怎么飞行呢？
2: 小鹰笑着说：
3: 您的担心是多余的，我把金牌放在家里，从来不会带着金牌去参加比赛。
2: 鹰妈妈语重心长地对小鹰说：
4: 我知道你把金牌都放在家里，不会时常带在身上，但我总觉得这些金牌好像已经牢牢地压在了你的心里。我担心你获奖后沾沾自喜，骄傲自满。你一定要牢记，没有永远的冠军，没有永远的第一，不能整天陶醉在胜利之中。只有把已经取得的胜利作为新的起点，继续奋发努力，才能不断地进步啊。
2: 小鹰这才恍然大悟，知道妈妈的担心并非多余的。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骄傲是失败的开头，自满是智慧的尽头。一个人一旦有了一点成绩，也不能骄傲，应该更加谦虚谨慎，勤奋学习，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0: 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聪明的小鸭拉拉》。有一天，小鸭子拉拉到好朋友当当家里玩。傍晚的时候，拉拉向好朋友当当告别，然后离开了当当的家。他走到离当当家不远的路口，站在那里等爸爸来接他回家。这时，旁边走过来一只灰毛兔，他冲着拉拉大喊一声：
7: 小鸭子，你爸爸专门叫我来接你回家，我们走吧。
6: 拉拉很纳闷，他问灰毛兔：
8: 你是谁呀？我不认识你。
7: 我是你爸爸的朋友，走吧，我带你去找爸爸。
8: 可是我怎么没见过你呢？
7: 我是你爸爸的新朋友，你当然没见过我了。
6: 听到灰毛兔这么说，拉拉没多想。

0: 就跟着灰毛兔走了。走着走着，拉拉发现这根本就不是回家的路，他连忙停下来说：
1: 叔叔，你走错路了，这不是我回家的路。
0: 灰毛兔转了一转眼睛说：
2: 叔叔现在带你去找爸爸，他在前面等着咱们呢。
1: 可是……
0: 拉拉一边说一边挠了挠头，这时他才发现他把帽子落在当当家里了，于是他对灰毛兔说：
1: 叔叔，我的帽子落在当当家了，我要回去拿。
2: 你改天再拿吧，咱们快走，要不然你爸爸该等急了。
0: 拉拉心想，
1: 这叔叔也太奇怪了吧，不至于这么着急呀。
0: 他问灰毛兔：
1: 叔叔，你知道我爸爸的名字吗？
3: 你爸爸叫……
0: 灰毛兔突然拍了一下脑袋对拉拉说：
2: 哎呀，叔叔记性不好，突然记不起来了。
1: 哼，你不是我爸爸的朋友，不然你怎么会不知道他的名字呢？爸爸，爸爸，我要找爸爸。
0: 拉拉大声叫了起来。这时远处传来了喊声：
4: 拉拉，你在哪儿？
1: 是爸爸，太好了，爸爸，爸爸，我在这儿呢。
0: 拉拉高兴地大喊起来。灰毛兔吓了一跳，赶紧松开了拉拉的手，嗖的一下就溜走了。拉拉的爸爸从远处跑了过来，一把抱住拉拉说：
4: 你去哪儿了？爸爸到处找你呢。
0: 拉拉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了爸爸，爸爸摸着拉拉的头说：
4: 你看刚才多危险，以后一定要站在和爸爸约定好的地方等爸爸妈妈过来，不要跟陌生人走。
0: 拉拉认真地点点头，仔细地记住了爸爸的话。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如果小朋友们去朋友家玩，一定要和爸爸妈妈约好回家的时间，等爸爸妈妈来接你们回家，不能轻易跟陌生人走。

0: 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生日，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早上，在去幼儿园的路上，汤姆感觉自己和以往不同了，再过几天就是他的生日了，毫无疑问，他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走在妈妈的身边，汤姆就像个大孩子一样，迈着大步。课间休息的时候，汤姆跑去对艾玛说：
8: 艾玛，我马上快过生日了，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一套佐罗的衣服和一辆遥控汽车。
9: 真的吗？真是太棒了，汤姆。那你过生日的时候，我能去你家玩吗？
8: 当然可以了，不光是你，我还要邀请全班同学周六到我家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呢。你看，我和爸爸一起做了好多请帖，上边还画了太阳和大海呢。
0: 于是，汤姆和艾玛一起给大伙发请帖。以前，汤姆很害羞，不敢邀请同学到家里玩，但是现在汤姆长大了，他甚至能很骄傲地邀请大家了。到了生日的那天，汤姆一大早就和爸爸一起用气球装饰客厅，而妈妈则在厨房里用心地准备点心。一切准备就绪后，汤姆回到了房间，换上了他的佐罗衣服，心想：
8: 我今天可真帅气，看看这帅气的面具，还有这黑色的披风，特别是我在鼻子下面粘的小胡子，真是成熟又帅气，就像是真正的佐罗一样。
0: 门铃响了，汤姆赶快跑下楼去开门。哦，原来是小伙伴们来了，他们给汤姆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小礼物，祝福汤姆生日快乐。
10: 祝你生日快乐。
0: 这时，妈妈端出了橙汁和胡萝卜汁，招呼大家说：
11: 小宝贝们，来入席吧，晚饭已经准备好了。
0: 小伙伴们遵从着汤姆妈妈的指挥，依次坐在餐桌的两旁。这时，妈妈把灯关了，黑暗中，妈妈把亮着烛光的生日蛋糕放在汤姆面前，对他说：
11: 汤姆，你要憋足一口气，一下吹灭所有的蜡烛哦。
0: 汤姆听了妈妈的话，鼓起了腮帮子，使尽全身力气，一下把蜡烛全吹灭了。小伙伴们开心地鼓起了掌。艾玛高兴地说：
3: 你真棒，汤姆，一下子就把所有蜡烛吹灭了，恭喜你又长大了一岁，生日快乐。
0: 于是大家开始分蛋糕吃晚餐，可这时门铃又响了，

0: 会是谁呢？原来是汤姆以前的朋友鲁鲁来了。汤姆看到鲁鲁高兴极了，赶忙把鲁鲁介绍给了他的同学们。就这样，大家边吃蛋糕边看汤姆的妈妈变魔术，非常开心。可是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家长们开始来接小朋友了。送走了朋友们，汤姆开心地想着，
1: 今天过得可真开心呀，明年我还要开生日聚会。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5: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清明。清明节到了，人们三三两两结伴到亲人的墓地前祭拜，皮皮的爸爸妈妈也带着皮皮回到了老家，去祭拜自己逝去的亲人。在路上，爸爸对皮皮说：
6: 清明祭祖扫墓的风俗很早就有了，入春以后，先人的坟墓有可能在雨季来临时出现坍塌，或者因为小动物打洞受损，所以人们在祭扫时给坟墓铲除杂草，添加新土，供上祭品，举行简单的祭祀仪式，以此表示对祖先的怀念。
5: 到了亲人的墓地前，爸爸妈妈在墓前摆好了水果和点心，又插上一根杨柳，寄托自己的哀思。皮皮像模像样地学着爸爸妈妈的姿势，向先人表示自己的怀念。回家的路上，皮皮忍不住问：
1: 爸爸，每年都有清明节吗？
6: 对啊，清明不仅是节气，也是中国人祭祀祖先、缅怀先人的传统节日。清明节气的时间点在四月四号到六号之间，是反映物候现象的节气。清明有天清地明的意思，从这个节气开始，天气清澈明朗，阳光明媚，百鸟啼鸣，柳绿桃红，树木也开始繁茂生长，整个大地的生物都活跃起来了。
1: 那怎么才能知道清明来了？
6: 民间有句俗语叫做桐花开，清明到，桐花一开啊，清明就来了。桐花开过后，春天繁盛的景象也就快过去了，因此古诗词中也常常用桐花凋落表达伤春的情绪。
5: 这个时候，天空中开始淅沥沥地下起了牛毛细雨，空气也变得凉爽起来。等皮皮和爸爸妈妈到了家，雨也停了，天边出现了一座美丽的彩虹桥，皮皮高兴地跳了起来。
1: 彩虹，是彩虹，爸爸妈妈快来看呐！
5: 妈妈把皮皮抱起来，让他能够看得更清楚些，然后笑着说：
7: 宝贝，从清明开始，雨水啊就开始逐渐的增多，雨滴也变大了，太阳光照在雨滴上，就像通过一面三棱镜，分散出不同的颜色，就形成了美丽的七色彩虹。以后你多观察，也可以见到彩虹的。
5: 皮皮冲妈妈扬起一个甜蜜的笑脸，爸爸趁机给皮皮和彩虹拍了一张合照，留下了这美丽的画面。
8: 清明杜牧，
9: 清明时节雨纷纷，
10: 路上行人欲断魂，
11: 借问酒家何处有。

0: 走。牧童遥指杏花村。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两个国王的孩子》。从前，有个国家的国王有一个小王子。巫师说，在这个小王子16岁那年，他将被一只公鹿带走。时间过得很快，小王子长到16岁了。一次，他外出狩猎，发现了一只公鹿。他在公鹿后面追呀追，一直追出了森林。忽然，公鹿变成了一个巨人，站在他的面前说：“
3: 我可逮着你了。”
2: 然后他拽着小王子过了一个大湖，来到了一座大宫殿里。原来那巨人是另外一个国家的国王。那巨人国王说：“
3: 我有2个女儿，你必须为我的大女儿守一晚上夜，从晚上9点到早晨6点。每当钟敲响的时候，我要亲自去叫你。如果你没有回答，明天早晨你就会被处死。如果你每次都回答我，你可以娶她为妻。”
2: 国王的大女儿卧室里面竖立着一尊石像，他对石像说：“

0: 我父亲来的时候，你替王子回答一声。
1: 石像很快地点头答应了。第二天早上，国王对王子说，
2: 昨晚你表现得不错，不过你还得为我的二女儿守一次夜，然后我才能考虑你是否能娶我的大女儿为妻。同样的，我还会每小时去一次。
1: 说完，国王和王子走出了卧室。国王的二女儿卧室里面也竖立着一尊石像。国王的二女儿同样也对石像说，
3: 如果我父亲来叫王子，你就回答他。
1: 大石像很快地点头。第二天早上，国王说，
2: 你确确实实表现得不错，可我现在不想让你娶走我的大女儿。
1: 王子和国王的大女儿为此十分难过，王子想不出任何办法，他只好等到晚上和国王的大女儿一起逃走了。跑了不远，国王的大女儿发现国王在后面追呢。国王的大女儿说，
0: 我们可怎么办呀，我父亲在后面呢，他会把我们带回去的。现在我把你变成一簇荆棘，我自己变成一朵玫瑰，藏在灌木丛中吧。
1: 国王赶到了，看见一簇荆棘，上面有一只玫瑰，他伸手想摘那只玫瑰，可是荆棘上的刺扎破了他的指头，他不得不回去了。王后问他为什么没有把女儿带回来，国王说就在他快追上的时候找不到他们了。眼前是一簇荆棘，上面长着一只玫瑰。王后接着埋怨道，
4: 如果你摘下玫瑰，我们的女儿就回来了。
1: 于是王后和国王决定回去采玫瑰，可是王子和公主早已经跑远了。国王和王后在后面追啊追，公主回头看见她父亲和母亲都追过来了，她说，
0: 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我母亲亲自追过来了，我得把你变成一个鱼塘，我自己变成一条鱼。
1: 王后追过来以后，面对的是一个大鱼塘，水中间有一条鱼快活地跳来跳去，而且不时地探出脑袋张望，他竭力想抓住那条鱼，可是力不从心，不由得怒火上升。为了抓住那条鱼，王后一口气喝干了鱼塘里的水，但是感到非常不舒服，不得不又将水吐了出来。王后难过地哭了起来，
4: 我没有办法了。
1: 国王和王后不得已履行了诺言，同意王子和公主在一起了。这时天空飞来了一只漂亮的小鸟，它往公主身上抛下了一件美丽精致的衣裳，公主马上穿上了它，和她的王子共同走向了结婚的殿堂，他们终于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8: 雷雨恐惧症。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和温迪克告别了格罗利亚，回到了家里。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那天晚上下了很大的暴风雨，欧宝正在睡觉，突然被吵醒了。 他听到温迪克用头撞门的哀叫声。
5: 温迪克，你在干嘛？
8: 温迪克不理欧宝，继续用头撞门哀嚎，他全身颤抖得很厉害。欧宝吓坏了，他对温迪克说，
5: 你想要出去吗？
8: 说完欧宝把门打开，温迪克立刻飞奔出去。他跑到了牧师的房里，跳到床上，牧师被惊醒了。接着温迪克又冲出房间，像发了疯一样喘着大气跑来跑去。欧宝试着想抓住他，可是他跑得太快了。牧师站在卧房门外，头发乱七八糟的，他喊道，
9: 欧宝，这是怎么回事啊？
5: 我也不知道。
8: 这时正好传来一个很大的雷声，整座房子跟着震动起来。温迪克像子弹一样又从欧宝房间冲出来，直接向牧师冲过去。他像一个滚动着的保龄球一样撞在了牧师身上，砰的一声，他们俩一起跌在了地上。牧师迷迷糊糊地坐了起来，他举起一只手摸了摸鼻子，问欧宝说，
9: 你知道恐惧症是什么吗？
5: 不知道，爸爸。
9: 那是一种比害怕还严重的感觉。
8: 这时又一个响雷，温迪克像被火烧到一样猛地跳到了空中，摔落在地上后，温迪克又开始来回乱跑。牧师继续对欧宝说，
9: 欧宝，我想温迪克对雷雨有恐惧症，这场雷雨不会太久，等雷雨结束，温迪克就会恢复原来的样子的。
8: 过了一会儿，雷雨果真停了，温迪克终于停了下来。他走到欧宝和牧师身边，歪着脑袋好像在说，你们两个深更半夜不睡觉在这里干嘛？他撒娇地慢慢爬上沙发，和欧宝坐在了一起。欧宝揉了揉温迪克的头，抓抓他的耳后。牧师说，
9: 到了夏天，咱们这儿的暴风雨特别多。
5: 是的，爸爸。
8: 欧宝心里有点怕，他怕牧师爸爸不愿意养一只对雷声有恐惧症的狗。谁知牧师爸爸温柔地摸着温迪克的头说，
9: 我们必须多注意他，要确保暴风雨来的时候他不会跑到外面，不然他容易走失，我们要确保他的安全。
5: 遵命，爸爸。
8: 欧宝非常感动，因为他知道牧师爸爸也很爱温迪克。牧师一点也不责怪温迪克怕打雷，而且他已经开始保护温迪克了。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You will?
1: Mm-hmm.
0: Thanks, Michael.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纺锤、梭子和缝针。有一位善良的老婆婆，她收养了一个小女孩，并教会她纺线、织布、缝衣服。时间慢慢过去，老婆婆年纪也越来越大了。一天，老婆婆把女孩叫到了床前，对她说：
8: 孩子，我想我就快死了，我把这座小房子留给你，这样你就有地方住了，纺锤、梭子和缝针也都留给你，你要用自己的双手劳动，快乐的生活。
7: 老婆婆说完就闭上了眼睛，女孩开始一个人生活。她每天天一亮就起来纺线、织布、缝衣服，她常常帮助别人，大家都很喜欢她，所以她每织出一匹布或者缝好一件衣服，马上就被买走了。女孩觉得自己生活得很幸福。有一位王子，他想找一个女孩做妻子，可是他有一个奇怪的条件。
9: 我要找一个最贫穷又最富有的女孩。
7: 人们都说，
10: 怎么会有又穷又富的女孩呢？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存在的。
7: 后来，王子来到了女孩所在的村子，他问村子里的人，
9: 谁是你们这儿最贫穷又最富有的女孩呢？
7: 可村子里的人根本不明白，只好告诉王子，
10: 最富有的女孩住在村子东头，最贫穷的女孩子就是我们村的纺织姑娘，她住在村子西头，你去看看吧。
7: 最富有的女孩听说王子要来，就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坐在门口等着，可是王子远远地看了她一眼，一句话没说就走了。王子又来到最穷的女孩门前，可并没有在门口看见女孩。王子来到窗前，透过窗子发现女孩正坐在纺车旁忙着纺线。女孩抬起头，突然看见窗外的王子，忍不住脸红起来，心想，
11: 好帅的王子啊，我要是能嫁给他就好了。
7: 可是王子看看他也离开了。王子走后，女孩又回到了纺车旁继续纺线，她一边纺线一边唱歌，

0: 呀，你猜发生了什么？女孩刚刚唱完，纺锤就真的跳了出去。纺锤向王子离开的方向跳去，后面还拖着一根长长的金线。纺锤一边跳，一边把金线缠到身上。金线缠完了，纺锤也跳到了王子的面前。王子看见了纺锤，觉得非常奇怪。他说：
1: 这不是纺线用的纺锤吗？难道他要给我引路吗？
0: 纺锤掉头往回跳，王子就骑着马跟在后面。纺锤还没有回来，女孩拿起梭子开始织布。她一边织布一边唱：
2: 梭

歌刚一停，梭子马上跳到门外，在门槛上自动支起了毯子。它织出的地毯那么漂亮，上面还绣着绿色的葡萄藤，还有小兔和小鹿在葡萄藤上玩耍。这下子，女孩就只剩下缝针了。她拿着缝针，一边缝衣服，一边开始唱。

0: 果然，缝针像小精灵一样，从女孩的手里跳出来，开始打扫房间。她给桌子和板凳铺上绿布，给窗子挂上窗帘，还把房子都收拾干净了。这时，王子跟着纺锤回来了。女孩抬起头，只看到纺锤从地毯上跳入房间，而王子看见美丽的地毯也走了进来。王子看着女孩，发现女孩虽然穿着很旧的衣服，但是面色红润极了，就像一朵玫瑰花一样好看。王子对她说：
1: 美丽的姑娘，你虽然贫穷，却有一颗善良的心，喜欢帮助别人。你还有一双勤劳的手，可以不停地纺线、织布、缝衣服。你就是最贫穷又最富有的女孩，你愿意嫁给我吗？
0: 女孩脸一下就红了，她害羞地点点头。王子就带她回王宫，举行了隆重的婚礼。纺锤、梭子和缝针也被当成宝贝珍藏了起来。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浅浅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6: 从前有一只小老鼠和一只小猫，他们不知怎么成了好朋友，成了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常在一起玩，一起聊天。渐渐的，小猫学会了老鼠的语言，小老鼠呢也学会了猫的语言。于是猫说吱吱的话，而老鼠呢常喵喵的说话。也就是说，猫说老鼠的语言，老鼠呢说猫的语言。他们谈得挺热乎，也挺投机的。有一天，小老鼠在家里看电视，小老鼠的爷爷坐在摇椅上看当天的报纸，电视的节目很精彩，小老鼠看得得意起来。他突然用猫的语言说：好啊，太棒了。小老鼠的爷爷猛然从摇椅上蹦起来，一下子掉在了地上，痛得直哼哼。鼠爸鼠妈连忙从厨房里冲出来，问是怎么回事。鼠爷爷惊慌地说：我听见一阵小猫叫。小老鼠笑了起来，他说：不是猫叫，是猫的语言，我是说好啊，太棒啦。老鼠爸爸生气了，他说：什么猫的语言，以后对猫说去，在家可不能说，这会儿扰得一家人都胆战心惊的。小老鼠摸摸脑袋说：对不起，我会记住的。再说小猫呢，那天在家里做算术，他的爸爸正在厨房里熬鱼片粥，小猫做着做着高兴起来，他用老鼠的语言说：不难不难，一点儿不难。突然他见爸爸手里拿个饭勺子从厨房里冲出来，一头钻进桌子底下，把头也磕疼了。小猫说：爸爸，你发现什么了？爸爸说：我听见一只老鼠在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的叫。小猫笑了说：这不是老鼠叫，是老鼠的语言，我是说不难不难，一点儿不难。这时猫爸爸闻见厨房里飘来一股焦粥的味道，他赶忙冲过去关了煤气。他回来对小猫说：让老鼠语言见鬼去吧，我再不想在家里听到这种老鼠语言了。小猫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知道了。以后啊，只有当小猫和小老鼠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才会用对方的语言交谈，在家里他们再也不敢用了。
3: 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生宝宝的海马爸爸。夏天到了，知了们躲在高高的树枝上卖力地举行演唱会，阳光洒在嫩绿的树叶上，在地上映照出斑驳的影子。这是一个温暖的季节，也是生宝宝的好时机。你瞧，生活在海洋中的海豚姐姐和章鱼大婶儿一大早就聚在一起讨论生宝宝的事情。这时海马先生过来了。
8: 早上好，邻居们，我也要生宝宝了，可以让我加入你们的讨论吗？
7: 章鱼大婶儿指着海马先生说：
9: 你生宝宝？海马先生，你不是在说笑吧？海马先生竟然会生小海马。
7: 海马先生有点生气，他大声地说：
8: 你们干嘛嘲笑我？我是真的要生宝宝了。
7: 海马先生挺起了胸脯，拍了拍有点鼓的肚子，看起来十分骄傲。这时海豚姐姐不笑了，她向海马先生道歉说：
10: 对不起，海马先生，我们不该嘲笑你，只是海马先生怎么会生宝宝呢？这不应该是海马夫人的事情吗？
7: 海马先生摇了摇头解释道：
8: 我们海马是一种由雄性生育后代的动物，每一只雄性海马都长有一个育儿袋，当雌性海马的卵成熟之后，它们就会把卵产在我们雄性海马的育儿袋里，由我们来孵育出来。
7: 章鱼大婶儿听后十分惊讶，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9: 真是对不起，海马先生，是我们误会你了。
7: 海马先生大方地摆了摆手：
8: 哎呀，这没什么，说清楚就好了。海底的动物那么多，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习性，不知道也很正常啊。
7: 过了一段时间，小海马出生了，小海豚和小章鱼也出生了。这三个小伙伴的爸爸妈妈是亲如一家人的好朋友，三个小伙伴也天天在一起玩耍，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为了回家，必须踏上去翡翠城的路。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接着往下讲。第二集，多罗西救了稻草人。多罗西摘了点果子充当早餐，又喝了一些清凉甘甜的溪水，开始为前往翡翠城做准备工作。多罗西仔细地洗了脸，然后穿上那件干净的格子布罩衫，戴上粉红色的遮阳帽。他又拿过一只小巧的篮子，将里面放满面包，然后再盖上一块白布。随后他换上银鞋，鞋子的大小正合适，就像专门为他定做的一样。多罗西转身关上木板房的门，将它锁上，小心翼翼地将钥匙放进口袋里。就这样，他动身上路了。小狗托托迈着欢快的碎步紧跟在他的后面。在多罗西前面有几条路，但他很快就找到了那条用金黄色的砖头铺成的道路，走了上去。他惊奇地发现，四周的景色十分迷

0: 人。多罗西经过一幢幢农舍的时候，人们都跑出来迎接他，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就是那位杀死恶女巫的英雄，将他们从恶女巫的奴役中解救了出来。芒奇金人的房子形状很奇怪，每一栋都是圆形的，外加一个大大的圆房顶，所有的房子都漆成了蓝色，因为在这个东方国度里，人们都偏爱蓝色。黄昏的时候，多罗西已经赶了一天的路，他感到疲惫不堪。正当他考虑着找一个落脚的地方时，他正好走到了一栋房子前。房子的主人名叫伯克，是芒奇金最富有的人，他接待了多罗西，给他准备了美味的食物和舒适的房间。第二天早晨，多罗西一边吃着早餐，一边瞧着一个极小的芒奇金婴儿和托托玩耍。多罗西问伯克，
1: 请问这离翡翠城还有多远？
0: 伯克说，
2: 这我可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去过那里，大家一般都对那里敬而远之。到翡翠城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途中你要经过许多危险的地方。
0: 多罗西听了这番话有点犯愁，但是他心里明白，只有伟大的奥芝才能帮助他重返堪萨斯，因此他只能勇往直前，绝不能半途而废。他向主人道别后，继续向翡翠城前进。他接连赶了好几英里路，想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于是就爬到路旁护栏上坐了下来。突然，他看到不远处有一个稻草人被高高的挂在一个长竹竿上，吓唬着前来捣乱的乌鸦和麻雀，不让他们偷吃地里成熟的稻谷。多罗西用一只手支着下巴，若有所思地凝望着这个稻草人。他的头是用小布袋缝制而成的，里面塞满了稻草，上面画着眼睛、鼻子和嘴巴。一顶破旧不堪的尖顶蓝色帽子扣在他的头上，身上被套了件破烂的蓝色大褂，里面就是一包稻草。套在脚上的是一双蓝布旧鞋子。在这个国度里，男人们的装束通常也就是这样的。正当多罗西全神贯注地观察着稻草人奇特的脸蛋时，突然发现他的一只眼睛正在眨动，这使他吃了一惊。起初，多罗西怀疑是自己看花了眼，因为在堪萨斯，没有一个稻草人是会眨眼睛的。但就在这时，这个稻草人又向他友好地点了一下头。于是，多罗西从护栏上跳了下来，来到了稻草人身边。稻草人居然会说话，而且还跟他打起了招呼。
3: 你好啊，
0: 多罗西十分惊讶地问道，
1: 是你在说话吗？
3: 当然，
0: 多罗西问，
1: 你好吗？
0: 稻草人脸上勉强挤出几分笑容回答道，
3: 我感觉不太好，我不分白天黑夜的被吊在这儿，就是为了吓跑那些贪嘴的乌鸦们，这真是件令人厌烦的工作。
1: 难道你不能自己下来吗？
3: 不行，因为竹竿顶住了我的背，如果你帮我抽掉它，我将万分感谢你。
0: 多罗西伸出两只手臂向上托起稻草人，使他脱离了那根竹竿。稻草人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十分轻松地对多罗西说道，
3: 多谢你，我有了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0: 一个稻草人能够说话、鞠躬，而且还能行走自如，这可真是件稀罕事儿。多罗西不禁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充满了好奇。稻草人伸了几下懒腰，打了几个哈欠，然后对多罗西说，
3: 你到底是谁啊？打算到哪儿去啊？
1: 我叫多罗西，我要去翡翠城，请求伟大的奥芝，请他把我送回堪萨斯的家中。
0: 稻草人不解地问，
3: 翡翠城？

0: 什么地方？奥芝又是什么人呢？
1: 多罗西说：“
2: 你也不清楚吗？”“
0: 不知道，真的，我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你瞧，我是用稻草填色成的，所以我根本就没有脑子。”
2: 唉，
1: 多罗西不由得叹了口气。稻草人进一步追问道：“
0: 如果我陪你一起到翡翠城去，你认为奥芝会给我一个脑子吗？”
1: 多罗西回答道：“
2: 这我可答不上来，但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和我一起去。即使奥芝不给你脑子，你的处境也不会比现在更糟。”“
0: 这话倒是不错。你知道，虽然我的身体是用稻草填色成的，我并不在乎，但是我打心眼里不愿意别人叫我蠢货。如果我的脑袋里一直填着稻草，而不是像你的那样装着脑子，那我怎么能够像你一样明白事理呢？”“
2: 我明白你心里的感受，并且为你感到难过。如果你愿意和我一块儿到翡翠城去，我将恳求奥芝尽力帮助你。”“
0: 谢谢你。”
1: 稻草人非常感激。他们返回大路上，多罗西帮稻草人翻过了护栏，随后他们沿着那条黄砖铺就的道路向翡翠城走去。起初，小狗托托不太喜欢这个不速之客的加入，它围着稻草人不停地嗅，仿佛怀疑它的稻草中藏着一窝老鼠似的，总是不太客气地对着稻草人叫。多罗西对他的新朋友说：“
2: 别太在意托托，他是不会咬人的。”
1: 稻草人回答道：“
0: 哦，我不怕他，再说他也伤害不了我。请让我替你拎着篮子吧，我乐意替你做点事情，因为我也累不着。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会使我感到害怕。”
1: 多罗西好奇地问道：“
2: 是那个叫你制造出来的芒奇金农夫吗？”
1: 稻草人说：“
0: 才不是呢，是一根点着的火柴。”
1: 好了，小朋友们，多罗西救了稻草人，之后一起踏上了去翡翠城的路。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赠汪伦，唐·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哎，古宝，你说这汪伦是什么人呢？李白还专门给他写诗。
6: 汪伦？汪伦是金界县令，后来卸任之后呢，因为留恋桃花潭，便一直住在泾县桃花潭边了。《赠汪伦》这首诗就是李白去泾县游历时写的。
5: 啊，只是个县令，我还以为是什么大官呢。李白一个名满天下的大诗人，为什么会给他作诗呢？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友谊呢？
6: 这个呀，把我也给问住了，那我们不如去问李白本人好了。
1: 说完，古宝使出法术，用白光将彤彤笼罩起来，带去了唐朝的桃花潭旁。彤彤揉了揉眼睛，向四周看了看，这里的季节正好是舒适的春天，桃花漫山遍野地开着，红红的煞是好看，再加上桃花潭水幽深碧绿，清澈透明，倒映着四周的山峦，这景色实在令人神往啊。就在彤彤沉迷于眼前的景色时，突然听到岸边的船上 正有人在

0: 他。
1: 喂，孩子，来自未来的孩子，是我呀，我是李白。
0: 彤彤听到了李白的呼喊，赶忙跑了过去，跳上小船，一下子就扑到了李白怀里。
2: 李白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1: 哈哈哈，孩子，没想到自从上次庐山一别，你我竟然这么多天没见过了。你最近还好吗？
2: 好，是挺好，就是妈妈总逼我背诗，我一背不熟就要挨吵。
0: 彤彤的话又惹得李白一阵大笑。这时岸上突然传来了一阵歌声，站在船上的彤彤和李白都好奇地看向了歌声传来的方向。只见一个素衣布鞋、手提两个酒坛的男子，用脚步打着节拍，边走边唱地向他们走来。彤彤只觉得这歌声听起来轻快悦耳，并不知道唱歌的男子是谁。可是李白却十分激动地望向男子，嘴里还大声喊着：“汪伦兄，来这边。”什么？这个素衣布鞋的男子竟然是汪伦？这不就是一个普通人吗？李白这样一个名满天下的大诗人，怎么会跟这样的人做朋友呢？就在彤彤一脸惊讶地目送汪伦走近，正在组织语言的时候，汪伦先开口了：“
3: 李白兄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呀，我这紧赶慢赶可算是赶上了，要不然你可是不辞而别呀。对了，这两坛子桃花坛酒你就拿去吧。”“
1: 汪伦兄言重啊，李某近日承蒙照顾，不敢再多叨扰啊，不过还是你懂我呀，知道我好酒。好，这两坛酒我就收下了。”
0: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寒暄着，似乎都忘了身边还有个彤彤呢。可是彤彤才不会甘于被忽视呢，他可是有重要的问题要问呢。于是彤彤突然开口大声地问道：“
2: 李白先生，你为什么会跟汪伦先生做朋友啊？”
0: 突然开口的彤彤吓得李白和汪伦一跳，尤其是汪伦，对彤彤这孩子是一点儿都摸不到思绪。“
3: 李白兄，这孩子是……”“
1: 啊，瞧我，差点都给忘了，这孩子是……是我的忘年之友啊！”“哈哈哈哈，
3: 忘年之友，哈哈，李白兄，这孩子能和你结缘，定是有什么过人之处呀。”
0: 哎呀，糟糕，这两个人怕是又要攀谈起来了，这下子可把彤彤急坏了。“
2: 哎哎哎，你们别又忽略我啊，我的问题你们还没回答呢。”
0: 彤彤的话让李白和汪伦停下了交谈，慢慢地蹲到了与彤彤一样高的高度，对彤彤说：“
1: 孩子，我跟汪伦兄成为朋友有何奇怪的？”“
2: 可是你是天下闻名的大诗人啊，但是汪伦先生就……”“
3: 就怎么了？孩子，你的意思是汪某一介布衣，与李白兄的身份不匹配是吗？”
0: 汪伦一针见血的话虽然让彤彤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他还是默默点头承认了。李白看到这里叹了口气，对彤彤说：“
1: 哎，孩子，交朋友是交心的，朋友间应该相互理解，相互欣赏，有共同的趣味与爱好，这才能成为好友。朋友之间呢，身份的匹配真的不如思想上的匹配重要啊。就像这次汪伦兄邀我到这里做客的信是这样写的：李白兄喜欢美景吗？我这里有十里桃花。李白兄喜欢喝酒吗？我这里有……”

0: 万家酒店。我李白这辈子一向爱酒，再加上有如此美景，自然就应邀来此了。
1: 但是这里没有桃花林呢，而且我只发现了一家酒店呢。
2: 孩子，那是我给李白兄玩的文字游戏。这十里桃花其实是指桃花潭，万家酒店就是你看到的那个酒店，店里掌柜的姓万而已呀。
1: 原来朋友是要互相欣赏，互相理解的。交友不仅是交人，也要交心呐。
2: 嗯，不错不错，李白兄，此子聪明伶俐，怪不得你要与他以朋友相称了。你真是有一双慧眼呀。
0: 你过誉了。对了，既然你给我这两坛酒送行，李某也没什么好东西回礼，不如就趁此赠汪伦兄首诗如何？
2: 汪某自然乐意呀。
0: 哈哈哈，好。我想想看，我正要坐船离开这里的时候，岸上却传来了你踏歌之声。要说你为我送行的感情，怕是比这桃花潭水都深呐。哎，有了。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2: 你的诗句还是这么信手拈来呀，用有形的桃花潭水比喻你我无形的友情，实在是太生动了。好诗好诗啊。李白兄，天色渐晚，汪伦也不再耽搁你的行程了，望你一路珍重，平安到达，期待下次再会吧。
0: 那李某就趁汪伦兄吉言了，就此别过，再会。
1: 赠汪伦，唐·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3: 赠汪伦，唐·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们的节日之腊八节。腊月风和意已春，石阴散策过武林。草烟漠漠柴门里，牛迹重重野水滨。多病所需为药物，插科未动是闲人。今朝佛州交相馈，更觉江村节物新。今天是农历腊月初八，是我国传统节日腊八节。这天，明明要和爷爷奶奶一起去寺庙里拜佛喝腊八粥。明明这可是第一次去寺庙呢。一路上，明明牵着爷爷奶奶的手，哼着老师教的歌谣，别提多高兴了。到了寺庙，明明看着高大的佛像和络绎不绝的香客，好奇极了。他问爷爷说：
1: 爷爷爷爷，为什么腊八节要来寺庙拜佛啊？
6: 爷爷牵着明明的小手笑着说：
0: 因为腊八节又叫做佛成道节呀，既是我们重要的传统节日，也是佛教盛大的节日呢。 而且关于腊八节由来的传说很多呢。

0: 最著名的要算是佛祖释迦摩尼的故事了。
1: 一听到有故事，明明立刻缠着爷爷非要听佛祖的故事。爷爷拗不过他，宠溺地摸了摸明明的小脑袋，开始讲了起来。
0: 传说在佛祖释迦摩尼在成佛之前是一个皇帝，因为他不忍心看着众生经历生老病死的折磨，于是离开了自己的宫殿，决心修行入道。可是释迦摩尼苦苦修行了多年，依然一无所获。一天，释迦摩尼想到河中沐浴，清醒一下头脑。但是沐浴过后，因为天气太冷了，再加上身体太过于虚弱，他没有力气爬回岸上了。这时，一位牧羊女从这里经过，将释迦摩尼拉上了岸，并给了他一碗粥。释迦摩尼喝了之后感到精力充沛，他来到一棵菩提树下幡然觉悟，在农历腊月初八这天修成正果，得道成佛了。
1: 正说着，寺庙里的僧人开始发腊八粥了。这粥可真香啊，明明尝了一口就立刻喜欢上了。于是他问爷爷说，
2: 爷爷，这腊八粥是用什么做的？为什么一定要在腊八节喝粥呢？
1: 这时奶奶插话进来了。
3: 明明，这问题就让奶奶来回答吧。刚刚故事里不是说牧羊女给释迦摩尼了一碗粥吗？这碗粥就是腊八粥。但是啊，这腊八粥的来历可不止这一个，奶奶最喜欢的还是和我们民族英雄岳飞有关的传说。据说当年岳飞率领部队在诛仙阵抗击金兵，那时刚好是腊月初八，外面天寒地冻，岳家军衣食不济，挨饿受冻。百姓们看到保家卫国的岳家军处境艰难，于是用大米、红枣、莲子、核桃、栗子、红豆、花生等材料熬成粥送给了他们。岳家军吃了百姓们送的粥，立刻有了精神，大胜而归。后来呀，人们为了纪念岳飞，每到农历腊月初八的腊八节这天，都会用杂粮豆果煮粥，渐渐的就成了腊八粥了。
1: 原来这腊八粥是为了纪念大英雄岳飞的。听了奶奶的故事，明明觉得这腊八粥喝起来更加暖和，更加好喝了。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神奇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打火侠。战争终于结束了，有一名士兵背着行军袋，腰间挂着一把长剑，匆忙地赶路回家。这时他碰到了一个面目可憎的老巫婆。巫婆指着旁边的一棵树对士兵说，
3: 这有一个很大的树洞，你一钻进树洞里就会看到一条走廊，你还会看到三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一口大箱子，箱子上都坐着一只狗。
2: 巫婆接着说，
3: 第一个房间里的狗是铜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着铜币，第二个房间里的狗是银子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着银币，第三个房间里的狗是金子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的是金币。我会给你一个围裙，你只要把狗儿们抱起来，放在我给你的围裙上，它们就不会动了。然后你把箱子打开，想要多少钱就取多少钱。其中一个箱子里有个旧打火匣，你把它给我作为酬劳就可以了。
2: 士兵好奇地问，
1: 你为什么不亲自去呢？
2: 巫婆说，
3: 我的双腿残废了，我自己没办法走路，只能拜托你了。
2: 士兵同意了，他进入到树洞里，见到了那三只狗，拿走了许多的钱币和那个旧旧的打火匣。出来后，士兵问女巫，
1: 为什么这么多钱你都不要，偏偏要这个打火匣呢？它有什么用处吗？
2: 女巫说，
3: 你不要管那么多，只要把它给我就行了。
2: 可是士兵觉得女巫不怀好意，连忙扭头跑走了。士兵到了一个城市里，他好奇这个打火匣到底有什么用，就擦了一下打火匣，噌的一声，士兵的面前出现了那只铜狗。士兵好奇地对铜狗说，
1: 你有什么用呢？难道你可以帮我拿一些钱币回来吗？
2: 没想到士兵话音刚落，铜狗就不见了。

0: 不一会儿，铜狗就叼了一袋子铜币回来。现在士兵才知道，这是个神奇的打火匣，只要擦一下，铜狗就会出现。擦两下，银狗就会出现。擦三下，金狗就会出现了。它们可以满足士兵任何的要求。第二天的时候，士兵听说这个城市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公主，他想见一见这位公主。于是晚上的时候，他就擦了一下打火匣，叫出了那只铜狗，对他说：
1: 我想见见这个城市的美丽公主，你去把她带回来吧。
0: 铜狗就飞快地跑到皇宫里，把正在沉睡的公主背到了士兵的面前。士兵见到了这位美丽的公主，忍不住吻了她，然后让铜狗把公主送了回去。公主睡醒了，对她的父王说：
2: 父王母后，我昨晚做了一个神奇的梦，我梦到有一只狗把我带到了一个士兵那里，他还吻了我。
0: 国王觉得很奇怪，于是就命令一个女官晚上守在公主的床前，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到了晚上，士兵又想见公主了，他擦了两下打火匣，叫出了银狗，让银狗去把公主带来。女官就在后面偷偷地跟着，一起跟到了士兵住的地方。她弄明白了所有的事情后，把这件事报告了国王。国王大怒，下令道：
3: 你们去把那个士兵给我抓来，我要砍了他的头。
0: 士兵被抓了起来，他什么东西都被搜走了，只给他留下了那个打火匣。士兵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后，连忙拿着打火匣擦了三下，那只金狗出现了。士兵对他说：
1: 现在我有生命危险了，我需要你来救我。
0: 金狗听完士兵的话，就冲上去把国王所有的军队打败了。国王害怕极了，他不得不同意把公主嫁给士兵。其实公主早就爱上了士兵，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小动物晒被子。秋天到了，天气变得一天比一天冷了，小动物们都忙着为即将到来的寒冷的冬天做准备。在一个难得的好天气里，很多小动物们都把自己的被子拿到了阳光下，准备晒上一天，把阳光的温暖保存下来，用来抵御寒冬。最先来到草地上晒被子的是胖小猪，接着小花猫、小山羊、小兔子，他们都来了。每个被子的形状都不一样，有的是方形的，有的是圆形的，还有的是三角形和心形的。它们被子的颜色也不同，有红的、蓝的、紫的，还有绿色的。更有趣的是，被子上还藏着另外的秘密。小猫的被子上画着小鱼，小羊的被子上画着青草，小兔子的被子上画着胡萝卜。只有小松鼠没有拿被子出来晒。他看到草地上忙忙碌碌的小伙伴们，好奇地问道：
7: 你们为什么要晒被子呀？
6: 胖小猪一边给被子翻面一边回答，
8: 把被子晒一晒，冬天盖起来就会很暖和。
6: 小山羊一边不停地拍打着自己的被子，一边回答，
9: 把被子晒一晒，晚上盖着就会松松软软的，很舒服。
6: 小兔子干脆躺在自己的被子上，和被子一起晒着太阳。
10: 把被子晒一晒，晚上盖着被子睡觉，就能闻见阳光的味道啦。
6: 于是小松鼠翘起尾巴，开心地说，
7: 我的大尾巴就是我的被子，那我也来晒晒我的被子吧。
6: 到了晚上，小松鼠把又大又蓬松的尾巴盖在身上，准备睡觉了。
7: 哦，果然白天晒过太阳之后，又温暖又松软，还有阳光香喷喷的味道，真舒服啊。
6: 就这样，小松鼠盖着自己毛茸茸的大尾巴，很快就睡着了。今天的故事结束了，宝贝儿，快快睡觉吧，晚安。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一个商人外出办事，天快黑的时候，在一家客店住了下来。他实在太饿了，就让店主给自己拿了一只烧鸡和两个熟鸡蛋作为晚餐。第二天一早，商人急着赶路，便对店主说：
7: 我办完事儿回来还在您这儿住，到时候再一起结账，您看行吗？
6: 店主同意了。商人这一走就是三年，三年后他如约来到了这家客店，并且和之前一样要了一只烧鸡和两只熟鸡蛋。第二天离开时，商人提出把这次和之前的账一起结算，可是店主告诉他一共需要支付200枚银币时，商人傻眼了。
7: 我只吃了2只鸡和4个鸡蛋，最多也不过10枚银币，怎么管我要200枚银币呢？
8: 您这说的什么话，我可一点都没多要，不信您听我给您算算。三年前您在我这儿吃了1只鸡和2个蛋，您想想，如果被您吃掉的那只鸡还活着，它每年最少能下100个鸡蛋，这些鸡蛋又能孵出100只小鸡，这些小鸡长大了还能下蛋，它们的蛋又可以孵出小鸡，这样算来，我都可以开个鸡场了。
6: 商人明知道店主是在敲诈他，却又说不过他，只好去找当地的法官评理。谁知法官早就被店主买通了，他不但没有替商人主持公道，还强迫商人还钱。商人不服气，就去找阿凡提帮忙。他按照阿凡提教他的办法，要求法官重新审理案件。三天后，法官早早开庭了，商人和店主也都到场了，只有阿凡提还没有来。正在法官要宣布休庭的时候，阿凡提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了。
9: 阿凡提，大家都在等你，难道你不知道吗？
6: 法官生气地说：
1: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让各位久等了，我来晚是有原因的。
6: 阿凡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喘着粗气说：
1: 我们家明天要种地，所以我必须在今天把麦种全部炒熟了。
9: 这个是我听到过最好笑的笑话，炒过的种子怎么可能长出苗呢？
6: 法官笑得捧着肚子，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1: 既然您不相信炒熟的麦子能种出苗，那为什么会相信做熟的鸡能下蛋呢？
6: 阿凡提反问法官。法官被问得说不出话来，只好撤销原来的判决。
10: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女娲造人》。盘古开天辟地之后，天地间出现了一位神通广大的女神，她叫女娲。那时候，世界上只有大山、河流、花草、树木和动物，并没有人。女娲在天地间到处游历，她看遍了树木、花草、鸟兽、虫鱼，觉得有一些孤单。她心想，
5: 我要创造出最聪明的动物，这样世上就有了能主宰和管理万物的生命，世界就不会这么寂寞了。
4: 于是女娲来到河边，她从水里拿起一团黄泥，然后照着自己的模样捏出了一个泥娃娃的脸。接下来她为泥娃娃做了胳膊和腿，最后他朝着泥娃娃吹了一口气，泥娃娃一下子活了过来，变成了一个能直立行走、会说话的小东西。泥娃娃在女娲身边蹦蹦跳跳，高兴地喊着：“
6: 妈妈！”
4: 女娲看着可爱的泥娃娃，眼睛都笑弯了。接下来，她又做了很多泥娃娃，并给他们起名叫人，而且把他们分为男人和女人。这些人围着女娲跳跃欢呼，给大地带来了生机。看着充满活力的人们，女娲十分高兴，她想让人们遍布广阔的大地。于是她每天都坐在河边做泥人，可是她每天只能做出几十个泥人，手也累得酸疼。他叹了一口气说，
5: 哎，这样做泥人实在是太慢了，我得想个办法加快速度才行。
4: 很快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把一根藤条放进河底的淤泥里不断转动，直到藤条的下端裹上一层厚厚的泥。接着他提起藤条向地面上使劲儿一挥，无数个泥点落在了地上，落下的瞬间，泥点都变成了一个个小人。就这样，女娲每天都能创造出很多很多的人。不久后，大地上就布满了人类的足迹。为了使人类绵延不绝，女娲为人类创立了婚姻制度，让男女相互结合，生儿育女，使人类一直繁衍到现在。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豆苗姑娘的体检单。一年一度的体检时间到了，豆苗姑娘赶到植物医院，请医生给她做体检。在体检的过程中，豆苗姑娘听到青菜大婶正在对萝卜大叔说：
3: 萝卜大叔，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2: 萝卜大叔难过地回答：
4: 我身体里长了一个肿瘤，都快把我折磨死了。
2: 青菜大婶一脸同情地说：
3: 哎呀，那你可要多注意呀。上回我的一个亲戚也长了一个瘤，结果，哎。
2: 豆苗姑娘看了病恹恹的萝卜大叔一眼，心里暗自祈祷，自己可别长什么肿瘤啊。当豆苗姑娘拿到体检单时，差点栽倒在地。原来她的体检单上写着长有根瘤12个几个大字。豆苗姑娘绝望地想，
5: 青菜大婶的亲戚只长了一个肿瘤就没命了，现在自己长了12个肿瘤，哪还有救啊？
2: 豆苗姑娘攥着体检单，失落地向家走去。她一边走一边想，越想越伤心，越想越害怕，最后瘫倒在路旁哭起来。忽然一个声音从头上传来：
6: 喂，豆苗，你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呢？
2: 豆苗姑娘抬头一看，原来是豌豆大伯。
5: 我要死了，别管我。
2: 豆苗姑娘站起身来，跌跌撞撞地走了，连落在地上的体检单也忘了拿。豌豆大伯捡起体检单一看，连忙追上豆苗姑娘，拦住她说：
6: 豆苗，你到底是怎么了？是不是因为看到体检单上说你长了根瘤了？
2: 豆苗姑娘抽泣着说：
5: 豌豆大伯，别人长了一个瘤命都没了，我长了12个，我肯定很快就要死了。
6: 哈哈哈哈。
2: 豌豆大伯听了豆苗姑娘的话之后大笑起来：
6: 豆苗，来来来，给你看看我的体检单。
2: 说着豌豆大伯掏出自己的体检单，豆苗姑娘用手抹了抹脸上的泪水，接过来一看，不禁叫出声来：
5: 啊，豌豆大伯，你长了63根瘤啊！
6: 难道你不知道那些根瘤对我们豆科植物来说有多重要吗？对我们豆科植物来说，不长瘤才是坏事儿，因为这些根瘤能够帮助我们吸收空气中的氮，让我们更好的生长。
5: 原来是这样啊。
2: 豌豆大伯的一番讲解让豆苗姑娘彻底明白了，现在她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自己的身上什么时候能多长出一些根瘤来。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小朋友，在这一集中，尼尔斯又随着大雁去往了下一个栖息地，他们又遇到了哪些危险呢？让我们一起进入故事当中去吧。第9集，狐狸的阴谋。在上次迎战过狐狸斯密尔

0: 后，大雁们竟然又和他碰头了。显然，双方都没有想到这次会相遇。这天，斯密尔独自走着的时候，一抬头就看到了阿卡带领的大雁群。在上次没能吃到尼尔斯，反而被大雁们逗得疲惫不堪后，斯密尔一直怀恨。如今复仇的机会到了，他一路跟着大雁飞的方向走，看到大雁群顺着河流朝南去了，斯密尔就知道他们一定是沿着河岸寻找过夜的地方。他心里想着，
1: 过一会儿天黑了，我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抓到一两只大雁了。
0: 可是大雁们降落之后，斯密尔才知道雁群选择栖息在了陡峭的悬崖峭壁上，他根本没有办法到达大雁的身边。入夜后，大雁们很快睡着了，尼尔斯却久久不能入睡。太阳一落山，他内心又充满了对黑暗和荒野的恐惧。他从大公鹅翅膀下钻出来，坐在雁群旁边。狐狸斯密尔目不转睛地盯着雁群，想着之前的遭遇，正恨得牙痒痒。就在这时，斯密尔看到一只紫貂在追捕一只松鼠。紫貂敏捷地跳起来，抓到了松鼠。这时，斯密尔突然有了一个想法，他走到紫貂那里，先说了一堆花言巧语，祝贺紫貂捕猎成功，然后和颜悦色地说，
1: 凭你的本领，为什么放着美味的大雁不吃，去抓一只小小的松鼠呢？
0: 紫貂冷笑了几声，不屑于回答斯密尔的话。斯密尔又继续说，
1: 或者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好的攀爬能手，没法往下爬到大雁那里去吧。
0: 紫貂一听斯密尔质疑自己的能力，气得立马把腰拱了起来，每根毛都竖起来，呲牙咧嘴地嚷嚷道，
2: 快告诉我大雁在哪里，否则我要咬你了。
0: 一转眼，紫貂已经顺着绝壁直奔雁群。正当斯密尔等着听大雁们惊恐的惨叫声时，他却看到紫貂从一根树枝上摔了下去，扑通一声掉进了河里。紧接着就是一阵啪啦啪啦的扇翅膀的声音，所有的大雁都飞走了。等紫貂满身是水地爬上岸后，斯密尔问他，
1: 你这个笨头笨脑的家伙，怎么回事啊？大雁怎么逃走了呢？
0: 紫貂说，
2: 哎，别提了，我刚爬过去正准备袭击他们呢，突然有一个小人用石头砸我的脑袋，我一下就掉进河里了。
0: 这时阿卡带着大雁群往南飞去，借着月光，在湍流的瀑布中间找到了几块突出的大岩石，大雁们在那里降落，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尼尔斯依然睡不着觉，坐到大雁群旁边放哨。没过多久，斯密尔贼心不死的沿着河岸又跑了过来，他看见一只水獭嘴里叼着一条鱼从漩涡里钻了出来。斯密尔又按照之前的做法围了上去，说，
1: 你放着肥嫩可口的大雁不吃，却在这里捕鱼，是不是你游不过去呀？
0: 水獭听到他嘲笑自己，自然咽不下这口气，立 立即就朝着大雁

0: 游去了。就在水獭谨慎地接近大雁群的时候，斯密尔突然听到一声惨叫，接着就看到水獭坠到了水里，而大雁们又啪啦啪啦扇动翅膀飞走了。阿卡和雁群不得不再一次在夜色中寻找住宿地。他们飞呀飞呀，终于又到了住宿的地方，是一些没有人居住的避暑别墅。疲惫的大雁们在一个阳台上降落下来，很快睡着了。依然没有睡意的尼尔斯坐在阳台上，欣赏起外面的宁静大海，心情也变得十分愉快。就在这时，尼尔斯突然听到一声咆哮，他站起来一看，阳台下的院子里站着一只狐狸，原来是斯密尔啊。他正因为没有办法接近大雁们，忍不住嚎叫起来。阿卡也被这叫声惊醒了，立马听出来是狐狸斯密尔的声音。阿卡气愤地说，
1: 又是你斯密尔，你三更半夜乱叫什么？
2: 哈哈哈，是我，你们今晚过得怎么样？
1: 怎么样？你的意思是紫貂和水獭都是你派来的？
0: 斯密尔得意地说，
2: 正是我，我要报仇。不过假如你们把尼尔斯交出来，我就放你们一条生路。
0: 阿卡非常坚决地说，
1: 你休想，尼尔斯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之中的任何一只大雁都会不惜生命去保护他的。
0: 尼尔斯默默地听着这些话，特别感动。他没想到大雁们居然愿意为他牺牲生命。从那一刻起，他就深深地喜欢上了这群大雁。小朋友们，狐狸斯密尔的两次阴谋都没有成功，尼尔斯和大雁们都顺利逃脱了。下集故事中，尼尔斯跟随着大雁们又去到了另外一个城市，他们会经历什么样的故事呢？下期故事我们接着再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

0: 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偷拿了姐姐的照片。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无意中听到了姐姐路易莎和克拉尔托医生的对话，还泄露了对话的内容。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自从那天掉进河里，加尼诺就病倒了。一天早上，加尼诺正躺在床上发呆，他突然听到阿达和路易莎在走廊里说话。原来他们打算在家里办一场舞会。路易莎说，
3: 咱们办的舞会肯定很成功，因为小捣蛋鬼加尼诺躺在床上，这样他就不会闹出什么事儿了。哎，要是他躺在床上的时间能再长一些就好了。
2: 加尼诺生气地翻了个身，他心想，
4: 哼，看来路易莎根本不希望我的病好起来，我对他多好啊，以前我每天跑两次邮局，帮他寄信取信，有几次我把信弄丢了，为了怕他伤心，我都没告诉他，他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对我。
2: 到了下午，加尼诺的身体有了好转，可是妈妈仍然不允许他下床，加尼诺闷得发慌。下午三点，佣人卡泰丽娜上楼给加尼诺送点心，加尼诺藏到门后，卡泰丽娜一进门，加尼诺就学着狗叫从他后面扑了上去。卡泰丽娜吓得把咖啡壶摔得粉碎，咖啡和牛奶都洒到了地毯上。加尼诺得意地笑了起来，
4: 哈哈，吓到你了吧。
2: 当然他很快就被妈妈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到了第二天，加尼诺终于被允许下床了。他趁卡塔丽娜不注意，扔掉膝盖上的毯子，跑下楼梯，来到路易莎的房间里。他打开抽屉，翻出一大堆照片，看了起来。那些照片的背面写着有趣的文字，比如“真是一个大傻瓜”等等。加尼诺拿走了十几张照片，这些照片上都是他认识的人。他心想，
4: 过几天我要去拜访拜访照片上的人，我要好好跟他们开开玩笑。
2: 加尼诺小心地把抽屉关好，把照片收起来。接着他又想起了一个主意，
4: 嘿，我扮成个女孩怎么样？
2: 加尼诺打开路易莎的衣柜，取出一件玫瑰色的裙子，又找出一盒胭脂膏，把胭脂涂在脸上。做完这些，他走下楼梯，正好碰到路易莎。路易莎气得脸色发白，大喊起来，
5: 啊，我的裙子，你怎么能穿我的裙子？还有你的脸是怎么回事？
4: 我在你的抽屉里找到了一盒胭脂。
2: 路易莎气坏了，她跑过去使劲儿拧了一下加尼诺的脸。加尼诺揉着发痛的脸，气呼呼地想，
4: 哼，别以为我怕了你，你还不知道你的照片在我手里呢，等着瞧吧。
2: 第二天一早，加尼诺就出门拜访照片里的人。他第一个拜访的是卡罗内利。内利是一个时装店的老板，他总是穿着最流行的衣服，走起路来踮着脚尖。内利一见加尼诺走进时装店，就对加尼诺说，
6: 哦，加尼诺，你的病好了吗？
4: 已经好了，谢谢你的关心。
2: 内利送给加尼诺一根漂亮的红领带，加尼诺说，
4: 非常好看，谢谢你。
6: 不用客气。你姐姐最近怎么样了？她一切都好吗？
4: 她好极了。对了，这是我从她那儿拿到的你的照片，你看看。
2: 内力接过照片，发现照片背后用

0: 笔写着“臭美的老男人”。他愣了一下，气得小胡子都竖了起来，嘴巴张得很大，脸涨得像红辣椒。他快步走向加尼诺，动作太大，以至于碰翻了旁边的衣服架。他边走边喊：“
1: 太过分了，他怎么可以这么没礼貌？”
0: 看到内力发怒的样子，加尼诺赶紧跑了。他跑到皮埃利诺马西的药店里。马西长得很丑，他留着红红的卷发，脸色蜡黄，脸上还坑坑洼洼的。加尼诺对他说：“
2: 你好啊。”“
3: 你好，加尼诺，家里的人都好吗？”“
2: 都很好。”
0: 马西从药架子上取下一只白色的大玻璃瓶，打开瓶盖，对加尼诺说：“
3: 你喜欢吃薄荷片吗？”
0: 还没等加尼诺说话，他就抓了一把五颜六色的薄荷片递给加尼诺。加尼诺接过薄荷片，然后取出照片，热情地对马西说：“
2: 你看看，这是我在家里找到的。”“
3: 让我看看。”
0: 马西看见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的字，他想吻我的手，真是笑话。马西的脸突然变得像纸一样白，差点儿晕了过去。马西咬牙切齿地说：“
4: 你姐姐这样愚弄一个好人是可耻的，你明白吗？”
0: 加尼诺没有回答马西的话，他把薄荷片放进口袋里，然后飞快地跑出了药店。跑出去时，他听到药店里传来瓶子摔碎的声音，看来马西气得不轻啊。加尼诺向乌哥贝利尼的律师事务所跑去。贝利尼是一个很年轻的律师，快23岁了，他走起路来挺着肚子，鼻子朝天，可是说起话来声音却很低，让人感觉很滑稽。加尼诺进了门，对贝利尼说：“
2: 你好，贝利尼先生，这里有一张你的照片。”
0: 贝利尼一头雾水地接过照片，这张照片背面写着：“像个老头，多滑稽呀。”贝利尼刚接过照片，加尼诺转头就跑。当他跑下楼梯时，就听见贝利尼可怕的叫骂声。加尼诺心想：“
2: 天哪，如果把今天发生的事儿都写在日记里，那么今天晚上肯定连觉都睡不成了。”
0: 接下来，加尼诺把剩余的照片一一送了出去。那些小伙子看到照片背后的文字时，脸色都变得很难看。看到他们的怪样子，加尼诺简直要笑破肚皮了。最可笑的是基诺维阿尼。当加尼诺把写着一脸驴像的照片递给他时，他捂住脸跌坐到地上哭了起来，那样子真让人可怜。送完照片，加尼诺急匆匆地往家里跑去，他要赶紧回去，因为他有好多事情要写进日记里呢。小朋友们，加尼诺把姐姐的照片都送了出去，这件事儿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独自走在乡外的小路上。
8: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9: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头被卡在汤罐里的艾米尔》。这天晚上，艾米尔一家在吃饭的时候，妈妈把鲜美的排骨汤盛在了一个深深的瓦罐里。妈妈煮的汤实在是太好喝了，一家三口一碗接一碗地喝个不停，瓦罐里的汤很快就见底了。 艾米尔站起来，探着身子，把瓦罐抱到胸前，看见汤罐里只浅浅地剩着一点汤汁，不过在四周的罐壁上挂满了浓稠的汤汁，用勺子舀不着，想要喝到它们只能用舌头舔了。汤罐外面全都是洒出来的汤汁，滑溜溜的。一不小心，艾米尔手滑了一下，汤罐直接扣到了他的头上。艾米尔的头一下子伸进了深深的瓦罐里，拔不下来了。汤罐子像钢盔一样倒扣在艾米尔的头上，他的眼睛、耳朵都被套在里面了。艾米尔一边抓着罐子边缘挣扎，一边大声喊叫：
1: 妈妈妈妈，救我！
10: 妈妈看见卡住的艾米尔，惊叫起来：
5: 我的孩子，你怎么把头伸到罐子里去了？你等下，我去拿棍子，把罐子敲开。
10: 妈妈说着，就起身准备去拿棍子，却被爸爸拦住了。爸爸紧张地说：
11: 不行不行，你直接拿棍子敲，会震坏艾米尔的脑子的，我们得去找医生。
10: 妈妈和爸爸带着艾米尔一路飞驰来到了医院。医生看见头戴罐子的艾米尔，并没有笑他，而是温柔地问他：
12: 小朋友，你怎么把瓦罐戴到头顶上了？
10: 艾米尔虽然看不见医生，但他觉得无论如何也要向医生问好，所以他就带着罐子尽最大努力深深地鞠了一躬。这时只听见砰的一声，汤罐子从中间裂开了。原来艾米尔一使劲儿，把头磕在了医生的写字台上了。这下艾米尔自己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没有必要看医生了。爸爸和妈妈又高兴地带着艾米尔回家去了。第二天，艾米尔和小伙伴琳达玩耍的时候，跟她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1: 琳达，我昨天晚上喝汤的时候，把汤罐套在了自己的头上，卡得死死的，差点拿不下来呢。
10: 琳达不相信艾米尔的话。
13: 你骗人，那个罐子的口那么小，脑袋怎么可能伸进去呢？
10: 艾米尔听到琳达这么说，立刻急了。
1: 我才不会骗人，真的，我端起来喝汤的时候，罐子就哧溜一下套在我头上了。
10: 说着，艾米尔又拿起了家里的汤罐放在脑袋上，哧溜一下，汤罐又紧紧地卡住了艾米尔的头，就像昨天一样紧。艾米尔哭着叫了起来：
1: 妈妈妈妈，救我！
10: 艾米尔的妈妈急忙跑过来，看见又被汤罐卡住脑袋的艾米尔，二话不说，拿起手中的烧火钩子就朝着汤罐砸去。砰的一声，汤罐碎了，艾米尔又得救了。妈妈无奈地对艾米尔说：
5: 我们的身边潜藏着很多危险，你或许可以一次脱险，两次脱险，但不意味着你永远都那么幸运，次次都能脱险而出。吃一堑一定要长一智，用一次惨痛的经历换取一份见识和警惕，别让同样的危险困住你两次。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乌鸦与黑猪。乌鸦拥有线条优美的体态，有一件乌黑油亮的丝绒长袍，再加上它有那么一副自以为很美的熊高音，于是它骄傲起来。乌鸦看不起任何别的鸟，它嘲笑麻雀叽叽喳喳，嘲笑喜鹊嬉皮笑脸，嘲笑燕子忠心守家是个死心眼儿。这嘲笑别人呢，就成了乌鸦的习惯了。它不管鸟儿们对它有多么反感，硬是到处开乌鸦个人演唱会，卖弄自己的丝绒长袍，卖弄自己的高嗓门，卖弄自己的身材和线条。虽然呀，他从来都没有得到过鲜花和掌声，但是他呀，他就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一天，在结束了两场中途跑光了观众的演唱会之后，乌鸦叼着一块肉到处炫耀，
7: 这可是观众给我的奖品啊啊啊，多么鲜美的一块肉啊。
6: 这只乌鸦呀，它飞来飞去的卖弄，可是尽管它很卖力，却没有一种鸟肯搭理它。乌鸦不死心，它继续往前飞。哎，前面有一个猪圈，乌鸦呀又来了兴致了，它急忙吞下那块肉，飞进了猪圈里。猪圈里有一头黑色的大肥猪，乌鸦看到它高兴起来。
7: 啊，这大家伙太黑太丑了。
6: 乌鸦很开心，这是为什么？因为它又找到了新的嘲笑对象啊。乌鸦落在猪屁股上，得意地大叫：“

0: 不客气地批评乌鸦。
1: 嘿，我说乌鸦，你不知道自己不受欢迎的原因吗？你总是盯着别人的缺点，从来没有看到自己的短处。你要明白，你比这头大黑猪还要黑呢。
0: 听到这儿，骄傲的乌鸦终于低下了头，它呀，灰溜溜地飞走了。从此啊，乌鸦再也不敢随意嘲笑别人了。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狗和驴子。一天，主人让驴子驮着东西外出，并让狗结伴同行。走到半路上，主人对驴子说：
9: 走了这么远的路，你肯定累了，你去那边吃点草吧，我也休息一下。
8: 主人又转过头对狗说：
9: 等我睡着后，假如遇到什么危险，你一定要好好保护驴子。
8: 狗摇摇尾巴表示听懂了，于是主人放心地躺了下来，不一会儿就睡着了。不远处有一片绿油油的青草地，驴子欢快地跑了过去，它特别开心，低下头大口大口地嚼起草来。狗也饿了，它的食物在驴子身上，于是它就对驴子说：
10: 亲爱的伙伴，我的肚子也饿了，你能不能把身子弯下来，我也想吃点东西。
8: 驴子一个劲儿地吃着青草，根本顾不上回应狗，就装作没有听到。过了好半天，驴子吃得差不多了，它满足地舔了舔嘴巴，这时它才对狗说：
11: 亲爱的伙伴，我正在享用美餐，怎么能停下来呢？我想主人不会睡太久的，等他睡醒后自然会给你一顿美餐，你再等一等吧。
8: 驴子话音刚落，只见一只饿狼钻出林子，朝驴子直奔而来。驴子惊慌地对狗说：
11: 亲爱的伙伴，快快过来把狼赶走。
8: 狗抬了下眼皮，冷冰冰地回答道：
10: 亲爱的伙伴，我饿得早没力气了，怎么打得过狼呢？等主人睡醒后自然会帮你赶走的。
11: 我们是朋友呀，你怎么能……
8: 驴子的话还没说完，饿狼已经扑了上来。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朋友之间要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最终也不能得到别人的帮助。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遇到了强盗。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离开了红虾旅店，去找猫和狐狸。他没有听蟋蟀的话，一意孤行地向前走。他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道：
11: 我真是可怜啊，人人都教训我，连会说话的蟋蟀也这样，我才不信狐狸和猫会骗我呢。
2: 匹诺曹正说着，突然听见后面的树叶子沙沙作响，他回头一看，发现两个难看的黑影，那是一高一矮两

0: 个人，他们全身用装炭的口袋套着，踮起脚尖一跳一跳地紧紧追过来了。匹诺曹心想，
1: 哎，不好，好像是强盗，我该把金币藏在哪儿呢？对了，藏在舌头底下吧。
0: 藏好金币，他马上准备逃跑，可他刚迈开腿就觉得胳膊被人抓住了。高个强盗对他说，
2: 你要钱还是要命？
0: 匹诺曹没法回答，因为他的嘴里塞着金币。他做了很多奇怪的手势，想告诉对方他穷得一分钱也没有，可是强盗并不相信。矮个强盗凶狠狠地喊道，
3: 别装傻了，赶快把钱拿出来，
2: 不把钱拿出来就要了你的命，还要你父亲的命。
1: 别要我爸爸的命。
0: 匹诺曹着急地大叫，可他这么一叫，嘴里的金币就叮叮当当地响了起来。
2: 哈哈哈，骗子，原来你把钱藏在舌头底下了，马上吐出来。
0: 匹诺曹捂住嘴巴，不肯把金币吐出来。
3: 你装聋吗？你等着吧，我们这就想办法让你吐出来。
0: 说完，两个强盗一个抓住他的鼻子，一个握住他的下巴，使足了劲儿想把他的嘴掰开。可是匹诺曹的嘴像是粘在一起似的，怎么都掰不动。于是矮个强盗拿出了一把大刀，想吓唬匹诺曹。可是匹诺曹突然扑上去，一口把他的手咬断了。当匹诺曹把这只断手吐出来时，却发现这是一只猫爪子。匹诺曹并没有觉得奇怪，反而勇气大增，他挣脱了强盗的束缚，跳过了路旁的树丛，飞快地向前跑。两个强盗紧紧地追了过来，简直就像两只猫在追一只野兔。跑了好几公里，匹诺曹实在跑不动了，于是他顺着最高的一棵松树向上爬，坐在一个枝头上。两个强盗也打算跟着爬上树，可是爬到一半一下子掉在了地上，手脚的皮都擦破了。可他们还不死心，他们捡来一小捆干柴堆在松树下，点着了干柴。很快松树着火了，匹诺曹看见火焰越烧越高，他猛地一跳，从枝头上跳了下来，拼命地向前跑。他穿过山野和葡萄园，两个强盗在后面紧追，一步也不落下。这时天已经开始亮了，两个强盗还是追个不停。突然匹诺曹被一条水沟挡住了去路，这条沟又宽又深，满是脏水。匹诺曹快跑了两步，一下子跳到了沟的另一边。两个强盗也跳了起来，可是没有跳过去，都落到沟里去了。匹诺曹听到他们落水的声音，开心地哈哈大笑，一边跑一边叫，
1: 祝你们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强盗先生们。
0: 匹诺曹继续向前跑。过了一会儿，他回头一看，只见两个强盗依然在后面追，麻袋向下淌着水，活像两个漏了底儿的筐子。小朋友，两个强盗能抓住匹诺曹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 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格林童话之青蛙王子。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呀，咱们来听一个青蛙王子的故事。从前有一位国王，他的小女儿长得特别美丽。在国王的宫殿附近有一片大森林，在森林的一棵树下有一个水潭，天气热的时候，小公主常常来到水潭边上，把一只金球抛向空中，然后再用手接住，这成了她最喜爱的游戏。可是有一天，小公主的金球却滚到了水潭里，水潭里的水很深，小公主就哭了起来。她的哭声越来越大，哭着哭着，小公主突然听见有人大声说：
9: 哎呀，公主，您这是怎么了？
0: 听了这话，小公主四处张望，想弄清楚说话声是从哪儿传来的，不料却发现了一只青蛙从水里伸出它那丑陋的肥嘟嘟的大脑袋。
10: 原来是你呀、啊！我在这儿哭是因为我的金球掉进水潭里去了。
9: 好啦，别哭了，我有办法帮助您。要是我能帮您把您的金球捞出来，您拿什么东西来回报我呢？
10: 亲爱的青蛙，你要什么东西都可以，我的衣服、我的珍珠和宝石都可以给你。
9: 您的衣服和珍宝我都不想要，不过要是您和我做朋友，我们一起游戏，吃饭的时候让我用您的小金碟子吃东西，晚上我们一起睡在小床上，要是您答应所有这一切的话，我就把金球捞出来。
10: 好的，太好了，只要你愿意把我的金球捞出来，你的一切要求我都答应。
0: 小公主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哼，这只青蛙又傻又丑，怎么可能做人的好朋友呢？青蛙以为得到了小公主的许诺，就潜入了水潭，过了不大一会儿就把金球捞了出来。小公主把金球捡了起来，撒腿就跑。
9: 别跑，别跑，
0: 青蛙大声叫道。尽管青蛙拼命地叫喊，可是小公主却径直跑回了家。第二天，小公主跟国王刚刚坐上餐桌，突然听见门外有喊叫声：
9: 小公主，快开门！
0: 听到喊声，小公主急忙跑到门口，发现正是昨天的那只青蛙。她猛然把门关上。国王发现小公主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就问她怎么回事。小公主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国王。国王听了之后告诉小公主不能言而无信，小公主不情愿地把青蛙抱到了餐桌上。青蛙说：
9: 把您的小金碟子推过来一点好吗？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吃了。
0: 小公主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照做了。吃完饭后，青蛙又开口说道：
9: 哎，我已经吃饱了，现在我有点累了，请把我抱到您的小卧室去。
0: 小公主一听她要在自己整洁漂亮的小床上睡觉，就哭了起来。国王见小公主这个样子，告诫她说，在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不论他是谁，都不应当瞧不起他。于是小公主带着青蛙上了楼，把它放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可是她刚刚在床上躺下，青蛙就爬到床边对他说：
9: 哎，我累了，我也想在床上睡觉，请把我抱上来，要不然我就告诉您父亲。
0: 听完这话，小公主一把抓起青蛙朝墙上使劲摔去。谁知它一落地，已不再是什么青蛙，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位两眼炯炯有神的帅气王子。这时候王子才告诉小公主，原来他被一个狠毒的巫师施了魔法，除了小公主以外，谁也不能把他从水潭里解救出来。后来 小公主向王子道了歉，两个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猫来了。老猫布头和老狗板凳听说一只新的小猫要来到家里了，听说它是一只非常洋气而且特别漂亮的猫。这下老猫布头和老狗板凳都紧张了起来。老猫布头是一只平凡的虎纹猫，它觉得自己的条纹有点褪色。老狗板凳走路的时候四条腿分得开开的，他觉得自己的样子有点土气。听说呀，新来的小猫还是个猫公主呢。布头和板凳心里都觉得有点难受，他们各自想着，
12: 等漂亮的猫公主来了，妈妈还会喜欢我吗？
13: 哎，猫公主来了以后，爸爸还有时间带我去散步吗？
11: 爸爸妈妈给家里买了很多猫玩具，漂亮图案的食盆和水盆都是给猫公主的。板凳瞧着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布头和板凳太生气了，他们一起踢猫楼房，一起抓猫玩具，一起把食盆和水盆都弄翻。可是这并没有什么用，爸爸妈妈宣布明天猫就要来了。布头和板凳听了都睡不着觉，半夜里布头还蹦上蹦下，板凳也走来走去。布头气呼呼地说，
14: 哼，我们要好好对付他。
13: 好，给他点颜色看看。
11: 一夜很快就过去了，天亮了，猫真的来了。它的毛像雪一样白，它的眼睛像蓝宝石一样蓝，它的尾巴是巧克力的颜色。它像一朵小云，怯生生地坐着。布头竖起尾巴，板凳支起耳朵。猫公主看着布头和板凳，板凳和布头也看着猫公主，他们互相看着一动不动。忽然猫公主慢慢地走进布头，跟他来了个软软的拥抱。布头的心一下子融化了。猫公主又走向板凳，毛茸茸的头在她的下巴上蹭来蹭去，板凳的眼睛一下子变温柔了。布头在猫公主身上舔了一口，板凳也在猫公主身上舔了一口。现在猫公主全身湿漉漉的，布头和板凳看着她笑开了。板凳心想，
13: 爸爸妈妈说得很对，猫公主非常洋气，特别漂亮，不光洋气和漂亮，还超级可爱，哈哈哈。
11: 他们都深深地喜欢上了猫公主，并且真心真意地爱上了这个猫妹妹。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

0: 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嗨，小朋友，树博士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黑黑的梅爷爷》。在漆黑漆黑的地底下，躺着许许多多浑身黑不溜秋的煤炭。这天，一块老煤炭睁开了眼睛。
6: 哦，这一觉睡得好长啊。
5: 他看见四周全部都是漆黑一片，好不容易才慢慢分辨出了周围的情景。他的前后左右全部都是和他一个模样的黑煤炭。他稍微活动活动了筋骨，开口问：
6: 这是在哪里呀？
5: 旁边立刻有另一块煤炭回答：
7: 你还不知道？这是在地底下呀，我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上千万年了。
6: 好家伙，这么长时间呢。
7: 是呀，要不然我们会变成这副模样吗？
5: 老煤炭这时才想起来，在千万年之前，他可不是这样全身漆黑的，那时候他们都生活在陆地上，是一片茂密的大森林，个个都长得英俊挺拔，生机勃勃，那是多么的漂亮啊。可是那个时候的地球实在太不安分了，又是火山爆发，又是洪水泛滥，还经常发生强烈的地震，经常不是山塌了就是地陷了。终于有一次，在轰隆隆的强烈地震之后，地壳又发生了变化，自己所在的那一片大森林全部都被埋在地下了，而且越埋越深，越压越重。老煤炭一边回忆着当年的情景，一边自言自语：
6: 哎，这么多的重压让我们变成了现在的模样。
5: 旁边的伙伴开口劝道：
7: 老伙计，何必这样伤感呢？虽然我们模样变黑变丑了，可是我们的身上却能迸发出极大的热量，可以帮助人类取暖，帮助他们生火做饭呢。
5: 老煤炭点着头说：
6: 对对，我真盼着能早日离开这漆黑的地下，开始发光发热啊。
7: 快了快了，咱们这儿是个煤矿基地，开采队已经开始工作了，很快我们就能被挖掘出去，你呀就放心吧。
5: 果然没有多久，人们就把煤炭们分别装满火车、轮船、卡车，运到了四面八方。在一辆飞驰的卡车上，煤炭享受着久违的阳光，心里非常高兴。在卡车转弯的时候，他忽然看见公路旁边有一片树林，排列得整整齐齐。他忍不住高喊：
6: 嘿，孩子们，你们都好吗？
5: 旁边的一颗小白羊听见了，气呼呼地对旁边的大白羊努了努嘴。

0: 老爷爷，您看这个黑小子，这么小一点儿，口气却很大，居然叫我们孩子们，真是不懂礼貌。
1: 大白羊看着远去的一卡车煤炭，无比崇敬地说：
2: 不，孩子，他叫的没错呀，他们真的是我们的老爷爷呀。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挑食的小猫的故事。猫妈妈生了三只可爱的猫宝宝，这三只小猫个个都长得白白胖胖，特别可爱。猫妈妈给它们起了好记的名字，猫老大、猫老二和猫小妹。最小的猫小妹不喜欢吃肉，只喜欢吃青菜。猫老大呢，正好相反，他喜欢吃肉，却讨厌吃青菜。所以每次吃饭的时候，猫小妹总是趁妈妈不注意，将碗里的肉挑到哥哥猫老大的碗里。猫老大也会将自己碗里的青菜悄悄地拨给猫小妹。就这样，猫老大和猫小妹悄悄地交换了食物之后，都吃得干干净净，谁也没有发现他们的小秘密。日子久了，猫小妹越来越瘦，猫老大却越来越胖。
6: Oh no！
5: 终于有一天，他们俩都生病了。猫妈妈急坏了，请来了动物医生。猫妈妈问医生：
7: 为什么猫老二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他俩却总是生病呢？
5: 医生看了看，对猫妈妈说：
8: 他们俩是因为挑食偏食才会生病的。
5: 猫老大和猫小妹这才把交换食物的事儿告诉了妈妈。从此以后，猫老大和猫小妹不再挑食，都好好吃饭了。没过多久，他俩就像猫老二一样健壮结实。小朋友们，偏食会导致营养不良或者营养过剩，影响生长发育，可不是个好习惯。各种食物里都有不同的营养成分，我们要均衡饮食，才能让身体健康。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9: 喵。Hello, window cleaner.
10: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不说谎话的小蚂蚁。林子里住着许多动物和植物，大家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冬天过去了，林子里的花全都开了。在这些五彩的花朵中，有一株小玫瑰花长得最美丽，周围的小动物都夸它漂亮。渐渐的，小玫瑰花变得越来越骄傲。有一天，一只小蜜蜂飞到了玫瑰花蕊上，正准备采蜜，可是小玫瑰花生气地把小蜜蜂赶跑了。
14: 你这个丑家伙，不许站在我的花瓣上。
13: 这时候小蜜蜂也生气了，
15: 哼，你一点都不漂亮。
13: 听到这儿，小玫瑰花更生气了。
14: 怎么可能，我们去找小蚂蚁评理去。
13: 小蚂蚁是谁呢？他是大家公认的好孩子，从不说谎，总是真诚地帮助每一个人。小玫瑰花问小蚂蚁：
14: 小蚂蚁，你说我是不是这个林子里最美的花？
13: 小蚂蚁想了想说：
16: 亲爱的小玫瑰花，你很漂亮，但你不是最美的。
13: 小玫瑰花气得大喊起来：
14: 你撒谎，你撒谎。
13: 小蚂蚁温柔地说：
16: 小玫瑰花，

0: 别着急，请听我说完好吗？我并没有撒谎。真正美丽的人，除了漂亮的外表之外，更有一颗善良温暖的心，会真诚地对待每一个朋友，而不会骄傲无礼。你说对吗？
1: 听了小蚂蚁的话，小玫瑰花羞愧地低下了头。后来她向小蜜蜂真诚地道了歉。美丽的小玫瑰花有些骄傲自大，而小蚂蚁却用中肯而诚实的话语点醒了她。小朋友们，真正的美不只是美丽的外表，更在于美好的心灵，善良的举动，那才是真正的美。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多利安医生，这天早晨在厨房，芬边擦着洗好的碗筷，边和阿拉贝尔太太聊天。
3: 夏洛是我见过的人中故事讲得最棒的。
4: 芬，你不要再胡说了，你知道蜘蛛根本不会讲故事，蜘蛛不会说话。
3: 夏洛能，他的声音虽不大，但却能讲话。
4: 他讲什么故事了？
3: 他给我讲了一个他表妹用蜘蛛网捕鱼的故事。
4: 哦天哪，亲爱的，鱼怎么会跑到蜘蛛网里去了呢？你知道这不可能，你在撒谎。

0: 就是有这么回事儿。夏洛从不骗人，他的表妹在小溪中间拉了一张网。一天，
1: 芬，别说了，别再编造这些荒唐的故事了。
0: 我没编造，我只是在告诉你事实而已。
1: 哦，芬，我希望你今天别去舅舅家的谷仓了，到外面和别的孩子玩吧。你在谷仓花的时间太多了，你一个人孤独的在那里并不好。
0: 孤独？我最好的朋友都在谷仓地窖里呢，在那里一点儿也不孤独。
2: 芬出去了，不久他又走上了去祖克曼家谷仓的路。他的母亲打扫着起居室，他一边干着一边想着芬的事情。一个小女孩如此对动物着迷，这似乎不太正常。最终阿拉贝尔太太下定决心去找多利安医生，听听他的意见。他上了车往医生的诊所开去。多利安医生是个大胡子，看到阿拉贝尔太太，他很高兴地邀请她坐到一把舒适的椅子上。
1: 是关于芬的事情，芬把太多的时间都花在了祖克曼家的谷仓里，这好像不太正常。他就坐在谷仓地窖角落里的一个挤奶凳上，在猪圈旁边一小时一小时地看那些动物，他只是坐在那里看和听。
2: 多利安医生仰面躺进椅子里，闭着眼听着。
3: 那一定是个不错而又宁静的地方。对了，祖克曼家不是还有一些绵羊吗？
1: 是的，所有的事情都由芬用奶瓶给一头小猪喂奶开始的。他管小猪叫叫威伯尔。祖克曼买了那头猪，自从小猪走了，芬就天天去舅舅家看那头猪。
3: 我也听说过那头猪，他们说那是头不一般的猪。
1: 你听说那些织在蜘蛛网里的话了吗？
3: 那是当然，这件事儿现在是咱们这里的大新闻。
1: 那么你明白那蜘蛛网里怎么会有那些字儿吗？
3: 不，我不明白。
1: 哎呀，咱们还是接着说芬吧。芬说动物们能互相交谈。多利安医生，你相信动物能说话吗？
3: 这个嘛，我是从没听人这么说过，但那证明不了什么。很可能有一个动物曾礼貌地对我讲过话，而我却没听到，因为我根本就没去注意。孩子们生活的可比大人们仔细得多，如果芬说祖克曼的谷仓里的动物能说话，我倒很愿意相信他。
1: 不过你不觉得我该为他担心吗？
3: 那他看起来怎么样？
1: 还行。
3: 胃口好吗？
1: 是的，他总是很饿。
3: 晚上睡得好吗？
1: 也不错。
3: 哎呀，那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1: 你不认为他该想想除了猪、绵羊、母鹅、蜘蛛以外的事情吗？
3: 芬多大了？
1: 他8岁了。
3: 哦，我想他会永远喜爱动物的，但我不信他会把他的全部时间都花在祖克曼的谷仓里。他认识某个男孩吗？
1: 他认识亨利·富塞。
3: 亨利·富塞？值得注意。不过我还是认为你没什么好担心的。如果芬高兴，就让芬和他在谷仓的朋友在一起吧。哦，对了，艾弗里怎么样？
1: 艾弗里总是很好，当然他有时候会被黄蜂和蜜蜂蛰着，还会把青蛙和蛇带到家里，打碎他手边的每一件东西。不过总之他很好。
3: 那太好了。
2: 阿拉贝尔太太道了再见，又对多利安医生的忠告表示了感谢，他感到心里特别的轻松。接下来会怎么样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小朋友们， 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兔子换牙的故事。
2: 从前，在大森林里，有一只胆子特别小的兔子，它非常害怕狐狸，一看到狐狸就跑，对此它一直很苦恼。有一天，它终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让自己不再害怕狐狸，就是换牙。它想换一副看起来很厉害的牙齿，于是小兔子蹦蹦跳跳地来到了仙鹤医生的面前。他说：
4: 亲爱的仙鹤医生，你是换牙的专家，请你给我换一副牙齿吧。
2: 仙鹤医生觉得很奇怪，他问小兔子：
9: 你的牙齿又白又亮，非常好看，为什么要换牙呢？
4: 我的牙齿好看是好看，就是不够尖也不够大，我想换一副像狮子那么大的牙齿。
9: 你要狮子的牙齿干什么？
4: 狐狸总是想吃掉我，我很害怕，每次远远看到狐狸就得逃跑，这样实在太丢脸了。如果我有了狮子的牙齿，就能把狐狸吓跑，以后我就能自由自在地在森林里玩了。
2: 仙鹤听了小兔子的话，笑了笑，给兔子安上了一副假牙。这副牙非常尖利，看起来特别吓人。小兔子照了照镜子，开心地说：
4: 太好了，我现在就去找狐狸比试比试。
2: 小兔子跑到狐狸的洞口，大声喊道：
4: 狐狸，狐狸，狐狸，你给我出来，我现在可不怕你了。
2: 狐狸听到叫喊声，就呲着牙跑了出来，一看是小兔子，就笑着说：
10: 你这小东西，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今天我非把你吃了不可。
2: 小兔子刚听到狐狸的声音，就吓得浑身打哆嗦，他哪里还记得自己换过牙齿啊，一下子蹦了起来，撒腿就跑，就这样一路跑到了仙鹤的面前。他对仙鹤医生说：
4: 我的天哪，幸好我跑得快，否则肯定被吃掉了。亲爱的仙鹤医生，这副牙还是太小了，狐狸一点都不害怕我，您再帮我换一副更好的牙齿吧。
2: 仙鹤摇了摇头，对小兔子说：
9: 你的胆子太小了，换上再好的牙齿也没有用，你该换的不是牙齿，而是狮子那颗勇敢的心。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1: 游泳时的安全。

0: 小虎，等会儿去游泳，可不能在游泳池边上跑来跑去哦，地上湿湿的，很容易滑倒。
1: 爸爸，我不要摔跤，我会慢慢的走。
0: 还有，游泳前不做热身运动的话，容易腿抽筋溺水，这可危险了。
1: 做热身运动。
0: 巧虎，小朋友不能跑到深水池玩，水太深了会溺水的。
2: 小朋友快回来，这样很危险。
1: 不怕不怕。

0: 救命！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1: 啊！
0: 救命啊！
2: 别怕，我来救你。
0: 救命！
3: 爸爸，我答应你不去深水池玩。
4: 真是乖孩子。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八集，让人变化的蘑菇。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毛毛虫告诉爱丽丝吃了蘑菇可以变大或者变小，那么爱丽丝吃了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毛毛虫消失不见了，爱丽丝走到圆圆的蘑菇前，想分清楚到底是哪两边，可是根本就做不到，她看了半天也没有搞清楚。最后她决定张开双臂，尽量伸长手臂去抱住蘑菇的菌盖，从两边分别掰下了一块。爱丽丝来回看着自己左手和右手里的蘑菇，自言自语道：
8: 吃哪块会变大，吃哪块会变小呢？我真不知道呀。算了，管它呢，先吃了再说。
7: 说完，爱丽丝随口咬了一下右手抓到的那块蘑菇，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等待着变化。很快她就感到自己的下巴挨到了脚背，这变化的速度让爱丽丝措手不及，她可吓坏了，因为她在飞快地变小。现在的爱丽丝变得十分的小，连张开嘴巴都很困难。为了阻止自己继续变小，她还是想尽办法咬了一下左手里的那块蘑菇。不久，爱丽丝又开始变大了，她高兴地说道：
8: 谢天谢地，我现在又能抬起头来了。
7: 可是接下来的变化实在太出乎意料了，爱丽丝惊恐地叫了起来，因为她发现自己的头离地面越来越远。她努力往下看去，也只看到自己长长的脖子，就像是一棵树。爱丽丝自言自语道：
8: 我的脖子这么长，离地面这么远，我的肩膀，我的双手，你们都去哪儿了？为什么我找不到你们？
7: 爱丽丝边说边挥动手臂，可是丝毫不起作用。爱丽丝的脖子实在是太长了。好吧，既然没办法把手举到上面来，爱丽丝只好试着低下头去找手臂。爱丽丝一边想着，一边像蛇一样把脖子扭来扭去，弯成了一个之字形。她这才看清楚，脚下的那片绿色正是刚才的那个森林。忽然一阵尖利的声音响起，吓得爱丽丝连忙缩回了头。一只大鸽子瞬间飞到她的脸上，发疯似的用翅膀拍打她。鸽子尖叫朝她喊道：
9: 蛇，你给我走开。
7: 爱丽丝怒气冲冲地说道：
8: 我可不是蛇，你别再

0: 翅膀打我了。喂，你快停下来！
1: 鸽子坚持说道。
2: 蛇就是蛇。
1: 紧接着，鸽子呜咽起来，悲伤地说道：
3: 我用尽了所有的办法，可是不管我搬到哪里，它们总是出现在我身边。
1: 爱丽丝困惑地说道：
0: 打扰一下，你说的话我完全听不明白呀。
1: 鸽子没有理爱丽丝，自顾自地说道：
3: 我搬到过树根下，也去到过河岸边，连篱笆下我都试过了，可是这些可恶的蛇，我总是摆脱不了它们。
1: 鸽子的话让爱丽丝更加糊涂了。不过她知道，如果不等鸽子把话说完，她再怎么说也是没有回应的。鸽子接着说道：
3: 孵蛋已经让我够操心了，还要提防这些蛇。到现在为止，我已经3个星期没有睡觉了。
1: 爱丽丝总算听明白鸽子在说什么了，她同情地对鸽子说道：
0: 我为你感到难过。
1: 鸽子提高了嗓音喊道：
3: 你别假惺惺了，刚才我好不容易搬到一棵最高的大树上，还在窃喜，终于可以甩掉它们了，可是呸，可恶的蛇又跟了过来。
1: 爱丽丝再次解释道：
0: 我不是蛇，我是一个……
1: 鸽子打断爱丽丝的话，生气地说道：
3: 你说你到底是什么？你可别想编个故事欺骗我。
1: 在经过这一系列奇怪的变化后，爱丽丝已经不确定自己到底变成什么样子了，犹犹豫豫地说道：
0: 我就是一个小女孩。
1: 鸽子带着不屑的口气说道：
3: 你还在编瞎话，我这辈子也见过不少小女孩，谁长得像你一样呢？还有这么长的脖子，我告诉你，抵赖也没用，你就是一条蛇，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想你还想狡辩你这辈子没吃过蛋吧。
0: 我当然吃过蛋，我是个诚实的人，我不会对你撒谎的。作为一个小女孩，我吃过的蛋可能跟蛇吃过的一样多，你懂吗？
3: 我可不信，要是小女孩也吃蛋，那我认为小女孩也是一种蛇。
1: 这个说法很新颖，让爱丽丝一下子愣在了那里。看到爱丽丝没有说话，鸽子继续说道：
3: 我敢肯定你刚刚一定是在找蛋吃，所以不管你是小女孩还是条蛇，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区别。
0: 我可不是在找蛋，就算在找，我也不会吃你的蛋，我只吃煮熟的蛋。
3: 得了吧，少骗人了，既然你说你不吃生的蛋，那你就赶紧离开这里。
1: 爱丽丝蹲在树林里，虽然她尽量让自己的脖子离树枝远点儿，可是她的长脖子还是经常和树枝交缠在一起，为此她总是隔一会儿就用手把这些树枝弄开。很快，爱丽丝想起了手里的蘑菇，索性又吃了下去。他就这样不停地咬蘑菇，咬完左手里的，再咬右手里的。所以爱丽丝一会儿长高，一会儿缩小。经过不断的尝试，她最终成功地让自己恢复了原来的身高。爱丽丝已经很久没有拥有自己原来的身高了。开始的时候还觉得很别扭，可是过了一会儿就习惯了。他忍不住嘀咕道：
0: 这变化也太难解释了，难道过一会儿我还会变成其他模样？那我可得抓紧时间去找那个花园，那个花园实在是太美了。
1: 爱丽丝边走边自言自语，不知不觉来到一片空地上。在这片空地中央有一栋房子，看起来大约4英尺高。爱丽丝心想，
0: 这个房子好小啊，有人住在这里吗？我可不能让住在里面的人看到我这么高的样子，会吓到他们的。
1: 于是爱丽丝拿起右手里的蘑菇开始咬了起来，直到身体再次变得只有9英寸高，她才安心地向屋子走去。小朋友们，屋子的主人是谁？等待爱丽丝的又是怎样神奇的经历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将不可能变成可能。吉德曾是个非常胆小内向的年轻人，有一次他偶然听了一场关于自信心的演讲，内心触动很大，于是决心要改变自己。吉德找到了报社的业务经理，请求去做广告业务员的工作，但大家并不看好他，因为这类工作需要有很出色的推销技巧，而吉德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吉德首先列了一份名单，上面是15位不可能的客户，然后逐一去拜访他们。第一天，他与这15位客户中的2位达成了交易，接着他又陆续与一些客户达成了交易。到了月底，他的名单中只剩下最后一位了。第二个月，他继续去拜访那位坚决不肯登广告的客户，尽管被拒绝了多次，吉德却一直坚持不懈。到了那个月的最后一天，那位客户已经连续对吉德说了29天不，可吉德却毫不在意，仍旧每天来拜访这位客户。这位客户看着吉德，终于忍不住问：
5: 年轻人，你为了求我买你的广告版面，已浪费了近1个月的时间，我现在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如此浪费你的时间。
4: 吉德回答：
6: 我从没浪费我的时间，我是在学习，而您就是我的老师，我一直在锻炼自己的自信心。
4: 客户愣住了，过了一会儿才说：
5: 我承认，其实我也是一直在向你学习，你已经教会了我坚持。为了表示我的谢意，我决定订购一个广告版面，作为我付给你的学费。
4: 后来，吉德就是凭着这股坚韧不拔的毅力，成了一位100万富翁。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事在人为。意思就是说，事情能否做成，要看人的努力程度如何。当一个人遇到困难时，如果还没努力就放弃，便只能是畏缩不前了。相反，只要有坚强的意志并坚持到底，很多不可能就会变成可能。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淘气的小鸭子》。有一天，鸭妈妈带着小鸭聪聪去小鹿阿姨家里做客。在小鹿阿姨的院子里，聪聪看到了很多美丽的茉莉花，他兴奋地在院子里跑来跑去，还摘下了好几朵花。鸭妈妈看到了，赶紧对聪聪说：
9: 你这个孩子怎么能随便摘别人家的花朵呢？
8: 说完，鸭妈妈一脸抱歉地看着小鹿阿姨，对她说：
9: 真是不好意思，聪聪太喜欢这些花了。
8: 小鹿阿姨笑了笑，对鸭妈妈说：
10: 哎呀，没关系，聪聪喜欢就行。
8: 鸭妈妈带着聪聪来到了屋子里，小鹿阿姨拿出了好吃的水果和点心，聪聪抓起一个苹果，咬了一口就扔到了桌子上。她说：
0: 这苹果太酸了，真难吃。
8: 小鹿阿姨又赶紧给了她一块蛋糕，她这才高兴地吃了起来。鸭妈妈和小鹿阿姨在客厅里聊天，聪聪觉得十分无聊，他自己跑到厨房里，动动这个，摸摸那个，自己玩得很开心。过了一会儿，厨房里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鸭妈妈和小鹿阿姨赶紧跑到厨房，发现地上有一个摔碎的碗。聪聪低着头说，
0: 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拿起来看看，不小心没拿好，碗就掉到了地上。
8: 小鹿阿姨的表情有点僵，她轻轻地说，
10: 没关系。
8: 鸭妈妈把聪聪叫到一边，对她说，
9: 阿姨已经生气了，你不要再胡闹了，安静地坐一会儿吧。
8: 聪聪并没有把妈妈的话当回事儿。过了一会儿，他又忍不住了，趁妈妈不注意，他偷偷地溜到楼梯口，好奇地顺着台阶往上爬。可是他刚爬上三个台阶就摔了下来，膝盖摔破了，他疼得哭了起来。小鹿阿姨赶紧取出药箱帮聪聪包扎伤口。鸭妈妈生气地说，
9: 以后可不能这么淘气了，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客人，懂吗？
8: 聪聪使劲点了点头。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到别人家里做客的时候，如果没有房子主人的允许，是不可以随意乱动屋子里的东西，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客人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蓝火车上班。蓝火车是一列新出厂的火车，它从厂里出来就到火车站上班了。蓝火车会把旅客和货物运送到遥远的地方去。出发前，车队长跟蓝火车讲解运行的规矩。
10: 咱们火车要按铁路的信号来行驶，这些信号是信号灯、信号旗、鸣笛声等等。
9: 蓝火车听得不耐烦了，心里嘀咕着，
11: 跑就是了，管他什么规矩。
9: 蓝火车喷着白气，恨不得马上向前跑。终于可以出发了，蓝火车憋足了劲儿，飞快地转动着车轮。他快乐极了，忍不住大叫一声，把大伙吓了一跳。车队长赶紧制止他说，
10: 别大声嚷嚷，我们从城市里经过，嗓门这么响会影响人们的工作和学习，现在只能拉风笛。
9: 蓝火车就拉响风笛，发出柔和的叫声。跑了一阵儿，前面有人摇晃着红色的旗子，车队长赶紧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车队长低沉地叫了两声。怎么回事？蓝火车好奇地赶上前去看看，谁知车队长正往后退，差点和蓝火车撞到一起。车队长生气地说，
10: 前面桥断了，没法走，我拉两个长声就是告诉大家我要倒退，你以后要记住。
9: 一会儿火车们到了一个车站，车站亮起了绿色的信号灯，大伙知道车站同意让他们通过。蓝火车不禁又大叫起来，谁知道这么一叫，一大群人就急匆匆地往这边跑来，逗得蓝火车哭哭哭地直笑。车队长生气地说，
10: 还好意思笑呢，谁让你这么叫的，一个长声三个短声是表示危险的信号，要人家来救援，你没事干嘛要骗人。
9: 蓝火车羞愧地说，
11: 我错了，都怪我出发前没好好的学习火车行驶的规则。
9: 花儿姐姐讲故事，
0: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2: 快乐卷卷猫，
13: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是包公审石头。包公名叫包拯，是宋朝的一位官员，他皮肤黑黑的，额头上还有一个月牙的标记。包公非常聪明，任何复杂的案子都难不倒他。在包公管辖的地方，有一户贫穷的人家，家里有生病的父亲和母亲，还有一个小孩。为了赚钱给父母治病，小孩每天早早起床，提着一篮子油条去集市上卖。他一边跑一边叫卖：
12: 卖油条，卖油条喽！好吃的油条两枚铜板一根。
3: 一天，这个孩子把油条卖完，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数钱，被他摸过的铜钱都沾上了他手上的油。看着这些钱，小孩可高兴了，心想：
12: 正好100个铜板，我可以给爸妈买药治病了。
3: 由于卖了一上午油条，小孩累坏了，他躺在石头上睡着了。可是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发现他的铜板不见了，他又着急又伤心，呜呜地哭了起来。这时候包公正好经过，他看见小孩在哭，就问：
11: 孩子，你在这儿哭什么呀？
3: 小孩哭着说：
12: 我卖油条赚来的钱不见了，被人偷走了，我不能给爸妈买药治病了。
3: 包公听完说：
11: 我知道了，一定是这块石头偷了你的钱，我来审问这块石头，让他把钱还给你。
3: 人们听说包公要审一块大石头，都跑来看热闹。只见包公对那块大石头说：
11: 石头，是不是你偷了小男孩的铜钱？快说快说。
3: 石头哪里会说话呀，可是包公还是继续问：
11: 石头，你要是再不说话，我就让人打烂你的头。
3: 石头还是没说一句话，于是包公手下的人就拿着棍子噼里啪啦地打起石头来。看热闹的人一边偷笑一边叽叽喳喳地说：
14: 石头怎么会偷钱呢？
15: 别人都说包公聪明，我看呢，他也就是个糊涂蛋。
3: 包公听见了就说：
11: 我还没审完，你们就说我是糊涂蛋，现在我要罚你们每个人都拿一个铜钱来。
3: 说完，包公叫手下的人借来一个盆子，倒上水，让看热闹的人往盆子里丢铜钱。看热闹的人没办法，只好排着队往盆子里面丢铜钱。扑通扑通扑通，有一个人刚把铜钱丢进盆子里，包公就叫手下人把他给抓了起来。包公指着那个人说：
11: 你就是小偷，你偷了小孩的铜钱。
3: 小偷说：
16: 你凭什么说我偷了钱？你有证据吗？没有证据，你凭什么抓我？
3: 大家也都觉得很奇怪。包公说：
11: 小孩卖油条时手上沾了油，他的铜钱上也都有油，你们瞧，只有这个人丢下铜钱时水盆里有油飘起来，所以一定是他偷了小孩的铜钱。
3: 小偷听了，急忙把100个铜钱还给了小孩，并跪地求饶。围观的人们赞不绝口，说：
17: 包公果然聪明啊。
1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海的女儿》。在一片蔚蓝色的大海深处，有一个美人鱼的王国，国王有六个美丽的女儿，尤其是他的小女儿是最美丽的一个。这位小女儿善良纯洁，还有这片大海里最美妙动听的歌声。这个小女儿特别想去海面上玩耍，可是她的父亲不同意。
3: 孩子，你还小，等你15岁的时候，你才能去海面上玩耍。
2: 就这样，小美人鱼只好在海底耐心地等待着。时间一年年地过去，终于到了美人鱼15岁的这一年，她总算可以去海面上玩耍了。她兴奋地东张西望，想把一切都收在眼里。这个时候，一艘大船来到了她的身旁，船上还有许多人正在为王子庆贺生日。当小人鱼看到英俊的王子的时候，他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位英俊的王子。这个时候，海面上忽然掀起了一阵狂风暴雨，卷起的浪潮摧毁了大船，所有的人都落入了水中，向海底沉下去。小人鱼一看，连忙游了过去，救起了英俊的王子，并把他送到了岸上。然后他躲到岸边的一个礁石后面。这个时候，海滩上来了一位年轻的姑娘，她看到了海滩上的王子，连忙走过来，轻轻地喊道：“
4: 醒醒，快醒醒！”
2: 王子醒了过来，看到了这位姑娘，就说：“
5: 美丽的女孩，是你救了我吗？我要好好的谢谢你。”
2: 美人鱼在礁石后面看到王子获救了，就回到了海里。小人鱼回到家之后，对姐姐们说：“
6: 姐姐们，我刚才去海面上玩，看到了一位英俊的王子，我想我爱上他了，我想陪在他的身边，可是我没办法上岸，我该怎么办呢？”
2: 小人鱼的大姐说：“
7: 妹妹，我听说海巫婆那里有一种药水，可以把你的尾巴变成人类的双腿，你可以去找找她。”
2: 小人鱼听了姐姐的话，就找到海巫婆。“
6: 尊敬的婆婆，我想把我的尾巴变成双腿，您能帮帮我吗？”
2: 海巫婆说：“
8: 我可以给你一瓶药水，你喝下它，你的鱼尾就能变成双腿了。不过，你需要拿你甜美的声音作为交换。喝下药水，你就不能说话了。而且，以后你每走一步路，你的脚都会像刀割一样疼痛。如果王子忘记了你，没有和你结婚，你会变成泡沫的。”
2: 小人鱼听了海巫婆的话，吓得脸色苍白，但他想到了王子，仍然坚定地说：“
6: 没关系，我愿意忍受这样的痛苦，请您给我药水吧。”
2: 小人鱼拿着海巫婆的药水来到王子的宫殿，在石阶上喝了海巫婆的药水，痛苦地昏了过去。等小人鱼醒来的时候，他见到了王子。王子好奇地问：“
5: 美丽的姑娘，你是……”
2: 对王子的问话，小人鱼不能回答，因为他成了哑巴。
7: 小人鱼给王子跳舞，舞姿轻柔飘逸，人们都看得入了迷。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忍受着怎样的疼痛。王子非常喜欢小人鱼，但是王子心中还爱着那个救过他的姑娘。可是王子不知道，救了他的人是眼前这个不会说话的美人鱼呀。后来，国王、王后为王子选中了新娘，正是那位救了王子的姑娘。夜幕降临了，可怜的小人鱼独自站在船舷，想起了海里的亲人和家乡。忽然，姐姐们出现了，大姐对小人鱼说：
9: 妹妹，我们去找海巫婆，这把刀是用我们头发换来的，你只要拿着这把刀刺中王子的胸口，你就可以变回人鱼了。
7: 小人鱼拿着刀走到王子的床前，他看了看英俊的王子，忍不住吻了王子的额头一下，然后把刀子扔到了海里，自己也跳到了大海里去了。天亮了，人们找不到小人鱼，只有船边的海浪上跳动着一片白色的泡沫。善良的小人鱼不愿意杀害自己心爱的王子，只好带着对王子的爱变成了泡沫。
0: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喵。
11: Hello, window cleaner.
1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3: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4: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小狮子理发》。小狮子的头发长得太长了，上面沾满了灰尘。狮子妈妈几次要带它去理发，可它怎么也不肯。它想，理发一定很不舒服。没过多久，小狮子觉得自己的头皮痒痒的，它用爪子挠，往树干上蹭。可是越挠越痒，越蹭越痒，难受极了。这下他开始想去理发了，然后又不好意思跟妈妈开口，只好自己去。森林边的小河旁有一家螃蟹理发店，穿着白大褂的小螃蟹看到小狮子，便热情地迎了上来，请他坐到理发椅上。对面墙上有一面大镜子，小狮子从镜子里看到自己，不由地说道：
15: 呀，我的头发太脏太乱了，怪不得妈妈总说我不卫生。
14: 他望了望四周理发店的步骤，觉得有些奇怪，
15: 为什么理发店里没有理发的工具呢？
14: 理发师小螃蟹像是看穿了小狮子的疑问，举起双手上的大钳子，笑着对他说：
16: 我的双手就是我最得力的工具。
14: 说着，他给小狮子围上了罩布，防止剪下的头发掉进衣服里。然后，小螃蟹开始用两只大蟹钳咔嚓咔嚓地剪起来。一会儿功夫，小狮子的

0: 很脏的，得擦些香皂才能洗干净。
1: 小螃蟹微笑着说：
2: 你别着急。
1: 只见它从口里吐出一串串白色的泡沫，涂在小狮子的头上，然后再用爪子不轻不重地抓挠着。小狮子痒痒的头发被挠得舒服极了，头发也洗得干干净净。接着，小螃蟹又请小狮子回到椅子上，用蟹钳将它的头发又仔细地剪了一遍，在并拢爪子梳梳整齐，然后对小狮子说：
2: 剪好了，你看看满意吗？
1: 小狮子站了起来，他对着镜子左照右瞧，原来又脏又乱的头发变得又整齐又干净，可漂亮了。小狮子满意极了，他向小螃蟹道谢后，高高兴兴地往家跑去。他想，
0: 这下妈妈一定会夸我是个讲卫生、爱干净的好孩子。
1: 小朋友，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晚安，祝你好梦。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6: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6: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9: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0: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2: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3: 第11集，神奇的颜色。6一儿童节快到了，学校要求每个班在自己教室后面的墙上画上美丽的图画，以此迎接节日。这天放学之后， Zoe 老师拿着颜料桶、刷子和画笔来到教室，准备在墙上画画。笑笑和乐乐也留下来帮忙。颜料一共有3种，分别是红色、蓝色和黄色。乐乐说：
13: 老师，咱们可以在墙上画上5颜6色的花朵，这样我们的教室一定会变得特别漂亮。
14: 好主意，不过咱们的颜料只有3种颜色，只能画出红色、蓝色和黄色的花，好像有一些单调了。
12: 不用担心，咱们的颜料有红色 red, 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 3种。咱们能用这3种颜色创造出很多不同的颜色，不信你们看。
3: 说完， Zoe 老师拿起刷子先蘸了蘸红色的颜料。

0: 涂在墙壁上，又蘸了蘸蓝色的颜料涂在红色的颜料上，两种颜料混合在一起，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墙上出现了新的颜色，紫色。笑笑和乐乐惊喜地拍起手来。 Zoe 老师说，
1: 你们看，红色 red 和蓝色 blue 可以混合出紫色 purple， 紫色 purple，
2: 太神奇了。是呀，那么红色和黄色混合之后能创造出什么颜色呢？
0: Zoe 老师没有说话，他拿起了刷子，先后蘸了红色和黄色的颜料，混合在一起涂在墙上，墙上出现了新的颜色，橘色。笑笑兴奋地说，
2: 哇，原来是橘色。
1: 没错，红色 red 和黄色 yellow 可以混合出橘色 orange， 橘色 orange。
2: 太好玩了，我也来试试。
3: 我也要试一下。
0: 笑笑和乐乐拿起刷子，他们蘸了一点黄色的颜料涂在墙上，又蘸了些蓝色的颜料涂在黄色颜料上，黄色和蓝色混合起来变成了绿色。
3: 原来黄色和蓝色混合之后会变成绿色呀。
1: 对极了，黄色 yellow 和蓝色 blue 混合起来变成了绿色 green， 绿色 green。
0: 笑笑和乐乐跟着老师说了一遍， Zoe 老师继续说，
1: 好了，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红黄蓝三种颜料一共混合出了什么颜色呢？红色 red 和蓝色 blue 可以混合出紫色 purple， 红色 red 和黄色 yellow 可以混合出橘色 orange， 黄色 yellow 和蓝色 blue 混合起来能变成绿色 green， 记住了吗？
0: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他们拿起刷子和画笔，在墙上画上五颜六色的花朵，教室变成了花的海洋，美丽极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六个单词，红色 red，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 紫色 purple， 橘色 orange， 绿色 green。 好，我们再读一遍，红色 red， 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 紫色purple， 橘色 orange， 绿色 green。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百家姓故事之陈姓篇。陈姓是名副其实的大姓，根据地域划分，陈姓是南方的第一大姓氏。一般来说，陈姓公认的始祖是陈满公。话说商周时期，周武王覆灭商朝，建立了周朝。周武王建立周朝之后，把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了舜帝的后裔满，而这个满就是陈国的开国之人，所以后人都称其为陈满公，他的子孙也都以陈为姓氏传了下来。陈氏里有名的人很多，今天要给大家说一个陈毅元帅吃墨水的故事。

0: 陈毅元帅小的时候特别喜欢读书，他总是把书带在身边，有空就看上几页。如果他能发现一本好书，那简直比什么都高兴。有一次，陈毅元帅到一位亲戚家去欢度中秋节，一进门就在亲戚家发现了一本自己很想读的书。于是陈毅元帅马上拿着书躲在一边专心读起书来，一边读一边用笔做笔记。陈毅元帅完全沉入到读书中去，连吃饭都不去。他的亲戚就来喊他：
1: 陈毅，陈毅，来吃饭了。
2: 好，我马上就过去。
0: 可他还是一动不动，亲戚没有办法，就把刚蒸好的糍粑给他端到了旁边。陈毅元帅就边看书边吃东西，但是他的注意力还是都在书上。糍粑本来应该蘸糖吃，可是陈毅元帅没有注意，竟然把糍粑在砚台里蘸上墨汁往嘴里送去。过了一会儿，陈毅的妈妈来找陈毅，却发现自己的儿子嘴边都是墨汁，就笑着问他：
3: 陈毅，陈毅，你在干嘛呢？嘴边怎么都是墨汁啊？
2: 没事啊，吃点墨水有什么？我正觉得肚子里的墨水太少呢。
0: 小朋友们，大家也要有陈毅元帅这种专心学习的精神哦。
4: 宝宝巴士，
5: 爱我你就抱抱我。
6: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十二生肖之戌狗。狗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一位，十二时辰中的戌时，也就是晚上的七点到九点，这时黑夜来临，狗看家守夜的警惕性最高，并产生一种特殊的视力和听力，看得最远，听得也最清楚，因此戌时和狗搭配。传说在玉帝下旨挑选十二生肖的时候，动物们为了当上生肖，都尽量把自己的优点表现出来，想在玉帝面前证明自己是人类的得力助手。不仅如此，每个动物还想让自己在十二生肖中的排名靠前一点，因此大家都在争论谁对人类的贡献最大。猫对狗说：
3: 你看你吃那么多，成天只是趴在门口，对人们没什么贡献呀。
2: 狗不服气地说：
4: 你每天吃的也不少，并且只吃好的东西，再说了，你平时不过是念念经，吓唬吓唬小老鼠，你凭什么这样说我啊？
2: 狗和猫争来争去，也争不出个结果，于是他们一同来到天宫，让玉帝评理。玉帝本来正忙着处理事情，看到猫和狗闹得不可开交，只好放下手头的事情，问狗说：
5: 你一顿吃多少啊？
2: 狗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4: 我每天看门守园，一顿吃一盆。
5: 那你呢？你一顿吃多少呀？
2: 猫灵机一动，撒谎说：
6: 我不仅会喵喵叫，唱歌给人们听，还会抓老鼠，而且每顿吃一点点就够了。
2: 听了猫和狗的话，玉帝说道：
5: 你们自己也都听到了，狗会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吃得多，而猫会做两件事儿，吃的却少。

0: 当然是猫的贡献比狗大了。你们都回去吧，以后不要再争了。
1: 狗听了很生气，当着玉帝的面也不好意思发火。从天宫回来的路上，狗越想越生气，要和猫理论。猫自知理亏，撒腿就跑，狗就在后面一直追。猫到家后就藏了起来，轻易不敢出来。后来狗约着鸡一块儿去天宫排队竞选生肖，没想到快到天宫的时候，鸡连飞带跑排到了狗的前面，狗只能按顺序排在了十二生肖中的第十一位。猫和老鼠约好一起去天宫，老鼠早早地自己一个人去了天宫，没有叫醒睡懒觉的猫。等猫赶到天宫后，十二生肖已经全部选出来了，猫没有当上生肖。而狗虽然成了十二生肖之一，但诚实正直的狗始终不愿意原谅爱撒谎的猫，所以狗每次见到猫就追着咬，直到今天也还是这样。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小蝌蚪吗？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春天来了，青蛙妈妈睡了整整一个冬天，她终于醒过来了。她跳进了池塘里，在水草上生下很多黑黑的、圆圆的卵。春风轻轻地吹，太阳公公一直照耀着池塘，池塘里的水变得越来越暖和，那些黑黑圆圆的卵就慢慢地变成一群大脑袋长尾巴的小蝌蚪，它们在水里游来游去，非常快乐。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鸭妈妈带着小鸭子们到池塘中游泳，它们游来游去，开心极了。小蝌蚪们看见鸭妈妈带着小鸭子这么开心，它们就想，我们的妈妈去哪儿了？小蝌蚪们，你问问我，我问问你，但是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妈妈去哪儿了。他们一起游到鸭妈妈身边，问鸭妈妈，
5: 鸭妈妈，您认识我们的妈妈吗？她长得什么样子呀？
1: 鸭妈妈说，
6: 你们的妈妈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你们快去找找吧。
5: 谢谢您，鸭妈妈。
1: 小蝌蚪们高高兴兴地向前游去，一条大鱼游了过来，小蝌蚪们看见它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阔又大，长得还和它们非常的像。它们心想，这一定就是我们的妈妈，就追上去喊道，
5: 妈妈，妈妈。
1: 大鱼笑着说，
7: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妈妈有四条腿，你们再找找吧。
5: 谢谢您了，鱼阿姨。
1: 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一只大乌龟游过来了。小蝌蚪看见大乌龟有四条腿，而且还有一条和它们一样的小尾巴，它们心想，这回是妈妈来了，就追上去喊，
5: 妈妈，妈妈。
1: 大乌龟笑着说，
8: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我是小乌龟的妈妈，你们的妈妈肚皮是白色的。
5: 谢谢您了，乌龟妈妈。
1: 小蝌蚪们继续找，一只大白鹅游了过来，它有一个白白的肚皮，小蝌蚪们看见大白鹅的白肚皮就追了上去，连声大喊，
5: 妈妈，妈妈。

0: 白鹅笑着说，
1: 小蝌蚪，你们认错啦，你们的妈妈穿着绿衣服，你们到前面去找吧。
2: 谢谢您啦。
0: 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小蝌蚪们游啊游啊，游到池塘边，看见一只青蛙坐在圆荷叶上。他们仔细看了看，发现青蛙的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而且有四条腿，白白的肚皮，还穿着绿衣服。他们就上前问道，
2: 请问你是我们的妈妈吗？
0: 青蛙妈妈笑着回答，
3: 你们这群傻孩子呀，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呀。
0: 小蝌蚪们听了一起摇摇尾巴说，
2: 奇怪奇怪，我们的样子为什么跟您不一样呢？
0: 青蛙妈妈笑着说，
3: 你们还小呢，过几天你们会长出两条后腿来，再过几天你们又会长出两条前腿来，等这四条腿长齐了，脱掉你们的小尾巴，就跟妈妈一样了。那时候你们就可以跟着妈妈跳到岸上来捉虫子吃了。
0: 小蝌蚪们听了，高兴地在水里翻起跟头来。
2: 啊，我们找到妈妈了，我们找到妈妈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0: 哎，你这人，
1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9: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3: 啊！
9: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5: 妈妈，今天游泳馆的人真多呀。
16: 嗨，天热呗。哎，那不是你同学小明吗？
15: 小明，小明，我来了，我的腿抽筋了，好疼！救命！
17: 有人水了！
15: 啊！
17: 有人水了！
10: 危险！快让开！
15: 救生员叔叔，谢谢你救了我，幸好有你。

0: 小朋友，不用谢我。选择有救生员的游泳池是对的，只要是在野外陌生水域，该多危险呢！
1: 游泳戏水夏日到，牢记安全最重要。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可靠。
2: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3: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2: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小丸子姐姐为大家带来了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毛以生造桥》。毛以生是我国著名的桥梁专家，他七岁时进了南京思义学堂，在那里可以学到很多自然科学知识，毛以生可高兴了。有一次，毛以生看到一本书上圆周率派精确到了小数点后面100位，他就决定要把这100位数字都背下来。到了新年晚会上，他一口气把100位数字一个不错的背了出来。
5: 3.1415926。
4: 在场的老师和同学都惊呆了，高兴的一直给他鼓掌。毛以生10岁那年，过端午节，南京举行划龙舟比赛，场面非常热闹。站在岸边上的人们为了看比赛，都挤上了秦淮河上的文德桥。突然，文德桥轰隆一下子塌了下来，桥上的人们措手不及，掉入水中，砸死、淹死了不少人。毛以生看到这不幸的一幕，非常震惊和难过。他暗下决心：
5: 我长大了，一定要造最结实的桥，这样就不会发生这么惨的事啊。
4: 从此，毛以生只要看到桥，总是从桥面到桥柱看个够，只要看到了有关桥的文章，就把它抄到本子上，遇到有关桥的图画就剪贴起来，时间长了，足足攒了厚厚的几大本子。毛以生中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唐山路况学校，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造桥专业。他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学习制度，每次上课前都认真预习，划出不懂的地方，上课时记下老师讲课的重点和难点，课后再参考外文书籍整理成笔记。在路况学校的5年时间里，他整理的听课笔记有200本，将近1000万字。当时的教育部考察全国各工科大学教学成绩时，唐山路况学校被评为第1名。在第1名的学校里，毛以生毕业考试成绩排名第1。清华学堂向全国招收10名留美研究生，结果毛以生又考个第1名。于是毛以生漂洋过海到美国留学，仅用了1年的时间便取得了硕士学位，2年后获得了博士学位。美国导师对他说：
6: 毛以生，你要不要考虑留在这里继续做研究？
4: 毛以生回答道：
0: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人是有国籍的。
4: 回国后，毛以生想：
0: 中国的大河上已经有一些大桥了，但都是外国人造的，我要把所学得的知识用于实践，在中国造现代化的大桥。我们要自己建造钱塘江大桥，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也能够做到。
4: 1937年，毛以生和同事们历经种种艰辛，建成了我国第1座公路铁路同时都可以用的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
2: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3: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好，听故事的时间到了。今天树博士要讲的故事是谁的耳朵灵？这天，小兔子、蛇、蝉聚在树林里玩。小兔子建议说，
1: 咱们比赛谁的耳朵灵吧。
0: 蝉信心十足地说，
2: 我的耳朵肯定最灵。
0: 蛇和小兔子听了很不服气，他们各自认为自己的耳朵最灵。树上飞来一只喜鹊说，
3: 光说不算，还是让我来试验一下吧。
0: 他们三个都同意了。于是喜鹊捡了树叶子，先把兔子的耳朵包起来，接着喜鹊又把蛇和蝉头的两侧也包得严严实实。包完后，喜鹊轻轻地说了一句话，然后问，
1: 你们听见我刚才说什么了吗？
0: 除了小兔子外，蝉和蛇都把喜鹊刚说的话说了一遍。小兔子第一个被淘汰了。接着进行第二轮比赛，小兔子亲自动手把蛇和蝉的头全部包了起来。喜鹊又轻轻地说了一句话，然后问，
1: 我刚才说了什么？
0: 喜鹊刚一说完，蝉就把刚才他说的话重复了一遍。蛇摇摇头说，
4: 这回我没听见。
0: 喜鹊大声说，
3: 现在我宣布比赛结果，蝉的耳朵最灵。
0: 小兔子回家了，对妈妈说，
5: 想不到蝉和蛇的耳朵都比我灵。
0: 兔妈妈问明了情况说，
6: 傻孩子，蝉的耳朵长在肚皮下面，包住它的头，不影响它的听力。蛇是靠舌头感觉声音的，所以包住它头的两侧照样听得见。
5: 啊，我还以为它们和我一样，耳朵长在头的两边呢。看来世界上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啊。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夏日结束，秋天就要来了，蟋蟀们在草丛里歌唱着，它们好像在提醒每一个人，夏日的好时光不会永远地继续下去。所有的人都听到了蟋蟀的歌声，在路上走着的芬和艾弗里也听到了这歌声。艾弗里踢着脚下的土块，叹着气，
3: 哎，夏天就要过去了。
2: 芬也跟着叹了口气，
4: 哎，是啊，这就意味着咱们要开学了。
2: 夏洛听到这歌声，自己默默地说，
5: 我大概没有多少剩下的时间了。
2: 威伯现在是农场里最引人注目的，每天都有超过100人在他的院子里赞美他。夏洛已经把写有闪光字样的网织好了，在金色的阳光下，威伯看起来也真的闪闪发光。威伯感激地对夏洛说，
6: 夏洛，谢谢你，自从你帮助了我以后，我一直在尽力使自己做得更好。当你的网里写着了不起的猪时，我就努力使自己看上去很了不起。当你的网里织着很棒时，我又努力使自己看起来很棒。现在那网里说闪光，我也会尽可能的去做每一件使自己闪光的事。夏洛，是你让我变得更好。
5: 别客气，威伯，你是我的朋友，我很高兴看到你越来越好。
2: 虽然看上去能闪光并不容易，但威伯还是愿意这样去努力。他会轻轻地晃着脑袋，让他长长的睫毛闪闪颤动起来，然后他再做一个深呼吸。当他的观众看腻了这些，他就会跳起来做一个后空翻，这时人群将会大声喝起彩来。祖克曼先生会满心自豪地问别人，
7: 那猪怎么样？
8: 哇哦，这猪真是闪闪发光啊。
2: 谷仓里的朋友担心威伯会骄傲，但他不会的，威伯是谦虚的，名气不会毁了他，而且没有一头猪有过这么多真诚的朋友。他意识到友谊是这世界上最令人幸福的东西之一。他知道自己快去参加农业展览会了，他渴望着这次旅行。如果他能在会上有卓越的表现，就可能赢得奖品，那样的话，祖克曼先生就会对他更好了。就在威伯开始憧憬美好未来的时候，夏洛开始默默地担心一些什么。但这一次不是为了威伯，而是他自己。尽管如此，夏洛依然表现得若无其事。一天早上，威伯问他有关展览会的事。
6: 你会和我一起去吗，夏洛？
5: 哦，我不知道，开会那天对我来说是个坏日子，那时我将很难有力气离家，更别说离家数天了。
6: 为什么？
5: 我只是不愿意离开我的网，有太多事情要做了。
6: 请跟我去吧，我需要你，夏洛。去参加展览会时，没有你，我会无法忍受的。你还是去吧。
5: 不了，威伯，我最好还是留在家里，我有工作要做。
6: 那是什么工作？
5: 产卵。 那时我该造一个囊往里产卵了。
6: 我不知道你还能产卵呢。
5: 哦，我当然会，我多才多艺。
6: 你为什么不跟我到展览会去产卵？产卵一定有趣极了。
2: 夏洛拉了拉他的网，忧郁地看着这些丝线轻轻晃动的样子。
5: 恐怕不那么有趣，你不

0: 了解产卵的重要性。威伯，我不能不顾我的家庭跟你去展览会。不过无论如何，我不想你担心。让我们这么约定吧，如果有可能，我就去和你参加展览会。
1: 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不会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抛下我的。
2: 那一整天，威伯都待在谷仓里，享受着稻草堆里的舒适生活。夏洛休息了一会儿，吃了个蚂蚱。他知道他以后不能再帮威伯了。几天后，他将停下手头的一切，开始造一个用来盛放他的卵的小囊了。秋天到了，威伯将要去参加农业展览会，夏洛却说不一定能随行。他在为自己担心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小浣熊学做事》。从前有一只小浣熊，它已经五岁了，可是还不会自己穿鞋子，也不会叠被子，很多事情都得让妈妈帮它做。这一天，小浣熊来到幼儿园上学，从这以后，周一到周五，它都得住在幼儿园里，周末才能回家。这天上午，小浣熊很早就醒了，他坐在床边对妈妈说：
6: 妈妈，帮我穿鞋子。
5: 妈妈叹口气对他说：
7: 孩子，你应该学着自己穿鞋子了，以后在幼儿园里都得自己穿，妈妈可没办法帮你了。你看这样穿，这只穿左脚，那只穿右脚。
5: 小浣熊只顾着玩玩具，根本没有把妈妈的话听进去。等妈妈帮他穿好鞋子后，他就跳下床跑去吃早饭了。床上的被子乱糟糟的，他也不管。妈妈对他说：
7: 哎，等一下再吃饭，我先教你叠被子。
6: 妈妈，我不用学了，我以前看你叠过被子，早就会了。
5: 吃完早饭，妈妈就把小浣熊送到了幼儿园。小浣熊、小猫咪和小兔子住在同一间屋子里。小浣熊坐在床上有点不开心，因为离开了妈妈，就没人帮他穿鞋子、叠被子了。第二天早上，小猫咪和小兔子早早的就起了床，他们穿好衣服和鞋子，叠好被子，准备一起去吃早饭了。这时只有小浣熊还坐在床上，他不会穿鞋子，当时妈妈教他的时候，他根本没专心学。这会儿他试着自己穿鞋，可怎么也穿不好，他急坏了。这时小猫咪和小兔子已经出门了，只剩下小浣熊在屋子里。小浣熊着急地哭了起来。这时小猫咪听到了哭声，赶紧回到屋子里。它问：
8: 你怎么哭了？
6: 我不会穿鞋子，也不会叠被子。
8: 哦，没事的，我来教你。
5: 说完，小猫咪耐心地教它穿鞋子、叠被子。这回他学得可仔细了，很快就学会了。从此以后，小浣熊学什么都很认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